0: 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
1: 那么在登陆的那个瞬间呢，其实风力相对要稍微弱一些些，但是整个天啊瞬间暗了下来，然后风和雨也瞬间非常非常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东海的海水已经开始慢慢的往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开始倒灌了。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每次的台风季啊登陆之后，海水都会倒灌到旁边的这些路上来，这是会非常显著的。然后现在的风力也非常大，我在这儿完全站不稳。我们了解到现在整个玉环其实都迎来了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们的所在的这个现场，还有公安、消防等这些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来应对可能到来的风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朱家尖岛的小屋石塘村，那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登陆点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直线距离呢是在220公里左右。我们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相较于我们4点多钟抵达现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风力是有所减弱，雨势减小，但是呢浪势有所增大。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啊，黄色的泥沙白色的这个浪花裹挟在一起，然后层层叠叠地拍打在岸边的海棠。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整一个潮水其实是从东北方向这样涌进来，进入到这样一个湾口。那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这个海浪的侧面，同时呢有礁石的抵挡，所以能够有效的来避免一些风浪的冲击。但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它直面了有一个长长的堤坝。那这个堤坝呢，它其实是没有遮挡物的，所以当地的有关部门告诉我啊，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打到10多米高。那所以呢，当地也是对这样一个长长的区域进行了临时卡口的一个管制，防止海浪冲击把这个石子给卷到上面来砸中这个过路的这个行人或者是车辆。那我们看到这些沿岸的民宿啊，他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措施，提前把这个沙包放置在了门口，防止海水倒灌。
3: 受到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天的19:05，浙江省甬江流域姚江大栅站的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同样也是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杭嘉湖东部平原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04.8毫米。昨天的20:40，运河水系嘉兴站的水位涨至2.00米，达到了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杭嘉湖平原2026年第一号洪水。同样是在昨天晚上的10:55，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水位涨至了17.03米，超过警戒水位0.03米，相应流量390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紧盯椒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提前启动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钟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为了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从8号晚间开始，浙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9号上午，台州、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县区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0万人以上，其中台州转移超41万人。各地避灾安置点全部开放，应转尽转，不落一户。截至9号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 大中型。

0: 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9号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记者从福建省防止了解到，9号福建沿海56条客渡运航线、94艘客渡船停航，部分列车停运，关闭 A 级景区155家，428座水库已预降水位，下调水位至距汛限水位1米以上。截至9号18时，福建全省下沉干部3.1万人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14.4万人。从9号早晨开始，上海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等工作。江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台风。9号11时起，苏州升级全市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新增户外在建工地全面停工等多项防台措施，水上防台措施也同步升级。长江南京段已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8号12时起，南京海事局对长江南京段所有船舶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目前辖区停泊避风船舶1000余艘，在船船员超7000人。铁路部门9号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9号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
1: 台风白海豚昨天通过台湾北部海面，受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多个县市风雨交加。截至昨天14点，全台已发生632件灾情，造成6人受伤，部分地区发生货柜倒塌、公路落石等灾情。台湾地区气象部门昨天早上发布豪雨特报及陆上强风特报。受台风影响，桃园市复兴区连江县停班停课，新竹县山区8所学校宣布停课。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早7点，白海豚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7.8度、东经119.1度，位于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最大风力9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记者从国铁上海局获悉，根据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榆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本周随着白海豚北上，雨水还会波及哪些区域？高温会不会有所缓解？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2: 本周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并且和冷空气相结合，我国华东、华中以及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呢，都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那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10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将会贯穿一整周的时间。而且呢，后期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作用，可能会导致局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那即便是北方地区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特别注意的是，在周三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的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单点的日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周四之后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提醒公众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那在气温方面呢，本周随着大范围的降雨铺展开来，以及冷空气扩散南下，因此呢，中东部的高温范围

0: 将会大幅的向南收缩，而且呢，华北、黄淮等地的闷热感也会明显的减轻。不过呢，今后几天我国的西北、华南以及四川盆地等地呢，依然会有持续的高温天气。
1: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当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的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

0: 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经历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加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 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每一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
1: 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了委员会的通过。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说，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迫使50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了行动能力，并且登上两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2: 美伊冲突陷入僵局，伊朗对美国开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多项条件。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冲突目前处于博弈中断，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称，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当中脱身的出口。那么，美伊相关表态都释放出了哪些信息，破解美将局的关键突破点又在哪里？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美伊双方的表态显示出两方都在等待对方妥协让步，伊朗开出的6项条件从永久停止威胁到全面解除制裁，那么这些内容实际上就是已经终止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的各项先期条款。这样的开架实际上也意味着伊朗把自己明确在战胜方的叙事框架内。 佩泽西奇扬总统所说，必须要摆脱不战不和，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伊朗在逼迫美方尽快的行动和表态，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出当前伊朗处于战争持续消耗资源的困境当中，民生问题亟待解决。而美方高层的表态，焦虑情绪就更加明显。 万斯说，博弈中断是在政治上维持强硬姿态的同时，也不得不默认当前距海峡重新开放还有相当的距离。美伊后续的分歧弥合并不容易。
0: 而参联会主席凯恩说要找到出口，更是很直白地表达了军方的真实声音，也就是最主要的目的是必须尽早脱离当前的中东战争泥潭。那突破点自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本身，伊朗和阿曼在技术层面已经接近共识，那么美

0: 方封锁也付出了外交成本，各方真正缺的并不是方案，而是一个台阶，也就是谁先走出第一步。或许等各方都先同步的迈出第一步之后，也就是美方解除封锁，那么伊朗与阿曼按照新的共识允许商船通行，后续的谈判再缓缓推进，可能会是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路径。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1: 据欧洲新闻社报道，伊朗政府8号对沙土巴三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但伊朗方面同时也指出，协议仍缺乏实现目标的路线图，并且警告称误判的代价将会十分高昂。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在专门向沙特和美国发出的信息中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地区国家之间达成的一项专属协议。该协议证明，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不能靠从外部输入，而是必须在地区内建立。不过，阿奇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是一项缺失了路线图的协议。他说，一次误判就是一次历史性错误，伊朗已经证明每一个错误都会付出代价，保持平衡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说，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强调，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沙土巴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有分析认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此外，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外长费丹称，已有其他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这反映出地区国家怎样的心态，协议的签署又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0: 这份协议反映出的核心内容其实非常明确，美伊战争证明了美国无法给地区国家带来和

0: 平与稳定，反而呢是推高了地区风险。美国的安全保护伞靠不住，而地区国家的安全焦虑进一步上升，只能组建新的自主安全协作。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地区各国石油基础设施遭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瘫痪，各军政组织军事行动愈加频繁，而美国呢，既没有能力阻止战争外溢，也没有保障盟友的安全。这一次签订协议的三国可以说互补性极强，沙特出资金和政治影响，巴基斯坦提供核威慑与军力资源，土耳其则贡献无人机和国防工业。协议引用了集体安全概念，但也强调具体落实取决于集体讨论，这等于是承认集体防御条款目前呢仍然停留在框架层面，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伊朗一方面表示欢迎，一方面警告误判代价高昂。欢迎是对于地区各国摆脱美国庇护、寻求战略自主道路的这种肯定，而警告呢，则是明确各方不能够将集体行动用在伊朗身上。协议的签订呢，以及更多国家表态愿意加入，说明了这种区域自主的防务安排是各方认同的大势所趋。但签署之后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地缘政治的现实，那么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זה אומר הנשק הכבד, הנשק הפחות כבד, והנשק הקל, כל הנשק, ו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פירוק אמיתי, לא פירוק פיקטיבי。
3: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内塔尼亚胡还说，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
4: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维尔戈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过去24小时之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遭袭受损，造成了多人伤亡。
3: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说，乌军对该州的袭击还造成部分车辆和房屋起火，大量行政和商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称，这些无人机是在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上空被拦截并击落。通报还称，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

0: 能源设施受损。据路透社消息，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造成三人死亡，37人受伤。泽连斯基说，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其中56枚为弹道导弹。此外还发射1560架无人机以及1540枚航空炸弹。针对持续升级的空袭局势，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助力乌克兰强化对平民、民生基础设施及关键战略设施的防护能力。
1: 根据多家外媒的报道说，美国国会最新公开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0: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 4.7 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且致辞。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然是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八月九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威胁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3: どんどん軍事費ばっかり拡大をして。なんていうの、日本が救助を持つ、二度ともう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国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んどんね、軍備増強していて、すごく危険で、救助

0: 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は未来ね、やっぱり若い人とか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も絶対救助は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私はね、敗戦でね、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二度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起こさないって決めた国なので、それをやっぱり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1: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も、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2: 本当に軍事に未来はないですし、核兵器ももう絶対悪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3: 36% しか自給率がない国で一体何を戦うのかというふうな気持ちです。そもそも戦争自体には反対ですが、やってること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と。
4: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5: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41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包括三幅图像、多个视频以及20多份文档。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五批相关文件。
6: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批文件包含多段视频，其中一段视频由美国军方摄像头于2025年拍摄，显示一个神秘球体在中东地区一处似乎是居民区的上空快速移动。还有一段视频于2019年拍摄，显示一个黑色球体悬浮在太平洋上空，似乎短暂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最新发布的这批文件中的图像均为渲染图，其中一幅渲染图描绘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个角上各有一个圆形光点。描述称，这幅图片是根据两名美国退役士兵在2011年夏天的亲身经历绘制的。此外，在一份日期标注为1953年的文档中，美国海军一部门概述了其对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和犹他州拍摄的两段视频的结论。该部门在备忘录中描述了一些物体，这些物体的尺寸似乎随着其亮度的增加而增大。该部门的结论是，这些视频中出现的物体的特征与自然现象中物体的特征不符。今年二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5: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争议四起，国际足联领导层危机加深。国际足联八号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7: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 8月1号，英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

0: 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六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三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您呢。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9: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10: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 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9: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八月六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八月二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六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78%。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11: Not only tourists,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s and to help me.

0: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1: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2: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1: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因素。暑期的深圳福田口岸人流如织，面对近期外籍客商游客集中入境的趋势，口岸从语言服务、查验通道两方面同步升级服务。
3: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very good. Staff to help me with my arrival card, I just helped me very easily. Everything was very simple.
4: 随着城市发展，不少老旧小区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急需物业服务等难题。针对这一痛点，部分城市进行了一些新探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重庆街道地处长春市中心，覆盖了39个小区、245栋居民楼，90%以上楼栋楼龄超过了30年，其中有35个小区长期没有物业服务。前不久，街道推出一个物业服务超市，将管道疏通、护老家政等170多项物业服务的清单明码标价，线下和线上小程序都可以接单。
5: 我那个家里有一次下水堵了吧，他要价就高，价钱高还不说，等他走了以后时间不长又堵了，是成立这个超市以后，你找的意思没弄好，你找他他还来的，而且不收费了，是不是方便很多？另外吧，他随叫随到，老百姓就实惠了。
1: 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也有类似的物业服务超市，他们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电梯、换电梯等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3家，成为可选择的一种产品。
6: 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
1: 周家桥街道的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让小区业委会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为居民提供可参考的依据。在河北邢台，楼栋分散、规模偏小、收费偏低的老旧小区普遍存在，很难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为此，当地住建部门探索创新共享管家治理机制，将老旧小区按片区进行打包，由物业企业统筹服务若干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在小区保洁、秩序维护、设施维修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目前，邢台全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都有了共享管家。
7: 充电方便了，尤其是上班的，你晚上充电，充着插着，第二天骑着就走了。
8: 中小城市的老旧小区有一个特点，就是体量比较小，分布也比较散，单独运营的亏损的这个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地政府能够牵头去统筹资源，集中托管。给到一家企业这些这种运营成本的分摊，能够解决物业服务企业过去不愿意进、不敢进来这种困难。
4: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那么这些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刘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但近期她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语言表达甚至出现暴力倾向。刘女士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迎合并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
9: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起初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3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
1: 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陪伴孩子，慢慢帮他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在北京安定医院，
10: 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

0: 还被挖掘出来。
1: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
2: 有一次 AI 说不想写作业就别写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消极的情绪。
3: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 21.5% 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
0: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和零拒绝交互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也让孩子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然而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也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4: 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0: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2026年7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模式等。专家强调 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并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4.23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区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7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中国地质调查局9号公布，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来自中国海油的消息，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9号，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近日，在宁洛高速安徽蚌埠段，一辆小货车在行驶途中，档位和刹车突然失灵，司机立即报警求助，高速交警迅速赶赴相应区域，并与货车司机取得联系，一边安抚其情绪，一边指导司机正确操作，同时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进入亳州境内时，两地交警接力护航，最终在行驶约80公里后，货车燃油耗尽并停车，驾驶人安全脱险。近日，在四川泸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并进入树林中，接警后当地消防、高速交警及养殖基地工作人员迅速联动，通过食物引诱和麻醉，先后将两只梅花鹿成功控制，目前两只梅花鹿已被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3: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当地时间9号，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古地区举行的赛车比赛中发生了严重事故。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附近的观众。据多家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伤亡数字仍在进一步核实。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现场视频显示，赛道两侧观众距离赛道较近，且没有专门设置的防护隔离设施。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是风雨影响仍然在继续，尤其要关注台风带来的降雨。今天白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湖北、安徽、江苏一带，普遍有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略微的向西向北转移，部分地区的降雨还是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白海豚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它还有可能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华北、黄淮一带带去持续性的暴雨天气。我们从累计降水量的预报来看，今后10天降雨中心一个是在华东沿海，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山东京津冀一带，要特别注意安全，小心防范。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欧洲降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降雨呢普遍不大，部分地区下雨，同时可能会伴随着6级以上的大风。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欧洲中部多地的气温将会有明显的下降。在美国，今明两天降水分布非常的广泛，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7: 北京多云转阴，25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晴，24到32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兰州多云转小雨，21到37度，昆明小雨转阴，17到28度，成都晴，25到3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4到35度，济南雷阵雨，25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广州多云，28到37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西雅图晴，13到2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6到37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阴，24到35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2到22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8度，维也纳小雨转晴。

0: 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咋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哼，不是卖唱，钱哪来的啊？
0: 这哪来的？
5: 李劲松，我还告诉你，
3: 这坏主意就是你出的。你别以为我和你妈都不知道，
5: 我现在都找不出什么词儿来骂你。这个，
4: 哎，爸，啊，这唐诗里面就没有骂人的词儿吗？
3: 当然有啊，
5: 容我想想啊。
0: 哎呀，行了，你坐。
5: 不是我，
0: 你歇会儿。
2: 这都啥时候了，你们这爷俩还在这逗咳嗽？说说吧，是谁的主意？
6: 是冯鼻子出的主意。
7: 哦，对，就是冯鼻子。
4: 肯定是冯鼻子。
0: 你住嘴！我告诉你，就算冯鼻子出的主意，少不了你帮着他坑你妹妹。
4: 不，这是跟我没关系。
0: 你少在这抵赖。李萨萨，
8: 你可真让我失望。李萨萨，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连着两年高考都没考上，
0: 还不努力，你想干什么？啊，你不学习就不学习就罢了啊，哎，还去卖唱？我告诉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这卖唱和卖身的差不了太多。
5: 哎，二哥，有区别的，有区别。
7: 妈，我可是你亲闺女，有这么说亲闺女的吗？我是那样的人吗？
0: 是啊，我也在想呢，我很奇怪呀，我这闺女不是这样的人呢。哎，不是这样的人，她干的事儿可是这样的事儿啊。
4: 这是妈，你这差不多就得了，点到为止，你怎么还上纲上线了呢？
7: 妈，你要非那么认为，我可就得，我就得好好想想了。小雪、长静，咱们走。
5: 哎，走，
0: 你给我坐回去。
5: 使什么性子呀？这个卖唱和卖身那是有区别的，古来就有只卖艺不卖身的典故，比如
4: 你们说的不对。
0: 你一边给我待着去。常国兴、朱小雪，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吧，
2: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外人别掺和。去。哎，干什么？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迈出这个门，以后别回这个家。
7: 不回就不回。
5: 哎，

0: 哎呦，你这干嘛呢，大半夜听我们家强根儿啊？过瘾吗？听够了吗？没听够，我再给您说几句，不行我再唱几句。哎，三子，强叔来迎我走。走走走走。三子，哎呦，这谁家猫跑进来了？
1: 什么猫？
0: 你看，大猫。
2: 行了，
0: 那你们早点睡啊。
3: 钱呢？
2: 你没收起来、
3: 啊？我没收啊。你，
4: 萨萨，你带我们去哪儿啊？
5: 去哪儿也不回家，那是我妈妈这么说我，我不就是去唱歌了吗？
0: 哎呀，都是我的错，我说漏嘴了，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4: 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萨萨。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会碰到兰姨，对不起，萨萨，是我的错。
0: 怎么是你的错呢？是我的错。
4: 是我的错。
0: 我说了是我的错。
4: 是我不好。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谁都不是。吵完响，你一出现就没好事儿，算我倒霉。
0: 别生气了，阿姨也是生气，才跟你说那样的话，你就别当真了。
4: 兰姨是在气头上，你别怪她，你别往心里去啊。再说了，这大半夜的，咱能去哪儿啊？
5: 小雪，你先回家吧，我给常高兴安排个地儿。
4: 我也不想回家了，我小舅回来了，带回两个外地人，睡我屋，把我床也给占了，我也没地儿去。
5: 大壮哥回来了，带的什么人啊？
4: 高兴比我清楚。
0: 带。
6: 都回家吧，啊，事儿我搞定了，我都揽我身上了。
5: 你少来，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说呢？
6: 我刚才就这么说的，但是妈不信啊。你不信你问小雪。
4: 劲松哥，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6: 我刚才虽然没这么说，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7: 嫂子，我绝对
5: 的。你得了得了得了，我们住旅店去。哥，你拿钱，身份证带了吗？
7: 带了。
0: 我就不去了，我明天一大早。还得跟刘大哥一起回去呢。
5: 那你大晚上去哪儿啊？
0: 哎，你们就别管我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都回去吧。
8: 家里还有老人呢。你想想，奶奶那么大岁数了，要是知道你们晚上都没回去，得多难受啊。
5: 也是啊，要是奶奶知道我们去刷夜了，肯定得气出病来。那这样吧，小雪跟我住，李劲松，你将功补过。跟常高兴住，啊？
6: 我跟他一块住，凭什么呀？
5: 怎么着不愿意啊？那我可就出去找地儿了啊！明儿奶奶找我，我看你怎么办。
6: 住！你打地铺啊？
5: 行了，常高兴，既然回来了就不许走了。杨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你得留下。走。
6: 这好人都让你当了。

0: 哟，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起这么早呢？
1: 我这一宿就没睡，
2: 这常高兴这一宿啊，咬牙放屁吧唧嘴，你让我怎么睡啊？你能不能让他走啊？
0: 不行，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2: 还留这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留一个大傻子在家呀？
0: 我欠他的，再说了，我欠了杨老师把托付给我，我得负责任啊。
2: 你欠他的，我又不欠他的啊！我跟你说，你赶紧让他走啊！
0: 这事儿你说不算，

0: 萨萨，妈，昨天妈那话说的太重了，没事，妈，我脸皮厚呢啊。这孩子，哟，不买辆汽车吗？怎么还骑自行车上班呢？啊，那汽车干什么用的？摆在哪儿让人参观啊？不能高吧？我买那汽车是给我儿子洪亮的。
1: 洪亮呢，到局里去学习了。等他学习回来啊，就开车送我上班。我呢，不能跟你比，你女儿啊有出息，会捞偏门儿。你等着，他给你买宝马，买奔驰啊。
2: 不是，这都什么事儿啊？啊，这都知道什么人吗？就往家里带啊？赶紧给我走！
3: 你嚷嚷什么呢？你嚷嚷。
1: 一大清早就这么嚷嚷，你怕没人看热闹是吗？他们就住几天，将就将就吧。爸，这是我们家，凭什么让我们将就啊？啊，告诉他们，没他们的地儿，哪来回哪去？
4: 没谁的地方啊。哎呀，嘿嘿嘿，
1: 干什么呀？
4: 不是，
1: 那这不是他们家，让他们住这干嘛？你看看这挤的，还是家吗？集中营似的。
3: 佛弥走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刘家，也有我一份，我愿意让谁住就让谁住，所以连他们母女还就住这儿，还就不走了。你要是觉得挤，那大马路上宽敞，你马路上睡去啊！再废话，我抽你一下！哎，
5: 行，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
3: 哎，大壮，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谁还没点难处？ 住，
5: 没事，姐夫，那个一会儿我得回厂子里去请个假去。
6: 好，
5: 您到时候帮看着一下。
3: 好，你放心。

0: 哎，静霜，哎，
1: 壮哥，干嘛呀？回来看看啊！我这儿给奶奶摆早点去了。啊，那个小雪呢？
2: 小雪，我不……
1: 哎，
3: 小舅，
0: 小雪，那个翠莲他们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得马上回厂子请个假，我马上回来啊！哦，
1: 哎，大壮哥，
4: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2: 算了算了，不是让你留下来吗？
4: 哎呦，我还是回去吧，我在这儿啥也干不了。
1: 大壮哥，你太局气，太仗义了。小雪跟长高兴都告诉我了。
0: 也就你这么有情有义的，可不像某些人，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出卖。哎，
5: 不是你这话里有话，指桑骂槐呢。
6: 说你了吗？你吃什么心呀？长兴，留下，我们家饭馆缺伙计。
7: 咱这小庙可留不下人长高兴这么大福啊。
8: 是因为那儿当伙计，人家有宏图之志的。
0: 走吧，让他。
6: 哎，回来了，
0: 奶奶。
6: 回来了就别走了，就留下吧。我听萨萨说，你愿意留在饭馆，那就留下吧。
5: 我做主了。那你这干什么？快谢谢奶奶。谢谢奶奶。可是我高兴兄弟，这么着挺好。奶奶安排特别合理，你总是一天到晚谢媒也没大出息是吧？再说了，翠莲那边你还能帮我看着点，就这么定了。反正你那行李呢，回头我帮你拿过来啊。就这样，奶奶，我先走了。
0: 哎，大壮哥，
2: 谢谢奶奶。
1: 干活去吧，走了。奶奶，我先走了。哎，
0: 豆腐脑，小雪。
1: 奶奶，咱又不欠他，怎么非得留他呀？
0: 欠，咱们欠人家的，一辈子都欠。
1: 我给你买豆腐脑了。走，豆腐脑油条行不行？
2: 跟你商量个事儿，
9: 什么事儿？
2: 把长高兴留下。

0: 让他给咱家当服务员。
1: 刘毅当服务员？
0: 嗯，
1: 他愿意干吗？
0: 愿意吗？
1: 愿意啊。那工资怎么算？
0: 哎、先干活，先干活。
1: 哟，这就干上了。嘿，你瞧瞧，
0: 好好干啊。
1: 我买菜去了。
0: 嗯，
1: 好好给我复习功课。
0: 哦。

0: 喜儿，你累吗？
1: 谁是喜儿？
2: 你认行吗？
1: 有啥不行？
3: 哎，你还真没去跟杨老师告别啊？
2: 是不是特失落？想不想知道他上海的地址跟电话？
1: 不想。
2: 别装了，那在这儿呢。杨老师说了，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不要啊，不要撕了啊！
1: 撕呗，随你便。
2: 我真撕了。
1: 撕啊！哎，
2: 算了，还是初恋嘛，留着吧，留着。
3: 你干嘛？真撕啊？你真不给他打电话啊？
1: 我都说了，他就是我的老师，老师懂不懂？帮完他的忙，这事儿就算结束了。
2: 爷们儿，纯爷们儿啊，快刀斩情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天涯何处无芳草。程高兴，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下来吗？
1: 为啥？
2: 朱小雪。
1: 朱小雪？嗯，
2: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她都跟我说了，她还梦见你了呢。程高兴，我告诉你啊，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
4: 加油啊，好好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儿加油。

0: 哟，真成一家人了啊，够快的呀，你们这是一骗子团伙吧？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行吗？
0: 哼，这就难听了，那难听的还有的是呢，我们家有你朱小雪一个就够多余的了，这又给我们整了这娘俩，你们刘家人是不是都这德行啊？嫌我们冯家人好欺负是吗？赶紧让他们娘俩走吧。
1: 你有话找小舅说去，他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0: 哎，朱小雪，你就算帮我一忙，行不？帮我捎句话，让他们娘俩赶紧走吧，该回哪儿回哪儿，啊。
2: 告诉你，你要是敢留着他俩，我连你一块轰走，你信吗？
1: 这个家是我妈和我小舅的。
0: 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2: 信不信我抽你？不许打人！哎
1: 呀，他要敢翠莲他们走，
2: 你敢打我？
3: 大师哥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啊。
0: 行，
2: 哎，大家伙都来认识认识啊！这男的叫常高兴，
0: 朱小雪的相好，屋里边还有一对来路不明的母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赖在北京不走，赖在我们家不走。
1: 别！
0: 哟呵，怎么着？你还真要打我？来来来来来，朝这儿打！今儿你不打，你都是我孙子。哎，
1: 不能打，不能打。打了你就得进派出所，你就不能留在这儿了。
2: 哎，你看，
0: 这就是朱小雪的爱，爱情是多么伟大呀！
4: 冯鼻子，得了，差不多就行了，干嘛欺负人家呀？小雪喜欢人家怎么了？哎，
3: 我跟小雪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
0: 行了，常高兴，这男人啊，敢做就要敢当，对不对？你不就是想找一北京姑娘，在这儿扎根，然后吃软饭吗？反正我是没什么大意见，你主要是得问问人朱小雪他妈答不答应。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建议你是占点便宜就得了，死了这条心吧。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你赶紧给人小雪赔不是啊！
2: 你让他把我胳膊给我上上，我再道歉。
3: 先道歉。
2: 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我胡说八道，我嘴上没把门都，完得把我遮，你给我上上吧。

0: 是啊，别别弹你了。哎呦！
1: 行，
2: 你东方会武术是吧？
1: 行，
2: 你给我等着。
3: 哎呀，坏了坏了，他去找警察了，怎么办？走，跟我找萨萨去去。
4: 这事和他没关系，我自己做的事儿，照顾好翠莲他们，大周哥晚上就回来。

0: 感觉怎么样啊？
1: 晕。
0: 是不是冯鼻子打的你啊？
2: 一定是他，我找他去。
3: 哎，我没看见，算了吧。
0: 算了，小雪都跟我说了，冯鼻子满嘴喷粪，侮辱你们俩，他就没干过好事儿。我找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2: 都怪我，都是我害了你。
0: 怎么就怪你了，小雪？能不能有点骨气啊？这冯鼻子欺负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次一定打他满地找牙，要不然我不姓李。洪亮，你回来了？
4: 啊，刚回来，所里让我过来一趟，怎么了？
5: 冯鼻子
6: 太过分了，
0: 拿板砖把常高兴给打了。
4: 常高兴，他怎么回来了？
0: 啊，这不回来了吗？在这坐着呢。我告诉你啊，这次坚决不能放过冯鼻子，必须把他给拘留了，他简直十恶不赦。
4: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没什么可说的呀。
4: 谁打的你啊？
2: 冯鼻子。
1: 我没看见。
0: 常高兴，你是不是糊涂了？肯定是他。洪亮现在是警察身份，在问你话呢。
1: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看见。我当时系鞋带呢，一抬头就被人打了。
2: 常高兴，你还想不想抓着凶手了？
3: 我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嘛。我当时流血了，我不晕血吗？就倒了。
4: 哎，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去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好好歇着吧，跟我出去。
0: 我跟你讲，100%就是冯鼻子。
4: 咱俩先不说公事儿，我问你，常高兴怎么阴魂不散又回来了？你喊回来的？
0: 大壮给我带回来的呀。
4: 大壮哥，他怎么认识常高兴的呀？
0: 我先陪你看有没有目击证人，边走边说。
4: 哎，对对对，那个，昨晚我妈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心依旧。
0: 哼，知道什么是言出必行吗？我李萨萨说到做到。咱们俩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4: 萨萨，你别这样，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对你绝对真心。
0: 行，给你个选择，选你妈还是选我？
4: 都一样。
0: 那就没戏了，你妈永远是你妈，女朋友是可以换的呀，可以选择的呀。你呀，就趁早移情别恋，找一个你妈满意的女孩，咱们俩呀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奔流到海不复回了。
4: 你这是一首诗里的吗？
0: 你管呢，我就是这意思。总之，咱俩没戏。
4: 真没戏了？
0: 真的。
4: 好，我发誓，我洪亮这辈子只和你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非你不娶。我妈是我妈，没错，可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不管你对我怎么样，这颗心都是你的。追着我干嘛呀？不是说没戏了吗？
7: 我们家员工出事了，我得监督执法。
2: 你为什么不说是冯鼻子打了你啊？
3: 我都说我没看见了，
2: 你是不是傻呀？除了他，谁会下那么黑的手？
1: 我说了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要说多少次啊？我这人又不会说谎。

0: 我那么可怕啊？不可怕呀。那你躲什么？有点疼。哼。从来没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你是第一个护花使者。啥叫护花使者？就是保护我的人啊。萨萨也会保护我，她能跟你不一样，她是女孩。你很可靠，我没看错人。
1: 缘分就是这样，你看你走了又回来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归宿，这回你就别走了，这就是你的归宿。
2: 你咋说的话我听不懂？我说的是琼瑶小说里的台词，琼瑶的小说你看过没有？
0: 行了，快到中午了，我给你买饭去啊。
1: 哎，等会儿，中午了？
2: 嗯。
1: 哎，
2: 你干什么去啊？
1: 中午饭馆来客人了，我得去啊。
2: 你受伤了，你不能动。
1: 那可不行，阿姨说了，我跟她说不能请假就是不能请假，我得去了。哎，
2: 你慢点儿。哎，这问了一圈也没人看见冯鼻子打了长高兴，这事儿难办了。
3: 把冯鼻子抓住，逼他承认。
1: 我是警察，不能搞刑讯逼供。
2: 你是警察，我不是，我找他去。
1: 啊，行行行，别闹了啊。关键在于长高兴，他要是不肯指认的话。
2: 这照样没用，啊！反正这事儿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了，我绝饶不了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1: 哎，旧账，他欺负你了？
2: 没有啊。
1: 我就说嘛，他也就欺负欺负朱小雪，欺负你，借他俩点都不够。
2: 哎，侯亮，你妈给你买车了。
1: 啊！哎，以后就能送你上学了，到时候天天也接你放学。
2: 我可不坐，你妈恨我恨得牙根痒痒，这要是看见你送我啊，还不得骂到家门口去？
1: 哎，行了，别老这么说我妈了，我妈也不容易啊。
2: 总之啊，咱们俩是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相隔万水千山呀。
1: 不对，这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咱们俩是谁跟谁呀？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2: 得了吧，你是你，我是我，接着。
1: 哎，哎，哎。
4: 喝完就走去。朱小雪，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跟李萨萨他们家饭馆那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你被冯鼻子堵在门口吗？
5: 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4: 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为什么冯鼻子说你们俩好上了？
5: 现在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上了一个外地的小矿工。
4: 妈，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冯鼻子瞎说的。无风不起浪，他干嘛不说别人？啊？他为什么只说你啊？嗯，对，我知道了。你日记里写的那个喜欢上的人就是张高兴，对，那个哥和西。
5: 那就是高兴，两个字汉语拼开头。我还以为你在复习英语呢，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凭什么看我日记啊？
4: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你太不像话了，你不好好复习功，搁考大学，你在那里什么长相思啊，什么长别离呀？你对得起我妈啊？ 你对得起我对你做这一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气死我呀你啊！你要喜欢，你也喜欢一个好的人，你喜欢一个外地的小矿工，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啊？那
5: 外地人不是人啊？
4: 你还跟我犟嘴你！你要把我气死啊你！
6: 阿姨，我是常高兴，怎么？
5: 你是常高兴，你这臭小子，我非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你这洪亮，他太不像话了，他勾引我们家小雪，你把他抓到派出所去！啊！我打死你！
6: 哎，小梅，
5: 小梅，
6: 怎么了？
5: 简直是个耍流氓！常高兴。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啥也没干啊！你啥也没干，你还不承认还在耍赖？过来，过来，小梅，小梅，小梅，你冷静。
0: 呀，你气死我了，真是！
1: 你跟他气死你值吗你？哎呀，
0: 真是的，这个长高兴。
1: 我给你报仇。啊，消消气，消消消气。哎呦我的妈呀，弄我一身汗。
0: 小梅，这常高兴怎么招你惹你了？哎呦，哎呀，兰子他跟我们家小雪，我们他怎么这样啊？
2: 你就别怪刘姨了，他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啊？
0: 一门心思想让你考上大学啊，他都有面啊。你这时候告诉他你喜欢上一外地人，他不疯才怪呢。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我离开那个家。
2: 哎呦，你离得开吗？你真想把你妈气死啊？你到底哪头的？只是我喜欢常高兴的是你，现在又说这种话。小雪，我呢，这个是就事论事。 我觉得你喜欢常高兴这事儿，你们俩这个属于一见钟情，挺逗的。啊？哦，不是不是，是爱情，爱情。那您是说我不应该喜欢常高兴是吗？他常高兴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你回头再把他给吓跑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嗯，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2: 我问你啊，你是当真喜欢他，是真的？ 要不这么着吧，你呢，先踏踏实实的把大学考上，然后4年之后呢，你自己有了工作，也独立了，他常高兴到时候要有点本事，也能存点钱，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了嘛。现在啊，缓兵之计，你先去安抚一下你妈，先把这事儿给过了。4年呢？4年怎么了？你不是说吗？这时间是检验爱情的特别好的一个条件。
0: 那你负责留住他，别让他走了，行吗？没问题，常高兴这人认死理儿，打死都不会离开北京的。嗯，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看你又哭又笑，满脸放炮的，揉揉起来像个林黛玉，这要真一急啊，跟程咬金似的。三子，你最好了，谢谢你。
1: 好，兰子，我给你个面子，就让常高兴留在这儿，但是，他必须要给我写个保证书，他保证从今以后跟小雪不能有任何瓜葛。没问题，我保证。可我要说你了啊，你怎么能听信那冯鼻子的话呢？他那满嘴跑火车，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们家小雪。
3: 可能就是动了春心了，他没动真格的。
1: 你上学的时候，你不还给我们班长写情书，还让我给送的呢。那时候你比小雪还小呢。
3: 哎呀呀呀！别！哎呦呦呦！不说了，不说！哎呦，哎呦呦！你真行啊你。<笑>
1: 行了，就这样了啊。改天我来拿保证书。
3: 啊，绝对的，没问题。哎，你吃点东西就走呗。
1: 快快快！
3: 吃什么吃啊？我吃蛆都吃饱了。
1: 走了，嗯，走吧。这姑奶奶可算走了。哎呀，我跟小雪真的啥事都没有，
3: 啥事都没有，人家就打上门来了啊！你来北京你才几天呢？好的你不学，你学会勾人家皇冠大闺女了你？
4: 我没有，
3: 你给我滚！
1: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真的！我来北京就是为了干活赚钱的，赚了钱带我爹妈来北京看天安门，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那好，既然没有，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啊！你保证今后跟那个朱小雪没有任何来往。写不写？
4: 我写。

0: 谢谢您的牛排。啊，谢谢。
1: 这是我给你们点的主食。谢谢。
2: 陈楠，
1: 我给你们点的主食。嗯。
2: 服务员，你给我回来！服务员，
1: 先生怎么了？
2: 你们家怎么做饭的？牛排怎么没熟就上来了？
1: 对不起，您点的就是五分熟的。
2: 五分，你们家做饭都不给人弄熟了吧？
1: 彭先生吃不惯五分熟的话，可以做全熟的。麻烦你，他去再去加工一下。
3: 啊，不用，他吃得惯，吃得惯。这我们平时吃大腰子也是这样的。行，没问题。啊，
2: 对不起啊。
3: 那个大哥，这个店铺的事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啊？
1: 这个价位啊，已经是最低的。不瞒你们说，东皮摊位现在十分紧俏，我要不是改行做装修的话，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3: 是，
1: 再考虑考虑。
3: 是，但是大哥，这个，
2: 您就再给点面子，再便宜点。
1: 小兄弟，做生意讲情面的话，那就不是做生意。你们如果吃不下这个价，也不要勉强。做服装你们是外行。还是做点自己熟悉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之前是做餐饮的。
2: 啊，对，我们开了一个饭馆，在胡同里，叫我家饭馆，老北京菜。
1: 啊，怎么不做了？做熟不做生吧？
3: 哎，我们不是也想着与时俱进，干点新鲜的吗？
2: 啊，是。嗯。
1: 魏秘书，我们吃好了，你先买一下单吧。啊，
3: 哎，大哥，今天说好是我请客的，您这太客气了。
1: 对不起了，二位，价格就这么定了。你们想好了，得给我打电话吧，我就先撤了。
3: 摊位费5万，这归了包堆加一块，有个小20万。
2: 不是哥，咱哪来那么些钱呀？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吧，这不还白吃人一顿牛肉了吗？
3: 不行，鼻子，这事儿咱不能干，我得回去好好合计，我看看我能攒多少钱。啊，你也想想办法，咱哥俩一人10万，
2: 啊，10万，卖了我吧？
3: 卖了你也不值那个钱。我跟你说，不管怎么着，你都得想办法把这10万块钱给我凑齐了。啊，这摊位咱必须拿下来。

0: 哟，萨萨，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的可是你。
0: 你打我干什么？
1: 我问你，常高兴是不是你打的？
2: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打的。
1: 别糟蹋老天爷了，人没工夫理你。
0: 你不来，你还打？你再来，我跟你急啊！
1: 急。
2: 不是，
0: 常高兴跟你说我打他了？
1: 对，就是你，而且有人看见了。
0: 哎，谁看见了？
2: 谁看见了？你告诉我谁看见了？
1: 往派出所！
2: 哎，你爸
3: 的所长，人真不是我打的。
4: 冯新春，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那板砖下去，要是把人拍死了，什么罪过啊？杀人犯。你现在要把事儿说清楚了，我能算你个自首。
0: 没有的事儿，您让我怎么说呀？难不成这胡同里发生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4: 我在这儿干所长十几年了，啊，你这进进出出的少说五六回吧。
0: 可我改了呀，我现在老老实实的，开我的车，我本分，我乖着呢。
4: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最后一遍，唐高兴脑袋上挨那一板砖是你拍的吗？
5: 唐高兴，是不是他打的你？
2: 是他先动的手，是他先卸我胳膊的。

0: 蒙鼻子。哎，过来啊！哎，疯鼻子，你怎么也出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啊？这事跟我有关系吗？胡林，没我事了吧？我先走了啊。
2: 疯鼻子，谁干的谁心里清楚啊，总有一天能抓住。
1: 哎，那就是你们警察的事了。我和你，你干嘛？
0: 臭来劲是吧你？
2: 哎，撒撒。行了，
0: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知道我花了多大力气才抓回来的吗？这么轻易给放了？
3: 我就是没看见呢。
0: 常高兴，你是不是想气死我？除了疯鼻子，谁能给你一板砖？
2: 萨萨，你别逼他了。
3: 我谢谢你，行了吧？
0: 你怎么这么轴啊？
2: 好了，伤的也不重。又没有后遗症，
0: 这还没后遗症呢。我看就是给砸傻了，缝鼻子出手伤人，这么轻易给放了，
2: 那没证据怎么抓呀？再说了，是高兴先把人胳膊给卸了，要真追究起来，他有责任。
0: 那是因为缝鼻子骂小雪，他才出手的。
2: 行了，遇着一这么轴的，没辙。哎，晚上去看电影吧，新片儿。
0: 你先回家问问你妈答不答应。
3: 叫班长，班长，
4: 哎，高兴啊！
5: 干嘛呢？你们这是？哎呀，
4: 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吗？
3: 不知道，辞职了。
4: 是啊，怎么拦也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5: 为了翠莲他们，
4: 还能为谁呀？这孤儿寡母啊，真够可怜的。哎，我来。哎，
6: 没，哎，高兴，没事，我自己。哎，你赶紧回饭店去。啊？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走啊，快走啊！
3: 那我走了啊！
6: 快！
7: 这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

0: 就是我。
1: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
2: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3: 啊，
4: 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3: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4: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
5: 不会有女朋友吧？
3: 那倒还没有。
6: 她有对象。

0: 哎，班长，班长，哎，高兴吗？干嘛呢？你们这是？哎呀，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还对了，他辞职不干，你知道吗？
1: 不知道，辞职了。
0: 是啊，怎么来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1: 为了翠莲他们，
0: 还能为谁呀？这孤儿寡母啊，真够可怜的。
1: 我来，哎，没，哎，高兴，没事，我自己来。哎，你赶紧回饭店去。啊？哎，
2: 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走啊，快走啊！那我走了。快快快！
3: 这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
1: 什么情况？
3: 我先给大家鞠一躬。那个，最近我回来住了。
4: 我们家这儿有点窄，我就想在这厨房这边上这儿盖一小屋，这是最近可能有点脏，有点乱，那个麻烦大家了。但是我尽快给它弄好，完了把这整理干净了，好吗？谢谢各位了，谢谢。哎，
5: 我说大壮，你盖这个是你自己住，还是给别人住啊？
3: 大妈，您这话说什么意思？
4: 你要是自己住，我没话说。嗯，你要是给别人住啊？
3: 那咱们可就得说的说的了。嗯，我自己住啊，自己住。
4: 大壮，咱可丑话说头了啊！咱们这个院儿向来可都是平平安安的，你要是让外人在这常住，将来出个事儿，你大妈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3: 哎呦，大妈，这哪可能啊！您放心吧，我保证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啊！
4: 真的？
3: 真的。

0: 我给你收了吧。嗯，差不多了，高兴。啊，走，跟我到雪梅家去一趟。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没你事儿，在这盯着一会儿啊，我们出去一趟。
0: 走啊！呀，雪梅，你说我带他正要上你那儿去呢，这是干嘛呀？
2: 哦，兰姐，这都是我们厂的，帮我盖房，还没吃饭呢。
3: 您给弄俩硬菜，我请客。哎呀妈呀，
0: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得嘞，常高兴，赶紧去拿菜单，让他们点菜。三三，通知后。

0: 哎，你们俩坐这儿，准备着。哎，街坊邻居啊，打八折，老规矩，来来来，随便坐，地上都行。来来啊，
1: 今儿啊，你得当凶，反正明儿不上班。
2: 慢着，咱先把这事办了。
0: 我可不是来吃喝的啊。
3: 常高兴，你当着小雪的面把保证书给念了，念完了以后，你们吃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
0: 常高兴，你把保证书给念了。小梅，这不合适吧？当了这么多人面，你给孩子怎
2: 么不合适啊？当着众人的面念才管用的，
0: 省得常高兴反悔。常高兴，你念不念？
2: 哎，什么回事？
4: 没你事儿。
0: 喂，你回来，你别走。
2: 我告诉你，常高兴，你今天要是不念，以后我天天找你。兰子，这可是你雇的人啊，你自己看着办。
4: 给阿姨一个面子，哦，念吧。
2: 念完了就完了啊！哎，念。

0: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常高兴。
1: 好，常高兴，这可是你自己写的啊，你不要反悔啊。
2: 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把我给气死了。我先把小雪事儿给处理好了，然后再找你算账。还有你啊，兰子。
3: 哎呀，雪梅。哎呀，雪梅你太厉害了。这
2: 高兴，没事啊，这我姐脾气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这哪点酒了呀？高兴，快，白的啤的都拿点，快快快。

0: 现在的女孩子为了钱什么干不出来了？你是警察，你见得少啊？他那叫自甘堕落。
1: 哎妈，上次不可能的呀。
0: 好，就算他不可能，现在满胡同人可都知道了，他到酒吧去唱歌，那叫什么？那叫卖唱，知道吗？你跟他这么不清不楚的，我这脸老脸都被你丢光了。再说了，我们跟李家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你知道吗？
1: 妈，我喜欢萨萨，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他是清白的，我非他不娶。
0: 你给我再说一遍，啊？
1: 我爱他。
0: 你爱他，你就不要你妈了是吗？你忘了你爸爸是怎么死的了？啊？你娶她来就是为了跟我作对，对吗？我生了你，养了你，你转脸就不认我这个妈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不是那样的人。你以前还是他老师呢，还教他唱戏呢。再说了，我爸那事儿是意外，他当天跟李叔还说了，我跟萨子长大之后就做儿女亲家，这也是我爸的心愿啊。
1: 是李新桥害死了你爸，我跟你说，这世上女孩都死光了，你不能够娶李萨萨，不然你别进这个家门，你没我这个妈。
0: 妈，您能别老吓唬我吗？
1: 好，你今天出去这个门就别再回来。
2: 我要是再看见你跟李萨萨在一起腻歪，我就去你们派出所去声明咱们断绝母子关系。我们单位的薛姨给你介绍了个女朋友，你明天必须去见。
0: 行，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还不行吗？我回去休息了。

0: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快快！高兴，饭得吃啊。行了，别烦了，念都念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啊，也是为了小雪好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说这小雪她怎么喜欢你了啊？
1: 张高兴。 你这事儿啊，做的有点不太地了，把人家女孩心都伤了。人家一丫都看上你了，你凭什么这么对人家？
2: 我配不上她。
1: 你少来那套！
3: 这事儿我做的不对，我给她赔个不是去。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0: 朱小雪，你长本事了是不是？
1: 你学会用死来威胁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了，我也不允许你跟长光姓好，我大不了给你偿命去。你不说话是不是？你恨我是不是？好，我现在死给你看。
0: 好，看看。
2: 哎，别
0: 我死了你就拉倒。
2: 刘毅，别冲动呀！
1: 我不活了，
2: 小雪，
1: 我死拉倒。
2: 说话，小雪，
1: 咱们气死我了！
2: 小雪，
1: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
3: 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听你的话，好好学习，我考上大学，你别生气了。
1: 哎呀，小雪呀，你知道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妈为了能回北京，为了能给你落上北京户口，妈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冯志强，也不会受冯鼻子的气。小雪呀，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0: 阿姨，您就别生气了。我觉得小雪知道错了，明天还你还上班呢，您早点回去歇着啊。一会儿我回家拿件衣服回来陪小雪，放心吧。
1: 嗯，萨萨，那就辛苦你了啊。
0: 好了，我跟小雪就是亲姐妹，您放心吧。嗯，
1: 是，我走了。
0: 嗯，
1: 再见啊。
0: 阿姨，再见。
1: 哎，再见。
2: 朱小雪，妈。
0: 什么？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
2: 这儿啊！
0: 你吓死我了！
2: 哎，朱小雪没事吧？
0: 你还有脸问？都是你惹的祸，常高兴啊，常高兴！我本来以为你算个男人，结果你就是个怂蛋。我告诉你啊，明儿打铺盖卷走人，我们家不留你这样的。你干嘛去？
2: 我看朱小雪去。
0: 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啊？
2: 我要给人道歉。
0: 睡了，咱们走吧。
2: 哎呀，不行，我得跟他道个歉才能走。
0: 你去哪儿啊？
2: 不知道。

0: 我吃安眠药，你没吃药？没吃。我吃的是维生素，我妈给我买的。我只是装在了安眠药的瓶子里，故意让翠莲他们看见的。没想到洗胃这么难受。我这么做啊，就是不想让我妈再拿这事唠叨我，也想让冯鼻子知道厉害，以后别再敢惹我。你以为我真想死啊？
1: 那你不是在骗他们吗？
0: 不是在保护我自己，我想明白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能保护我，你不能保护我，谁都不能，只有我自己保护自己了。
1: 把我们都吓死了。
0: 真的，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
1: 弄得我抬不起头来，我就是想吓吓你们呀。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就会为你殉情吧？不，我真没敢那么想，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0: 你当然对不起我了。你不喜欢我就直跟我说嘛。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念那个保证书，你在羞辱我呀？
1: 不是。
0: 配不上你。那我问你，这件事儿如果换了是萨萨喜欢你，你会写保证书当那么多人面念出来吗？

0: 怎么这么傻呀？怎么没早点看出来呢？书上写的真对，爱情会让人盲目，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顾。我就是这样的，喜欢上了你，我就痴迷了。
1: 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做不对，你这不是在骗人吗？
0: 常高兴，你伤害了我。这件事我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得替我保密，你这辈子谁都不许说，这是你欠我的，懂吗？你保证？
1: 你别哭啊，我保证，我保证。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还想问什么呀？
3: 没什么，
2: 没什么，我可去医院看小雪了啊！
3: 哎，
2: 你有病啊！有话快说。
3: 你从那酒吧出来，是不是跟一老外上一车啊？
2: 是啊，冯鼻子为了多赚点钱，顺道拉个活，怎么了？
3: 那老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
2: 有啊。
3: 他是不是让你去酒店了？
2: 是啊。
3: 你答应了吗？
2: 答应了。
3: 你真答应了？你去了？
2: 我去了呀。怎么了，警察同志？拿手铐把我铐起来呀，送到局子里好好审问啊。
3: 啊，行，我知道了。没事了，走，去看小雪。
2: 谁给你看小雪啊？洪亮，这种事你敢怀疑我李萨萨？你还有脸问我？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话说。
3: 不是，算了。大哥，那什么，我
4: 你谁你？啊，
3: 我不是。
4: 你不是什么呀？我就袭警了，今天怎么着？有本拘我呀！来拘我呀！洪亮，你什么人啊？啊，你居然怀疑萨子跟老外不清不白的？
3: 我
4: 什么我？解释什么呀？我都听见了。洪亮，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弄死你！

0: 行了，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也挺好的，总算体会了一把恋爱的滋味，跟书里写的一样，我知足了。
1: 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喜欢萨萨，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萨萨不喜欢你，跟琼瑶小说里写的一样，挺美的。
1: 那我走了。
0: 陈高兴。
1: 啊。
0: 行，每个爱情都有个结局，我们也得有个结局。
1: 啥结局？
0: 你抱抱我。
1: 啊？
0: 高兴，你别这样，你走吧。

0: 他敢抱你啊？我也没想到啊。他说他知道错了，他想清楚了，他还是喜欢我的。我找他去。哎，
1: 算了，萨萨，他刚才求我让他留下来，我答应他了。你别为难他了，行吗？让他留下来啊！
0: 我说你们这唱的哪出啊？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在一起啊？不可能了。
1: 我已经答应我妈，我说不会再让她伤心了。
0: 那你跟长空心算什么呀？
1: 我可怜她，可是她伤了你的心，然后又反过头来抱你，这算什么事儿啊？我的心已经被伤了，别再伤了高兴的心。嗯，反正他说他喜欢我，我就已经知足了。萨萨，让他留下来行吗？
0: 好吧，听你的，小雪。人真好，我去上个厕所啊，回来陪你。

0: 哎，哪儿去？去煤场去。你当这是哪儿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走了，饭馆谁看着呀？答应我妈的话，不作数了。你什么你？该干活干活去。你不是让我走吗？
1: 朱小雪求我让你留下，那我更得走了。怎么着，怕看见他难受啊？我有点怕他。
0: 得了，小雪都说了，这事算过了。看我干嘛？那你让我走吗？哎，我知道，你这也是被逼无奈。以后有点骨气，像个男人啊。我就问你。
1: 你想不想让我留下？哎，你有完没完呀？行行行，我想你留下。哎呦，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家饭馆就没人看了，天就塌下来了，行了吧？

0: 哎，你说你喜欢朱小雪，是不是安慰她？
1: 啊？
0: 觉得也是，你要真喜欢她，就不会写那个保证书了。哎，那你还抱她，过分了啊！
1: 我没有。
0: 行行行，我都看见了，她挺会哄人的。哎，以前在你们村儿是不是也抱过别的姑娘啊？看你那个傻样，跟个大鸭梨似的。算了，我不问了，跟我没关系。赶快痛快埋头干活啊，别再给我惹祸啊。
2: 灿灿，我送你去吧。哎，灿灿，灿灿，你别生气了。啊！
3: 熄火，车钥匙。
2: 哎，哎呀，我这，三嫂，三嫂。

0: 找死呢？干嘛呀？
1: 你下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2: 我没工夫，你起来。
1: 你出来，我不耽误你上班，你下来。
3: 这是你打的，我看见了。
4: 不是，那你当着警察，你怎么不这么说呀？
3: 我不想惹事儿，我只想好好干活。楚娇月是你的妹妹，我不想你被警察抓。
4: 行，那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3: 以后不准欺负朱小雪，不准在胡同里胡说八道。
4: 哎，你敢威胁我呀？那个，行，我答应你，不就是不欺负朱小雪了吗？我答应了。
3: 男子汉，说话算数。
4: 啊，算数。

0: 哎呀，高兴啊！正好，对，正好
1: 回来正时候，去给散散和小雪送饭去。他们俩晚上今天补课啊，知道怎么走不？
2: 我知道。哎，
0: 就在前边啊，左拐37中学啊，
2: 我知道了。
0: 找不着问问啊。
2: 好。
3: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看上我一小警察呀？
4: 怎么了？大学生了不起啊？其实呢，我爸是个警察，所以我从小啊就特别崇拜警察。
5: 妹妹，
4: 再说了，这种事情啊，最重要的还是看人嘛。
5: 往前。
4: 哎，其实我的要求特别简单的，第一呢，就是人要好啊。第二呢，就是要有北京户口。第三呢，就是家里有套房子。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3: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4: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你是警校毕业，家里的独生子，还没有女朋友。啊，不会有女朋友吧？
3: 那倒还没有。
2: 他有对象。
3: 程高兴。
4: 你是谁啊？
2: 他叫洪亮，他对象叫李萨萨，你咋骗人呢？
3: 这里没你事儿，走。
2: 不走。
6: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2: 你说。
3: 哎，有。
6: 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呢？你简直就是个流氓！你，哼。
3: 哎，不是我。
2: 你咋耍流氓呢？我看不起你。

0: 长静，你回去吧，饭馆没人不行。
1: 你们放学，我来接你们哈。
2: 你不用。
3: 人家洪家有汽车来接，你这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错位了。
2: 谁说要洪亮两句了？
3: 他自己说的。他说汽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让他表现表现。
2: 那也行，你回去。

0: 走啊，你还愣着干什么？真行啊，
1: 刚跟常高兴闹这么一出，现在跟没事人似的，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0: 那你要我怎么样？天天愁眉苦脸的，以泪洗面、啊、为了常高兴我还不至于啊。过去就过去了。
2: 张小雪，过来玩啊，快点
1: 啊。你去不去啊？
3: 我不去，
1: 我去看看啊。
4: 有个事儿得跟你讲，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洪亮了。
5: 嫂子，平平吃点面啊。
6: 大口吃啊，
1: 丸子。
7: 吃。
8: 多吃啊，吃饱点儿。
9: 翠莲啊，
8: 这是500块钱，你拿着。
10: 大姐，你这是干嘛？哎呀，
8: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说你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住在我们家，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大壮还没结婚呢。当然了，我们知道他这是为了报恩，可是别人不知道啊。你说，这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呢，以后让大壮还怎么成家呀？所以，姐求求你，走吧。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寄50块钱，补贴你的家用，好不好？
10: 大姐，你别说了，我们走。好，我回去收拾好东西，跟刘师傅说一声，我们就走。啊，
8: 你不用收拾了，你的东西我都替你收拾好了，全带来了。
1: 篮子，
11: 哎，
1: 结账。
11: 你说的，吃碗面还结账，不要钱。
9: 给你包了点包子，路上吃。啊，
8: 车票我给你买好了，卧铺，10点半发车，来得及，
9: 来得及，来。

0: 总得让我跟刘师傅说一句谢谢吧。
1: 哎呀，你不用说了，你这一回去啊，我们又得吵。你是个明白人，
2: 你可别怪姐，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这样做的呀。
0: 萍萍，咱们走。
3: 我不走，我喜欢小雪姐姐和我一起画画，我不回家，我不走，我还吃面呢。
0: 回家，
4: 走，回家，走，走不走？跟我回家，走呀！你
5: 不能走，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1: 陈高兴，这儿没你事儿啊。
5: 你们做的不对，翠莲嫂子救过大壮哥的命。他不能走，他走了怎么活呀？走，找大壮哥去，人是他带来的，要走也得大壮哥同意。走，
4: 高兴，你别拉了，你让我们走。
0: 我们死活没关系，别给刘师傅添麻烦了。
5: 走，别。
1: 哎，常高兴，
5: 大壮哥，大壮哥，
6: 我。你姐姐把萍萍、翠莲嫂子带回老家去。

0: 没事了，平常。我没事啊，平常。没事，不哭啊，不哭。
1: 我不走，我想留在北京。
0: 你，常国庆，就你多管闲事儿。
2: 姐，怎么回事？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要把他们给送走。
2: 不成，他们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谁也别从他们回去。
0: 刘大壮，你是想气死我呀你？我还是不是你大姐？ 我还是不是这一家之主？哎，你让街坊邻居们说说啊！你刘大壮，你是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你有什么资格照顾人家？还挤兑的我们一家人鸡飞狗跳的，你还是我们刘家人吗？
3: 刘世峰，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2: 不成，哪儿都不能去。是我刘大壮是什么都没有，没钱没车没房。可是我有良心啊，我知道知恩得图报。你们今天要是走了，我刘大壮就不是男人。
0: 好，你刘大壮是男人，你有良心，你有本事照顾他们一辈子。

刘师傅，你别这样！我走了，你们一家就能安稳了。为了我和平定，不值得这样。

大家都听着，今天在这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刘大壮发誓，我娶翠莲，照顾翠莲一辈子。从今天起，她就是我老婆，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在哪？这没谁的姨，走错门了吧？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想跟我们家洪亮好，让我别为难你呀？
1: 我来呢，确实是想跟你说说洪亮的事儿。哦，你是三岁孩子啊，说说话转身就忘啊。
2: 你不是发誓赌咒的说不骚扰我们洪亮了吗？怎么，反悔了？哎，是你们家洪亮呀，想瞒着您非要跟我在一起，但是我坚决的不同意呀。孔雀东南飞，大雁朝北归，我们是鸡犬不宁，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麻烦您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0: 要是再缠着我啊！

0: 我就告他，警察知法犯法。
1: 好啊！
2: 哎呀，你们倒是说话呀，这怎么办呢？
3: 非要娶个寡妇进门？
4: 哎，这个事儿啊，雪梅啊，我说一句，你别不高兴啊。
3: 你说。
4: 这事儿都是让你给逼的，你要是不逼着翠莲他们娘俩走，那大壮能出此下策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5: 是啊，妈，您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4: 是啊，
2: 你们两个还火上浇油啊？这都什么时候还说风凉话？
3: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4: 现在骑虎难下了吧？啊？那大壮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前当着这么多人他这么说了，那翠莲呢，我看他还是非娶不可了。
3: 不行，这事儿啊我一定要管，我宁可让翠莲住下，我也不能让大壮娶她做老婆。不行，
5: 我看是晚了，我小舅那脾气你还不知道。行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明儿还上课呢，我去散散那睡了。
3: 好，你去吧，好好休息啊，
2: 家里事儿你别管了，考大学要紧啊。
3: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6: 老师傅，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可是我是个外地来的寡妇，还带着孩子。你是个北京人，还是个单身汉，咱俩不合适。
7: 翠莲，咱俩认识有五六年了吧，彼此是个什么人咱心里都清楚得很。我今天这么做，对咱俩都好。

是可怜，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什么？嚷什么呀？
1: 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不会呀，
2: 院里
3: 有2年没闹耗子了。行，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哥，你给我回家。
0: 我就说大胆跟我撒撒，你听我解释。
2: 闭嘴！
3: 冯迪，咱今天肯定是你撺掇的。
2: 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
4: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构想。
5: 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
4: 未来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更是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我们会走出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

0: 未来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1: 我在
2: 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
0: 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3: 现在芯片设计复杂度持续上升，然后导致芯片的开发流程较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功能验证来提升前端设计的准确性。
4: 这个大模型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就变成它里面已经内置的这个能力了。你这个也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你毕业要两年嘛，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都替你干了，你就很麻烦。
5: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
4: 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这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5: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万亿级的计算的速度
4: 对对
5: 来定义的。
4: 对，
5: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显得非常滞后？
4: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5: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4: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

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上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就像是从这个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一样，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0: 我们知道，当时您是天才少年啊，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什么的？有这种吗？有吗？
1: 在上大学之前，好像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我是一个有兴趣的人。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0: 您觉得学习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吗？在这个少年班里，为什么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1: 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数学是需要有天赋的。当我刚到科大的时候，都一开始学了数学，后来学到后面就发现，数学对这个抽象思维的这个能力要求确实是太高了。而这个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我是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上网啊、打游戏这些，确实感觉到计算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么逐渐就对这个计算机这个方向就产生了兴趣。
0: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1: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去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0: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1: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0: 那您主要想用这个聪明的计算机做什么？
1: 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课程的这个作业，能不能帮我干一点？但这些想法肯定大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形成。
0: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1: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来计算所实习。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课题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0: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1: 就是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10点钟或者9点半到实验室，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说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向了这条道路。
0: 所以说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所以您想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对，是。
0: 那么当时加入龙芯团队，您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吧？只有短短6年时间，我们的国产

0: CPU。
1: 嗯。
0: 从龙芯一号到龙芯三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
1: 嗯。
0: 那么这六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1: 我觉得最要的、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末跟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在集成电路领域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造不如买，因为从中西方的这个差距跟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啊，都觉得这个事情既难，而且呢买其实也不贵。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打破了这个质疑，去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一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是从龙芯二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这个原因，这个坦率的还是说，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有很多成熟的芯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0: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1: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相当于是煤炭和石油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0: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十四五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十四五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十五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芯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是人手工设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闭源的，就做完了之后 Intel 的 CPU 肯定不会把它的代码都告诉我们，对吧？那么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可能就会走跟它不一样的道路。第一，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的，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发展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各种亚非拉，甚至包括欧洲的同行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事业里面。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刚看一下你是，您是吉林人？
1: 对啊，您是江西人。
0: 对，
1: 所以您能吃辣的。
0: 嗯，对。
2: 您小的时候父母，对您的那种教育方式，您觉得还适不适合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但确实时代已经变了，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就现在的孩子呢，他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2: 那现在你喜欢的书是什么？
0: 因为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
2: 历史书。
0: 对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2: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就是不太合适了。
2: 这个呢就是抓大放小。
0: 对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
0: 对，
2: 就是他们在教育你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
2: 他们是不是已经摸准了你的性格？
0: 就是很好奇，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就好奇心比较重。
2: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2: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他非常喜欢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它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2: 你这个引导太棒了。
0: 就我们地方有限，也只能闹中取静去弄一个小环境出来。
2: 哎，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 DeepSeek、ChatGPT、豆包，我们都认为它是
0: 做得很好，
2: 人工智能。对对对，它都是人工智能。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可能不仅限于此，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智能，那就是人工智能。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可能过100年，大家觉得这也不太智能。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他，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

0: 这个是目前就是全球在搞人工智能的人都想去实现的目标吗？
1: 对，现在没有实现，但是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0: 嗯，
1: 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它的能力就太强了。来，请。
0: 好。啊，行军床。
1: 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我的导师就有这么一个床。
0: 太晚了，就住在这儿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哇，这么多的证书。
1: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个着急的工作要处理一下。
0: 好好，你先忙，
1: 你先忙。啊，你请坐。
0: 我方便吗？
1: 啊，请坐，请坐，请坐。好，请坐。啊，很快啊。

0: 好，我这边也忙完了。好，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字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智能的寒武纪呢？ 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所以我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我们大概是08年开始，会去开始做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 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 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我在迷雾中去走来走去，并不知道有没有东南西北，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迷雾有没有出口，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智能芯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弄清楚这个方向的。这个在科研领域里，它是科学的吗？
1: 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当有了
2: AI
0: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在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它是在不管是在。 这个国内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它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2: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
0: 是的。
2: 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
0: 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周末，这样一些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些工作。
2: 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我一些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核心就叫做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对，
2: 就这是什么力量呢？
0: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 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2: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我预期到我退。

0: 休的时候，这些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都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十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1: 那么这个七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我觉得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海姆基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1: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个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就是这个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身边正好有根棍子，然后就挥舞的棍子，那个可能是像孙悟空那样挥舞了一番。确实也觉得把过去的很多这个压力啊，包括确实有很多一些很压抑的东西能够从中能够发泄出来，
1: 就是打了一段功夫，一种情绪的宣泄。
0: 对对对对对。

0: 每次看到这个禾苗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内心很欣喜，
1: 是
0: 就是看到它，就像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就是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1: 确实很令人感动。
0: 对，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和发展我们的内心上面。
0: 您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1: 我们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2: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吴鹏，你知道吗？不光咱们中国的杂技人喜欢中国的非遗，很多外国的朋友呀也非常喜欢咱们中国的非遗杂技。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小伙子，他是一位外国朋友，但是他现在却是中国杂技团签约的唯一一位外国演员。
0: 听你这么一说，让大家非常期待。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一位外国人如何演绎中式杂技。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有这么一位朋友，来自墨西哥，叫艾德加，他呢有一个杂技梦，于是呢多年前不远万里从墨西哥来到遥远的中国，在中国不同城市学了杂技以后，现在留在中国当了杂技老师了。我们有请艾德加怎么样？
1: 有请。

0: 我叫 Edgar， 我是墨西哥人，我是一名杂技演员。
1: 中文也非常的好啊。
0: 我是看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出，是一个中国杂技演员，然后说因为他，我就决定了想来中国演杂技。
2: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刚开始就是决定要从墨西哥来到中国为了杂技，这个决定是不是很难做？或者你的家人会不会觉得，哦，你怎么会要去中国学？
0: 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很想去一个杂技学校，然后我看到北京中杂的杂技团，很容易来学习。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员也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就决定来这边。
3: 但是你不会中文，我就好奇啊，你到中国你怎么学这个杂技啊？
0: 杂技不需要说那么多吧。
4: 可见他是个有心的人，
1: 是
4: 在学的过程中也同时把中文给学了。期待着今后有更好的更精彩的节目带到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好不好啊？
2: 我要请来的这位魔术师，他是2017年上海金手杖魔术大赛的竞技组的冠军，以及2018年马来西亚国际魔术大赛的最高获得这个奖的
4: 获得者。
2: 对对对，
5: 冠军。哎，
2: 他把自己的设计融入到自己的魔术里，非常的有意思。
5: 有意思，
2: 现在可以要一起看一下。
5: 一起看，
4: 一起走进他的魔术世界。啊，来，有请。
5: 看看冠军，冠军，看看冠军。
6: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记号，从四大发明到现代科技，时间就像回形针，它串联和记录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记号。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
2: 欢迎。
1: 谢谢。
2: 这个节目让我们看出了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3: 对，
4: 我被感动到了。我刚才看的就是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早期的四大发明嘛，然后就看到了现代中国科技方面的那种发展的缩影。
5: 你为什么会想到就是做这样的魔术？
0: 每一代人其实都在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号其实是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在眼里的。曾经我有听到过很多人会说，现在九零后好像比较自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关注我们祖国的发展，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决定用魔术去把我们的这份情怀还有我们的表达方式通过魔术来告诉大家，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看到魔术不只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或者是一个娱乐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传递正能量和时代特征的一种语言。
6: 我觉得刚才他说的也挺感动的，因为我们可能感觉以前很多年轻人看西方东西看得比较新鲜，然后非常好，但是现在我看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对中国越来越自豪，而且他们也想传播中国文化然后传达到国外。我觉得其实在做外国人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因为中国好，世界也好。对，
5: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特别理解你，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爱国。我也特别羡慕好多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的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很爱的祖国之外，我们会有第二个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比如说我在这里生活十年，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生活不少时间，我们会自然而然就和中国培养感情。这感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在中国生活的便利，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包容，所以呢也会爱上这个国家，然后爱上了之后，我们会自然而然也会感觉到这种自豪。所以不是你一个人自豪，中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很自豪。我作为一个埃及人在中国生活很久，然后回埃及的时候我会很自豪，告诉我的埃及的老乡们，我和这个国家很有缘分。
2: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5: 对，
0: 没错，
2: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
0: 是的，
2: 谢谢，再次感谢，谢谢，谢谢。
3: 哎，你看是透明的，透明的什么都没有，
4: 手边
3: 就是一个牌子。

0: 么大。
1: 我叫李诺亚方舟，来自古城辽阳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中心。
2: 哇，刚才看的这个节目是应该是古彩戏法罗圈献彩。
1: 对，罗圈献彩是北派古彩戏法之一，原本是从两个空的罗圈不断掏出小物件，最后变出一个盛满水的坛子。但是古彩戏法既要传承，又要符合观众的审美，还要创新与发展，所以我们加大了难度。因为九儿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文学形象，是莫言老师写的《红高粱家族》中的女主角，
0: 对，
1: 所以我的老师就巧妙地运用了九儿酿酒这个主题，将罗圈献彩的戏法融入进去，更生动形象。
0: 我觉得我刚才看到了这古彩戏法，好像是这个民族特色更浓厚一点。那我们这里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模式。你看，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我们这位嘉宾是一位帅哥，他是获得了世界艺术锦标赛的杂技和魔术类的金牌，
3: 而且他在 North Hollywood in Las Vegas参加过表演。
4: 对对，而且这个魔术师在欧美魔术世界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叫综艺节目叫 Fool Us 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们猜猜可能是谁呢？
0: 对，
2: 我们也很期待，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1: 好，
2: 来，有请。
4: 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刘果男。接下来有一段特别的回忆，要用魔术的方式带给各位，你们想看吗？
6: 想看。
5: 我会来到你们身边。哎，好，首先，小龙你好。
7: 你好。
5: 在桌子上面有一个本子。
7: 对。
5: 这个呢，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嗯。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什么。好。比如说，这个是不同的卡通人物。
6: 对啊。
5: 加菲猫、哪吒、大头儿子，其实中外古今都有啊，猪猪侠，好，不同的卡通人物，好，每一页都不一样。
7: 对，
5: 小龙是这样的，伸出您的左手，非常好，好，把这个本子放在您的左手上面。
7: 好，
5: 然后呢，伸出您的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7: 那这个
5: 这两个，对，这两个，
7: 对。
5: 然后等会，我希望您闭上双眼，然后翻起来一页，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翻起来一页。
7: 我闭
5: 上眼睛
7: ，OK。
5: 这样呢就确保你是随机翻的。好，翻好之后偷偷自己看一眼，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摄像机看，但是我不会偷看，好吧，随机翻。
7: OK，
5: 好，
7: 可以
5: 翻好了吗？好，翻好了自己也看一眼，然后记住这个卡通人物它是什么。
7: OK，
5: 可以了吗？
7: 可以，
5: 非常好，请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好，然后把它放回原位。
7: 好的，
5: 非常好，脑子里面有一个卡通人物吧。
7: 对。
5: 好，逸轩，哎，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0: 可以啊。
5: 可以给我到台上来吗？
0: 可以啊。
5: 可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来，逸轩。来，请站在我的左手边。
0: 好的。
5: 逸轩，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

0: 特别的东西要给你看。嗯哼，请看你的身后，
1: 帐篷，
0: 一个帐篷。哎，有住过帐篷吗？
2: 有，但是没有在舞台上，
0: 没有在舞台上
2: 帐篷里面。
0: 什么时候会住帐篷？
2: 就是去徒步、去山上
0: 露营，
2: 对，
0: 露营的时候会住帐篷。我小时候其实非常的喜欢露营，每当我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会望着星空，然后听我爸爸讲故事，然后呢，我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幻想。我就会幻想着，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让时空倒转？
2: 时空倒转，
0: 没错。而这个帐篷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首先，我们先来探索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看看我们的营地的环境怎么样。来，请跟我来。我们确定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呢？哎，什么都没有哈。
2: 看起来是普通的那种帐篷。
0: 没错，而且我们四周呢也没有任何的不寻常的东西。
2: 没有的，对。
0: 没错。好，那看一个东西呢，最重要的当然不是它的四周。现在我们来到帐篷前方之后，我们要打开看一下这个帐篷里面有什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拉链，好，我们现在打开看一看这个帐篷里装着的是什么秘密。好，有一个小盒子。好，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2: 可以啊，
0: 进到这个帐篷里面。有点小，可以进到这个帐篷，
2: 进去是吧？
0: 没错，进去。
2: 这个不危险是吗？
0: 好，首先第一步先确定一下，这个地板上没有任何的洞，没有任何的暗门，这就是一个真的舞台的地板。
2: 没有，
0: 好，
2: 普通的。
0: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2: 可以啊。
0: 可以跟我击个掌吗？
2: 可以啊。
0: Yeah, high five. OK. 然后请回头，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2: 可以啊。
0: 给我击个掌。OK. 我会再来到这一边，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2: 可以啊。
0: 非常好。
2: 来，
0: 漂亮。所以呢，这个帐篷的里里外外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盒子，可以帮我把它拿出来吗？
2: 可以啊。
0: 来，
2: 重不重？
0: 哎，有一点重哈。
2: 行，
0: 可以来到这个桌子旁边吗？是的，在这个盒子里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件，它承载了我的回忆。我们把它打开来，在这个里面有一台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里面，哎，有我的照片。当然啊，最重要的是在相册里面有一段录像，这段录像是仅有的一段录像。我们到前面来给大家播放一下。等会在点开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小龙，你还记得刚刚你随机挑选了一个卡通人物是吗？
3: 记得呀。
0: 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你选的卡通人物是什么吗？
3: 就是那个灰太狼和喜羊羊。
0: 喜羊羊与灰太狼。
3: 对，
0: 喜羊羊与灰太狼。
2: 对对对，刚才看到了
0: 这一段录像，是一段我小时候的表演。当时我只有13岁，大幕揭开，我表演了一个魔术，这个魔术的名字就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1: 哦，好巧啊。
0: 各位，这不是一段实时生成的电脑录像，这是一段真的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视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美妙的瞬间定格，把它。来，您拿着，确定一下，这个是真的一张照片，实实在在的一张照片，
3: 是真的，
0: 没有任何的猫腻。但是我说过，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时空里，我们要把时空在这里逆转。来，请在原地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2: 好的，
0: 跟我来。这张照片我会把它放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帐篷里面，然后我会慢慢的拉上这个帐篷的拉链，完完全全的拉上这个拉链。各位朋友，在这个帐篷的密闭空间里将会有不可思议的时空转换。各位朋友，准备 GO！ 来，掌声有请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对我来说，这就是魔术最神奇、最有趣的地方。再次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们，也希望各位永远充满童心。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
2: 太棒了，太
0: 谢谢，
2: 精彩了。

0: 吴峰老师，哇，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画片啊？那边
1: 可能还有熊啊什么的。对，我本来想进去检查一下，但是我真的担心我进去之后就回不来了。你看啊，这发现了吗？这个就是21世纪的现代的一个魔术，因为它用了。
0: 就是我们最现代化的一些媒体的，包括这个设备、平板电脑啊等等东西，电子的太厉害了。
2: 我觉得让我感到什么，就是这个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做魔术的同时，也在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地方。
3: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回忆，所以能把它加入到现在做的事情，好完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老师好棒，
0: 非常温暖，
3: 特别温暖。
4: 我没感觉到您这个魔术表演形式确实是在向大家娓娓道来讲故事，之前也说了有很多新的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想法？
5: 因为其实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是电影和电视。哦，对，所以我之前在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的时候，我就有想说能不能把魔术表演做的也和电影一样，有一个故事能够让大家有代入感，然后有亲身的这个体验感。所以呢，我就会想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融到我的魔术表演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多魔术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0: 对，
6: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魔术师，他曾获得2011年世界魔术联盟亚洲赛区圆桌魔术比赛第一名。那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表演，看似是在讲故事，因为他把戏剧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魔术表演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4: 掌声有请。
7: 今天非常开心啊，可以来到环球综艺秀。我的名字叫做孙征，是一名剧场魔术师啊。我通常的作品呢是90分钟一部戏，但是今天我们显然没有这么长时间，我们呢就节选其中一小段的魔术戏剧来为各位呈现一下，用魔术来表达一段故事。
0: 刚才安泽也提到了，说你喜欢表演的是戏剧魔术啊，你觉得戏剧魔术的意义在于哪里？为什么喜欢表演戏剧魔术？
7: 其实有这样一个环球综艺秀的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个，我还挺开心的。坦白讲哈，大多数的魔术师都在做什么呢？可能在想魔术怎么更神奇，当然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神奇对于魔术来讲就像好听对于音乐来讲一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神奇到了大家之后，我把你骗了，你觉得我很厉害之后，然后呢，我们用魔术打开了观众的大门，我们往里放什么呢？这才是魔术师应该思考的事情。哇哦，
8: 就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感叹号之后，还会有一些省略号，有一些思考在里边。嗯，那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真的觉得应该去感受一下。
7: 鼓掌，
0: 谢谢。
7: 接下来这段表演呢，节选自一段我的魔术戏剧，叫做《我是谁》，其中呢有一趴爱情的戏码，是表演的我跟我的初恋久别重逢的画面。接下来呢，我还是想从各位嘉宾中间挑选一位女士来扮演我的初恋。
3: 让我来吧。
7: 是的，好好好，您请坐就行了，您请坐，我来走到您的身边哈。那么，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咱们俩的缘分。嗯。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个，魔术师最常用的东西，一副扑克牌。您离得比较近。每一张都不一样，给镜头看一下，每一张都不一样。接下来我希望您帮我选一张，怎么选？让天来帮我们选。看着前边，闭上您的眼睛，您会听到扑克牌一张一张在耳边下落，然后在您喜欢的位置喊停就行了。
3: 停。
7: 确定吗？
3: 确定。
7: 确定。可以看一看我们停到了哪张牌，睁开眼睛，点数越大缘分就越好。
3: 我露出来吗？
7: 给大家看一眼，是一张二，是一张红桃二，
9: 正准备喊在一起呢。
7: 是的，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吗？用手搓一搓，如果没问题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太棒了，女士，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缘分，因为52张牌里只有这一张上面是有两颗红心的，一颗代表你的，一颗代表我的。啊，接下来我准备告诉你咱们两个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牌先给我，然后我想邀请您走到舞台上。

0: 各位掌声有请。
1: 这个故事我们喜欢。
0: 来，女士，这边站就行了。您选的一张红桃二，接下来呢，我希望您可以跟各位嘉宾一起看清楚我们两个可能会发生什么。来喽。
2: What？
0: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第一份礼物，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
3: 真的是印在上面，都搓不掉。
0: 谢谢。啊。那么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0: 好久不见，看你的表情，你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上演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起经历过了那么多的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了。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同学，就算你不认识我，你也一定还记得这个吧？这是我们一起写过的那本日记，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为了随时随地能够看到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好，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既然你觉得我们是陌生人，那女士，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我叫小爱。
0: 小爱，你看，这分明就是我们的回忆啊。啊？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些？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一部又一部的电影。这么多年来，我把每一张电影票都留下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了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那同学，你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吗？
1: 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0: 摩登时代。
2: 啥？哇塞，《摩登时代》！
1: 妈呀！
2: 我的天哪！
0: 就算这些你都不记得了，你也一定还记得他。我们一起养过一只小狗，名字是你起的。于是如果你有一只小狗的话，你会为它起什么名字呢？
1: 小白。
0: 你看，这是我们给小白过两岁生日那天。啊，
2: 小白。
1: 真的是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下雪了，你一个人站在路边，我走过去为你撑伞，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学，我可以给你变个魔术吗？你答应了。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用小纸片去做雪花。我跟你说我喜欢雪，其实才不是呢，我就是想永远的记住这个地方，记住那一天。所以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变的魔术，我还可以再变一次给你吗？

0: 哦，可以了，
1: 还给你。

0: 同学，你看呐，你笑起来的样子跟那天一模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Starry, starry night. Oh no. 啊，女士，我想，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可能认错人了吧，因为我答应过我喜欢的女孩，一辈子也不给她不好的回忆。可是我没有做到。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们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宁愿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过。啊！
1: 别说爱上去了。
0: 然后我会回到那个下雪天，用尽一生去爱她。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对吗？我应该是认错人了吧。

0: 之前的二。
1: 我快忘了，
2: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3: 同学，我能给你变个魔术吗？

0: 女士们、先生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的女主角。
1: 谢谢谢谢，
2: 我的天哪！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特别想知道米娜此时此刻的感受。
3: 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那种黑白老片子里面那种爱情故事，然后我今天觉得他刚才说他要用魔术来传达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真的是真的感受到了爱，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0: 他的声音已经开始颤抖了。
2: 刚才你看他也说，就是他希望魔术只是一个载体，但他有讲故事，刚才特别的成功，因为魔术刚才不是主角，主角就是你们两位，你们的表演是主角，魔术只是辅助，让大家觉得这种气氛已经到最高级的这种感觉。
3: 对，而且我写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那个本子里出现，就好像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似的，还是怎么样，特别特别的神奇。
4: 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吗？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0: 最好的一个礼物。那么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种呈现？
4: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我觉得我们魔术师是一群看到了世外桃源的人，因为魔术有很多很智慧的方法，有很多很智慧的机关。那么这个世界上只有1%甚至更少的人知道这些机关。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的东西，都是前人巨人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藏，如果我只把它用来蒙你，我觉得你看，你看出来了吗？你没看出来吧？我是不是挺厉害的？我觉得我们太浪费这样的宝藏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了魔术的世外桃源，一定记得要讲人间的故事。
0: 我觉得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把戏剧魔术化，也可以。

0: 一说把魔术戏剧化，呈现得出不一样的美。这里边对我们演员来说可能要求更高，既要掌握魔术它的技巧，同时也得有戏剧的这种呈现。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魔术师他们在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惊喜。今后的愿望是什么？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1: 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在不断的在剧场中的表演，我慢慢的觉得更多的目标就是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用魔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让大家觉得魔术是高级的，而比让大家觉得孙征有多厉害能更重要一点。而且我觉得特别喜欢《麦田守望者》里边的那句话，他说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事业而英勇的牺牲，而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使命而卑微的活着。所以我觉得有魔术变就是我的目标了。
2: 我们来一个亚洲的亚洲，那就是最精彩的节目，
3: 这个杂技鼎鼎大名。那他们两位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头顶技巧团队，我叫贾军。
1: 我是孙启忠。
2: 头头是道，因为头顶是圆的，圆的对圆的在一块儿，没有一定的默契，没有一定的相互支持的话，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3: 你们在一起练了有
0: 30年，
2: 30年在一起
0: 合作30年。
4: 你们两个生活关系如何？
3: 对，30年了。
0: 几乎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要比他父母、比他亲人在一起时间太长了。
3: 那你们会吵架吗？
0: 训练这个方面，
1: 有
0: 动作有分歧的时候，会经常有矛盾，也会当场吵完。
4: 怎么解决呢？
0: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练多了，有动作会失误，那就说今天休息吧，就彻底不练，就到明天再来。
3: 那谁让着谁呢？
2: 对，谁会妥协？
0: 一般他会让着我。毕竟我是老大哥。
2: 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两位30年都练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就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千锤百炼出真金。
2: 对，
5: 要有这份热爱，也要有这份坚持，所以现在站在我面前是两块金条吧。
3: 对，
2: 38岁对一个杂技演员来说，这已经是个大厉害的，因为确实面临很多挑战。这里边既有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同时也有彼此之间的兄弟情感。
0: 对，
2: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师弟在演的时候，师兄在旁边一直在关注着，我看到好几次可能真的差一点可能就要掉下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师兄在下面一直在撑着，这相互这种
3: 信任
2: 还有常年的默契才能够化险为夷。
1: 是的，
6: 因为就有一个那个架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跳了转的那个，就是也有失误过，就是有从上面掉下来的，然后就是也有跳不上去的，就是直接一跳弹回来的那种，然后就是没办法，然后只能师兄就是陪着我练，但是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了不让我害怕，就是能很稳的出去，就是找块黑布，但是也会有一点点那个能看得到的，就是把眼睛蒙起来那种方法，然后再训练这个。
2: 说心里话，你想不想让师兄退役？
6: 心里话，就是因为师兄年龄也大了，就是可能如果就是不退役的话，那我也得要保持那个体重，就我自己本身就不能太重，得保持在120到130吧，差不多这个之间。我要是超过130的，师兄就是顶着我的话就很吃力，因为我毕竟在上面嘛。
2: 这是相互的这种默契，相互配合才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呈现。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我们中国杂技人肯定有那种差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同时也有千万锤成一气的坚持不懈，在了舞台上这种精彩的呈现，我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
3: 好，
2: 谢谢二位，谢谢。
7: 接下来这个美女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的表演，帮我们听一下，来看看。
2: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希望能够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九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护旗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

0: 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1: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外的海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0: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柏智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伊朗说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并且呢说这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提出了多项条件，与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相比，您怎么来看待伊朗提出的这种新的条件？
3: 这是迄今为止伊朗方面为重开海峡提出的最高条件，我觉得目的很明显，是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 因为这六点

0: 要求其实在之前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里都有体现，但伊朗方面这回付出的代价或者让步明显降低，因为当时商定的是如果美国做出了这些措施或者这些承诺，伊朗将免费开放海峡60天，还将承诺不拥核，然后双方开启最终协议的谈判。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相当于即便美国完全满足了伊朗所提出的条件，那么换来的也只是海峡重新开放。至于后续的核谈判、最终协议等等，美国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和让步才行。之所以如此，我觉得一是因为伊朗方面完全不相信美国的承诺，坚决认为是美国违约在先，所以伊朗拒绝跟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只是通过中间人提出美国必须为违约行为付出更多的代价。二是因为伊朗意识到现在他们手中最有用的武器就是海峡，这不仅是这个最重要的武器，很可能也是唯一的武器，因此呢必须要用好这个筹码，然后来换取更多的一个收益。三是因为伊朗越来越认为现在压力都在美国一边，认为美国可能比伊朗更急于结束僵局。我看《华尔街日报》就说，过去几周里美国已经做好了一旦伊朗完全重新开放海峡，美国就宣布胜利的准备，相当于美国已经降低了战争目标，不再追求全面核协议。四呢，是因为伊朗认为谈判拖下去对他们更有利。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6月份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签得太快了。那么美国会否接受这些条件，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讲。一是因为提出这些要求的啊，佐勒加德尔现在已经被免职了。二是呢，因为这些要求确实是伊朗方面的立场，但也有谈判策略的成分。因为我们回顾美伊之间的博弈，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越接近达成协议，可能就越提高要价。那么主持人。
1: 看来双方都有各自的节奏。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政府在9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呢还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那么您怎么来看待伊朗高层的这种人事调整，还有呢就是对美伊当前的局势这种调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人事调整它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可能意味着伊朗的强硬派将进一步占据上风，表明最高领袖可能要采取措施限制那些主谈派。那么这些主谈派首先就是议长卡利巴夫。那么实际上这一次的人事任命并非突然发生，上周我们就在相关视频、相关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广为流传的一些视频。那么甚至有分析说，被替换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尔之所以上周末高调提出了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6点要求，就是为了急于显示存在和表明立场。因为他虽然也出身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据说他同议长卡利巴夫的关系密切。那么卡利巴夫是同美国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但是呢他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但没有给伊朗带来好处，还让伊朗遭到了二次打击，所以最近广遭责难。那么这一次的人事调整似乎就有限制他的权力、削弱他的影响的意思。那么其次呢，可能是针对总统佩泽西奇扬，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多次公开唱反调，说伊朗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还抱怨说很难见到最高领袖，甚至多次威胁辞职，那么以至于伊朗方面不得不冒着危险公布了最高领袖的一段视频。我就看到有消息说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已经警告他说没有下一回了。那么第三呢，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外长阿拉格奇，因为有传言说他也被警告了，不要让他过多插手谈判。那么新任的这个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他是比较有权力、有影响、也更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他担任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长达16年。他跟之前被替换的人，双方立场其实都很强硬，但是呢，雷扎伊7月份我们记得他公开强调过。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作用堪比几十枚核弹，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上台之后伊朗方面做出让步的空间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小，美伊谈判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增大。主持人，
1: 可以感觉到伊朗的领导层内部也是暗流涌动。那么此时呢，特朗普还声称说目前正在对伊朗也进行一个低调的处理，也转变了一种态度，似乎是双方处于一种叫半谈判的状态。就在一周前，其实特朗普还声称说要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半谈判是否？

0: 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到了一个僵局。
1: 特朗普态度转变，没有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因为根据以色列的研判，特朗普确实是想打的，所以当时以色列厉兵秣马，也做好了相应的军事准备。但在发动打击前，特朗普突然得知武器不够用了，所以他为此大发。

0: 揭示了这一点，说美国不仅拦截弹告急，连进攻性武器都不够了。而特朗普当时恼羞成怒，说媒体在叛国，要抓住这些泄密者，要让他们长期蹲监狱。但他越这么说，越表明美国可能真的面临弹药短缺危机，否则怎么叫泄密呢？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打？我想只能进行谈判，但伊朗方面要价又太高，还拒绝跟美国直谈。特朗普无可奈何之下就发明了半谈判这个词儿，实际上就是陷入了僵局。现在呢，我看他一方面只能寄希望于继续封锁海峡，进一步增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最终呢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有相关机构就说，因为封锁，7月31日以来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停滞，那么伊朗的通胀压力也越来越大，央行的数字说是有66%，是二战以来最高。我看到另外有其他官方机构说，6月份就达到了80%，那么7月份有88.6%，明年呢可能破百。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确实是让美国看到了希望，所以要接着搞这种慢刀子割肉。那么另外一方面，则是要抓紧进行军工生产，但这一点很难，因为军工厂开工它是需要订单和拨款的。但截止到现在，美国国防部提出了670亿美元额外支出，现在仍然卡在国会。明年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也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所以感觉就是现在特朗普不上不下，进退两难，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破局之策。主持人，
1: 看来这个半谈判这个词也是很难掩盖您刚才说的不上不下的一个进展的困难。好，谢谢廖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国际媒体还有哪些焦点，我们听一听季萌来给我们梳理。季萌。
2: 好的，小俊。美国副总统称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伊朗总统称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美伊如何在较量中争夺谈判筹码呢？来看相关的报道和评论。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伊朗提出多个条件。近日，阿曼表示与伊朗就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举行的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分析称，如果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将为德黑兰与华盛顿重启谈判铺平道路。伊朗则强调，谈判取得成果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重开海峡还需要讨论其他条件和补偿。在伊朗开出的条件中，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等。那伊朗开出的这些条件，美国能答应吗？德国之声就指出，这是一场高风险博弈。伊朗认为，美军先进防空拦截导弹等关键武器的库存正在减少，时间站在了自己这一边。分析称，对海峡的实际控制赋予伊朗应对美国的筹码，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与海峡带来的经济收入相比，伊朗更希望确认其对该水道的管理权。即便是对海峡部分区域实现正式控制，也是一次明确的胜利。然而，伊朗的坚持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自身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冲突发展的方向也难以预料。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局势发展，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对伊封锁效果明显。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封锁下的伊朗石油出口停滞，哈尔克岛的装油泊位持续处于空置的状态。虽然这不太可能立即迫使伊朗做出妥协，但是伊朗的承受力度终有限度，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伊朗不得不寻求突破困境的对策。伊朗需要破局，美国也需要破局。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原本美军空袭已经重创了伊朗，但大量关于弹药短缺的报道明显鼓舞了伊朗，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的行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下令调查五角大楼弹药库存信息泄露事件。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评估局势走向，并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美国陆军向更多企业扩大其试验场和靶场的使用权限，力求将新型弹药、无人机等武器更快地送上战场，确保供应量满足持久消耗。 好的，以上。

0: 当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军，
1: 好的，谢谢季萌的梳理。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巴以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必须解除所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他们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九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援引以安全部门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出席相关磋商，讨论从拉法地区撤军问题。以色列和美国都批准了相关撤军计划。据报道，磋商明确了以色列国防军具体的撤离地点、重新部署位置，以及如何与即将进驻的国际稳定部队开展协调配合。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九号从媒体得知，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主意。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三十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十五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七月三十一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美国方面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的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九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十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会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再来了解的是俄乌冲突。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的代理州长舒瓦耶夫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遭袭受损，造成多人伤亡。
2: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说，乌军对该州的袭击还造成部分车辆和房屋起火，大量行政和商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称，这些无人机是在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

0: 斯科地区等多地上空被拦截并击落。通报还称，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七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据路透社消息，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造成3人死亡，37人受伤。泽连斯基说，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其中56枚为弹道导弹。此外还发射1560架无人机以及1540枚航空炸弹。针对持续升级的空袭局势，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助力乌克兰强化对平民、民生基础设施及关键战略设施的防护能力。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最新公开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0: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 4.7 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1: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是两个问题。俄乌双方呢互袭现在已经升级了，不断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的受损。您怎么来看待俄乌冲突现在的一种状态？短期内是不是有转圜的可能呢？
2: 的确，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俄乌两国远程打击能力的不断增强，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成为一种常态化。这也导致现在呢双方基础设施、民用设施遭到巨大的损失，在后勤保障上也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从正面战场看对俄乌的实际控制线影响并不是很大。相反，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俄乌在顿巴斯地区的争夺仍然呈现拉锯战俄军进攻的速度不是很快每个月都是在缓慢的向前推，而乌军呢是且战且退。所以说基本的正面战线处于稳定状态。但另一方面呢，互袭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和工业设施给两国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轰炸，导致俄罗斯成品油供应紧张。同样，俄军对乌克兰黑海设施的沿岸的港口的轰炸，也导致乌克兰对外出口处于停摆状态。可以说，两国经济今年都出现了减速通胀上升等一系列的压力。而且呢，这也给两国政府造成了压力。我们看到科工和基辅都在极力的要安抚民众，但这种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说明了现在俄乌处于僵局。如果没有外国的调停，继续打下去对两国来说是一种煎熬，也同时呢也不利于两国社会和欧洲的安全。
1: 那么在这种僵局之下呢，我们看到美国似乎有动作，称

0: 说要从八月下旬开始把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的美制武器要转让给乌克兰。那么您觉得美国和土耳其的这些举动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对俄乌的冲突前景会造成什么影响？
1: 的确我们看到在美国与伊朗和谈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未来在中东局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的情况下，美国援助乌克兰确实力不从心啊，美军库存首先要优先保证啊，基于军事和外交目的，因此美国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出售军火，这实际上就是要稳定俄乌战局。如果西方对乌克兰的军售停止的话，那么乌克兰有可能遭遇军事上的不利，甚至有可能导致战线上的这种失败。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土耳其也是利用这种这个对乌军售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土耳其希望通过军售呢能够从美国获得关键技术和关键的新装备。可以说呢出售旧装备希望从美国购买像 F-35 以及其他一些隐身的和一些先进的装备，以提高它在地区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影响力。通过这样一种军售呢土耳其既能赚得相应的军事利益，也能获得直接的这个经济收益可以说呢各方都在小心的维护这样一种这个关系。通过向乌克兰军售各方都在维持一种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平衡。
0: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这个话题的深刻分析。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会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八月九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2: どんどん軍事費ばっかり拡大をして。なんていうの、日本が救助を持つ二度ともう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国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んどんね、軍備増強していてすごく危険で救助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は未来ね、やっぱり若い人とか子供たちのためにも絶対救助は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私はね。敗戦でね、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二度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起こさないって決めた国なので、それをやっぱり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3: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も、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4: 本当に軍事に未来はないですし、核兵器ももう絶対悪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5: 36% しか自給率がない国で一体何を戦うのかというふうな気持ちです。そもそも戦争自体には反対ですが、やってること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と。
6: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0: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八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的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7: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

0: 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1: 据路透社报道，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争议四起，国际足联领导层危机加深。国际足联8号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2: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作出澄清。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6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四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1: 媒体焦点部分，我们接下来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其他国际媒体的观点。
3: 好的，小俊。在新闻中，我们看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失误致歉，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却愈演愈烈。该事件还暴露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欧足联进一步施压，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引发足坛震动，并且引发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虽然该计划目前已被搁浅，但是欧足联仍然继续威胁抵制世界杯，并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是未能将足球运动的最佳利益置于首位。 国际足联称，一系列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意在削弱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将强化治理，恢复信心。接下来是英国《卫报》，《卫报》指出，足坛遭遇空前分裂。因凡蒂诺此前的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其本质是将世界杯商业资产化。反对者坚持世界杯不能成为投资产品，由此引发的担忧是，足球比赛将会沦为资本的提线木偶。面对这场风波，各方的应对与博弈正在加剧足坛的分裂。欧足联表示，提案虽已撤回，但重建对国际足联的信任的任务才刚刚开始。更多声音呼吁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层和治理状况进行彻底的审查。国际足联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却很少受到有效的监督。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国际足联的治理模式需要改革。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产生的一系列争议，是其治理模式已经达到极限的最新表现。因凡蒂诺并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国际足联既是全球足球的监管者，又是其主要的商业参与者。解决方案就是，国际足联的监管职能应当与商业活动分离，通过透明的任命程序和受到保障的任期制度来保护其运行，并且避免利益冲突。阿联酋海湾时报注意到，国际足联依然力挺因凡蒂诺。上周，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危机会议，向全体会员协会道歉，并且重申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国际足联将持续改进自身流程，部分南美、非洲和亚洲足协仍然支持因凡蒂诺，因凡蒂诺将继续巩固这些基本盘。虽然2027年连任之路已经提前亮起了红灯，但截至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能否连任还取决于年底前的阵营整合与投票动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国际足联主席深陷信任危机的相关评论。
1: 好的，小军，谢谢季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了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的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经达到了35天，打破了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经出现了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7月则成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7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近日，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的水位降至百年来的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4: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米5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2: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5: Imam es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rebaju.

0: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1: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中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9点，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温州乐清市出现了强降水，目前的降雨还在持续，各部门驰援进行积水点的排涝，现场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乐清市的大泾镇。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中午11点来到这里的时候，在下一阵大雨。但是此刻，我们这里已经完全放晴了，甚至说都有一点出太阳了。所以这个地方目前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多样的。那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积水。我们可以通过稍早时间的一个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积水范围面积是非常大的，同时水度也是非常深，所有的汽车从这个路段驶过的时候都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积水的位置已经淹到了他们的车牌。那现在呢，我们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在逐渐的退去，目前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的脚面，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说，昨天积水水位最高的时候已经淹到了这根柱子的这一条一个分界线的一个位置，大概是相当于没过了人的膝盖大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也可以看出昨天晚上白海豚所带来的降水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排水不畅的问题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啊，当地所有片区的这个水都会流向当地的一个叫做城里湖的地方，但是由于城里湖的河道比较窄，同时昨晚的水量特别大，再加之共有4条水系的水都会汇入城里湖，所以一度出现了城里湖的水面甚至比路面水面还要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也就出现了积水的出现。而现在呢，我们当下的一个重点工作，首先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排水口是通畅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是在将台风带来的杂物垃圾都给清理掉，同时接下来我们还要重点再次确认沿街商铺的一个用电安全情况。虽然说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的电力部门已经对相关的线路进行了检修，但是台风过境之后，我们要再一次排查，以防有漏电的安全隐患，确保大家的用电安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水利部门也是派出了一辆专用的这个工具车，在满足条件的时候已经开始在使用我们的抽水工具对路面的积水进行一个抽排了。那同时通过大家的镜头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交通路口，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非常多，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其实受本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它的路径是非常多变的，直接在昨晚是横穿了整个温州市，由此也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那温州全市呢，也是连夜紧急地调派了相应的救援物资以及抢险的人员去往一线。以我所在的乐清市为例，昨天晚上是派出了400名抢涝的这样的工作人员去到现场，截止到今天， 全市的九处积水点已经排查的只剩六处了，目前所有的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而截止到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出动了包括电力、通信、道路在内的5500多名救援人员，去往一线进行道路抢修、通信保障以及电路的安全排查。所有的抢险救灾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雨欣来自乐清的一个报道。我们感受到了排水的这个工程进展很顺利，相信民众的生活很快会恢复的。但是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今天呢还会有很多地区受到影响。凌晨上海多区呢普降大雨，截止到上午的11点，金山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闵行、浦东等区的地方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
4: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徐家汇的过街天桥，这一带呢就是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这边的路段是上海的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早高峰期间上海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上海是普降大雨。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雨是越来越大。据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呢，上海今天上午都会维持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为了应对今天上午的大雨，上海市呢也在这些可能的积水点安排了人员进行紧急的处理。上海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呢昨天就发布公告，鼓励大家呢居家办公，要求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受这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的交通大学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昨天都打开，共1000多个建筑工人在这里转移安置。安置点呢是提供免费的食宿。
2: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之后呢，浙江、上海降下了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向北减弱移动，专家预判未来一周台风的残余环流将会与冷空气还有地形抬升叠加，10多个省区市将会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太行山区沿线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各地需要提前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5: 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两次登陆后，带来大风强降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降雨量达到322.8毫米，属特大暴雨量级。上海、徐家汇、浦东的降雨量都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6: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
5: 气象专家分析，未来一周华东、华中、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等10多个省区市都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
7: 本周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10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将会贯穿一整周的时间。而且后期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作用，可能会导致局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即便是北方地区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周三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的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单点的日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周四之后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
5: 专家预判，本轮大范围降雨叠加冷空气南下，将使中东部高温大幅南缩，华北、黄淮闷热天气显著缓解，西北、华南、四川盆地依旧维持高温晴热天气。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入出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8: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 126.9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 50.9%， 同比增长 47.5%。
9: I was an airline pilot, so I was flying in and ou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a few times, and the changes were amazing. I always wanted to see Shenzhen, because it's the future.
8: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0.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7.3%，同比增长23.7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台陆委会近日表示，赴大陆探亲需要向所属单位提供亲友名单和联络方式，引发了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痛批台当局刻意设限，是在侵犯民众的隐私，给两岸交流设置障碍。但是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径不得人心，也阻挡不了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步伐。
16: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宣布，岛内公务员赴大陆需要填写申请表，并且严格规定若是探亲必须提供亲友姓名以及在大陆的联络电话等，即便只是跟团旅游也需要提供旅游行程。
17: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要求，只是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资讯而已。
16: 针对台湾公务人员赴陆探亲需提供大陆的亲友姓名及联络电话，岛内舆论质疑台当局的做法是在侵犯个人隐私。
18: 比以前还严格，难道一个公务人员他的亲属在大陆是有罪啊？你要去调查，你要派人潜入到大陆去调查这些人啊，不然你要他的名字干什么？对一个没有管制任何机密的政府公务人员，你管制他什么？在你的心目中，人民是刍狗啊。
16: 国民党民代翁晓玲也痛批台陆委会的做法明显违反比例原则，民进党当局越打压，基层反弹只会越来越大。而全台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希则质疑，这一规定的法源依据及用途是什么，希望陆委会把心思用在正地方。
19: 陆委会要求公务员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没有错的话，只是为了吓阻公务员去大陆探访他的亲友。
16: 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不断以各种借口千方百计给两岸交流设置障碍，然而两岸血脉亲情割不断，民进党当局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径不得人心，也阻挡不了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步伐。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持续操演，9号一辆载运炮弹的货车途经苗栗县，疑似因为转弯时重心不稳，车内48颗炮弹滚落路面及水沟当中，场面一度十分惊险。
5: 台军汉光演习9号进入第5天， 当天下午，台军征用民间货车载运弹药演习，没想到却发生弹药散落的意外。据了解，台军方演习车内载运60颗榴弹炮，疑似转弯时重心不稳，有48颗炮弹滚落到公路地面及水沟当中。事故发生后，台军警紧急封锁路段，并且动用堆高机，耗时约2小时才将炮弹全部清运完毕。所幸掉落炮弹没有装填火药，未酿成严重安全事故。台军方随后证实表示，疑似是因为固定炮弹的设备解锁松脱，导致部分弹药滑落路面，同时也坦言作业过程中存在疏失，需要进行检讨。岛内舆论指出，事实上这次弹药掉落事故绝非偶然，近年来台军在演习过程中各类安全事故频传，足以说明台当局自吹自擂的防务能力根本经不起检验。
2: 2021年疫情期间，一桩10亿新台币疫苗采购诈骗案近日重燃争议。某律师假借协助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骗取10.6亿新台币的顾问费。而事发后，台卫福部门前负责人陈时中竟第一时间像是捡到枪，把矛头对准当年质疑他的人，但是反而激起了岛内各界的痛批。
16: 2021年岛内疫情升温，民进党当局疫苗供给不足，慈济主动自筹渠道采购 BNT 疫苗，不料落入诈骗圈套，损失巨额资金。案情曝光后，陈时中非但不检讨当年防疫缺失，反而拿出当年曾经示警有疫苗前客要民间不要采购当证据，对外痛斥过往质疑者，要求对方道歉。而岛内媒体随即爆出关键线索，涉及诈骗的陈姓律师当年疫苗抵台活动时和陈时中同台合照，高层公开曝光等同变相背书。消息一出，舆论瞬间反转。
18: 这个诈骗犯就在陈时中的旁边，有陈时中背书，他能够让诈骗犯诈骗慈济有这么多钱？
10: 这么先知知道慈济会被骗，你是死人呐、啊，你不会去抓人吗？
16: 舆论普遍认为，这起诈骗案根源在于当年民进党当局防疫全面失能，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怒批民进党跟陈时中不要脸、没天良。
20: 当年防疫特别预算了8800亿，结果发生什么事？要口罩的时候没有口罩，要快筛没有快筛，要 PCR 没有 PCR， 要疫苗没有疫苗，还有甚至到最后连那个药物都供应不足，然后逼到当时已经疫情爆发，开始在死人了，然后逼到郭台铭。还有郑元华是要跳到第一线来说要买疫苗，现在在嘲笑他们说：“哦，啊，你们被骗了。”我跟你讲，那实在有个不要脸。
16: 国民党方面直指乱象源头，批评民进党当局刻意搁置 BNT 疫苗采购，催生大量中介前客，才埋下诈骗隐患。
21: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特别是这个陈渊，不愿意去买这个 BNT 的疫苗，怎么会扯出我们前客这种问题出来？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拒买，然后叫大家去打这个到这种本地做的这种，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相关疫苗，才发生后面一堆事情，不是吗？
16: 大批岛内网友留言嘲讽陈时中急于重新包装自己，却被过往合照打脸。民进党试图借案件掩盖当年防疫失职的操作，最终适得其反。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4: 立白感恩欢度节，
25: 立白大师香氛
26: 真香，
25: 立白洗洁精
26: 不杀手，
2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6: 真划算，
25: 还得是立白。
2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8: 店主拟定，
29: 自助扫码，
2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7: 主动承担，
30: 走啦，
2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2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7: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2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41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包括3幅图像、多个视频以及20多份文档。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5批相关文件。
9: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批文件包含多段视频，其中一段视频由美国军方摄像头于2025年拍摄，显示一个神秘球体在中东地区一处似乎是居民区的上空快速移动。还有一段视频于2019年拍摄，显示一个黑色球体悬浮在太平洋上空，似乎短暂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最新发布的这批文件中的图像均为渲染图，其中一幅渲染图描绘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黑色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个角上各有一个圆形光点。描述称，这幅图片是根据2名美国退役士兵在2011年夏天的亲身经历绘制的。此外，在一份日期标注为1953年的文档中，美国海军一部门概述了其对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和犹他州拍摄的2段视频的结论。该部门在备忘录中描述了一些物体，这些物体的尺寸似乎随着其亮度的增加而增大。该部门的结论是，这些视频中出现的物体的特征与自然现象中物体的特征不符。今年2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2: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2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2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1人受伤。
11: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2架飞机距离极近，2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2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说，截至9号，芝加哥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截至本月九号，美国已经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沿海登陆之后，还在向西北方向移动，一路制造风雨。那从今后三天累计降雨量来看呢，河南中部等地的降雨强度是有一定极端性的。其中今天上海、浙江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而江苏、安徽以及江西北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大到暴雨也是在陆续的增多。湖北、安徽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明天在湖北西部、河南一直到安徽北部、山东西部以及河北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么到了十二号的时候，强降雨的范围还会继续的向北京、河北北部一带扩展。那么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还会有成片大暴雨的天气，要警惕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十三到十六号，京津冀地区、山东、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那么像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要注意防范。北京多云转阴，25到33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3到30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3到36度。宜宾雷阵雨转晴，26到36度。唐山晴转阴，25到34度。合肥暴雨，25到26度。南京暴雨，25到28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小雨，27到32度。南宁晴，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东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5到41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多云，12到17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2度。罗马晴，24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温哥华晴，14到22度。渥太华小雨，16到23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其中约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

0: 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2: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3: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啊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

0: 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1: 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2: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呢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1: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3: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呐、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4: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五分之一。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

0: 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1: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
1: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1: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 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基础。

0: 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2: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0: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 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3: 我看到这个外交。《中国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儿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啊，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啊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啊。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1: 当前美国内外矛盾持续凸显，内政选情压力，海外军事消耗，全球信誉下滑，形成了多重掣肘。即便特朗普试图通过打台湾牌破解当前的困境，也救不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值得关注呢？首先请孟彤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公开表态称，伊朗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他表示，每一份谅解备忘录都会遇到违规行为，并指出本应成立一个小组来处理违约行为，而不是去重燃战火。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好，我们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在继续。自当前封锁开始以来，美军已经迫使53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好，更多内容我们继续来搜索。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当地时间8号，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据美媒8号报道，伊朗英语电视新闻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等。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天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据悉，美军目前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3国达成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应该继续发展壮大。有分析认为，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受到地区国家的质疑，3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
3: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8号，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是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另据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美国面临弹药紧张难题，到底该如何解决？稍后我们将深度解析。好，再来搜索其他热点。
4: 上周，神舟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3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了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行行为。

0: 规划方法。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经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3级。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呢正在浙江玉环的总台记者于晨。你好，于晨，请你把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王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浙江台州玉环的坎门街道。那么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呢，白海豚就在坎门街道附近的海域登陆了。当时中心最大的风力是达到了14级。在登陆的前后呢，我们也在现场附近做直播。当时我有一些感受，当时在登陆的时候，其实天暗得特别快，然后风力也是逐渐增大的这么一个过程。最大的感受还有就是我身后当时的这个浪花浪头特别的高，最高处呢差不多是达到了20米左右。当时浪起来之后呢，在我旁边的这一些堤岸啊，有很多的这个海浪呢是完全是涌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路面上，涌得特别的快，风力也是越来越强，带来的降雨也越来越大。所以说呢，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身后啊，就是当地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刘岛大道和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积水，就是台风登陆之后降下来的雨水。那么像这样的积水点，其实在玉环当地的一些低洼地区呢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啊，有这个公安交警等等的这些相关部门人在这儿进行一个实时的值守，来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注意安全。那么刚才我们也是看到最深的这个积水的地方差不多是到了50公分左右哈。那么像一些越野车呢，它是可以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通过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辆打着双跳的这个轿车，它其实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是处于一个抛锚的状态了。在这里我们也是要提醒广大的这些司机朋友，经过这样的涉水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过不了，我们宁可在旁边停一停，等到积水降下去之后再有序的通过了。同时行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除了这些积水的情况呢，其实台风还带来了当地部分地方的电啊也是处于一个暂停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当地的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要等到风雨渐弱之后再开始进一步的抢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在整个这个台风期间的玉环市啊，已经是有4.6万余名的群众是安全的转移了，在100多个安置点有序的在那儿进行一个休息。那么当地的这些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呢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来确保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当地的物资也是非常的充足的。好的，王州。
1: 好的，非常感谢于晨从浙江玉环为我们发回的报道。你在提醒群众注意安全的同时呢，也要直播时注意安全。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案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邮政厂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8号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呢，美伊冲突进入到了终局阶段，那么美国呢会综合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以确保最终能够取得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对于万斯的这样一个表态，伊朗国内有什么样的反应？另外呢，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美伊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博弈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月9号的中午11:30，北京时间的16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正处于博弈的中间阶段，冲突尚未结束，美方会综合外交、经济、军事等多重工具，首要目标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一表态说明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以达到其战略目的。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的军事速胜计划落空，美国将从高强度军事打击伊朗转为边施压边谈判的拉锯式博弈。在这一局面下，伊朗又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首先，伊朗拒绝美方叙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必须满足伊朗的条件。 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并不以美方的表态为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在一份声明中提到了，若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遵守包括停止地区战争、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条件。其次，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是伊美博弈的一个环节，双方在多个重要分歧上暂时都未寻找到解决方案。伊朗分析指出，伊朗和阿曼即将达成的协议无法解决伊美之间的另外两个根本分歧，第一，如何在中东地区建立全面停火，而这一议题涉及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第二，伊朗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核计划提出了过分要求，而这些要求仍然存在。分析强调，尽管冲突和战争给伊朗国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的反制美国的手段，因此如果美国不改变敌对政策，不在伊朗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伊朗不会以牺牲国家安全来换取短暂的经济缓和。
0: 好的，谢谢李建南的报道。那我们看到本周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仍然在继续，那么海峡能否顺利的开放？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啊，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其战略重要性。那么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小辉作何解读？
4: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伊朗方面此前表态，那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伊朗呢正在和阿曼进行沟通，称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即将达成。其实这个备忘录呢被理解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那么后续呢海峡就会开放。但是我们会看到呢，开放其实并不顺利，反而呢是经历了波折。现在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抬高要价，所以此时一个总体的判断确实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呢后续关于海峡通行问题，伊朗和美国能够达成框架性的临时性的这种安排还是有一定可能性的。首先呢，对于双方来说，达成这样的一个框架性的谅解备忘录，一个最关键的前提是所谓的难得糊涂。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时这一份谅解备忘录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双方之间都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或者说呢就争议最大的问题都留有各自解读的空间。那么现在呢，涉及到海峡通行问题，是不是可以所谓如法炮制，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但是即使达成了这样的框架，这也是一种临时性的安排，也就是说当进入到具体问题，或者是说呢谅解备忘录最终落实的时候，这种临时性安排当中它的模糊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规避的，可能会造成呢双方再次吵翻，再次发生冲突。那么另外呢，说到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他的表态，其实从表态本身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美国某种程度认识到这一次美伊冲突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所造成的影响，那么造成海峡的状态已经无法恢复到战前。那么此时呢，贝森特称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现在呢当然要加强控制，但是海峡它的战略重要性在下降，这首先呢是强调的是在近一时期美国认为海湾国家在试图寻找替代方案，那么一旦有替代方案就可以减轻海峡航运所造成的影响。即使现在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呢随着周一的来临，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安抚市场、平抑油价，这才是首要任务。所以此时释放出信息，某种程度是一种信息战、舆论战。而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贝森特的表态当中，也是试图与伊朗进行沟通，是一种隔空喊话，是提醒伊朗的是，如果伊朗认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尤其是美国处于不利状态的时候，伊朗可以进一步的掌握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反而会削弱自己手中的筹码。一旦有了替代方案，海峡的重要性就会下降，那么美国呢就可以所谓寻机逆风翻盘。但是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有短期的这样的一种急功近利，同样呢也有长期的战略部署。对于贝森特的这番表态，恰恰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在对伊朗博弈当中，既有美方的这种关切，同样呢也有美方的忧虑。
1: 的确呢，一段时间以来啊，美伊双方呢无论是谈判还是互协啊，都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而近期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七号呢，双方已经确认了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不过呢，伊朗方面呢，八号又表示说呢，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是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这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来看短片。
5: 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同一天，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

0: 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针锋相对的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6号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的谈判，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此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与此同时，伊朗议会正着手审议一项名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的强硬提案。根据方案初步文本内容，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认定的敌对国家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而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有油轮遭袭，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不确定性，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伊拉克为了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将目光转向陆路，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1: 另外呢，同样是在8号呢，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呢向美国开出了多项条件，说美国呢如果接受这些条件的话，海峡就能开放。而我们知道呢，美国呢现在也正在试图建立一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航行机制。那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美伊双方能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和机制吗？
2: 那这个问题让我觉得美伊双方现在可能还是很难达成一个全面的让步的，因为根据伊朗方面最新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他的国安会秘书佐尔加德尔提出的这些要求，我们看他具体的一些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永久的停战，结束对伊朗的战争，包括他要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要解冻伊朗的资金，包括要从伊朗周边的地区撤军，这些所有的条件让我们又想起了就是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也就是说伊朗要求美国要完全的回到这个停火备忘录，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说美国通过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已经抛弃了这个备忘录。那么现在伊朗是要求美国回到这个备忘录，同时在伊朗与阿曼的谈判的这个双边谈判的轨道上，伊朗是要求控制现在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航道，所以伊朗现在是可以说是在不断的提高要价，既要求6月17号备忘录的复活，也就是美国要按照那个备忘录的要求来给予伊朗相应的红利，同时他还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安排上掌握这个具体的这个控制权。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接受的，即便美国要接受，恐怕也只能捏着鼻子非常不甘心的来接受。这方面我觉得需要看到，就是说美国近期也有一些服软的姿态，就是说一旦他意识到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可能伊朗确实占据了一定的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地缘上的优势，而美国在这方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劣势的，比如说它在政治上，现在特朗普政府面临这个中期的选举，那么另外在军事上，现在很多的媒体都曝光了美军可能缺乏足够的这种和伊朗长期作战的一些关键弹药，这个都制约了美国现在与伊朗博弈的这个筹码，这样的话现在在这个谈判的问题上，我觉得伊朗可能是相对强势的，而美国呢是相对的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1: 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海峡的博弈还在未见分晓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又传出了要在冲突当中脱身的声音，那么此时美国到底能不能全身而退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当地时间7号， 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面对伊朗强硬表态，美国方面却传出寻求退出战事的声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退出路径。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争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报道还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担忧，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此外，沙特媒体6号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间接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在周末或下周早些时候访问巴基斯坦，但对于美伊两国是否恢复谈判，双方依旧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至今已过去5个多月，战争及其外溢影响对美国造成严重冲击。最新出炉的2项民调结果显示，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是多数受访者尤为关心的问题，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最重要问题的美国人则仅占1/10。此外，民调结果还显示，约58%的受访者认为油价将因伊朗战事而继续上涨，只有15%的受访者预计情况会改善。
3: 那我们也看到呢，美国与伊朗关于谈判的进程是各执一词哈，双方也有各自的说辞，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那么我们来看一条外媒的观点，意大利新闻报称，美国既想遏制伊朗核能力与区域影响力，又想避免陷入大规模地区战争或地面冲突，白宫陷入战略层面的目标模糊与退出路径缺失的结构性矛盾。
1: 好，我们就顺着意大利媒体的这个观点啊，我想请教一下小慧老师，你怎么看美国在战略层面出现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另外呢，美国政府内部呢现在传出了要从冲突当中脱身的这样一个声音，您觉得美国现在能够全身而退吗？美国手里边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4: 我们看到呢，意大利媒体关注的角度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似乎呢对于政策是别无选择，是难以选出一个所谓的最优答案。但是呢，我的观察角度是，现在美国对伊军事行动已经遭遇到严重的挫败，这个时候呢，这种军事方面的挫败已经演化成美国国内的政治漩涡。在近一时期呢，我们会看到在对伊军事行动是否升级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仍然在反复权衡，但是呢，弹药库存不足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即使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进行否认，刻意的进行掩饰，但反映出的呢是美国当前在对伊博弈当中不愿意因为自身的问题而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是要刻意掩饰自己的问题。但这个时候我们会注意到美国高层有一系列的动态。首先呢，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认清现状，现在呢，美国的执政团队正在试图对特朗普进行劝说，包括近期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参院会主席与其他高官进行密切的沟通，就是希望呢能够让美国总统最终做出决策。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没有人想当出气筒，即使呢美国防长否认与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呢很明显就弹药库存问题、美军作战等问题，现在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总统的诉求与现实之间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那么同样呢，没有人想当背锅侠。关于谈判问题，此前呢特朗普称让这个副总统万斯来进行负责，如果谈得成功劳归他， 如果谈不成的话，都怪万斯。现在呢，涉及到后续决策的问题，同样副总统万斯也面临着艰难的境地。一方面无从选择，而另外一方面，他还考虑到的是今年的中期选举以及未来总统选举自身的处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漩涡当中，我们已然看到共和党内部已经出现了内讧。那么民主党人是不是会所谓乘胜追击，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发动新一轮？

0: 的政治攻势，这恐怕呢是一种预期，会带来一系列的难题。那么此时呢，说到脱身出路的问题，显然美国政府已经无法掩饰，也无法挽救现在已经出现的战略方面的挫败，所以后续如何脱身的问题，现在已然成为了为了止损如何来进行选择的问题。首先呢，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在开战的时候本身就没有一个完备的退出战略，那么现在呢，已经事到如今是积重难返。那么另外，后续如果拖下去的话，自己的处境可能越来越不利。而美国同样看到的是，现在在伊朗国内强硬派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决策过程当中是发挥了更多的影响力，那么后续在对美斗争当中会提出更多的条件。而美国现在呢，如果想止损，可能面对的是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进一步的管控，以及呢后续在核问题上伊朗可能会下决心是否要迈过核门槛。
1: 好的，另外呢，美军方面呢又有一个新的动向啊，值得关注。以色列媒体呢八号报道说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当天对以色列进行了一个短期的访问，而且呢还和以色列国防军的高层讨论了多战线局势。杜老师，您觉得美以接下来要干什么？这个所谓的多战线指的是哪些地方？
2: 美军参议会主席凯恩最近公开警告，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特朗普总统的战争目标，所以要求尽早寻求退路，所以对以色列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像之前是训斥拒绝，现在如果中央战区司令库珀上将亲自到以色列访问，说明呢这个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总的感觉，美国大概想干这样几件事儿：第一，要与以色列联合；现在如果仅靠美国的空海打击行动，针对伊朗的目标、特朗普的目标无法实现，无论是体面结束、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削弱对海峡的控制能力，目前呢均无法实现。如果下一步把以色列的作战能力纳入其中，形成美以像前四十天一样联合作战，或许伊朗能够感受到美国以色列联合作战的巨大压力，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大的砝码。第二呢，要求以色列间接介入。如果按照之前以色列对伊朗周边亲伊朗势力的打击行动，它有多项选择，比如打胡塞、打伊拉克，包括打击叙利亚，这样呢可以让伊朗的外部援助明显下降，所以不排除要通过第三场、第四场或者是周边战争行动，让伊朗感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压力正在迅速到达。另外，有可能是在中东挑起新的战争。您现在这个美国沙特联合对伊拉克发动了攻击，如果下一步有更多的曾经遭受过伊朗打击的国家组织军事能力对伊朗是周边产生打击行动，这样战争明显会外溢。以前是两国打仗，现在如果换成多国混战，势必增加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压力。多线有很多理解，首先以色列有可能黎巴嫩重新发起攻击，打击行动，利塔尼亚和南北都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另外，如果打胡塞、打这伊拉克、叙利亚，都有可能形成多线交战。总之呢，美国利益无法实现，美国目标无法实现，以色列的砝码作用会提高、会变化，所以拉住以色列共同在中东持续作战行动，有可能是这次访问的重要目标。
1: 的确呢，美伊战事呢不仅搅动的是地区局势，而且它的影响也是不断的外溢。我们看到呢，中东地区呢很多国家呢现在也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当地时间的七号，沙特阿拉伯还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联合签署了这个联合防务协议。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七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此外，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回应称，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事实上，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海湾国家损失不小。 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

0: 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塞义迪近日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塞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七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该组织在当地时间五号袭击了2艘沙特邮轮。
1: 在美伊冲突持续外溢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那些在防务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的地区国家，他们现在的态度是不是也正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阿联酋迪拜的记者江浩宇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面对美伊冲突升级、地区安全风险外溢的严峻现实，海峡周边这些长期在安全上依赖外部力量的海湾国家对传统安全机制的评估确实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核心在于从过去的单向依附转向更加注重风险分散与多元保障。那么面对这种对安全不确定性的焦虑，海湾国家正将注意力加速转向本土及区域防务合作。七号，沙土巴三国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林外交部随即表明称这是对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体系的重要补充。索马里国防部也称其为历史性的一步。针对外界质疑，土耳其总统府七号明确回应，强调该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绝不冲突。这清晰地表明，海湾国家正尝试在传统盟友体系之外构建补充性的区域多边防务合作网。然而，面对外部防空资源补给延误以及战略协调的现实困境，海湾国家对单一安全保障的局限性产生了更加深刻的焦虑。但同时需要看到，海湾国家策略的微调并非全盘否定过去，而是一种务实的战略在平衡。阿联酋、科威特等不少地区国家在协议签署后选择了谨慎观望，这种静默反映出他们既希望通过加强区域自力更生和多边外交来防范风险，同时也无意切断与外部大国的既有安全纽带，试图在复杂的博弈中保持最大程度的战略平衡。
1: 美伊冲突呢，正在给中东地区的格局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我们的网友有哪些关注点？请孟彤来为我们推送一下。
3: 好的，王周，那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态度，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的问题。美伊冲突让海湾国家看清了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海湾国家会如何加强自身的安全保障？另外呢，伊朗官员称抵抗阵线将协调对美威慑，目前抵抗阵线还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这位网友是向秦天老师提问的。
4: 是这样，我觉得自从美伊战争打响之后，确实海湾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在这场战争中，显然美国对海湾国家的保护不是不利的，没有完完全全的能够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些国家也是非常敏感的，已经很快的开始调整和反思他们过去的安全政策。而这种调整和反思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向，我觉得就是安全上的多元化。那么这里面首先要处理他们和美国的关系，因为长期以来海湾国家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军购的这个主要来源，也是把美国作为他们可以说是唯一的保护伞的。那么在新的形势下，我觉得这些国家并没有说完全把美国抛弃，实际上他们还是把美国作为重要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来源。但是在把美国仍然很重视和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在寻求更多的这种安全合作的伙伴，希望找到更多的国家来为海湾国家提供这种安全。那么这个方向我觉得有两个小的这个分支。那么第一个就是海湾国家要寻求这种地区国家之间的联合自保或者联合自强，因为在中东地区甚至在毗邻的南亚地区，实际上是有一些国家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国防或者军工的能力的。那么最新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沙特的吉达签署的这个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的三边的这个联合防务协议，

协议，这其实就是一个海湾国家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联起手来实现这种防务自主防务自强的这么一个非常显著的案例。另外一个方

0: 有一个印象，就是在2024年、2025年的时候，伊朗领衔的抵抗阵线以真主党为代表，实际上是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的。但是我觉得形势在2026年美伊冲突之后还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真主党在抵抗以色列的时候，这次表现的还是不错，打出了他的一些气势。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动向，我觉得是来自于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就是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对沙特的这种海上封锁，包括去策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争，形成了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局面，是产生了对美国的压力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以伊朗包括胡塞武装为这个核心，重新来建构抵抗阵线的这个主力的这个部队，那么他们能够对美国、以色列产生很强的压力的。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未来抵抗阵线发展的一个非常可能的方向。
1: 刚才呢你也提到了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目前呢是3个国家签署，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外媒呢也是将这份协议啊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北约。那就此呢我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您怎么看？另外呢我们知道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冲突啊是不断的升级，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连锁反应？
2: 首先我们会看到三方协议的签署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但并非偶然。当土耳其说可能扩员的时候还涉及到埃及，但是呢此北约非彼北约，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出现的这个新版的伊斯兰版的北约和这个我们传统上认识到的在这个美国主导的这种防御系统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表面上来看呢，似乎呢新的防务协议与这个北约条约当中有类似之处，有这个集体防御的条款，也就是说任何一方遭遇到袭击的时候其他方面要提供支持。但是呢首先说此比约非比北比比北北约，是因为呢当前达成的三方的协议更多关注到的是当这个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的时候，三方之间认为呢冲突外溢的风险加剧，所以这个时候选择的是多元化的安全架构，而并非更多的针对阵营对抗。首先呢说到这一份协议的签署，当前的中东局势确实在出现更多的这种变化，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炼油厂接连打击。那么说到埃及，此前我们也会看到在红海方向涉及到苏伊士运河，埃及的港口也曾经遇袭。那么现在呢地区国家担心的是一旦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呢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可能会针对地区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时候呢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保护伞不仅漏雨，那么这个避雷针呢还是引雷，所以地区国家在安全方面是要进行多元化的设置，要增加自己的安全感。那么此时呢说到这个后续的安全安排，首先呢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它本身的重点是加强安全合作，而并非呢要立刻启动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所以说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当然会引起各方关注，但是现在对于三方来说更多评估的是后续如何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的推进。比如说沙特可能会更多强调自己在资金方面的优势，而对于土耳其来说，不管是技术还是军工产能，这是土方可以拿出来进行分享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个巴基斯坦来说，大家更多关注的是所谓的延伸威慑。那么如果埃及加入呢，也会发挥自己的长处。所以现在的各方更多强调的是，目前地区冲突不要外溢，而不是要煽风点火。那么后续进行安全合作的时候，是不是要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这恐怕是一个极端敏感的关键的问题。各方呢都认识到，在地区国家当中邻居是搬不走的，那么即使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是有一定的针对性，不意味着当前签署的防务协议就是后续开启更大战事的一个开始。
1: 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啊，有关美军弹药不足弹药短缺的报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近期似乎尤为突出。据说的特朗普啊对此也是十分的恼火，甚至呢私下里呢还曾经对白宫的官员发过火。那么就在这个节骨眼，面对乌克兰对防空导弹的需求，自顾不暇的美国又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 但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

0: 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特朗普还表示，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尖端武器弹药的库存状况。
1: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爆料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此前，美国国防部已宣布与两家国防工业承包商达成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与此同时，弹药紧缺的还有乌克兰。据美媒报道，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请求美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以抵御俄方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对此，特朗普六号回应称，美国也想要导弹。不仅如此，特朗普日前还改变了授权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的想法。他强调，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此外，俄乌美伊两场冲突似乎正在互相影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近日表示，为回应日前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一事，伊朗原本已准备好对乌克兰的3个地点发动攻击，但在乌方称是误击并道歉后，伊朗取消了攻击。随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让乌克兰承担责任，并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2: 好，我再来补充一个关于俄乌战场上的信息。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呢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此外呢，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8月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
3: 由此可见呢，战场上啊，这个弹药的消耗量大，需求量同样非常的巨大。面对两场地区冲突，同样的弹药短缺问题，美国会如何来应对？另外呢，美国花费数千亿美元打造的特朗普级的战舰和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又是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谋划呢？就以上这些问题，我们请杜文龙老师来移步到大屏幕前，结合我们的拍点动画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4: 从2月28号打了40天，将近又打了13天，加起来是50多天，而且军事对峙是5个月。美国针对伊朗是凑齐了2个5，但目前呢状态不理想。首先主要武器装备的储量已经接近红线，特别是在冲突过程中，核心武器、主要武器，目前呢都出现较大问题，像萨德80%消耗，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现在也见底。所以打了老半天呢，目前无论是软当羞涩缺钱，包括导弹武器装备叫双缺失，所以下一步作战行动的力度也可能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美国军方警告特朗普，照这个状态往下打，有可能会产生严重不利。而且特朗普对于缺乏导弹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说谁泄密了对美国有影响。而且现在缺导弹的不光是美国，乌克兰严重缺乏。8月5号，俄罗斯发射了伊斯坎德尔导弹，包括锆石导弹28枚，突防率是100%，现在拦截概率是0%。所以现在对爱国者导弹，泽连斯基总统再次向特朗普提出请求，但特朗普变化很快，一开始说给生产线，现在说给导弹，马上又不给，而且要求美国也要进行所谓的储存，所以到底给不给现在是大问题。总之呢，两场战争联动，让防空武器装备，特别是萨德爱国者导弹，非常短缺，而且目前看呢，要想进行补充难度极大，一年生产620枚无法补充。虽然在两场战争中美国很尴尬，但美国目前还在穷兵黩武，比如说他特朗普牌战舰要投入这个好多钱啊，而且这个金穹系统也要耗资将近1800亿。如果按照这个海上空中同步跟进，美国烧钱工程还会非常巨大。总之呢，美国不仅是地区麻烦制造者，也成了全球安全的威胁者。
3: 好的，谢谢杜老师，请就座。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方面呢近期有一个表态啊，

0: 说乌克兰军队在里海对伊朗商船的这个袭击啊，完全是蓄意而为。原本的伊朗方面呢是要拟定了三个乌克兰的这个点啊，要进行报复的，但是后来因为乌克兰及时进行了道歉，而这个暂缓实施。那我想请教一下秦天老师，您觉得伊朗方面未来还会不会对乌克兰进行报复？另外呢，现在俄乌和美伊这两场战事现在是不是已经产生了联动？未来会不会交织在一起？
1: 是的，我觉得伊朗对乌克兰袭船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我觉得他肯定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从目前十多天过去了，我们看这个情况的话，可能伊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所克制。我觉得伊朗的考虑大概有两点，第一个是他从军事层面来考虑的，也就是伊朗现在主要的战争的方向是在波斯湾，对海湾国家包括对美国的一些目标，他主战方向应该说不在乌克兰。而且从一些具体的技术参数上来看，伊朗要打到乌克兰，要袭击乌克兰的目标，它还是要费一点劲的。因为从伊朗比如说它的一个重要导弹基地大布里士，它北部的城市，如果要打到乌克兰沿海的一个港口奥德萨，这个直线的距离可能要1500公里。那么这个也就是意味着伊朗要打乌克兰的话，要用到它比较宝贵的这个远程弹道导弹。那么现在伊朗也不是说它的导弹是无止境的无上限的，实际上他也要珍惜他的这个导弹的数量。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一看乌克兰的反应。实际上乌克兰这个袭船事件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零星的一个事件，它的背景实际上是在泽连斯基在7月下旬要访美之前，那么乌克兰搞了这么一次袭船，实际上有点乌克兰总统访美之前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忠心献礼的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当然这次访问结束以后，乌克兰就没有后续动作了，那么伊朗也可以借坡下驴，也可以保持一定的克制。那么主要的我觉得是在军事后勤上，这两个战场已经联系到了一起。你比如说美国当他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关键弹药的话，他就无法对乌克兰给予有效的这种武器和弹药的支援，实际上是削弱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的能力。而当伊朗能够顶住美国的进攻，同时他在之前的两年他也向俄罗斯提供了不少这种无人机的技术，那么让俄罗斯掌握了这种简易无人机的制造技术，实际上增强了俄罗斯打仗的韧性。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双方在武器后勤弹药上这两个战场已经是分不开了。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看本周的关键词是什么，那就是危险动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此外呢，近期日本还公开了首次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日本还有哪些危险动作？我们来看短片。
3: 近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从水面舰艇上发射战斧导弹。日媒称，鸟海号将成为日本首艘搭载战斧导弹的宙斯盾驱逐舰。有分析指出，此次试射意味着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取得关键性和突破性进展。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航空自卫队近日首次公开了 F-2 战斗机携带空射型25式隐身反舰导弹的测试视频。日媒称 F-2 战机已经完成了多轮挂弹试飞、远距离模拟打击等科目，节奏密集，针对性极强。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4: 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3: 此外，据日媒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八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报道称，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而在访印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氏七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另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三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至4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除了军事上动作不断，日本近日发布了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此外，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氏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称日本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近日日本首相高氏早苗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引起各方高度警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六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棋。
0: 近日，日本公开了在太平洋海域试射战斧巡航导弹的画面，另外呢，还测试了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有分析认为啊，日本正企图构建三位一体远程反舰能力。那杜老师，对于日方现在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新的动向，您怎么看？另外呢，对于地区的安全局势会带来哪些冲击和威胁？
5: 目前日本的扩军备战把远程进攻能力作为核心作为重点，特别是近期的一系列军事动作，都是把打击对方基地的战略进攻能力当成核心的追求。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首先是双色能力。日本不仅自研了各种新型武器，向日向25式各种武器装备正在体系化的进步和发展，同时呢，在周边与美国包括其他国家在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合作也在逐渐的提高。你像这金刚级四号舰鸟海号，在太平洋，在美国家门口试射了美制战斧导弹，这是第一次。而且与美国军事合作的战斧引进计划正在加速进行，400枚战斧导弹，其中200枚战斧四，200枚战斧五。下一步呢，日本的8艘宙斯盾舰要全部具备对陆更敌能力，而且与挪威包括北欧国家正在进行空中打击导弹的合作。所以目前看呢，日本不仅国产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在提高，同时呢，引进其他国家远程打击武器的步伐和能力也在加速进行。所以下一步如果从双色变成多色，变成 N 色，这样呢，日本的远程进攻能力就会得到比较大的提高与发展。第二，三位一体。按照目前日本所构建的远程打击能力，不光是海上打、天上打，今后陆海空三个空间要同步进行。目前在陆上，在这个静冈有了25型对地攻击导弹，而且是超高声速。按照它的打击模式，今后呢要从500公里、1000公里延展到1800公里，甚至3000公里。而且海上，由于美制战斧导弹的加入，8艘宙斯盾舰要全部具备海基的远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明显提高。最近空中又通过 F-2 战斗机试射了新型25版的 空舰导弹，下一步如果导引头改变之后叫空地导弹，所以空中远程打击能力也会同步发展，同步提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海外部署，在菲律宾肩并肩演习，你像它的这个88式导弹第一次进行了海外试射，下一步如果向印度派遣战机部署武器装备，

0: 会形成更强的海外军事干涉能力。另外日本的核动作也值得关注。你现在远程导弹，实际上我感觉它是个核前奏，下一步如果通过远程武器装备，包括二五型的新型导弹以及其他武器装备，加载小型核弹头，这样日本就在核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不光是有远程的常规打击能力，也会具备较强的远程核突击能力。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部分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央视频号和抖音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会。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一眼后眼。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静海政法学院毕业啊？
1: 你就是萧何啊？
2: 嗯。
3: 白律师，怎么现在就我们俩人还没分配啊？
1: 你好像说过喜欢悠闲一点吧？现在着急啊？
3: 我就是担心自己到底分到哪儿。
1: 如你所愿，一会儿跟我去报到。
2: 那我呢？
1: 你有别的安排，走吧。
2: 哦。
4: 走了。
1: 已经四点了。行了，不用痴心妄想了。我要下班了。
4: 再等等，没准一会儿李主任会叫我们呢。
0: 已经过去半天了，假如还需要我们，一定也是个半成品，我是不会接手的。
4: 一定是因为跟我爸爸的案子有关，才不会继续合作的。
0: 陈主任的案子呢，只是一个催化剂。说不定这个时候万董正在和某个律所的高火把酒言欢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这个案子不行还有下一个。
4: 师傅，成泰事务所张律师。
5: 啊，您好张律师。
2: 这是我的名片。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成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闯。我这次来是罗太太委托我前来交接联创集团的所有文件资料。我之前就联系过您，您一直没有回复。
4: 不好意思，这件事情要等我们跟李主任汇报沟通以后才能给您答复。
2: 不用了，罗太太已经和你们李主任沟通过了，您把文件资料给我就可以。
0: 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律所的机密文件，不是罗太太的私人物品。张律师是不是有点太外行了？我们需要内部开个会商量之后再答复您。刘芳，送客。
4: 张律师，这边请吧。这边请。
1: 下班了。

0: 天气转凉了，注意照顾自己啊。
1: 你傻乐什么呢？有了新组员开始放松了是吧？
2: 我没有啊，我自己还没转正呢，你又来个实习律师，我这转正不遥遥无期了吗？
1: 那没有办法呀，人家的愿望就是想去一个悠闲一点的组，我只是满足他。
2: 白律师，你这有点当众讽刺人了。我们李主任的组那是名堂扛把子，忙着呢。
1: 是名堂扛把子，扛把子找我要什么案源啊？那你现在有时间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2: 有案源。
1: 唐主任请柬，来拿资料，快点。
3: 白律师啊，你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呢、
1: 谢谢李主任，律师嘛，案头工作做得充分一点是应该的。
3: 宋秋啊，你该好好向他学习，啊。
2: 白律师资料准备得这么充分，是不是因为二组一直拿不下飞来硬啊？
1: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嘛。
3: 好。
4: 妈。我爸和你通电话没？
5: 我跟他打电话了，他说一切顺利。
4: 我又没问他顺不顺利。你俩聊什么了？
5: 你老妈我又不是最强大脑，还能一字一句的记得聊天内容啊？
4: 连这个都不记得？那他有没有说想你什么的，或者昨晚磕谁忙去了？
5: 你说你这天天的你都在想什么呢？你都多大了啊？我跟你老爸老夫老妻的了，想什么想想的想的。你说他天天在工地上忙得要命，他能干什么呀？啊，跟谁在一块？跟同事啊。
4: 你俩就通了一通电话？
5: 不然呢？
4: 我不是让你们俩通视频的吗？
5: 白天已经跟他联系了，他忙工作的时候我老跟他视频不太好吧。

0: 你是不是想他了？想他了，咱们晚上跟他通视频啊。
1: 熊猫不可雕也。
2: 我托朋友问了，这个钱秋晴之前投资过很多金融产品，盈亏都有。
3: 他最大的一笔投资在联创，很可惜命不好，赶上联创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有撤回资金。他的可支配资金能查到吗？
1: 并不多，他曾经倒是赚过不少，但他的胆子很大，到手的盈利就会立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
4: 啊，好，我知道了，我晚点打给你。
5: 你这是又搞突然袭击啊？
4: 怎么说呢？哎，看来是有好消息啊。这么说吧，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距离我养你的目标越来越近。
3: 这可很难说，我很难养的。
4: 这不能给点鼓励吗？
0: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4: 不走心。
3: 说吧。 什么高光时刻呀？
4: 看到没有，三个大字，飞来印。
3: 宋律师，关于案子的事儿，你不应该告诉我。
4: 你又不是外人，看不看？
3: 明堂的每一个律师都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包括我在内。向竞争对手透露信息是职场大忌啊！
4: 你的教诲我刻在心里，记在脑门子上。
3: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大案子，我只是想跟我女朋友分享一下这个消息。
4: 谁是你的女朋友？你啊！而且呢，
3: 你也太乐观了。这个案子不仅仅只有李主任参与，最后果子会落到谁的手里，还很难说。
4: 你怎么知道唐主任会去？
3: 就这话功夫，你已经向我透露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了。 宋律师，你可不可以不要对任何人都那么无私呀？
4: 我跟你说过，在你面前我没有秘密。来，帮我分析分析。
3: 你让回家自己分析。
4: 那我今天不住这吗？

0: 老师拜拜。
1: 拜拜。
2: 喂，妈妈，我在洋洋兴趣班呢，怎么了？
3: 哎，我想问你啊，杰尼你认识吗？
4: 他中文名字叫许杰。
2: 哦，是啊。您怎么知道他的？
4: 我们在会所认识的。他好像对
3: 投资很感兴趣哈。
1: 你好，哎，到你了，交吗？
2: 哦，
1: 你不交，我先交了。
2: 你先。
1: 好，
2: 对不起。
1: 好。
4: 其实，
3: 他是对我的流水和账目更感兴趣。
2: 那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他侧面打听过我的账目和流水，虽然做得很自然，但是
4: 还是有投资界的朋友善意的提醒。
2: 他是我的同事。
3: 行，我知道了。
2: 这样，妈妈，我回去问问他。
4: 好，那就先这样吧。
2: 行，挂了。
5: 明白，谢谢江总监。再见。哦，情况是这样啊，程泰正在拉拢费莱英，我和唐主任呢明天打算亲自去一趟福门，
6: 说服万总。
5: 白宁和宋秀跟我们一起去。
2: 主任，费莱英是我的客户，应该我去。
7: 现在费莱因拒绝跟我们续约的最大原因就是受陈主任案件的影响，再加上四季药厂事件的负面效应。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你这个时候出面真的不合适。
5: 行了，现在首要任务是先要稳住万董，至于客户的归属问题等续约以后再议，就这么定了。

0: 喂，啊，
1: 好了，李主任都已经决定了，这个案子你想抢也抢不过来，他们想干就让他们干呗。
2: 你去见过我妈妈了？
1: 看来静海没有秘密啊。
2: 你为什么要找人调查他？
1: 打住，你是在生气飞兰英被抢，还是在生气我调查你妈呀？
2: 之前我跟你讲过我妈妈的情况，如果你不相信非要调查，那你起码先跟我打个招呼。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你知道的，我来静海就是调查你爸的案子，调查每个证据是我的工作，我没有必要把每个步骤都向你汇报吧。

0: 这是联创集团的所有资料，这个是上次匿名给我寄来的文件，都给你查吧。
1: 哎呦，哎，你这个好看啊。哟，这是真的吧？
2: 对啊，
1: 哇，这个很贵。
3: 钱女士，我能和你聊一下吗？
2: 那你们聊，我们先别坐，
1: 请坐。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派你来的？是李公明还是唐颖？我知道你要了解什么。客观地说，我不爱陈文光。俗话说得好，有爱才有恨。我不爱他，所以也不恨他，更谈不上用钱去伤害他。算了，你还没有结婚吧？我不去给你传播这种负能量。咱们言归正传，你是想了解联创投资的事是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我联创的朋友跟我说是投资的最佳时机。我差不多前前后后我观望了2年，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没想到今年年底就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的资金是肯定回不来了。最遗憾的是，我连我们陈冉的房贷我都还不了，坑是越来越大。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啊，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呢？徐律师，你看你要是给我个邮箱好不好，我把相关的文件都发给你，你再看一看。
3: OK， 谢谢。
1: 要是我们陈冉能像你一样这么心平气和地听我谈话的话，我也会一五一十地把事实都告诉他。
4: 谁要打电话给我？这上面有我的电话。
2: 好，我看看。
4: 姐，办张卡吗？
5: 不用，谢谢。
4: 哎呀，不贵的，姐，像您现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
5: 真的不用。
4: 姐，看一下嘛，现在补救还不晚。一看您啊，就是事业有成。别一门心思花在事业上，女人经营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体验一下嘛。
5: 我真的不需要，姑娘，谢谢你。
4: 行吧，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美容项目在搞活动。
6: 泡脚就泡脚，你点那么多蜡烛干嘛？
7: 养生氛围也很重要。怎么样，有没有感受到暖宫驱寒？
6: 我只感受到你是在提醒我到了养生的年纪。
7: 就是可惜啦。
6: 可惜什么呀？
7: 可惜我要出差几天，没有办法天天见到你。
6: 出个差而已，用不着这么矫情。
7: 那你会想我吗？
6: 应该不会想。
7: 应该不会，那就是有应该会的可能哦。
6: 哎，你这个脑回路啊，无敌了。
7: 你放心，回来给你带礼。
6: 又给我带包子。
7: 我纠正一下，是包。
6: 没有籽。
7: 没有籽。

0: 请问有？您好，女士，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鱼香肉丝饭吗？好的，小心烫。
1: 谢谢。
0: 请问想喝点什么呢？
1: 水就好。
0: 好的，请您拿好。先生您好，我们今天配了鱼香肉丝饭和牛肉面，您需要哪一种呢？
2: 都不需要，谢谢。
0: 那请问喝点什么呢？
2: 水就可以了。
0: 好的，
2: 谢谢。
1: 这么认真？
2: 下了飞机就要谈判，时间紧迫。
1: 这么重视这个案子？
2: 第一次接这么大案子，你不准备一下？
1: 现在看这些都白搭，人家程泰这是卯着劲跟我们抢客户、抢案源呢。啊，人费莱英明面上说是因为明堂出事儿了，信誉度降低，不就是给自己找一个不想跟我们续约的借口吗？我觉得程泰一定是给他们设计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方案，我们也得有一个。人家费莱英哪管那么多呀？他哪顾及我们曾经为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他保驾护航，竞争的时候。价低者得。所以呢，咱们去打听一下程泰的报价。就算是咱们跟他的报价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万董也会优先考虑我们吧。
3: 我觉得白律师说的有道理。
4: 哎呀，这个事情啊，不可能这么简单。宋秋，你怎么看？
5: 啊，我觉得价格低是一方面，但是客户的需求也很重要。我们应该从费莱英的经营模式入手。
1: 经营模式？咱们是律所吧，又不是营销公司，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范。
4: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说说你的想法。
5: 品控和成本是费莱英的核心竞争力，最近几年收入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销售模式问题。
6: 过去低价策略确实好用，但市场现在已经杀成了一片红海，
5: 低价策略也不再有用。飞来英想要摆脱现在的困局，需要提供一个与时俱进的策略和方案。
1: 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
4: 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律所就是要完成委托人的诉求。我们的竞争对手啊，一定有让飞来英赚钱的办法。传统的律所习惯于帮企业规避损失，但我们这一次要主动出击。
5: 明白了，师傅。

0: 不好意思，万总今天有要事在身，不能出席，请各位律师见谅。
1: 李姐，你看我们呢是多年合作的伙伴了，那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
2: 飞来因呢
1: 不跟我们续约的原因。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个新的电商平台，会有大量的融资进来。这家电商平台看中了我们品牌的口碑和消费群体，希望跟我们长期合作。
3: 我觉得飞来因要是现在贸然地将销售重心放到电商平台，其实挺冒险的，因为你们长期积累了那么多的实体经销商，如果他们倒闭了，那你们的现金回流可就出现了问题。等到电商平台的活动啊补贴结束了，你们再跟电商平台去抽成谈判就非常的被动了。
4: 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
0: 如果我们跟不上市场的趋势，就会被市场抛弃。到时候，不单只是经销商，厂里面几百号工人怎么办？这可能是飞来因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1: 那这样吧，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尽快呢给万董一个答复，好吗？
0: 行，你们抓紧。
5: 啊，江总监，麻烦你转告一下万董，让他来静海一定找我。咱们胜利不在，情谊在。
0: 好，这个一定转到万董。
5: 对了，我想问一下啊，您刚才提到的那家事务所是成泰吧？
0: 不好意思啊，这个就不方便透露了。
5: 理解。哎呀，希望我们有再次合作的机会。
2: 秋晴说你找我了解联创集团那个事儿。
3: 是的，我想了解一下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或者谁的介绍才购买了联创的理财产品。
2: 这个不重要吧，投资有风险，谁都知道，回报率高肯定是风险就大，这年头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
3: 所以您并不想追回欠款？
2: 那不能，我可没那么大方。罗总当时推荐这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清楚，我知道他有点违规，所以叫陈总来帮忙，想让他合法化，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嘛。
3: 那陈律师对罗润年的违法行为是知情的？
2: 不能这么说吧，罗总投资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一开始的时候回报率也是很高的，所以他让陈主任来帮忙，也就是卖个顺水人情。后来是因为投资了一个什么科技项目就赔了，这就拆东墙补西墙，这窟窿越来越大，也就成了个死结了。
3: 这么明显的庞氏骗局，陈律师这个顺水人情的风险可真不低。
2: 什么骗不骗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没有人逼着他买。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儿跳楼了，哎，我觉得不至于吧。
6: 罗总，
2: 徐律师。徐律师，
3: 啊，非常感谢江太太今天能够抽空来见我。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还要麻烦您。
2: 啊，行，没问题。
7: 来啦，来啦，进来。进来呀！
8: 啊，
7: 怕我把你吃了呀？
8: 啊，
7: 坐。
8: 啊，
7: 怎么样？
9: 我在网上找了几个解除协议的模板，你看一下。
7: 你还真是个好学生啊，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没有听出来唐主任的话外音吗？
9: 唐主任是故意拖住他们，放了个烟雾弹。
7: 第六感不错。师傅以前就跟我说过，要是找搭档的话呀，首先得选运气好，其次呢就是第六感强的，最后呢才是逻辑能力强的。你及格了。
9: 那许律师算哪一类？
7: 他顶天算作是逻辑能力还不错吧，就是在混乱之中能找到突破口，简单来说就是求生能力还不错。
9: 那陈律师呢？
7: 他肯定是运气好的呀，不过是在他爸出事之前。
9: 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啊，那个李主任约了万董明天见面，他们会好好谈一下。
9: 哦，好，那我先走了。
2: 应该是在2010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姐妹投资了联创。那个时候，陈文光还不是联创的法律顾问呢。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联创的负责人。你想一想，我怎么可能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去害一个跟我再也没有交集的人？后来听说有人为这事跳楼了。
10: 陈律师，我今天休息，拒绝加班啊。啊，
11: 与工作无关。我想邀请你参加一个活动，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10: 不太方便。
11: 你是在跟我闹别扭吗？
10: 那倒还真没有。
11: 没有就好，我已经在去接你的路上了，马上到。啊，穿运动装啊。

0: 为什么学校会有这么奇怪的活动？为了促进家长和孩子的互动吧。哎，Hello，你挺需要的。不过我算怎么回事啊？
1: 友情出演。
0: 我妈说她的同事里你最不爱说，所以我觉得邀请你来能帮我拿到奖杯。
1: 你这小丫头片子，好胜心比我还强呢。
0: 您是做运动吗？
2: 做啊，自己。来了，
0: 一人一个。你让我把这个贴在衣服上啊？啊，我运动服很贵的。你要是能达成洋洋的愿望，我就给你买一件新的。你说的。
2: 我说的。
0: 哎，洋洋。嗯，hello。嗯，
2: 阿姨好。
0: 你好，
2: 阿姨好。
0: 哎，我抗议啊！詹姆斯作弊。
2: 他们组处男性，属于非法竞争。别瞎说话，来，等我们贴上。你詹姆斯的继父跟他的关系一直相处的都很好的，还有他的亲生爸爸，从来没有缺席过他们的任何一种活动，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情感上，他们都是最完美的组合。妈。
0: 你不会这个时候还要给我们普及法律吧？哎呀，我和詹姆斯打了赌的，咱们必须得赢。哼，有意思。看样子现在不光是家族荣誉了，而是三个男孩跟三个女孩的斗争。三个女孩，洋洋，我还有你，大女孩。来。 女孩们，敢不敢挑战他们？

0: 呗，我跟你说啊，大家共同气馁，好不好？啊，这次啊，自己喝。
1: 大家注意了。

0: 你这忘恩负义的样子，跟你老妈很像啊！明明我出的力比较多，好吧？
1: 行，你是我们家的编外英雄，
0: 运动服赶紧买起来，还惦记着他的运动。
2: 对，
0: 好，哎呀，万总啊，您这个进步真是神速啊！
3: 你可别手下留情！哎呦！
0: 什么叫我手下留情？是您手下留情，我现在啊可不是您的对手了。
1: 李主任，您客气了。
0: 万总啊，这续约的事儿啊不用着急，但是呢，有一些好的建议，我希望您好好的考虑一下。
1: 老万大概不知道，李主任在让他吧？
0: 哪有啊，万总打得挺好的。啊，对了，我记得您儿子多多高尔夫打得也好吧？
1: 他现在是在那个华顿商学院念书，是吧？
4: 是啊，这孩子从小就不省心，说要当篮球运动员，就爱打球，不爱学习。
1: 现在您可以放心了，您看孩子多优秀啊，回来就可以继承家族企业了。万董呢，打拼事业；您呢，在家照顾家庭，而且把家照顾得那么好。万董真是有福气啊！
4: 哪里哪里，嗯，
1: 对了。 有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工作上的事，你说说，我听听。你看，现在万董的企业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现在竞争又非常的激烈，一步都不能走错的。关于飞来茵线上模式转型的事，我有些建议，想跟您说。
5: 都是为了飞来茵，你有什么好建议啊？这边请赵经理。
6: 黄主任，嗯，
5: 都准备好了。好。哎，小陈，要不然你坐下来一块听一听吧。
6: 好，好。
5: 坐。你好，赵经理。飞来茵的万董呢，我都已经对接好了。 这是给你们迅达网络草拟的合同，您先过目一下，
6: 好，
5: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做调整的，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其他新的需求，及时的告诉我们。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想过两天让你跟万董见个面，咱们尽快的将这一次的合作敲定下来，好不好？
6: 好。
5: 飞来茵是国潮老牌了，非常感谢黄主任这次牵线。我们作为刚起步的电商平台，我们愿意投资，但是在分账比例这块儿。
7: 我们想再争取一下，毕竟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要求我会及时反馈给万董，然后这份合同呢，我们也会做及时的调整，好不好？
5: 好。
7: 小陈，把刚才赵经理说的都做个记录。好的。您可能会觉得我们研发的飞来茵 App 非常的简单，但我们致力于提供给用户一方净土，一个简洁。 稳定，不需要做数学题的购物体验。你们是想让我投资它？
8: 我们建议您收购这款 app， 技术方面您不用担心，小王的团队会负责日常的运营和维护。而且我做过调研了，飞来茵只有拥有自己的商城 app， 才可以保证不被其他品牌从中抽成。假如我们暂停线下经销商的运营，再花钱去管理线上商城。
9: 这投入和损失，虽然线下经销商的营销模式啊相对于过时，但是我们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关掉所有的实体店。在飞来茵 App 上线之前呢，有一些经销商的合约已经陆续到期了嘛，预计一年之后有70%的实体店可以相继关闭掉。我们到时候可以留下那些体验感好的旗舰店，着重于品牌的展示，还有客户的体验，这样就好了。嗯，
8: 这是想让我们飞来茵走精品化路线的。 飞来茵有很多款球鞋在年轻人的群体里口碑非常好，所以我认为飞来茵完全有能力走精品化路线。比如说，我们可以推出畅销怀旧款，到时候配合商城 App， 灵活配合线下旗舰店进行抢购、抽奖等一系列活动来吸引客户。
7: 万董事长，嗯，我也是球鞋爱好者，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很多身边的同学讨论的呀，都是篮球明星的联名款，但其实自己脚上穿的都是飞来茵。 可以说，飞来茵真的是我们的记忆，是在生活中真真切切的陪伴我们的伙伴。
0: 这个小王真会聊天啊！万董，您看，如果您真的有了自己的商城应用，那所有的自主权 就全在您这儿了。
1: 飞来鹰鞋厂过去15年在行业里打下的江山，明堂与有荣焉，将来15年的光。

0: 我有点事儿呢，先走了。江总监，请你们吃个饭。
1: 哎，谢谢，王总，别客气。但是我们的建议，您得好好考虑一下。
0: 一定。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啊。

0: 哎呀，悠着点，你脚还没好利索呢。哎呀，塞坏了，让你奶奶说你吧。
1: 我腿还没好利索，你就带我去运动会。这要是让我奶听到，肯定先得说你呢。
0: 嘿，
1: 哎，我借你手机用一下。
2: 喂，爸。哎呀，我们家姑娘这是要来查岗呢。
1: 不是，
2: 啊，
3: 景哥，
2: 哎，你好，你好。
1: 这是什么？
2: 哦，哎，这就是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学校的运动会是吧？可以呀，啊，厉害。
1: 不过你没有见到我妈刚才的英姿，那是特别飒。
2: 嗯。
3: 看来
2: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们俩玩的是越来越开心了啊。
3: 再这样下去。
1: 我可要生气了，哎爸，我给你看我妈。哎，爸，你是不是特想我妈？嗯，我让你说想不想？哎呀，
2: 你爸现在正在办公室呢，
1: 没情绪。哎爸，今天你放了我们鸽子，幸好有我妈对锁的姐姐，替我们赢了比赛。
2: 好了，你好，你好，你好，哎呦，真的是非常感谢啊！幸亏有你这个外援在，这样等我回去以后啊，我一定请你吃饭。
1: 你可别忘了我啊！
2: 少不了你的。哎哎，进来。简总，
1: 这是您要签的文件。
2: 啊，好，我给您配了杯茶。啊，谢谢。
1: 啊，嗯，那个，我先出去了啊，你有事叫我。
2: 啊，好的。洋洋，爸爸要开始工作了啊。
1: 这样，等晚上回到宿舍再跟你说，好吗？就你俩工作，没劲。
2: 拜拜拜拜啊！
0: 我爸就是这么无聊，哪有说爸爸无聊的？人小鬼大。

0: 喂，叶医生。这份合同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如果你还是很担忧的话呢，可以再签一份关于术后纠纷的补充协议。
1: 我以为这么晚你不会出来。
0: 如果有病人需要叶医生夜间出诊的话，

0: 你应该也不会拒绝吧？这种外面医院的手术合约，总是让我很困扰。如果以后有需要，可能要麻烦你了。没问题。鄂老板，这家餐厅是我朋友开的，应该用你喜欢的菜。
1: 叶医生真的是交友甚广。妈，今天我跟你睡。多大了跟我睡？
2: 你今天是不是特高兴？嗯，特别高兴，咱们两个的第一次冠军。<笑>
1: 不过要是爸爸在就好。这样，明年必须让你爸爸参加，啊，给他最难的项目。
2: 他在就要报那个举重拔河。
1: 哎，举重拔河，还有铁人三项。
3: 行，他不拿冠军，不让他回家。<笑>斗马游戏公司起诉女士游戏直播平台侵权，要求赔偿巨额版权费。此消息爆出后，立刻在业内引发热议。<笑>

0: 是我。
1: 有事儿吗？
2: 哎呀，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我们都多久没见了，想你了。
1: 看来飞来英的案子并没有那么棘手嘛。
0: 哎，对了，昨天我一晚上没睡好，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回啊？
1: 我不喜欢在我要找你的时候找不到你。
2: 你生气了？
1: 我生气？你这么开心啊？
0: 当然啊，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我了。
1: 我可没有啊。
2: 你这个人我懂的，外表冷酷，内心火热，刀子嘴豆腐心，别想骗我。
1: 案子处理的怎么样了？还顺利吗？
2: 比起案子，我希望你多关心关心我。
1: 你是不是有点飘了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在追赶你的路上努力呢。
1: OK 啊，那赶紧的好消息。
2: 哎，那我们回去见。
1: 嗯。
3: 王婵的产假休息到什么时候？
4: 王婵姐的产假还有11天才结束，不确定是不是会申请延长。
3: 石振玉的工作安排得开，你让他进来一下。
4: 石律师的家原来静海看病，周会上他说了，自己这周只能下午工作。
3: 我还给忘了。张医生你好，明天您在医院吗？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事家里有个小孩生病了，我想让他挂您的号，您帮忙照顾一下。
0: 好的，没问题，你让他来找我就是了。
3: 好嘞，谢谢张医生。哎，拜拜。杜谦在吗？
4: 杜谦能力有所欠缺，之前那个 L 站直播平台的清算被个内务会计哄得团团转，还是差些火候。
3: 你让杜谦把所有的数字重新整合一下，我让徐律师帮忙。
4: 嗯，好的。

0: 口头谢啊，运动金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不是这个，还有啊，我怎么不记得了？有些道理我都明白，跟委托人甚至跟家里人说的时候，我还头头是道的。 可是事情到了自己身上，反而会越陷越深。最近我突然就想通了。怎么就想通了？心里顺了吧？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他再堵住我。
1: 这个你倒不用谢我，应该谢谢你自己。能解开自己心结，让自己站起来的。 只能是自己。

0: 喂，何律师。对，我现在跟许律师在一起。好的，我们这就过去。走吧，
1: 活该了。
2: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没事的。
2: 咱们长话短说，直接开始吧。徐律师，你对 L 站的了解有多少
3: ？L 站全称 Ladies Game， 是2010年成立的女性向游戏直播平台，是最早的该类平台之一。张颖是创始人兼任 CEO。L 站的用户90%都是女性，日活跃用户数在全直播平台中排名第9，所以被很多的风投都看好。但是今天早上的新闻爆出 ，L 站被斗马游戏起诉侵权。游戏中的音乐、画面等等享有版权保护。L 站长期直播斗马公司的游戏《五爱小岛》，但是两家公司一直没有就版权达成协议。
2: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依您的经验，上了法庭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3: ？L 站完败，赔偿7000万到1亿。
2: 但 L 站是我们的客户，我总不能跟张颖说他完败吧？
3: 他们在2年前就开始谈版权问题了。但是斗马公司的真实目的要收购 L 站，版权呢就只是挖了个坑让 L 站跳而已。
2: 明白，这是互联网公司的一贯做法，行话叫养肥了再杀，
3: 类似速速打车收购身边单车是吗？
2: 对，但 L 站是被杀的一方。我听李主任说您可以支援其他组，所以想找你过来帮忙。 L 站的财报、版权负债情况以及未来的价值交给徐律师处理，收益咱们对半分。
1: L 站和斗马的资料发到你工作邮箱了啊。
0: 在我们明堂有很多特殊的存在，贺律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平常安静到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在与互联网有关的案件当中，他能在第一时间引起所有人的注目，在蜘蛛网一样的线索当中找到要害。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互联网案件，就像是在和蜘蛛网做斗争，他就是替我们扫除蜘蛛网的那个人。
3: 现在的互联网案件增多，这当中的利益相当可观，看来我们二组得插手互联网业务。
0: 我们只是协助啊，可不要乱了规矩。

0: 哎，进来。
1: 严总，你没吃饭的吧？
2: 这个是我让我奶特意给您包的酸菜馅饺子，还有东北特色大拉皮。
0: 谢谢谢谢，
2: 趁热吃啊！
0: 哎，我来来。
2: 哎，我来我来，在收拾东西这方面，我可是有性别歧视的。放心啊，交给我，我可收纳小能手。
0: 哎呀，平时看你在工地上风风火火的，很难相信啊，你竟然是一个收纳专家。
2: 小瞧我了不是？你放心啊，只要是我给您收拾过的东西，但凡要找不着，这事儿我负责了。
0: 好。怎么了？鼻子不舒服？
2: 哦，没事，我还有点感冒了。放心啊，保持安全距离，不传染的。
0: 你这个丫头啊，就是不懂得照顾自己。来，拿着，以防万一啊。
2: 谢谢啊，您真贴心。
3: 喂，妈。
4: 佩然，东北是不是特别冷？
3: 这边的气候还挺适应的，就是刚来啊，工作有点忙。哎，妈，你们那边都挺好的吧？
5: 都挺好的，你自己照顾好你自己，每天给妈多打几个电话。
4: 需要什么告妈，妈给你寄啊。
3: 妈，不用，这边有超市，想买什么都有，不用操心。
5: 小冉给你打电话了吗？
3: 打过了。
5: 哎呀，你说他以前家里什么都不管，现在连你都不放在心上了。今天呀，我想他能在家陪陪洋洋，可没想到一大早就出去了。
3: 妈，我们要理解他，小冉肯定是在忙案子，肯定是在忙他爸爸的案子，我们要理解啊。
4: 行，知道了，他处处有理，我瞎操心行了吧？
3: 妈，我这儿还忙着呢，这样我晚一点再陪你聊天好吗？

0: 其实我挺羡慕您太太的，能有一个像您这样可以解决后顾之忧的老公。不像咱公司的这些男同事，很少啊有人会像您这样关心家里这些琐事儿。
1: 哎呀，您啊还年轻啊，这家里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啊，其实有很多事儿我也解决不了。
0: 还有您解决不了的事儿呢？
1: 嗯，
0: 您在我眼里可是万能的哆啦 A 梦呢。
1: 是吗？哎，真要是有些事儿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0: 怎么了？有烦心事儿啊？你要是不介意可以跟我说说啊，我愿意当你垃圾桶。
1: 哎呀，算了算了，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说了你也不会感兴趣。
0: 谁说我不爱听的？我可是咱公司情感专家，专业的。
1: 就你？
0: 必须的嘛。
1: 哎呀，算了，你啊还年轻，我不希望给你带来一些什么负能量。
0: 那要不我给你带点正能量怎么样？我看你挺关心球赛的。
1: 嗯。
0: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球去，我们去喊一喊，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知道一特好地儿，怎么样？
1: 哎呀，要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是，我多久都没有出去看过球赛
0: 了。行，就这么定了啊！哎，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不见不散啊。对了，碗不用收拾，我来收。谢了，走吧。哎
1: 呀，这丫头，风风火火的。哎呀，
2: 年前我就找他们谈，说法务在研究，财务在核算，一直拖着，现在反而要打官司，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3: 通过侵权陷阱提起诉讼，在实行产业链下行的并购布局，这是大型互联网公司一贯的做法。
2: 我真是呵呵了，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啊！没有我们直播，谁买他的破游戏啊？现在想拿我公司的股份门都没有，不是想打官司吗？好啊，打！我之前找的那些风险投资，说烂了嘴皮子都想要投，我随便拿下哪一家，搞定叫花子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徐律师，谈谈您的想法。
4: 嗯，如果我们和动马游戏的诉讼没有和解的话，
5: 就不会有优秀的风投公司愿意加入进来。
4: 当初您拒绝投资，无非就是不想失去对 L 站的控制。但现在这个时机，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点。

0: 那你有什么好的提议？上法庭只是手段，而您追求的是结果。我和贺律师都认为，想要最好的结果，就是尽快的找一下风险投资公司谈。当然了，我们最终目的就是用此筹码和动马和解。
1: 张总，这步棋能赢还得靠您。我准备了一些有益的资方。 您得一个一个跟他们谈，而且还要谈得真切。其实，动马想要并购
2: Air 站，无非就是想有个直播平台在他们的生态系里面。现在 Air 站在张总的领导下，定位有特色，发展有潜力。他们其实非常明白您的价值。
3: 就是不敢开这个口而已。喜欢就追嘛，干嘛要吵架呢？幼稚。但是您也得给别人机会嘛。我喜欢他，许律师，你很懂我呀。贺律师，不能因为有了许律师，你就想退居二线呀。我会和公关部说的，全力配合你的策略。如果这次问题解决的好。
4: 0.25%都股份作为奖金。常听秋姐夸呀，女儿有多漂亮，多优秀，我呀一直都想认识一下，今天终于有机会了。也常听妈妈说起您，
5: 我和秋琴啊都是自己人，我们有话就直说了，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们昆泰人寿啊，这两年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好了，预计年底就会在香港挂牌上市了。现在我们公司啊，急需要优秀人才入驻。我想请你来我们公司做法务部门的经理，以后呢做法务总监。啊，这薪水呀可以商量，年薪呢不低于7位数，这还不包括每年的红利和绩效奖金。 IPO
3: 期间，我们公司啊为员工预留了6%的股票作为亲友认购，你和秋琴啊都可以按股票的发行价认购。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6: 张总，您当然可以慢慢考虑了，但是我有义务告诉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呢，我们就会确定入资对象了。您要是错过了，可千万不能怪我呀。
3: 材料我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6: 张总，我有个电话先挂了。对，在结束之前还有8个小时28分钟。喂，
3: 贺律师、许律师，情况不妙，我给你们看。我一会儿打给你。
6: 这些负面的新闻和帖子，内容大同小异。
1: 看起来像是通稿，很可能是风投和动马为了压价故意放出的风声。嗯，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刘倩，哎，你把这些新闻汇总一份给我。好。小颖，哎，订餐。
7: 嗯，好。
1: 不能饿着肚子工作，肚子空了脑子也空了。 何律师啊，这些负面的消息我们不需要处理一下吗？我可以跟那些风投公司打个电话，澄清一下情况的。许律师，考虑的很周到，但是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您是觉得这个局面反而对我们更有利？喂，杨总编吗？哎，你好。L 站这边出了一些问题。

0: 这边请。
1: 哎，梁主编，你好。
2: 哎，你好。
1: 不好意思啊，这么匆忙的把你们叫来。
2: 贺律师，应该的，咱们都是老相识，客气了。
1: 这位是。

0: 律师，您觉得这件事情会有把握吗？
1: 50%，做好最坏的准备。
2: 老简，你在那边还好吗？
3: 和叔叔阿姨们相处的怎么样？
4: 我们现在正在外面吃饭呢。那让你看。
2: 哎，又去吃饭？你这是去工作还是去享受？
4: 你少批评我啊！你说一下最近的这个学习状况怎么样？
2: 您怎么专挑丧气的话题聊？
5: 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没大没小的。
6: 哎呀，哎，你干什么呢？
4: 哎呀，最近这学校律所两边跑，辛苦你了。
5: 还行吧，
2: 您二位私聊吧，我可不在这当电灯泡。嘿。
7: 哎，小冉，哎，你能看到我吗？
5: 啊，看得见。
4: 哦哦，这个信号有点卡啊。
6: 哎呀，我是说啊，今天妈妈领我见了那个昆泰的董事长。
5: 他想让我去昆泰工作。
4: 换个工作，你倒是可以变得轻松一点。
5: 你觉得我不应该在明堂了？
4: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8: 啊，你干啥呢？我这啥时候给媳妇打电话不能打呀？
9: 就是，
8: 非得现在打呀？
10: 老大，就我们喝酒这还是关心的，别吵吵了啊！
7: 哎呀，他喝多了，你别介意啊。我的意思啊，你的工作上的事儿，其实我不是特别懂，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拿主意。
4: 一个人在家，不要瞎想，照顾好自己啊。行，那我先去吃饭了。那个，等我回到宿舍，我再给你打。拜拜。
11: 来老贾，
12: 哎呀，你们才来呢，不
13: 是？是你喝酒呢？
11: 来来来
13: 来来，整一个，
11: 来来来，
13: 整
11: 吧。来。哎，
14: 不好意思啊，我刚从工地上回来，来晚了。
11: 来来来来，
13: 太晚了，
11: 来来来，
13: 晚上赶紧，哎，倒上一
11: 来来，
13: 大毛
14: 坐上了。
13: 你们是不知道啊，这简总啊和夫人那是真够恩爱，天天的那视频撒狗粮呢。
14: 嫂子一定特别优秀，不然怎么能吸引咱们简总啊？
4: 哎呀，行了，你别说了，老夫老妻了，上哪撒狗粮？
8: 你疼老婆呀，是好男人，这能喝也是好男人。
11: 这话说的没毛病啊，
4: 为了好男人，干一把。
13: 行，
11: 干来，
13: 来来来来，
14: 那我也干一个，
11: 整一个，来
8: 来。
11: 干了，
8: 来，
2: 你这
8: 简总，
2: 太实在了，你就干了。
4: 哎，好。
14: 哎，你们这几个属于欺负简总啊？不行，下一杯我替你喝。
4: 哎呀，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出来，你不能喝那么多酒。
14: 你不了解他们就是人来疯，那你要从气势上压倒他们，不然以后怎么跟他们打交道？放心吧，交给我啊。
4: 那我不能让一个小姑娘替我喝酒啊。
14: 谁说我替你喝酒了？我这是。帮你分担。
4: 哎，
14: 同一战壕的战友，可以吗？
4: 行啊，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合作愉快。
14: 战友，合作愉快。来，老牛、老李、老张，举起酒杯，这杯干了啊，一滴不剩。来，
13: 来，这就干了，
14: 干了，这杯干了，我干了。呀，
11: 哎呦，我天呀，哎，这太厉害了，这
8: 太猛了，
11: 干了啊！大妈都喝了，快，
8: 那喝吧，那。

0: 么一个孙女。
1: 妈，真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2: 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
3: 夫妻俩长期分居，以后就分了。
2: 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
1: 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4: 好看吗？
1: 好看。
5: 我们公司啊，还特别重视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关系。
6: 每天朝九晚五，能不加班就不加班。明天上午呢，你来一趟我们公司，你自己感受一下我们公司的企业氛围。

0: 当然，这是爸爸为你40岁的生日精心挑选的礼物，看看喜欢吗？
1: 打开了。
0: 作为律师，能够写一手漂亮的好字，那不仅仅是门面，它也可以为你赢得客户源自内心的信赖。

0: 海外媒体不仅转载了我们发的新闻报道，分析了斗马游戏公司的潜规则操作手段，这很有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游戏行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排除监管部门插手，斗马的股价必会受影响。您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哎，A股已经开盘了。
1: 斗马游戏开盘就开始暴跌了。嗯，
2: 苏律师还是太嫩了，正好我们给他上了一课，以后啊他会感谢我们的。又来了，你跟他说吧。还是您来吧。喂，苏律师。嗯。
1: 嗯，好啊，我同意您的看法，互持股份。
3: 吃饭了呀，哎妈，啊，游戏直播恢复。
1: 吃饭别看了，这锅子，鸡蛋啊！我们可是有好些日子没交过手了。年纪大了，还是把机会留给年轻人。矿力就不错。
4: 谢谢前辈夸奖，没想到张总和朱总这么快就达成一致了。不过也是，斗马想要扩展用户群，而 L
5: 站呢需要直播授权，他们互相持股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与其纠缠不清撕破脸，不如双赢来的实在。哦，没想到贺律的团队里藏着这么一位能打的许律师，之前怎么没听贺律提过呀？
1: 你就别动歪心思了。
3: 徐律师名花有主啊！现在和我们陈冉律师是好搭档。我跟贺律师在一起，真的学到了很多。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律师团队，是他们促成了 L 站和斗马游戏的联手。
6: L 站和斗马游戏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咱们有钱一起赚。
3: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举杯，干杯！干杯。

0: 不对，回去重做。不是，我这个是严格按照白律师说的那样。你看这票据单，我都贴的死死的、整整齐齐的，对不对？
1: 这整齐就是问题啊！哎，谁让你把这些票据贴整齐的？这第一张不就把其他的给压死了？
0: 你看啊，这是刘峰的票据单，你看清楚了啊，
1: 这第二张必须要在第一张下面露出边角，以此类推
0: ，OK？
1: 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我白贴了。哎呀，多大点事儿啊！你回去重贴不就得了？
0: 不是，那我合着一上午就摆弄这些票据单了？
1: 你以为你的工作是什么？这才来几天啊，人别的组的实习律师不一样都干了一年了。
0: 哎，报销不报销？这钱我自己垫。
2: 哎，
1: 办公室年底的账目是要有来有往的，你这不报销，我们对不上账，算怎么回事啊？
0: 不是，我自己掏钱还不行啊？
2: 那也是你的私事。
0: 成。
2: 肖律师，你要是再纠结下去，别说一上午了，今天一天你都得报废了。我教你。不过哥们儿，你也太冲动了，你这次自己掏，你还能次次都自己掏啊？这一年下来，你连工资都不够搭进去的。
0: 一年？
2: 你以为啊？宋律师知道吧？
0: 嗯。
2: 人家都快转为正式律师了，不是照样干那些杂事儿，顺其自然。OK。
3: 顺其自然，还是照旧吗？对。我要个藜麦，问沙拉。哎，能帮我加个水波蛋吗？半熟。
4: 好，不好意思，咱们这是全素食材，不提供蛋奶。
3: 哦，那就沙拉吧。
4: 好，谢谢。
0: 不客气。
3: 哎呀，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你吃得惯吃不惯。我这人吃饭比较挑剔。
4: 我喜欢吃肉，但是没有肉的时候菜也完全 OK 的。
0: 你是干大事的人，我只是不挑食而已。李主任能把你挖来，也是我明堂的福分。是这样，我就直说了啊，你有没有考虑来我们小组？一年以后接我的班儿？我还是那句话，和而不同，每每与共。 我支持你所有的判断，你的决策和方向，我的客户也逐步的交接给你。分成呢？当然不能跟 L 站这次一样，我是这样想：我推居二线，我的老案源你分我10%，新的案子全由你负责，不用算上我。我需要时间想一想，但我保证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2: 当然可以，请慢点。来，尝尝这儿的素菜。林总那儿你再去追一下啊，跟他的秘书打好关系。上次李薇莹的案子，他欠我们一个大人情。好的。
3: 我看今天网上的直播又恢复了，看来你跟贺律师配合的不错，还不错。贺律师很精明，很干脆。你怎么关注起游戏了？
2: 洋洋正好也在玩这个游戏，所以我就关注了一下。洋洋怎么样了？哎呀，
3: 真是好久没见他了，想我了吗？
2: 想你了，还专门给你画了一个漫画。
3: 说是等见到你的时候亲手送给你。真的？这小丫头片子，那我也得想想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了。
2: 我和刘峰刚才梳理了一下，咱们现有的客户名单，一会儿给你一份，方便以后回访用。一天不见，
3: 充满斗志呀！
2: 我是想把手里的案子交接一下。
0: 交接？我没听错吧？没听错。
2: 我想，我可能要离开明堂。
5: 哎，对了。

0: 你们大家伙都好好想想，还有什么备案？哎，
1: 小王，你也不用送我们了，你先回去吧。行，好。
2: 李主任，哎，江总，还好，你们大家都没走啊？
0: 怎么了？
2: 我刚接到万总电话就赶过来了。啊，万总同意续约了。不过，要改成一年一签。
0: 太好了，谢谢万总，谢谢江总监。
2: 那咱们现在就草拟合作协议。
3: 完成以后直接给您对接。
0: 行，等你电话。谢谢，
2: 不客气。好，那我先回了。哎，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那师傅，我改签机票。
3: 好。
0: 宋兄啊，这次师傅可得给你点赞呢。
3: 应该的。
0: 名师出高徒，这回啊，你给你师傅增光了。
2: 哎呀，
4: 李主任，那小王 APP 的合约我也一并处理了。
3: 一并处理，谢谢大家，谢谢。哎，别客气。看来昨天一天之内发生了不少故事。佩然去了东北，洋洋现在更需要我了。我们二组的工作呢，也慢慢步入了正轨。老客户也维系的差不多了。 还有我爸爸的案子，与我师哥一直在调查，还有你，也一直在帮忙，所以如果你想提前撤退，别拉上我。弄好了。 师傅，你真的要走啊？对方给的条件和待遇都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放心，我会跟李主任交代好，把你的工作安排讨好的，行不行？还有，也许你换一个组，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呢。
5: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们这些做助理的也没有什么资格参与。
3: 许律师估计会舍不得吧？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实习律师，在二组，对他是一个禁锢，他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5: 可是他拒绝了何刚的邀请。

0: 这是图的什么呀？
1: 这么多书，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型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

0: 爱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福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福山的彩灯，它有福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 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

0: 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叔的长寿的刘叔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

0: 挂在福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三堂会审。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哎，
1: 妈，是我想赚点零花钱，跟我哥和小雪都没有关系。
2: 我赚的钱，钱我交工了啊，我不去就完了。
3: 咋了？那地方是女孩子去的地方吗？啊，哪儿唱歌不行啊？非到那酒吧卖唱去，丢人不丢人啊？啊，
4: 爸，那不是卖唱，那个叫驻唱。这酒吧有好多驻唱歌手。
3: 什么驻唱？你先住嘴吧你！哼，不是卖唱，钱哪来的啊？
0: 对了，哪来的？
5: 李劲松，我还告诉你，
3: 这坏主意就是你出的。你别以为我和你妈都不知道，
5: 我现在都找不出什么词儿来骂你。这个，
4: 哎，爸，这唐诗里面就没有骂人的词儿吗？
3: 当然有啊。
5: 容我想想啊。
0: 行了，你坐。
5: 不是我，到底
0: 你歇会儿。
2: 这都啥时候了，你们这爷俩还在这逗咳嗽？
0: 说说吧，是谁的主意？
6: 是冯鼻子出的主意。
7: 哦，对，就是冯鼻子。
4: 肯定是冯鼻子。
0: 你住嘴！我告诉你，就算冯鼻子出的主意，少不了你帮着他坑你妹妹。
4: 不，这是跟我没关系。
0: 你少在这抵赖。李萨萨，
8: 你可真让我失望。李萨萨，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啊，连着两年高考都没考上，
0: 还不努力，你想干什么？啊，你不学习就不学习就罢了啊，哎，还去卖唱。我告诉你，在万恶的旧社会，这卖唱和卖身的差不了太多。
5: 二哥还是有区别的，有区别。
7: 妈，我可是你亲闺女，有这么说亲闺女的吗？我是那样的人吗？
0: 是啊，我也在想呢，我很奇怪呀、啊，我这闺女不是这样的人呢。哎，不是这样的人，她干的事儿可是这样的事儿啊。
4: 这是妈，你这差不多就得了，点到为止，你怎么还上纲上线了呢？
7: 妈，您要非那么认为，我可就得。我就得好好想想了。小雪，长静，咱们走。
3: 哎，走，
0: 你给坐回去。
3: 是什么性子呀？这个卖唱和卖身那是有区别的，古来就有只卖艺不卖身的典故。比如，
4: 你们说的不对。
0: 你一边给我待着去。长高兴、朱小雪，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吧。
8: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外人别掺和。去。
0: 嗯，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敢迈出这个门，以后别回这个家。
7: 不回就不回。哎呦，您这干嘛呢？大半夜贴我们家墙根啊，过瘾吗？听够了吗？没听够，我再给您说几句，不行我再唱几句。
6: 哎，萨萨，抢出来与我走。
3: 走。
6: 萨萨。
9: 哎呦，这谁家猫跑进来了？
0: 什么猫？
9: 你看，大猫。
3: 行了，
9: 爸，你们早点睡啊。
8: 钱呢？
3: 你没收起来？
8: 我没收啊。你。
6: 萨萨，你带我们去哪儿啊？
7: 去哪儿也不回家，那是我妈妈这么说我，我不就是去唱歌了吗？
10: 哎呀，都是我的错，我说漏嘴了，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6: 这不能怪你，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萨萨，都是我不好，我没想到会碰到兰姨，对不起，萨萨，是我的错。
10: 怎么是你的错呢？是我的错。
6: 是我的错，
10: 我说了是我的错，
6: 是我不好。
7: 哎呀，行了，谁都不是。长文祥，你一出现就没好事儿，算我倒霉。
10: 别生气了，阿姨也是生气，才跟你说那样的话，你就别当真了。
6: 嗯，兰姨是在气头上，你别怪她，你别往心里去啊。再说了，这大半夜的，咱能去哪儿啊？
7: 小雪，你先回家吧。我给常高兴安排个地儿。
6: 我也不想回家了，我小舅回来了，带回两个外地人，睡我屋，把我床也给占了，我也没地儿去。
7: 但
1: 大壮哥回来了，带的什么人啊？
6: 高兴比我清楚。
10: 嗯，带。哎呀，
9: 都回家吧啊！事儿我搞定了，我都揽我身上了。
7: 你少来！你刚才怎么不这么说呢？
9: 我刚才就这么说的，但是妈不信啊。你不信你问小雪。
6: 劲松哥，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
9: 我刚才虽然没这么说，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嫂子，我绝对的。
7: 你得了得了得了，我们住旅店去。哥，你拿钱，身份证带了吗？
10: 带了。我就不去了，我明天一大早还得跟刘大哥一起回去呢。
7: 那你大晚上去哪儿啊？
10: 哎呀，你们就别管我了。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都回去吧。
11: 家里还有老人呢，你想想，奶奶那么大岁数了，要是知道你们晚上都没回去，得多难受啊！
7: 也是啊，要是奶奶知道我们去刷夜了，肯定得气出病来。那这样吧，小雪跟我住，李劲松你将功补过，跟朝兴住。啊？
9: 我跟他一块住，凭什么呀？
7: 怎么着不愿意啊？那我可就出去找地儿了啊！明儿奶奶找我，我看你怎么办。
9: 住住住住住！你打地铺啊？
7: 行了，陈高兴，既然回来了，就不许走了。杨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你得留下。

0: 哟，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起这么早呢？我这一宿就没睡，这常高兴这一宿啊，咬牙放屁，吧唧嘴，你让我怎么睡啊？你能不能他走啊？
1: 不行，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0: 他留这干什么呀？你能不能不留一大傻子在家呀？
1: 我欠他的。再说了，我欠了杨老师把他托付给我。 我得负责任啊！
0: 你欠他的，我又不欠他的啊！我跟你说，你赶紧让他走啊！
1: 这事儿你说不算，我找奶奶去。
2: 不是，那我去你屋躺会儿啊。

0: 桑桑，妈，昨天妈那话说的太重了。没事，妈，我脸皮厚呢啊。这孩子，哟，不买辆汽车吗？怎么还骑自行车上班呢？啊，那汽车干什么用的？摆在哪儿让人参观啊？不能够吧？
1: 我买的汽车是给我儿子洪亮的，洪亮呢到局里去学习了，等他学习回来啊，就开车送我上班。我呢不能跟你比，你女儿啊有出息，会捞偏门，你等着他给你买宝马买奔驰啊。
2: 不是，这都什么事儿啊？这都知道什么这什么人吗？就往家里带。
1: 啊，赶紧给我走！你
3: 嚷嚷什么呢？你嚷嚷！一大清早就这么嚷嚷，你怕没人看热闹是吗？
1: 这住几天，将就将就吧。爸，这是我们家，凭什么让我们将就啊？啊，告诉他们，没他们的地儿，哪儿来回哪儿去。
3: 没谁的地方啊？哎呀，
1: 干什么呀？不是。
3: 那不是他们家，让他们住这儿干嘛？你看看这挤的还是家吗？集中营似的。我没走，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刘家，也有我一份，我愿意让谁住就让谁住。翠莲他们母女还就住这儿，还就不走了？你要是觉得挤，那大马路上宽敞，你马路上睡去啊！再废话，我抽你进来！
1: 哎，
4: 行，你厉害，你厉害，你厉害。
2: 大壮，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谁还没点难处？住下，
3: 没事，姐夫，那个一会儿我得回厂子里去请个假去。
2: 好，
3: 您到时候帮看着一下。
2: 好，你放心。

0: 哎，劲霜，
1: 哎，壮哥，
2: 干嘛？
1: 回来看看啊！我这是给奶奶摆早点去了。啊，
0: 那个小雪呢？
3: 小雪，我不。
0: 哎，
4: 小舅，
0: 小雪，那个翠莲他们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得马上回厂子请个假，我马上回来啊。
3: 哦，
1: 哎，大壮哥，
0: 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1: 萨萨不是让你留下来吗？
0: 哎呦，我还是回去吧，我在这儿啥也干不了。
1: 大壮哥，你太局气，太仗义了。小雪。

0: 有跟长高兴的告诉我了，也就你这么有心有意的，可不像某些人，连自己的亲妹妹都能出卖。哎，
1: 不是你，你这话里有话，指桑骂槐呢。
2: 说你了吗？你吃什么心呀？长兴，留下，我们家饭馆缺伙计。
3: 咱这小庙可留不下人长高兴这么大福啊。
1: 谁没在这当伙计呀？人家有宏图之志的。走吧，让他。
2: 哎，回来了，
1: 奶奶。
2: 哎呀，回来了就别走了，就留下吧。我听萨萨说。
1: 你愿意留在饭馆，那就留下吧。我做主了。愣着干什么？快谢谢奶奶。嗯，
4: 谢谢奶奶。
1: 嗯，可是我高兴兄弟，
5: 这么着挺好。奶奶安排特别合理，你总是一天到晚谢媒也没大出息是吧？再说了，翠莲那边你还能帮我看着点，就这么定了。
1: 反正你那行李呢，回头我帮你拿回来啊，就这样。奶奶，我先走了。哎，
4: 大柱哥，
6: 谢谢奶奶。
4: 干活去吧，走了。奶奶，我也走了。哎，哎，我豆腐脑儿，小雪。
1: 奶奶，咱又不欠她的，干嘛非得留她呀？
6: 欠，咱们欠人家的，一辈子都欠。我给你买豆腐脑了。
2: 豆腐脑，油条行不行？妈，嗯，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
6: 把长高兴留下，让他给咱家当服务员。留下当服务员？嗯，
2: 愿意干吗？
6: 愿意吗？
2: 愿意啊。那工资怎么算？
6: 先干活，先干活。
2: 哟，这就干上了。
6: 嘿嘿，你瞧瞧，
2: 好好干啊。
6: 不买菜去了？嗯。
7: 好好给我复习功课。哦，
8: 真是比皇室人还周扒皮呀、啊！
9: 喜儿，你累吗？
7: 谁是喜儿？
9: 你这行吗？
7: 有啥不行？
9: 哎，你还真没去跟杨老师告别啊？ 是不是特失落？想不想知道他上海的地址跟电话？
7: 不想。
9: 别装了，来，在这儿呢。杨老师说了，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不要啊，不要撕了啊！
7: 撕呗，随你便。
9: 我真撕了。
7: 撕啊！
9: 哎，算了算了算了，还是初恋嘛，留着吧，留着。
7: 你干嘛？真撕啊！你真不给他打电话啊？我都说了，他就是我的老师，老师懂不懂？帮完他的忙，这事儿就算结束了。
9: 爷们儿，纯爷们儿啊！快刀斩情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天涯何处无芳草？
7: 程高兴，
9: 你知道为什么留你下来吗？
7: 为啥？
9: 朱小雪。
7: 朱小雪？
9: 嗯。 小雪是真的喜欢你，她都跟我说了，她还梦见你了呢。长兴，我告诉你啊，朱小雪可是地道的北京人，你要是能跟她在一起啊，你这一辈子都可以留在北京了。加油啊，好好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希儿，加油。嗯

0: 哟，真成一家人了啊，够快的呀，你们这是一骗子团伙吧？
1: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行吗？
0: 哼，这就难听了，那难听的还有的是呢，我们家有你朱小雪一个就够多余的了，这又给我们整了这娘俩，你们刘家人是不是都这德行啊？嫌我们冯家人好欺负是吗？赶紧让他们娘俩走吧。
1: 你有话找小舅说去，他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
0: 哎，朱小雪，你就算帮我一忙，行不？帮我捎句话，让他们娘俩赶紧走吧，该回哪儿回哪儿，啊。

0: 你要是敢留着他俩，我连你一块轰走，你信吗？
1: 哟呵，现在还敢犟嘴了是吧？
2: 信不信我抽你？
0: 朱局长人，哎呦，他要敢去连他们走，
1: 你敢打我？
3: 大师哥让我照顾翠莲他们，他们不能走。啊，
1: 行，哎，
3: 大家伙都来认识认识啊。这男的叫常高兴，朱小雪的相好。屋里边还有一对来路不明的母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1: 就是赖在北京不走，赖在我们家不走。哟呵，怎么着？你还真要打我？来来来来来，朝这儿打。今儿你不打，你都是我孙子。
4: 不能打，不能打！打了你就得进派出所，你不能留在这儿了。
5: 哎，你看，这就是朱小雪的爱，爱情是多么伟大呀！
6: 冯鼻子，得了，差不多就行了，干嘛欺负人家呀？小雪喜欢人家怎么了？哎，
7: 我跟小雪什么都没有。
1: 真的没有，行了，
5: 常高兴，
1: 这男人啊，敢做就要敢当，对不对？你不就是想找一北京姑娘，在这扎根，然后吃软饭吗？反正我是没什么大意，你主要得问问人朱小雪他妈打不打呀？哎，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我建议你是占点便宜就得了，死了这条心吧。
5: 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你这是活该呀，谁让你那个嘴没有把门的你啊，你赶紧给人小雪赔不是。
1: 你让他把我胳膊给我上着，我再道歉，先道歉。
2: 行行行行，我错了，我错了，我胡说八道，我嘴上没把门，都把对方我遮去吧，我知道了吧？
3: 行了行了，你快给他安抚好了，真的是。是啊，别这么谈你了。哎呦！行，让他。
4: 东方会武术是吧？
3: 行，你给我等着。
2: 哎呀，坏了坏了，他去找警察了，怎么办啊？ 找撒撒绝去！
4: 这事和他没关系，我自己做的事儿，照顾好翠莲他们，大周哥晚上就回来。

0: 感觉怎么样啊？
1: 晕。
0: 是不是冯鼻子打的你啊？
2: 一定是他，我找他去。
3: 哎，我没看见，算了吧。
0: 算了，小雪都跟我说了，冯鼻子满嘴喷粪，侮辱你们俩，他就没干过好事儿。我找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2: 都怪我，都是我害了你。
0: 怎么就怪你了，小雪？能不能有点骨气啊？这冯鼻子欺负你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次一定打他满地找牙，要不然我不姓李。洪亮，你回来了？
4: 啊，刚回来，所里让我过来一趟，怎么了？
0: 冯鼻子
5: 太过分了，
0: 拿板砖把常高兴给打了。
4: 常高兴，他怎么回来了？
0: 啊，这不回来了吗？在这坐着呢。我告诉你啊，这次坚决不能放过冯鼻子，必须把他给拘留了，他简直十恶不赦。
4: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没什么可说的呀。
4: 谁打的你啊？
0: 冯鼻子。
1: 我没看见。
0: 常高兴，你是不是糊涂了？肯定是他。洪亮现在是警察身份，在问你话呢。
1: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看见，我当时系鞋带呢，一抬头就被人打了。
6: 常高兴，你还想不想抓着凶手了？
3: 我说我没看见，我没看见嘛。我当时流血了，我不晕血吗？就倒了。
4: 哎，行行行行，我知道了，我去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好好歇着吧。跟我出去。
0: 我跟你讲，100%就是冯鼻子。
4: 咱俩先不说公事儿，我问你，常高兴怎么阴魂不散又回来了？你喊回来的？
0: 大壮给我带回来的呀。
4: 大壮哥，他怎么认识常高兴的呀？
0: 我先陪你看有没有目击证人，边走边说。
4: 哎，对对对，那个，昨晚我妈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心依旧。
0: 哼，知道什么是言出必行吗？我李萨萨说到做到。咱们俩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
4: 萨萨，你别这样，我妈是我妈，我是我，我对你绝对真心。
0: 行，给你个选择，选你妈还是选我？
4: 都一样。
0: 那就没戏了，你妈永远是你妈，女朋友是可以换的呀，可以选择的呀。你呀，就趁早移情别恋，找一个你妈满意的女孩，咱们俩呀就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奔流到海不复回了。
4: 你这是一首诗里的吗？
0: 你管呢，我就是这意思。总之，咱俩没戏。
4: 真没戏了？
0: 真的。
4: 好，我发誓，我洪亮这辈子只和你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认为连理枝，非你不娶。我妈是我妈，没错，可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不管你对我怎么样，这颗心都是你的。追着我干嘛呀？不是说没戏了吗？
6: 我们家员工出事了，我得监督执法。
2: 你为什么不说是冯鼻子打了你啊？
3: 我都说我没看见了，
2: 你是不是傻呀？除了他，谁会下那么黑的手？
1: 我说了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要说多少次啊？我这人又不会说谎。
2: 还疼吗？我那么可怕啊？
1: 不可怕
2: 呀。那你躲什么？
1: 有点疼。
2: 从来没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你是第一个护花使者。
1: 啥叫护花使者？
2: 就是保护我的人啊。萨萨也会保护我，但她跟你不一样，她是女孩。你很可靠，我没看错人。缘分就是这样，你看你走了又回来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归宿，这回你就别走了，这就是你的归宿。
1: 你的说的话我听不懂。
2: 我说的是琼瑶小说里的台词。琼瑶的小说你看过没有？
1: 姓琼的人写的书我都没看过。
2: 行了，快到中午了，我给你买饭去啊。
1: 哎，等会儿，中午了。
6: 嗯。哎，你干什么去啊？
3: 中午饭馆来客人了，我得去啊。
2: 你受伤了，你不能动。
1: 那可不行，阿姨说了，我跟她说不能请假，就是不能请假，我得去了。
4: 这问了一圈也没人看见冯鼻子打了常高兴，这事儿难办了。
0: 把冯鼻子抓住，逼他承认。
4: 我是警察，不能搞刑讯逼供。
0: 你是警察，我不是，我找他去。
4: 哎，行行行，别闹了啊！关键在于常高兴，他要是不肯指认的话，这照样没用，啊。
0: 反正这事儿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了，我绝饶不了他，新账旧账一起算。
4: 哎， 旧账，他欺负你了？
0: 没有啊。
4: 我就说嘛，他也就欺负朱小雪，欺负你，借他俩点都不够。
2: 哎，洪亮，你妈给你买车了？
4: 啊，哎，以后就能送你上学了，到时候天天也接你放学。
0: 我可不做，你妈恨我恨得牙根痒痒，这要是看见你送我，还不得骂到家门口去？
4: 哎，行了，别老这么说我妈了，我妈也不容易啊。
0: 总之啊，咱们俩是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相隔万水千山呀。
4: 不对，这是万水千山总是情，咱们俩是谁跟谁呀？我的车就是你的车。
0: 得了吧，你是你，我是我，接着。
4: 哎，哎哎，喝完就走去。
5: 朱小雪，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跟李

0: 饭馆的小矿工，到底怎么回事？你被冯鼻子堵在门口吗？
1: 妈，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为什么冯鼻子说你们俩好上了？现在全胡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上了一个外地的小矿工。
1: 妈，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冯鼻子瞎说的。
0: 无风不起浪，他干嘛不说别人啊？他为什么只说你啊？嗯，对，我知道了，你日记里写的那个喜欢上的人就是张高兴。对，那个歌和西那就是高兴两个字汉语拼音开头。我还以为你在复习英语呢。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凭什么看我日记啊？
0: 凭什么？就凭我是你妈。你太不像话了。你不好好复习功课考大学，你在那里什么长相思啊，什么长别离呀、啊？你对得起我吗？啊，你对得起我对你做这一切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气死我呀你啊！你要喜欢，你喜欢一个好的人，你喜欢一个外地的小矿工，你想跟他过一辈子啊？
2: 那外地人不是人啊？
0: 你还跟我犟嘴，你要把我气死你！常高兴，常高兴，谁是常高兴？
3: 阿姨，我是常高兴，怎么？
0: 你是常高兴，你这臭小子，我非打死你不可！我打死你！你这洪亮，他太不像话了，他勾引我们家小雪，你把他抓到派出所去！啊！
4: 哎，雪梅，
5: 雪梅，怎么了？
4: 雪梅，
5: 怎么了？
0: 简直是在耍流氓！常高兴，你干什么呢？你
3: 我啥也没干啊！
0: 你啥也没干，你还不承认，还在耍赖！哎呀，姑娘，啊！今天看你还敢犟嘴！
4: 别，雪梅，雪梅，哎呀，你冷静！
5: 呀，你气死我了，真是！
4: 你跟他气死你，哎、知道你？
5: 哎呀，真是的，这个常高兴，
4: 我给你报仇啊！消消气，消气！哎呦我的妈呀，弄我一身汗。小梅，这常高兴怎么招你惹你了？
0: 哎呦，兰子他跟我们家小雪，哎呀。我们他怎么这样
6: 啊？你就别怪刘姨了，他什么心思你不知道啊？一门心思想让你考上大学啊，他都有面啊。你这时候告诉他你喜欢上一外地人，他不疯才怪呢。
0: 我喜欢谁跟他有什么关系？大不了我离开那个家。
6: 哎呦，你离得开吗？你真想把你妈气死啊？
0: 你到底哪头的？只是我喜欢常高兴的是你，你现在又说这种话。
6: 小雪，我呢，这个是就事论事。我觉得你喜欢常高兴这事儿，你们俩这个属于一见钟情，挺逗的。嗯？哦，不是爱情。
0: 那你是说我不应该喜欢常高兴是吗？
6: 他常高兴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你回头再把他给吓跑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6: 我问你啊，你是当真喜欢他，是真的？要不这么着吧，你呢先踏踏实实的把大学考上，然后4年之后呢，你自己有了工作也独立了，他常高兴到时候要有点本事也能存点钱，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了吧。现在啊，缓兵之计，你先去安抚一下你妈，先把这阵给过了。
0: 4年呢？
6: 4年怎么了？你不是说吗，这时间是检验爱情的特别好的一个条件。
0: 那你负责留住他，别让他走了，行吗？
6: 没问题，常高兴这人认死理儿，打死都不会离开北京的。
4: 嗯，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看你又哭又笑，满脸放炮的，柔弱起来像个林黛玉，这要真一急啊，跟程咬金似的。

0: 人家，你最好了。
1: 谢谢你。
2: 好，兰子，我给你个面子，就让常高兴留在这儿，但是他必须要给我写个保证书，他保证从今以后跟小雪不能有任何瓜葛。
3: 没问题，我保证。
4: 可我要说你了啊，你怎么能听信那冯鼻子的话呢？他那满嘴跑火车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们家小雪可能就是动了春心了，他没动真格的。
3: 你上学的时候你不还给我们班长写情书，还让我给送的呢？那时候你比小雪还小呢。哎呀呀呀呀！别！哎呦呦呦！不说了！哎呦！你真行啊你！
2: 行了，就这样了啊！改天我来拿保证书。
4: 哎，绝对的，没问题。哎，你吃点东西走呗。
0: 快！吃什么吃啊？我吃去都吃饱了。走了。
4: 嗯，走吧。这姑奶奶可算走了。
5: 哎呀，我跟小雪真的啥事都没有，
4: 啥事儿都没有，啥事儿都没有，人家就打上门来了啊！
3: 你来北京你才几天呢？好的你不学，你学会勾人家黄瓜大闺女了你？
5: 我没有，
3: 你给我坐下。
4: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3: 真的？
5: 真的。我来北京就是为了干活赚钱的，赚了钱带我爹妈来北京看天安门，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4: 那好，既然没有，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啊，你保证今后跟那个朱小雪没有任何来往。
3: 写不写？
5: 我写。
6: 先生，您的牛排。
7: 啊，谢谢。
6: 这是我给你们点的主食。
7: 谢谢。
6: 陈楠，我给你点的主食。嗯，
7: 服务员，你给我回来！服务员，
6: 先生怎么了？
7: 你们家怎么做饭的？牛排怎么没熟就上来了？啊，
6: 对不起，您点的就是五分熟的。
7: 五分？你们家做饭都不给人弄熟了啊？
8: 冯先生吃不惯五分熟的话，可以做全熟的。麻烦你，他就再去加工一下
9: 啊！不用，他吃得惯。这我们平时吃大腰子也是这样的。行，没问题。
7: 啊，对不起啊。
9: 那个大哥，这个店铺的事儿，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优惠啊？
8: 这个价位啊，已经是最低的。不瞒你们说，肚皮摊位现在十分紧俏，我要不是改行做装修的话，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9: 是。
8: 再考虑考虑。
9: 是，但是大哥，这个，
7: 您就再给点面子，再便宜点。
8: 小兄弟，做生意讲情面的话，那就不是做生意。你们如果吃不下这个价，也不要勉强。做服装你们是外行，还是做点自己熟悉的。你们是干什么的？
9: 我们之前是做餐饮的。
7: 啊，对。我们开了一个饭馆，在胡同里，叫我家饭馆，老北京菜。
8: 啊，怎么不做了？做熟不做生嘛。
9: 哎，我们不是也想着与时俱进，干点新鲜的吗？啊，
7: 是。嗯，
8: 魏秘书，我们吃好了，你先买一下单吧。啊。
9: 哎，大哥，今天说好是我请客的，您这太客气了。
8: 对不起了，二位，价格就这么定了。你们想好了，得给我打电话了，我就先撤了。
9: 摊位费5万，这归了包堆加一块，你们小20万呢。
7: 不是哥，咱哪来那么些钱啊？我觉得要不算了吧。这不还白吃人一顿牛肉了吗？
9: 不行，鼻子，这事儿咱不能做，我得回去好好合计，我看看我能攒多少钱，啊，你也想想办法，咱哥俩一人10万，
7: 啊，10万，你卖了我吧，
9: 卖了你也不是那些钱，我跟你说，不管怎么着，你都得想办法把这10万。

0: 哟，萨萨，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的就是你。
0: 你打我干什么？
1: 我问你，常高兴是不是你打的？
2: 我对天发誓，不是我打的。
1: 别糟蹋老天爷了，人没工夫理你。
0: 你不来，你还打？你再来，我跟你急啊！
1: 急。
2: 不是，
0: 常高兴跟你说我打他的？
1: 对，就是你，而且有人看见了。
0: 哎，谁看见了？
2: 谁看见了？你告诉我谁看见了？
1: 到派出所。
2: 哎，你爸的。所长，人真不是我打的。
3: 冯新春，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那板砖下去，要是把人拍死了，什么罪过啊？杀人犯。你现在要把事儿说清楚了，我能算你个自首。
0: 没有的事儿，您让我怎么说呀？难不成这胡同里发生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3: 我在这儿干所长十几年了，啊，你这进进出出的少说五六回吧。
0: 可我改了呀，我现在老老实实的开我的车，我本分，我乖着呢。
3: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最后一遍，庞高兴脑袋上挨那一板砖是你拍的吗？
4: 庞高兴，是不是他打的你？
2: 是他先动的手，是他先卸我胳膊的。
5: 我说了，我没看到谁打的我，我说的是实话。

0: 蒙迪斯。哎，过来啊！哎，疯鼻子，你怎么也出来了？
1: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啊？这事跟我有关系吗？
2: 胡亮，
1: 没我事了吧？我先走了啊。
3: 疯鼻子，谁干的谁心里清楚啊，总有一天能抓着。
1: 哎，那就是你们警察的事了。我和你，你干嘛？
0: 臭来劲是吧你？
3: 哎，撒撒。行了，
0: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知道我花了多大力气才抓回来的吗？这么轻易给放了？
4: 我就是没看见呢。
0: 常高兴，你是不是想气死我？除了疯鼻子，谁能给你一板砖？
3: 萨萨，你别逼他了。
4: 我谢谢你，行了吧？
0: 你怎么这么轴啊？
3: 好了，伤的也不重。又没有后遗症，
0: 这还没后遗症呢，我看就是给砸傻了。缝鼻子出手伤人，这么轻易给放了，
3: 那没证据怎么抓呀？再说了，是高兴先把人胳膊给卸了，要真追究起来，他有责任。
0: 那是因为缝鼻子骂小雪，他才出手的。
3: 行了，遇了一这么轴的，没辙。哎，晚上去看电影吧，新片。
0: 你先回家问问你妈答不答应。
4: 叫班长，班长，
5: 哎，高兴啊！
6: 干嘛呢？你们这是？哎呀，
5: 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哎，对了，他辞职不干了，你知道吗？
4: 不知道，辞职了。
5: 是啊，怎么拦也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6: 为了翠莲他们，
5: 还能为谁呀？这孤儿寡母啊，真够可怜的。
6: 哎，我来。哎，没，哎，高兴，没事，我自己。哎，
7: 你赶紧回饭店去。啊？
6: 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走啊，快走啊！
4: 那我走了啊，
6: 快！
8: 这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
2: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3: 啊，
4: 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3: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4: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
5: 不会有女朋友吧？
3: 那倒还没有。
6: 她有对象。

0: 哎，班长，班长，那高兴吗？干嘛呢？你们这是？哎呀，大壮买了点砖头和沙子，我给拉回来了，还对了，他辞职不干，你知道吗？
1: 不知道，辞职了。
0: 是啊，怎么拦也拦不住，太倔了，这小子。
1: 为了翠莲他们，
0: 还能为谁呀？这孤儿寡母啊，真够可怜的。
2: 我来，
3: 哎，没，哎，高兴，没事，我自己来。哎，
2: 你赶紧回饭店去。
3: 啊？
2: 哎，回去吧，用不着帮忙。

0: 啊，一会儿我过去吃饭。哎，走啊，快走啊！那我走了啊。快快快！
1: 大壮，你这是撒的水泥的砖，怎么意思啊？
0: 我先给大家鞠一躬。那个，最近我回来住了。
2: 我们家这儿有点窄，我就想在这厨房这边上这儿盖一小屋。这是最近可能有点脏，有点乱，那个麻烦大家了。但是我尽快给它弄好，完了把这整理干净了，好吗？谢谢各位了，谢谢。哎，
3: 我说大壮，你盖这个是你自己住，还是给别人住啊？
0: 他妈，您这话说什么意思？
2: 你要是自己住，我没话说。
0: 嗯，
2: 你要是给别人住啊？
3: 那咱们可就得说的说的了。嗯，
0: 我自己住啊，自己住。
3: 大壮，咱可丑话说头了啊，咱们这个院向来可都是平平安安的。你要是让外人在这常住，将来出个事儿，你大妈我眼里可不揉沙子。
0: 哎呦，大妈，这哪可能啊？您放心吧，我保证没事儿，肯定没事儿啊。
3: 真的？
0: 真的。

0: 我给你收了吧。嗯，
1: 差不多了，高兴。
2: 啊，
1: 走，跟我到雪梅家去一趟。
3: 哎，你们干嘛去啊？
1: 没你事儿，在这盯着一会儿啊，我们出去一趟。
3: 走啊！
1: 呀，雪梅，你说我带她正要上你那儿去呢，这是干嘛呀？
4: 哦，兰姐，这都是我们厂的，帮我盖房，还没吃饭呢。
5: 您给弄俩硬菜，我请客。哎呀
1: 妈呀，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得嘞，厂高兴，赶紧去拿菜单，让他们点菜。三三，通知后厨准备着。哎，街坊邻居啊，打八折，老规矩，来来来，随便坐，地上都行。来来
6: 啊，今儿啊，咱一醉方休，反正明儿不上班。
7: 三三，慢着，咱先把这事办了。我可不是来吃喝的啊。
1: 常高兴，你当着小雪的面把保证书给念了，念完了以后，你们吃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常高兴，你把保证书给念了。
8: 小梅，这不合适吧？当了这么多人面，你给孩子
1: 怎么不合适啊？当着众人的面念才管用的，这大家也可以做个见证嘛。省得常高兴反悔。常高兴，你念不念？
9: 哎，什么回事？
8: 没你事儿。
1: 喂，你回来，你别走。我告诉你，常高兴，你今天要是不念，以后我天天找你。兰子，这可是你雇的人啊，你自己看着办。
8: 给阿姨一个面子，哦，念吧，念完了就完了啊。
1: 念念。

0: 保证书，我常高兴坚决保证不和朱小雪搞对象，如果违反就离开北京回家，永远不再回来，常高兴。
1: 好，常高兴，这可是你自己写的，你不要反悔啊。
2: 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们一个个都把我给气死了。我先把小雪事儿给处理好了，然后再找你算账。还有你啊，兰子。
3: 哎呀，雪梅。哎呀，雪梅你太厉害了。这
2: 高兴，没事啊，这我姐脾气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这拿点酒来呀，高兴，快，白的啤的都拿点，快。

0: 现在的女孩子为了钱什么干不出来了？你是警察，你见得少啊？他那叫自甘堕落。
1: 哎妈，上次不可能的呀。
0: 好，就算他不可能，现在满胡同人可都知道了，他到酒吧去唱歌，那叫什么？那叫卖唱，知道吗？你跟他这么不清不楚的，我这脸老脸都被你丢光了。再说。

你就不要你妈了是吗？你忘了你爸爸是怎么死的了？啊，你娶她来就是为了跟我作对，对吗？我生了你，养了你，你转脸就不认我这个妈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不是那样的人。你以前还是他老师呢，还教他唱戏呢。再说了，我爸那事儿是意外。他当年跟李叔还说了，我跟萨子长大之后就做儿女亲家，这也是我爸的心愿啊。
1: 是李新桥害死了你爸。我跟你说，这世上女孩都死光了，你不能够娶李萨萨，不然你别进这个家门。你没我这个妈。
0: 妈，您能别老吓唬我吗？
1: 好，你今天出去这个门就别再回来。
2: 我要是再看见你跟李萨萨在一起腻歪，我就去你们派出所去声明咱们断绝母子关系。我们单位的薛姨给你介绍了个女朋友，你明天必须去见。
0: 行，我答应了，我答应了还不行吗？我回去休息了。
3: 辛苦了啊，辛苦了。哎，来，快。
4: 高兴，饭得吃啊。行了，别烦了，念都念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啊，也是为了小雪好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说这小雪她怎么喜欢你了啊？
5: 张高兴，你这事儿啊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把人家女孩心都伤了。人家一丫都看上你了，你凭什么这么对人家？
6: 我配不上她。
5: 你少来这套。
6: 这事儿我做的不对，我给她赔个不是去。
7: 刘师傅，小雪她吃安眠药了。

0: 朱小雪，你长本事了是不是？
1: 你学会用死来威胁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死了，我也不允许你跟长光姓好，我大不了给你偿命去。你不说话是不是？你恨我是不是？好，我现在死给你看。
0: 好，看看。
2: 哎，别
0: 我死了你就拉倒。
2: 刘毅，别冲动呀！
1: 我不活了，
2: 小雪，
1: 我死拉倒。
2: 说话，小雪，
1: 真是气死我了！
2: 小雪，
1: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
3: 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都是我不好，我以后听你的话，好好学习，我考上大学，你别生气了。
1: 哎呀，小雪呀，你知道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知道吗？妈为了能回北京，为了能给你落上北京户口，妈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要不然我也不会嫁给冯志强，也不会受冯鼻子的气。小雪呀，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0: 哎，再见。
1: 冒出来的你，
2: 这儿啊！
1: 你吓死我了！
2: 哎，朱小雪没事吧？
1: 你还有脸问？都是你惹的祸，常高兴啊，常高兴！我本来以为你算个男人，结果你就是个怂蛋。我告诉你啊，明儿打铺盖卷走人，我们家不留你这样的。你干嘛去啊？
2: 我看朱小雪去。
1: 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啊？
2: 我要给人道歉。
3: 睡了，咱们走吧。
2: 哎呀，不行，我得跟他道个歉才能走。
3: 你去哪儿啊？

0: 阿姨，您就别生气了。我觉得小雪知道错了，明天还你还上班呢，您早点回去歇着啊。一会儿我回家拿件衣服回来陪小雪，放心吧。
1: 嗯，萨萨，那就辛苦你了啊。
0: 好了，我跟小雪就是亲姐妹，您放心吧。
1: 是，我走了。
0: 嗯，
1: 再见啊。
0: 阿姨再见。

0: 你没事了？本来就没事啊，我没吃安眠药。你没吃药？没吃。我吃的是维生素，我妈给我买的。我只是装在了安眠药的瓶子里，故意让翠莲他们看见的。没想到洗胃这么难受，我这么做啊，就是不想让我妈再拿这事唠叨我，也想让冯鼻子知道厉害，以后别再敢惹我。你以为我真想死啊？
1: 那你不是在骗他们吗？
0: 我不是在骗他们，我是在保护我自己。我想明白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人能保护我，你不能保护我，谁都不能，只有我自己保护自己了。
1: 真是，把我们都吓死了。
0: 真的，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1: 啊！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弄得我抬不起头来，我就是想吓吓你。你不会真以为我喜欢你就会为你殉情吧？不，我真没敢那么想，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
0: 你当然对不起我了。你不喜欢我就直跟我说嘛，你当着那么多人面念那个保证书，你在羞辱我呀？
1: 不是，配不上你。那我问你，这件事儿如果换了是萨萨喜欢你，
0: 你会写保证书当那么多人面念出来吗？你喜欢的是萨萨，对吗？

0: 怎么这么傻呀？怎么没早点看出来呢？书上写的真对，爱情会让人盲目，对周围的一切都不管不顾。我就是这样的，喜欢上了你，我就痴迷了。
1: 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做不对，你这不是在骗人吗？
0: 常高兴，你伤害了我。这件事我把真相告诉你了，你得替我保密，你这辈子谁都不许说，这是你欠我的，懂吗？你保证？
1: 你别哭啊，我保证，我保证。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还想问什么呀？
3: 没什么，
2: 没什么，我可去医院看小雪了啊！
3: 哎，
2: 你有病啊！有话快说。
3: 你从那酒吧出来，是不是跟一老外上一车啊？
2: 是啊，冯鼻子为了多赚点钱，顺道拉个活，怎么了？
3: 那老外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的？
2: 有啊。
3: 他是不是让你去酒店了？
2: 是啊。
3: 你答应了吗？
2: 答应了。
3: 你真答应了？你去了？
2: 我去了呀。怎么了，警察同志？拿手铐把我铐起来呀，送到局子里好好审问啊。
3: 啊，行，我知道了。没事了，走，去看小雪。
2: 谁给你看小雪啊？洪亮，这种事你敢怀疑我李萨萨？你还有脸问我？我告诉你，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话说。
3: 不是，算了。大哥，那什么，我
4: 你谁你？啊，
3: 我不是。
4: 你不是什么呀？我就袭警了，今天怎么着？有本拘我呀！来拘我呀！洪亮，你什么人啊？啊？你居然怀疑萨子跟老外不清不白的？
3: 我
4: 什么我？解释什么呀？我都听见了。洪亮，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妹妹，我弄死你！

0: 行了，我的初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也挺好的，总算体会了一把恋爱的滋味，跟书里写的一样，我知足了。
1: 对不起啊。
0: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喜欢萨萨，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萨萨不喜欢你，跟琼瑶小说里写的一样，挺美的。
1: 那我走了。
0: 常高兴。
1: 好。
0: 行，每个爱情都有个结局，我们也得有个结局。
1: 啥结局？
0: 你抱抱我。
1: 啊？
0: 高兴，你别这样，你走吧。

0: 他敢抱你啊？我也没想到啊。他说他知道错了，他想清楚了，他还是喜欢我的。我找他去。哎，
1: 算了，萨萨，他刚才求我让他留下来，我答应他了。你别为难他了，行吗？让他留下来啊。
0: 我说你们这唱的哪出啊？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在一起啊？
1: 不可能了。
0: 我已经答应我妈，我说不会再让她伤心了。那你跟长空心算什么呀？我可怜她，可是她伤了你的心，然后又反过头来抱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1: 我的心已经被伤了，别再伤了高兴的心。反正他说他喜欢我，我就已经知足了。萨萨，让他留下来行吗？
0: 好吧，听你的，小雪，你人真好。我去上个厕所啊，回来陪你。

0: 哎，哪儿去啊？去煤厂去。你当这是哪儿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走了，饭馆谁看着呀？答应我妈的话，不做数了。你什么你？该干活干活去。你不是让我走吗？
1: 朱小雪求我让你留下，那我更得走了。怎么着，怕看见他难受啊？我有点怕他。
0: 得了，小雪都说了，这事算过了。看我干嘛？那你让我走吗？哎，我知道，你这也是被逼无奈。以后有点骨气，像个男人啊。我就问你。
1: 你想不想让我留下？哎，你有完没完呀？行行行，我想你留下。哎呦，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家饭馆就没人看了，天就塌下来了，行了吧？哎，你说你喜欢朱小雪，是不是安慰她？啊？其实也是，你要真喜欢她，就不会写那个保证书了。哎，那你还抱她，过分了啊！
0: 我没有。
1: 行行行，我都看见了。
2: 挺会哄人的，哎，以前在你们村是不是也抱过别的姑娘啊？<笑>看你那个傻样，跟个大鸭梨似的，算了，我不问了，跟我没关系，赶快通下门就干活啊，别再给我惹祸啊！
3: 灿灿，我送你去吧。哎，灿灿，灿灿，你别生气了，啊！熄火，
2: 车钥匙。
3: 哎，哎呀，我这，哎，灿灿，灿灿。

0: 找死呢，干嘛呀？
1: 你下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2: 我没工夫，你起来。
1: 你出来，我不耽误你上班，你下来。
3: 这是你打的，我看见了。
4: 不是，那你当着警察，你怎么不这么说呀？
3: 我不想惹事儿，我只想好好干活。楚娇月是你的妹妹，我不想你被警察抓。
4: 行，那你说你想怎么着吧？
3: 以后不准欺负朱小雪，不准在胡同里胡说八道。
4: 哎，你敢威胁我呀？那个，行，我答应你，不就是不欺负朱小雪了吗？我答应了。
3: 男子汉，说话算数。
4: 啊，算数，算数。

0: 哎呀，高兴啊！正好，对，正好
1: 回来正时候，去给萨萨和小雪送饭去。他们俩晚上今天补课啊，知道怎么走不？
2: 我知道。哎，
0: 就在前边啊，左拐37中学啊，
2: 我知道了。
0: 找不着问问啊。
2: 好。
3: 你一个大学生怎么看上我一小警察呀？
4: 怎么了？大学生了不起啊？其实呢，我爸是个警察，所以我从小啊就特别崇拜警察。
5: 妹妹，
4: 再说了，这种事情啊，最重要的还是看人嘛。
5: 往前。
4: 哎，其实我的要求特别简单的，第一呢，就是人要好啊。第二呢，就是要有北京户口。第三呢，就是家里有套房子。你符合我全部的标准呢。
3: 但你好像对我本人没什么了解吧？
4: 介绍人都告诉我了，你是警校毕业，家里的独生子，还没有女朋友。啊，不会有女朋友吧？
3: 那倒还没有。
2: 他有对象，
3: 程高兴。
4: 你是谁啊？
2: 他叫洪亮，他对象叫李萨萨，你咋骗人呢？
3: 这里没你事儿，走。
2: 不走。
6: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2: 你说。
3: 哎，有。
6: 你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呢？你简直就是个流氓！你，哼。
3: 哎，不是我，
2: 你咋耍流氓呢？我看不起你。
3: 嗯，给我回来，回来！
0: 曹静，你回去吧，待会儿没人不行。
7: 你们放学，我来接你们啊。
0: 你不用，人家洪亮有汽车来接，你这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错位了。
8: 谁说要洪亮来接了？
0: 他自己说的。他说汽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让他表现表现。
8: 那也行，你回去通知洪亮，晚上8:30来接我跟小雪，警告他别让他妈看见啊。
0: 走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哎，你真行啊，刚跟唐高兴闹这么一出，现在跟没事人似的，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9: 那你要我怎么样？天天愁眉苦脸的，以泪洗面。
0: 为了常高兴，我们还不至于啊。过去就过去了。
6: 张小雪，过来玩啊，快点！啊，
0: 你去不去？
8: 我不去，
0: 我去看看啊。
7: 有个事儿得跟你讲，我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洪亮了。
10: 嫂子，平平吃碗面啊。
11: 大口吃啊，
0: 来吧。青天，
1: 哎，大姐，
12: 平平啊，吃面呐？嗯，好吃吗？
13: 好吃。哎，
12: 多吃啊，吃饱点儿。
0: 青天啊，
12: 这是500块钱，你拿着。
1: 大姐，你这是干嘛？
12: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就这么大点地方，你说你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住在我们家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大壮还没结婚呢。当然了，我们知道他这是为了报恩，可是别人不知道啊。你说这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呢，以后让大壮还怎么成家呀？ 所以姐求求你走吧。啊，以后我每个月给你寄50块钱，补贴你的家用，好不好？
9: 大姐你别说了，
12: 我们走。我回去收拾好东西，跟刘师傅说一声，我们就走。啊，你不用收拾了，你的东西我都替你收拾好了，全带来了。
0: 篮子，
5: 哎，
0: 结账。
5: 看你说的，吃碗面还结账，不要钱。
0: 给你包了点包子，路上吃。
12: 啊，车票我给你买好了，卧铺，10点半发车，来得及，
5: 来得及，来。

0: 总得让我跟刘师傅说一句谢谢吧。
1: 哎呀，你不用说了，你这一回去啊，我们又得吵。你是个明白人，
2: 你可别怪姐，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这样做的呀。
0: 萍萍，咱们走。
3: 我不走，我喜欢小雪姐姐和我一起画画。我不回家，我不走，我还吃面呢。
0: 回家，
4: 走，回家，走，走不走？跟我回家，走呀！
5: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1: 陈高兴，这儿没你事儿啊。
5: 你们做的不对。翠莲嫂子救过大壮哥的命，他不能走，他走了怎么活呀？走，找大壮哥去，人是他带来的，要走也得大壮哥同意。走。
4: 高兴，你别拉了，你让我们走。
0: 我们死活没关系，别给刘师傅添麻烦了。
5: 走不了。
1: 陈高兴，
5: 大壮哥。大壮哥，
6: 怎么了？
5: 你姐姐把萍萍、翠莲嫂子带回老家去。
6: 没事
5: 了，
6: 萍萍，怎么回事啊？
5: 萍萍，没事，没事，没事，不哭啊，不哭。
3: 我不走，我想留在北京。
1: 陈国庆，就你多管闲事。
5: 姐，怎么回事？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要把他们给送走。
5: 不成，他们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别去，谁也别送他们回去。翠莲，怎么回事？
1: 刘大壮，你是想气死我呀你啊？我还是不是你大姐？我还是不是这一家之主？哎，你让街坊邻居们说说啊，你刘大壮，你是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你有什么资格照顾人家？还挤兑的我们一家人鸡飞狗跳的，你还是我们刘家人吗？
0: 刘雪峰，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5: 不成，哪儿都不能去。是我刘大壮是什么都没有，没钱没车没房，可是我有良心啊，我知道知恩得图报。你们今天要是走了，我刘大壮就不是男人。
1: 好，你刘大壮是男人，你有良心，你有本事照顾他们一辈子。

刘师傅，你别这样！我走了，你们一家就能安稳了。为了我和平定，不值得这样。

大家都听着，今天在这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刘大壮发誓，我娶翠莲，照顾翠莲一辈子。从今天起，她就是我老婆，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在哪？这没谁的姨，走错门了吧？是不是想跟我说，你想跟我们家洪亮好，让我别为难你呀？
1: 我来呢，确实是想跟你说说洪亮的事儿。哦，
0: 你是三岁孩子啊，说了话转身就忘啊。
1: 你不是发誓赌咒的说不骚扰我们洪亮了吗？怎么，反悔了？哎，是你们家洪亮呀，想瞒着您非要跟我在一起，但是我坚决的不同意呀。孔雀东南飞，大雁朝北归，我们是鸡犬不宁，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麻烦您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2: 他要是再缠着我啊，我就告他，我就告他警察执法犯法。好啊！哎呀，你们倒是说话呀，这怎么办呢？
3: 非要娶个寡妇进门？这个事儿啊，雪梅啊，我说一句。
2: 你别不高兴啊！你说，这事儿都是让你给逼的，你要是不逼着翠莲他们娘俩走，那大壮能出此下策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1: 是啊，妈，您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切，
2: 是啊，
1: 你们两个还火上浇油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
2: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啊？
3: 现在骑虎难下了吧？啊？
0: 那大壮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那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既然当着这么多人，他这么说了，那翠莲呢？我看他还是非娶不可了。
2: 不行，这事儿啊，我一定要管。我宁可让翠莲住下，我也不能让大壮娶她做老婆。不行，
1: 我看是晚了。我小舅那脾气你还不知道？行了，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明儿还上课呢，我去散散那睡了。
2: 好，你去吧。
4: 好好休息啊！家里事儿你别管了，考大学要紧啊！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老师傅，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可是我是个外地来的寡妇，还带着孩子。
5: 你是个北京人，还是个单身汉，咱俩不合适。翠莲，咱俩认识有5-6年了吧？彼此是个什么人，咱心里都清楚得很。 我今天这么做，对咱俩都好。

不是可怜，是心疼。我心疼你，心疼平平。如果说到底，我喜欢你。

0: 嚷什么呀？
1: 啊，爸，我刚才看见一只耗子。
0: 不会呀、啊，院里有20年没闹耗子了。
2: 谁、啊？
3: 事已至此，只有两条路了。反正我们家小雪被你儿子给欺负了，
4: 赶紧跟我回家。
5: 我就说他得告诉萨萨萨，你听我解释。
4: 闭嘴。疯鼻子，这次肯定是你穿了的。哥，你是不是傻呀？你听他忽悠你去边境卖货。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2: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来听特约评论员苏小辉的解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却是罕见的对伊朗降低调门，不仅没有威胁要再次动手，反而称美国和伊朗在进行半谈判，这实际是承认双方在进行间接沟通。这一番表态既是权宜之计，又是不得已而为之。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首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保持大兵压境，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0: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本月五号的时候，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开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现在伊朗媒体又报道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的消息，如何看待此次会面释放了什么信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这次会面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呢，我觉得他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有关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身体状况的一些传闻和谣言，包括这个周末其实也有很多的报道认为伊朗最高领袖可能身体出了一些问题，甚至是被紧急送医，都有这种说法。那么这种猜测去广泛传播的话是不利于伊朗的政治稳定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的会面也有助于弥合伊朗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总统与领袖之间的一些分歧。最近的一些报道其实显示，就是伊朗的总统和领袖可能见不上面，说不上话，联系比较困难。而总统作为伊朗日常国家管理的这个负责人，而领袖作为伊朗这个国家大政方针最终的定夺者，如果双方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伊朗的正常的国家的运转。那么这次会面双方讨论的像民生啊、军事啊、外汇啊、能源这些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是有利于伊朗下一步的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治理的。当然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现在的这些报道多数都是文字的报道，那么很少有视频或者图像的流出，即便是有一些视频和图像，也很可能存在后期剪辑合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还不能以此就判断出就是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真实的情况以及他在伊朗政治体系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那么有一点我是这么认为，就是穆杰塔巴已经不能够像他的父亲老哈梅内伊那样拥有这种特别强大的权威，能够平衡伊朗各派系的立场。那么这么一种情况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伊朗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不同观点。
0: 伊朗政府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4: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三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5: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2: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
6: 利哈乔夫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此前撤出伊朗的俄罗斯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在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第二批专家将在未来2周内派出，人数达数十人。 利哈乔夫预计，如果一切顺利，今年秋季在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俄方专家有望达到100人。他同时强调，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美伊能够就停止军事对抗达成最终协议，双方冲突不再升级。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也是俄罗斯和伊朗核能合作的重要项目。据伊朗媒体报道，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布什尔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美军袭击。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暴力冲突在7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8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8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4: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必须解除所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他们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9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援引以安全部门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出席相关磋商，讨论从拉法地区撤军问题。以色列和美国都批准了相关撤军计划。据报道，磋商明确了以色列国防军具体的撤离地点、重新部署位置以及如何与即将进驻的国际稳定部队开展协调配合。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9号从媒体得知，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主意。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0: 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

美方对此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9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

0: 安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 3.33 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 613.33 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通报还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港口和船只进行打击，其中包括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用于装卸和储存燃料、军用物资等的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2: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两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3: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ь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2: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最新公开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4: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 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

0: 和4.7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1: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其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2: 今年7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7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3/4。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当地时间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5轮高温天气。 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出现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七月则成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水位降至百年来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3: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2: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4: Imamo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2: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八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八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七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此外，今年六月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也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公报说，今年七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海域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七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西欧今年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七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菲律宾气象局今天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截至今天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
6: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登陆后，白海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

0: 强度逐渐减弱。今天16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8月10号至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多流域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湖北汉江支流北河、河南沙颍河上游支流北汝河、伊洛河支流蛮峪河、渭河支流齐河、河北阜阳河水系里阳河、山东束河支流基隆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4点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四省启动防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大风强降雨天气，发生道路积水、受淹、大树倒伏、群众被困等险情，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抢险救援。
1: 8月10号凌晨3点多，在浙江温岭市城东街道下堡路北十字路口附近，7名群众受积水围困，其中包含2名孕妇及1名发烧儿童。消防员到场后看到该路段积水较深，车辆无法通行。消防员确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后，推动橡皮艇抵达被困点位，分批次将7名群众转移送至医院接受检查。8月10号凌晨4点多，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一名男子阑尾炎急性发作，急需送医。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周边后，因积水过深难以靠近。消防员到场后涉水行进40-50米，背起该男子转移至救护车上，送往医院治疗。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影响，临海市杜桥镇一处大型酒店招牌被狂风整体吹落，坠落构件直接砸断10000伏高压线路，造成周边8个台区超1000户居民突发断电，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影响。险情发生后，负责支援临海的国网嘉兴供电公司抢修队冒雨深入受灾现场，细致勘察线路受损情况，同步快速完成抢修物料、设备、人员的调集部署工作。截止到上午11点左右，1000余户居民用电全面恢复。此外，浙江桐乡、三门等地部分路段也出现大树倒伏险情，部分区域发生电线断线故障。当地消防、供电、应急等部门第一时间投入应急抢险。8月9号，浙江浦江县郑宅镇蒙山村70林水库水位暴涨，超出安全警戒水位，周边村民安全受到威胁。当地消防部门紧急调集多台排水设备，连夜开展排涝作业。工作人员分工配合，快速铺设输水软管，先期投入3台手台泵，不间断抽水，持续降低水库蓄水量。目前水库水位已明显回落，溢水险情顺利解除。
0: 这两天白海豚给上海带来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给市民出行和生活带来影响。面对险情，上海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出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在奉贤区一单位场地出现积水，消防员架设排水设备，打开窨井盖，将场内积水统一引流至市政雨水管网，实时查看积水水位、机组运行情况，动态调整抽排点位，提升排水作业效率。浦东新区、长宁区的部分居民小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消防员利用专业排水设备将积水抽排至附近河道，全力降低水位。目前上海消防救援力量全员在岗值守，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台风暴雨天气，请居民尽量减少外出，远离低洼积水区域与户外广告牌，驾车出行切勿贸然涉水，如遇室内进水应及时切断电源气源并向高处转移，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
0: 从9号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天气。经综合研判，今天9点，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六安。

0: 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在池州市石台县，为做好人员避险安置，镇村干部逐户上门摸排劝导，组织居住在斜坡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提前转移安置。石台县各水电站也加密巡查频次，实时监测水位变化，保障运行安全。
1: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本届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目前深圳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全力迎接这场亚太重要国际盛会。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900亿立方米，工程通水以来，惠及7省市近2亿人口，切实保障了城市饮水、生态补水及生产用水等多重需求。这条跨千里的水脉不仅是守护民生的供水生命线，更升级为修复北方生态、统筹流域防汛抗旱的国家水网核心大动脉。
2: 2014年12月12号，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正式全面通水。截至目前，工程已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1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2: 在河北黑龙港区域，超900万群众彻底告别高浮水、苦咸水。除保障民生饮水外，常态化生态补水持续改善沿线生态环境。依托东线工程，京杭大运河已连续5年实现全线贯通，内河航运能力稳步提升，南北水运物流通道活力被充分激活。以河北沧州段为例，境内216公里运河借助东线北延工程持续补水，中心城区河段常年蓄水，断航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现碧波。
4: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长的芦苇什么都有，现在可好了，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2: 优质稳定的南方水源有力修复北方水生态，有效遏制华北地下水超采、河湖断流态势。迄今为止，东中线一期工程已为沿线50余条河湖累计生态补水超131亿立方米。工程既通过水资源统筹调配赋能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也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大动脉，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流域旱涝灾害应对中充分发挥防汛抗旱、防灾减灾的关键兜底保障作用。
1: 暑期消费持续升温，从滨海研学到非遗古韵，从江畔清水到火把狂欢，各地依托特色资源丰富暑期文旅新业态，为夏日经济持续升温注入新动能。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河北秦皇岛不断丰富跨境文旅产品，当地多家研学基地迎来大批海外研学团体，学生们通过参观和体验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与此同时，在北戴河新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沙滩音乐节、户外影展、海岸戏剧节等特色活动与海滨休闲业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5: The thing that most impresses me about this park is their willingness to innovate, their willingness to invest. It's very impressive and it's wonderful to be around a park that is striving for this experience.
2: 今年1至7月，秦皇岛市共接待过夜入境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50%，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新亮点。
6: 古时灯火阑珊、歌舞不休的热闹场景正在这片浙南山区生动复刻上演。当地通过结合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了沉浸式的宋韵市集，带动村民增收，并且为各地游客提供了跨越时空的沉浸式消费体验。
2: 浙江温州泰顺县小村镇复刻宋代市井烟火，让

0: 游客在古风金韵中感受夏夜别样精彩。广场上演国家级非遗耀发木偶戏，焰火逐层喷薄，星火凌空绽放。随后火狐特技情景舞蹈烟火秀依次亮相，篝火晚会点燃现场氛围。近年来，当地抢抓夏日夜间消费机遇，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打造多元乡村文旅综合体。湖北丹江口市依托滨江生态资源与复古老街文旅底蕴，多点布局城市沙滩浴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或踏浪纳凉，或嬉戏游玩，或散步观景，在晚风江景中享受休闲时光。丹江口市均州老街则融合了沉浸式亲水体验、夜间演绎和非遗展示，丰富游玩体验，吸引市民游客驻足。
1: 我是第一次到咱们丹江口，游玩了丹江口大坝，还有这里的特色岛屿，都觉得这里的风景很好看，又赶上了今晚的泼水节，感觉这里的人文风情都非常的好。
0: 火把节是彝族隆重的传统民俗节日，今年的火把节期间，四川多地举办多种活动，点燃假日消费热潮。在凉山州州府西昌市，火把狂欢夜吸引数万市民与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参与体验。
2: 现在来到了晚上8点，86个篝火堆已经被点燃，熊熊火焰高达数米，游客们也纷纷将手中的火把点亮，手拉手跳起彝族特色的打底舞。据了解，现场约有10万人参与，3.2公里的街道瞬间欢腾了起来，从空中俯瞰，仿佛一道蜿蜒的火龙点亮了西昌的夜晚。
3: I feel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the experience is very good. I also recommend other people to come here and enjoy the vibe of lighting the fire together and dancing.
4: 8月8号到9号，第15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举办。10000多名师生汇聚珠海参加全国总决赛，围绕海洋航行器设计、智能控制、水面与水下装备、结构创新和工程应用等方向展开交流竞技，助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服务海洋强国建设。
0: 本届大赛以逐浪蓝海、智创未来为主题，参赛学生通过作品展示、现场测试、技术答辩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展示自主设计的海洋装备和创新方案。赛事将课堂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让青年学生在真实项目中提升创新能力和工程素养。
5: 我想通过这次一个航行设计大赛来检验我们平常学习知识，提高我们一些技巧。
6: 我们把新的科技发展方向的一些赛道都引入了我们比赛的内容，学生掌握新技术，将来能为行业的快速发展继续贡献他们的创新力量。
0: 赛事在大学生主体赛事基础上，还同期举办第三届船舶与海洋工程类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和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海洋航行器竞赛，覆盖高校学生、专业教师和青少年群体，推动创新实践、教学改革和科学普及协同发展。此次赛事也将进一步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之间交流合作，为服务海洋强国战略、推动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
7: 从各个地方的沿海城市来看，对于海洋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我们跟大赛的合作目的是为了通过大赛去帮我们培养并且孵化一些更好的人才以及更好的一些方案跟方法。
8: 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个比赛构建了一个行业的生态，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研究到工程应用三个之间呢，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闭环。大湾区是全国3个国际科创中心之一，是个国际化的海、开放的海。来到珠海以后呢，我们更想去面向海洋，服务于国家的海洋产业发展。
9: 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41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包括3幅图像、多个视频以及20多份文档。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5批相关文件。
10: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这批文件包含多段视频，其中一段视频由美国军方摄像头于2025年拍摄，显示一个神秘球体在中东地区一处似乎是居民区的上空快速移动。还有一段视频于2019年拍摄，显示一个黑色球体悬浮在太平洋上空，似乎短暂消失后又重新出现。最新发布的这批文件中的图像均为渲染图，其中一幅渲染图描绘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

0: 黑色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个角上各有一个圆形光点。描述称，这幅图片是根据两名美国退役士兵在2011年夏天的亲身经历绘制的。此外，在一份日期标注为1953年的文档中，美国海军一部门概述了其对分别于1950年和1952年在美国蒙大拿州和犹他州拍摄的两段视频的结论。该部门在备忘录中描述了一些物体，这些物体的尺寸似乎随着其亮度的增加而增大。该部门的结论是，这些视频中出现的物体的特征与自然现象中物体的特征不符。今年二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
1: 当地时间9号，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两架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飞机紧急刹停过程中有一人受伤。
2: 事发时，捷星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0 客机正在滑行，准备起飞。机组人员突然发现，卡塔尔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正在牵引车牵引下，在交叉滑行道上向自己的客机靠近。两架飞机距离极近，两架客机的机长分别采取紧急刹停措施，避免了碰撞发生。两架飞机当时一度相距仅数米。捷星航空客机上一名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的乘务员摔倒受伤，机上100多名乘客无人受伤。涉事卡塔尔航空客机事发时并未搭载乘客，但客机前起落架与牵引车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损伤。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已对此次事件展开调查。捷星航空表示，事发时他们的飞机正严格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令滑行。截至发稿，卡塔尔航空尚未作出回应。澳大利亚空管机构澳大利亚航空服务局表示，事件发生后，悉尼机场已采取起飞间隔管控措施。据悉，连日来受机场塔台人员短缺影响，悉尼机场已实施空中交通管制限流措施，大量进出港航班延误。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报道说，截至9号，芝加哥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本月9号，美国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

0: 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所有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两架民用飞机，第三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近日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据路透社9号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6个城市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这一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十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0: 伊朗政府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2: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 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据俄罗斯媒体9号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
3: 利哈乔夫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已着手将此前撤出伊朗的俄罗斯专家派回布什尔核电站。首批5名工程技术人员已经抵达，目前在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第二批专家将在未来2周内派出，人数达数十人。利哈乔夫预计，如果一切顺利，今年秋季在布什尔核电站工作的俄方专家有望达到100人。他同时强调，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美伊能够就停止军事对抗达成最终协议，双方冲突不再升级。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也是俄罗斯和伊朗核能合作的重要项目。据伊朗媒体报道，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布什尔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美军袭击。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互袭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10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
1: 据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内阁会议上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一是明确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撤军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二是声称永远不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三是称美方一些主张无法接受，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面对美国这样的最亲密朋友，仍需坚守立场。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9号晚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不会令美方不满，因为美方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这名官员强调，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行动，美方不会有异议。据以色列国土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实为缓兵之计。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看到他所谓的加沙重建出现实际进展，而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执政伙伴要求内塔尼亚胡不得让步。内塔尼亚胡试图从中寻求平衡，在10月27号议会选举前争取时间，以拖待变，寄望于国际压力有所缓解。内塔尼亚胡想要赢得选举，离不开极右翼盟友支持。此外，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前总理贝内特等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也不大可能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选民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等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不应受到美国总统任何限制。为争取选民，竞选对手与内塔尼亚胡在多个议题上相互牵制，进一步推高以色列对外强硬表态的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尽管和平委员会方面试图强调以色列已经保持军事克制，称与以方幕后合作，但对200多万加沙居民来说，这只是冷冰冰的安慰，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几乎毫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 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一早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4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方面当天通报，乌军袭击了该共和国的石化重镇夏卡姆斯克时，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的夏卡姆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大量俄军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通报，敖德萨地区于当天凌晨遭袭，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万户家庭断电。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反击，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现阶段，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罗斯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乌方认为，冲突持续的根源是俄方无意结束战争。
0: 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是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1: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两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4: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я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1: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0: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近日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 据路透社九号报道，西班牙内政部八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六个城市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西班牙内政部在此前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入境检查随机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抽查对象也包括意大利公民。这一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位于非洲大陆北端的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的飞地，也是欧盟在南部的海上边境。7月底，约七点。

0: 200万人突然冲破围栏，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这个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的小城。目前虽然大多数越境者已经返回摩洛哥，但近日据美国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在社交媒体上鼓动大批移民在8月15号，也就是本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此外，今年6月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也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公报说，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海域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0: 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遭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非气象局今天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今天16点，它的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日14时至明日14时，多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苏皖豫鄂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13号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台风白海豚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但影响仍在持续。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降雨致内河水位上涨，部分乡镇种植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总台记者廖旺现在正在现场。廖旺，你好，请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定塘镇。那么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天气，我们现在感觉这里的风力和雨力都在增强，我们感觉到这个雨点打在我的衣服上真的是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和台风白海豚昨天第一次登陆的点位其实直线距离大概在100多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在这里其实台风白海豚也留下了种种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来看，在我的身后其实是一条内河，现在天暗下来了，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那这条内河它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在这里原本呢它的汛限水位是0.25米，而它今天上午11点水位是达到了1.7米，那经过各种排水工作，下午是达到了1.4米。那么现在因为是涨潮，所以它水位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大家看到了吗，这有一个围栏，围栏的外面是内河，围栏里面其实还有一个1.2米宽左右的步道，现在也已经被淹没了，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漂浮物。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继续进行这个排水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在大湾山村去进行采访，在那里我们也发现

种植着800多亩的这个柑橘品种红美人，那么它们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比如说我们走进一家大棚，我们会发现里面水位它是来到了差不多

0: 疏通这个排水渠，当这个内河的水位下降之后，那么接下来他们排水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那么我们在来的路上，今天还发现了路上很多的树木出现了倒伏，包括树枝枝干它们都被风吹掉的情况，环卫工人也在进行清理。包括我们在石浦镇还发现了两根断裂的这样的电杆，那个当地的供电部门也在加紧的去进行处理，尽快的恢复这个供电。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整个气象预报来说，今天下午到夜里还会出现雨，而且是大到暴雨，所以要提醒大家要谨防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旺带来的连线报道。我们接着来看新闻。今天北京市相继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通州、门头沟、房山、大兴、怀柔、丰台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2: 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次降雨过程，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最强降雨时段将出现在12号凌晨至夜间，其中南部、西部和北部山区预计将出现大暴雨。
3: 那这次过程的话，它覆盖的范围广，短时的雨强也比较大，持续时间的话相对也是比较长，有一定的致灾性。在这里的话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强降雨可能会带来城市的内涝，山区的话有可能会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据介绍，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灾害可能性很大，提醒市民游客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8月10号至16号，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多流域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水利部于今天14点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四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题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这样吧，这样吧，
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北美防空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出动 F-16 战斗机，在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拦截了数架闯入临时禁飞区域的民用飞机，所有民用飞机都被安全带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共拦截2架民用飞机，第3架飞机的飞行动向触发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这架飞机在重新联络上后恢复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派战机进行拦截。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9号报道，美国3家人工智能企业近来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报道称，3家企业

在通报模型失控越界时，均提到了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一家以色列企业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立白等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伊朗总统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敬请收看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五角大楼要求军工企业21天提加速扩产计划。特朗普称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则释放将延续强硬路线的明确信号。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核爆幸存者对高市政府的怀疑日益加深。首先来看到美国弹药库存持续发酵，五角大楼近期罕见向军工巨头施压，要求21天内提交弹药增产提速方案。短期加急指令能否疏解美军多线战场持续消耗？这一供给压力又会如何传导至美国的亚欧盟友呢？

0: 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称，五角大楼已向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发出指令，要求其加快武器生产，并在限期内提交扩大产能和加速交付的具体计划。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蒂芬·范伯格致函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技术、波音等在内的多家防务承包商负责人，明确要求企业在不超过21天的时间内提交更激进交付时间表和增加关键能力生产的方案。范伯格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已不可接受。
1: The war in Iran is accelerating change at the Pentagon. Officials are sourcing new technologies more quickly and at a cheaper cost. I spoke with one leading that effort.
0: 美军攻防两端的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亮红灯，正陷入不够打更不够拦的双重困境。进攻方面，路透社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说，美军已几乎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精确打击导弹两类地对地导弹，而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防御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从战前的2200枚下降到不足827枚，萨德导弹库存已从452枚下降到不足278枚，部分防空拦截弹库存较战前下降逾60%，补充耗时可能需数年。
2: We can't afford to shoot down cheap threats with $2 million missiles. Months and years of development cycles, we need days and weeks, right?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through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private capital and the government.
0: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对于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下降，美军目前没有替代方案，这或令美军及其盟友在面临来袭目标时出现无弹可用的窘境。据美媒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称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6号在多次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有分析认为，美军拦截弹消耗过快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伊朗依托非对称饱和打击，持续消耗美军弹药储备。在美伊战事中，伊朗使用以量破质战术，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目标，不断消耗美军拦截弹库存。其次，面对伊朗无人机袭扰，美军为保障大型基地或城市安全，被迫动用高端系统应急拦截，陷入高射炮打蚊子困境，造成弹药大量消耗。第三，为最大限度提升拦截成功率，美军通常对单一来袭目标发射多枚拦截弹，美军过量拦截作战模式加剧了弹药消耗。美国政府近期已与部分承包商签署框架协议，试图通过扩大生产线和引入新产能缓解短缺，但业内普遍认为，高端精确制导弹药的产能爬坡仍面临供应链和制造周期的现实制约。分析人士警告称，库存紧张不仅影响当前中东作战能力，也削弱了美国在印太等其他方向的所谓战略威慑，引发盟友紧张。
4: 최첨단방공요격미사일수백발이한국과아시아의다른지역에서중동으로배치됐다고전했습니다그러면서북한과전쟁이벌어진다면주한미군이취약한상황에놓일수있다는미국정부관계자발언도인용했습니다우크라이나전쟁에서도올해서방동맹국의방공미사일지원규모가1/3로줄었다면서미국의미사일부족으로인한즉각적영향이나타난거라고전했습니다
0: 目前美国相关军工企业尚未公开回应具体计划细节，五角大楼表示将持续推动采购加速，以应对持续的作战需求。据今日土耳其网站8号报道，美国国会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 称你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报道称，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 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M270多管火箭炮系统， 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 4.7万发榴弹炮炮弹。 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 乌方称，美伊战事让美国面临着严重弹药短缺的问题。美国中断对乌大规模资金与军事援助，正让其面临新的压力。
5: Dangerous in one word. If it's true that we're down 80%, we will be unable to fully help our allies in the Gulf, the Arab countries and Israel, defend themselves.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any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to Ukraine, which will mean their war against Russia will go less well.
6: 有分析指出，此次美国深陷弹匣深度危机，让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盟友伙伴看到，美国已难以支撑非对称消耗战的现实。美军冷战后确立的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国防战略目标的承诺正持续削弱。在美国和伊朗依然困在打谈循环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0: 有分析认为，美国正站在一个既无胜利可言又难以体面退场的十字路口。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过去几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已私下向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为与伊朗的战争寻找退出路径。
7: Well, we've all read the reports that President Trump is looking for an off-ramp. So, Joey, if he were able to negotiate a deal to fully reopen the strait, but the nuclear issue is not resolved, is that a good off-ramp?
8: It may be a good off-ramp, but it'd be absolutely detrimental for his legacy and for the midterms and for anything they want to get done with military funding. It'd be held over their head. I don't know if it's viable. I mean, what do you do when you do that? You try to sell the nuclear threat is already taken care of, and then that just becomes a big circle back to, then why did we start Epic Fury to begin with, right? That becomes a circle. So it's a difficult situation right now.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9: بله، تبادل پیام از طریق واسطه ها هست، این اسمش مذاکره نیست، اسمش تبادل پیام هست، واسطه ها همچنان دارن تلاش میکنن که زمینه های مذاکره رو مجدد رو ایجاد بکنن. از نظر ما تا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به پایان نرسه و آمریکا به هر حال اونچه که نقض کرده در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 جبران نکنه، امکان شروع مجدد مذاکرات وجود نداره.
0: 当地时间8月8号， 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的谈判就是要找到解决方案，摆脱目前这种非战非和的局面。
10: نقضان به هر حال در هر تفاهم نامه اتفاق میفته اصولا باید یه تیمی درست میشد که نقض شد حلش کنن نه اینکه دعوا کنن ما خب به جای اینکه بشینیم حل کنیم حالا باید جزئیات رو ببینیم به چه شکلی باید حل بشه یا حل نشه این دیگه ادامه کاری است که الان در مذاکرات عمان دارن روش کار میکنن انشالله به جایی برسیم که از این حالت نه جنگ نه صلح بتونیم در بیاییم
0: 值得关注的是，伊朗8号再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出多项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 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媒称，当前种种迹象表明，伊朗已准备好打一场漫长的消耗性冲突。
11: In the Jun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12: 在6月份达成的那份谅解备忘录中，原本约定伊朗也要做出让步，
6: 最核心的一项便是就核问题敲定最终协议，以换取美方全面解除制裁。如今伊朗要求美国先行兑现全部让步条件，霍尔木斯海峡才能恢复通航，而战前这条海峡航运本就畅通无阻。不难看出伊朗立场已显著变强硬，也直观体现出掌控海峡航运命脉已成为伊朗手中极具分量的博弈筹码。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博弈中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12: And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see if they're willing to make the kind of long-term changes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to have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not, that's fine too. We're just going to keep on applying the pressure.
13: 美国当前在对伊冲突当中陷入了三重困境，首先是在军事上呢，美军的优势被伊朗的不对称作战手段对冲，而且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呢持续发酵，这不仅让伊朗有信心把美国拖在长期消耗战当中，也让全球各国看到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灭，这暴露出了美军在战术层面的短板。其次呢，是在经济上，特朗普尝试以封锁对封锁的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呢向伊朗施压，但是美国自身呢也因此承受着油价上涨、通胀风险升高的代价，这成为约束战争扩大的一个内在因素，暴露出了美国经济社会的承压短板。那么第三呢，是在政治上，特朗普他面临着国内的反战压力，急需尽快的从冲突当中脱身，但是他并没有一个连贯的有效的对伊朗的政策，一直在打和谈之间呢反复的横跳，这消耗了美国的军事和外交资源，但却并没有实现脱身的目标，这暴露出了特朗普政府的决策短板。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获得了引领冲突节奏的局部的主动权，美国决策选项呢变得更窄。未来特朗普留在冲突当中，他会加剧军事和政治消耗，终止冲突呢则需要去考虑伊朗提出的几乎不可能被接受的条件，无论哪条路呢都没有体面可言，只是在尽力的去规避一个最坏的结果。
0: 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近期密集公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动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穆杰塔巴分别任命佐勒·加德尔和雷扎伊为其政治顾问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曾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此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穆杰塔巴举行了会谈。报道说，双方深入探讨了伊朗当前面临的各项挑战，包括民生需求、伊朗所遭遇的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未来前景、军事发展以及与外国伙伴的经济合作。
13: 伊朗密集的发布高层动态和关键人士信息呢，主要可能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呢，是要去驳斥近期关于伊朗决策层不和、穆杰塔巴不能理政的种种传言，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和以色列去展示伊朗内部的团结，同时释放要延续强硬路线、继续执行对抗战略的明确的信号。那么第二呢，是想要加强对核心权力的控制，应对潜在的内部挑战。新任命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及其政治顾问呢，都是强硬派人物。这种任命它强化了强硬派对安全、外交等关键部门的控制，旨在减少内部立场分歧被对手利用的风险。那么第三呢，是想要向美国展示不惧怕长期战争的态度，迫使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尤其是在美国急于抽身的战略意图呢日渐明朗的时候，这种强硬的姿态成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一种软性手段。那么目前呢，美伊对谈判的预期进一步的分化，双方协调让步的空间呢进一步的缩小，短期内达成有实质成效的可以落地执行的协议的这种前景并不乐观。
14: 8月9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5: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 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0: 日本朝日新聞9号。

0: 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报道说，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山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十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
1: So the best that I could do, I'm walking with a cloth. I have no portable fan, and this is the best that I can do. And keeping cool with liquids, my water bottle.
2: Siamo comunque, diciamo, saggio di un cambiamento climatico che anno per anno diventa sempre più evidente.Era già evidente l'anno scorso。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今年由此成为该机构2016年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因高温相关原因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报告说，保守估计德国有约9600人因今年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在斯洛伐克，气象部门6号表示，斯洛伐克大克尔计时县当天下午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刷新斯洛伐克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当地时间7号表示，在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匈牙利境内多瑙河水位也持续下降。当地时间8月5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录得最高气温 41.1 摄氏度。
3: あちらに橋が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ちょうど橋の真ん中あたりですね、川底があらわになっています。さらに人が集まっている状況になっていますね。すごいゴミの山ができています。おそらくもう泥だらけになっているので川底に沈んでいたんでしょうか。
0: 随着多瑙河河床干涸，塞尔维亚境内露出了二战期间沉没的纳粹德国军舰，保加利亚境内则发现了猛犸象化石。干旱的影响也波及到了其他方面，金色灯光映照下的匈牙利国会大厦拥有世界最美夜景的美誉，如今仅保留了最低限度的照明。
4: ショックです。1ヶ月前ぐらいから結構楽しみに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こういう結果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で、やっぱちょっと寂しいなっていう気持ちがやっぱありますね。
0: 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5: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年八月至十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加强，给已经着火的地球火上浇油。非洲联盟官员日前就表示，预测显示极有可能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生产中断、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
6: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12: 买礼物上淘宝，
11: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
1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16: 立白等欢度节，
17: 立白大师香氛，
18: 真香，
17: 立白洗洁精，
18: 不
9: 杀手。
16: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16: 还得是立白。
1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0: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二十四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21: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19: 那我就放心了。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2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今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本周我们要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魔法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吴鹏，你知道吗？不光咱们中国的杂技人喜欢中国的非遗，很多外国的朋友呀也非常喜欢咱们中国的非遗杂技。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小伙子，他是一位外国朋友，但是他现在却是中国杂技团签约的唯一一位外国演员。
0: 听你这么一说，让大家非常期待。下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一位外国人如何演绎中式杂技。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never seen it.

0: 有这么一位朋友，来自墨西哥，叫艾德加，他呢有一个杂技梦，于是呢多年前不远万里从墨西哥来到遥远的中国，在中国不同城市学了杂技以后，现在留在中国当了杂技老师了。我们有请艾德加怎么样？
1: 有请。

0: 哇！
1: 大家好，我叫 Edgar， 我是墨西哥人，我是一名杂技演员。
2: 中文也非常的好啊。
1: 我是看了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出，是一个中国杂技演员，然后是因为他，我就决定了想来中国演杂技。
3: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刚开始就是决定要从墨西哥来到中国为了杂技，这个决定是不是很难做？或者你的家人会不会觉得，哦，你怎么会要去中国学？
1: 不知道，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很想去一个杂技学校，然后我看到北京中杂的杂技团，很容易来学习，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个杂技演员也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我就决定来这边。
0: 但是你不会中文，我就好奇啊，你到中国你怎么学这个杂技啊？
1: 杂技不需要说那么多吧。
4: 可见他是个有心的人，
5: 是
4: 在学的过程中也同时把中文给学了。期待着今后有更好的更精彩的节目带到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好不好？
3: 我要请来的这位魔术师，他是2017年上海金手杖魔术大赛的竞技组的冠军，以及2018年马来西亚国际魔术大赛的最高获得这个奖的
4: 获得者。
3: 对对对，
6: 冠军。哎，
3: 他把自己的设计融入到自己的魔术里，非常的有意思。
6: 我们
3: 现在可以要一起看一下，
6: 一起看，
4: 一起走进他的魔术世界。来，有请，
6: 看看冠军。冠军，看看冠军。
7: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和记号，从四大发明到现代科技，时间就像回形针，它串联和记录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记号。

0: 谢谢。
1: 大家好，我是魔术师李东京。
2: 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
2: 谢谢。这个节目让我们看出了什么叫做不可思议。
1: 对，
4: 我被感动到了。我刚才看的，就是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早期的四大发明嘛，然后就看到了现代中国科技方面的那种发展的缩影。
5: 为什么会想到就是做这样的魔术？
6: 每一代人其实都在见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号其实是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看在眼里的。曾经我有听到过很多人会说，现在九零后好像比较自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关注我们祖国的发展，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决定用魔术去把我们的这份情怀还有我们的表达方式通过魔术来告诉大家，同时也可以让大家看到魔术不只是一种神奇的体验，或者是一个娱乐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传递正能量和时代特征的一种语言。
7: 是，我觉得刚才他说的也挺感动的，因为我们可能感觉以前很多年轻人看西方东西看得比较新鲜，然后非常好，但是现在我看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他对自己的国家，对中国越来越自豪，而且他们也想传播中国文化，然后传达到国外。我觉得其实在做外国人也希望中国越来越好，因为中国好，世界也好。对，
8: 对，其实我觉得我也特别理解你，因为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非常爱国。我也特别羡慕好多在中国生活很长时间的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很爱的祖国之外，我们会有第二个故乡。我们在这里生活很长时间，比如说我在这里生活十年，我们在这里每一位都生活不少时间，我们会自然而然就和中国培养感情。这感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因为我们也见证了在中国生活的便利，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包容，所以呢也会爱上这个国家。然后爱上了之后，我们会自然而然也会感觉到这种自豪。所以不是你一个人自豪，中国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也很自豪。我作为一个埃及人在中国生活很久，然后回埃及的时候我会很自豪，告诉我的埃及的老乡们，我和这个国家很有缘分。
2: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8: 对，
1: 没错，
2: 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为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
6: 是的，
2: 谢谢，再次感谢，谢谢，
6: 谢
2: 谢，谢谢。
1: 哎，你看是透明的，透明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牌子。

0: 么大。
1: 我叫李诺亚方舟，来自古城辽阳公共文化与体育服务中心。
2: 哇，刚才看的这个节目是应该是古彩戏法罗圈献彩。
1: 对，罗圈献彩是北派古彩戏法之一，原本是从两个空的罗圈不断掏出小物件，最后变出一个盛满水的坛子。但是古彩戏法既要传承，又要符合观众的审美，还要创新与发展，所以我们加大了难度。因为九儿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文学形象，是莫言老师写的《红高粱家族》中的女主角。
0: 对，
1: 所以我的老师就巧妙地运用了九儿酿酒这个主题，将罗圈仙彩的戏法融入进去，更生动形象。
0: 对，我刚才看到了这古彩戏法好像是这个民族特色更浓厚一点，那我们这里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模式。你看，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我们这位嘉宾是一位帅哥，他是获得了世界艺术锦标赛的杂技和魔术类的金牌，
3: 而且他在 North Hollywood in Las Vegas参加过表演。
4: 对对，而且这个魔术师在欧美魔术世界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叫综艺节目叫 Fool Us 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们猜猜可能是谁呢？
0: 对，
2: 我们也很期待，一起来欣赏好不好？
1: 好，
2: 来，有请。
4: 有请。
5: 大家好，我是刘果男。接下来我有一段特别的回忆，要用魔术的方式带给各位，你们想看吗？
6: 想看。
5: 我会来到你们身边。哎，好，首先小龙你好。
7: 你好。
5: 在桌子上面有一个本子。
7: 对，
5: 这个呢其实是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嗯，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有什么。好，比如说这个是不同的卡通人物。
6: 对啊，
5: 加菲猫、哪吒、大头儿子，其实中外古今都有啊，猪猪侠。好，不同的卡通人物，好，每一页都不一样。
7: 对，
5: 小龙是这样的，伸出您的左手，非常好，好，把这个本子放在您的左手上面。
7: 好，
5: 然后呢，伸出您的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7: 那这个、
5: 这两个，对，这两个，
7: 对。对
5: 然后等会，我希望您闭上双眼，然后翻起来一页，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翻起来一页。
7: 我
5: 闭上眼睛
7: ，OK。
5: 这样呢，就确保你是随机翻的。好，翻好之后，偷偷自己看一眼。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摄像机看，但是我不会偷看，好吧？随机翻，
7: OK，
5: 好，
7: 可以。
5: 翻好了吗？好，翻好了，自己也看一眼，然后记住这个卡通人物它是什么。
7: OK，
5: 可以了吗？
7: 可以，
5: 非常好，请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好，然后把它放回原位。
7: 好的，
5: 非常好。脑子里面有一个卡通人物吧？
7: 对，
5: 好。逸轩，哎，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0: 可以啊。
5: 可以给我到台上来吗？
0: 可以啊。
5: 可以啊，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来，逸轩。来，请站在我的左手边。
0: 好的。
5: 逸轩，今天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要给你看。请看你的身后。
8: 帐篷。
5: 一个帐篷。哎。有住过帐篷吗？
0: 有，但是没有在舞台上，
5: 没有在舞台上
0: 帐篷里面。
5: 什么时候会住帐篷？
0: 就是去徒步，去山上
5: 露营。
0: 对，
5: 露营的时候会住帐篷。我小时候其实非常的喜欢露营，每当我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会望着星空，然后听我爸爸讲故事，然后呢，我会有各种不同的幻想。

0: 人幻想着，这个世界上是否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让时空倒转？
1: 时空倒转，
0: 没错。而这个帐篷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首先，我们先来探索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看看我们的营地的环境怎么样。来，请跟我来。我们确定一下这个帐篷的四周呢？哎，什么都没有哈。
1: 看起来是普通的那种，
0: 没错，而且我们四周呢也没有任何的不寻常的东西，
1: 没有的，对，
0: 没错。好，那看一个东西呢，最重要的当然不是它的四周。现在我们来到帐篷前方之后，我们要打开看一下这个帐篷里面有什么。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拉链，好，我们现在打开看一看这个帐篷里装着的是什么秘密。好，有一个小盒子。好，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1: 可以啊，
0: 进到这个帐篷里面。有点小，可以进到这个帐篷，
1: 进去是吧？
0: 没错，进去。
1: 这个不危险是吗？
0: 好，首先第一步先确定一下，这个地板上没有任何的洞，没有任何的暗门，就是一个真的舞台的地板。
1: 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普通的。
0: 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1: 可以啊。
0: 可以跟我击个掌吗？
1: 可以啊。
0: Yeah， high five， OK。然后请回头，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1: 可以啊。
0: 给我击个掌。OK， 我会再来到这一边，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1: 可以啊，
0: 非常好，
1: 来，
0: 漂亮。所以呢，这个帐篷呢里里外外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盒子，可以帮我把它拿出来吗？
1: 可以啊，
0: 来，
1: 重不重？
0: 哎，有一点重哈。
1: 还行，
0: 可以来到这个桌子旁边吗？是的，在这个盒子里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件，它承载了我的回忆，我们把它打开来。在这个里面有一台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里面有我的照片。当然最重要的是在相册里面有一段录像，这段录像是仅有的一段录像，我们到前面来给大家播放一下。等会在点开之前，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小龙，你还记得刚刚你随机挑选了一个卡通人物是吗？
2: 记得呀。
0: 可以大声地告诉我们你选的卡通人物是什么吗？
2: 就是那个灰太狼和喜羊羊。
0: 喜羊羊有灰太狼？
3: 对，
0: 喜羊羊有灰太狼。
1: 对对对，刚才看到了
0: 这一段录像，是一段我小时候的表演。当时我只有13岁，大幕揭开，我表演了一个魔术，这个魔术的名字就叫做喜羊羊与灰太狼。
4: 哦，好巧啊！
0: 各位，这不是一段实时生成的电脑录像，这是一段真的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视频。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美妙的瞬间定格，把它。哦。来，您拿着，确定一下，这个是真的一张照片，实实在在的一张照片，
2: 是真的，
0: 没有任何的猫腻。但是我说过，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时空里。我们要把时空在这里逆转，来，请在原地等我一下，马上回来。
1: 好的，
0: 跟我来。这张照片我会把它放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帐篷里面，然后我会慢慢的拉上这个帐篷的拉链，完完全全的拉上这个拉链。各位朋友，在这个帐篷的密闭空间里将会有不可思议的时空转换，各位朋友，准备 go！ 来，掌声有请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对我来说，这就是魔术最神奇、最有趣的地方。再次把掌声送给可爱的小朋友们，也希望各位永远充满童心。谢谢你，
2: 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2: 太棒了，太
0: 谢谢，
2: 精彩了。
5: 我问老师，哇，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画片啊？那边
0: 可能还有熊啊什么的。
6: 我本来想进去检查一下，但是我真的担心我进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5: 你看啊，这发现了吗？这个就是21世纪的现代的一个魔术，因为它用了 就是我们最现代化的一些媒体的，包括这个设备、平板电脑啊等等东西，电子的太厉害了。
3: 我觉得让我感到什么，就是这个是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你在做魔术的同时，也在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得的地方。
7: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的回忆，所以能把它加入到现在做的事情，好完美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老师好棒，
5: 非常温暖，
7: 特别温暖。
6: 我没感觉到您这个魔术表演形式确实是在向大家娓娓道来讲故事，之前也说了有很多新的元素在其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想法？
0: 因为其实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是电影和电视，哦，对，所以我之前在美国好莱坞学习电影的时候，我就有想说能不能把魔术表演做的也和电影一样，有一个故事能够让大家有代入感，然后有亲身的这个体验感，所以呢我就会想把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融到我的魔术表演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多魔术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东西，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5: 对，
8: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魔术师，他曾获得2011年世界魔术联盟亚洲赛区圆桌魔术比赛第一名。那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表演，看似是在讲故事，因为他把戏剧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魔术表演当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6: 掌声有请。
9: 今天非常开心啊，可以来到环球综艺秀。我的名字叫做孙征，是一名剧场魔术师啊。我通常的作品呢是90分钟一部戏，但是今天我们显然没有这么长时间，我们呢就节选其中一小段的魔术戏剧来为各位呈现一下，用魔术来表达一段故事。
5: 刚才安泽也提到了，说你喜欢表演的是戏剧魔术啊，你觉得戏剧魔术的意义在于哪里？为什么喜欢表演戏剧魔术？
9: 其实有这样一个环球综艺秀的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个，我还挺开心的。坦白讲哈，大多数的魔术师都在做什么呢？可能在想魔术怎么更神奇，当然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神奇对于魔术来讲就像好听对于音乐来讲一样，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神奇到了大家之后，我把你骗了，你觉得我很厉害之后，然后呢，我们用魔术打开了观众的大门，我们往里放什么呢？这才是魔术师应该思考的事情。哇哦，
6: 就是给大家打了一个感叹号之后，还会有一些省略号，有一些思考在里边。那说了这么多，让我们真的觉得应该去感受一下，
9: 鼓掌，
0: 谢谢。
9: 接下来这段表演呢，节选自一段我的魔术戏剧，叫做《我是谁》，其中呢有一趴爱情的戏码，是表演的我跟我的初恋久别重逢的画面。接下来呢，我还是想从各位嘉宾中间挑选一位女士来扮演我的初恋。
7: 让我来吧。
9: 是的，好，您请坐就行了，您请坐，我来走到您的身边哈。那么，接下来我要测试一下咱们俩的缘分。嗯。用到什么呢？用到这个，魔术师最常用的东西，一副扑克牌。您离得比较近。每一张都不一样，给镜头看一下，每一张都不一样。接下来我希望您帮我选一张，怎么选？让天来帮我们选。看着前边，闭上您的眼睛，您会听到扑克牌一张一张在耳边下落，然后在您喜欢的位置喊停就行了。
7: 停。
9: 确定吗？
7: 确定。
9: 确定。可以看一看我们停到了哪张牌，睁开眼睛，点数越大缘分就越好。
7: 我露出来吗？
9: 给大家看一眼，是一张二，是一张红桃二，
10: 正准备喊在一起呢。
9: 是的，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吗？用手搓一搓，如果没问题的话，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太棒了，女士，你知道吗？这个就是缘分，因为52张牌里只有这一张上面是有两颗红心的，一颗代表你的，一颗代表我的。啊，接下来我准备告诉你咱们两个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牌先给我，然后我想邀请您走到舞台上来，各位掌声有请。
10: 这个故事我们喜欢。
9: 来，女士，这边站就行了。您选的一张红桃二，接下来呢，我希望您可以跟各位嘉宾一起看。 看清楚我们两个可能会发生什么。来喽。
4: What？
9: 这个是我送给您的第一份礼物，您可以摸一摸，两颗红心是不是印在上面的？
7: 真的是印在上面，都搓不掉。
9: 谢谢。啊。那么别着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0: 嗨，好久不见，看你的表情，你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上演过无数次，但没有一次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起经历过了那么多的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了。行，那我就证明给你看。同学，就算你不认识我，你也一定还记得这个吧？这是我们一起写过的那本日记，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为了随时随地能够看到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美好。现在你竟然不认识我。好，那我就证明给你看。既然你觉得我们是陌生人，那女士，你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1: 我叫小爱。
0: 小爱，你看这分明就是我们的回忆啊。啊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些，这是我们一起看过的一部又一部的电影，这么多年来我把每一张电影票都留下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了一部你最喜欢的电影，那同学，你可以告诉我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吗？
1: 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0: 摩登时代。
2: 啊！哇塞，《摩登时代》！
1: 妈呀！
2: 我的天哪！
0: 就算这些你都不记得了，你也一定还记得他。我们一起养过一只小狗，名字是你起的。于是，如果你有一只小狗的话，你会为它起什么名字呢？
1: 小白。
0: 你看，这是我们给小白过两岁生日那天。啊，
2: 小白。
1: 真的是。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下雪了，你一个人站在路边，我走过去为你撑伞，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同学，我可以给你变个魔术吗？你答应了。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用小纸片去做雪花。我跟你说我喜欢雪，其实才不是呢，我就是想永远的记住这个地方，记住那一天。所以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变的魔术，我还可以再变一次给你吗？

0: 来，跟我一起坐。哦。哦。可以了。
1: 还给你。

0: 同学，你看呐，你笑起来的样子跟那天一模一样。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Starry, starry night, oh no. 啊，女士，我想，要不还是算了吧。我可能认错人了吧，因为我答应过我喜欢的女孩，一辈子也不给她不好的回忆。可是我没有做到。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们一次重来的机会，我宁愿咱们之间什么也没有过。啊！
1: 不要说爱上去了。
0: 然后我会回到那个下雪天，用尽一生去爱她。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对吗？我应该是认错人了吧。

0: 女士们、先生们，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的女主角。谢谢谢谢，
1: 我的天哪！
2: 谢谢谢谢，特别想知道米娜此时此刻的感受。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平时也是喜欢那种黑白老片子里面那种爱情故事，然后我今天觉得她刚才说她要用魔术来传达一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电影里的女主角，我真的是真的感受到了爱，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
3: 她的声音应该是颤抖了。
2: 刚才你看他也说，就是他希望魔术只是一个载体，但他有讲故事，刚才特别的成功，因为魔术刚才不是主角，主角就是你们两位，你们的表演是主角，魔术只是辅助，让大家觉得这种气氛已经到最高级的这种感觉。对，而且我写的所有的东西，它都在那个本子里出现，就好像是我们在另外一个世界认识似的，还是怎么样，特别特别的神奇。这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吗？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好的一个礼物了，最好的一个礼物。那么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种呈现？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一样，我觉得我们魔术师是一群看到了世外桃源的人，因为魔术有很多很智慧的方法，有很多很智慧的机关。那么这个世界上只有1%甚至更少的人知道这些机关。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的东西，都是前人巨人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藏，如果我只把它用来蒙你，我觉得你看你看出来了吗？你没看出来吧？我是不是挺厉害的？我觉得我们太浪费这样的宝藏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看到了魔术的世外桃源，一定记得要讲人间的故事。
0: 我觉得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把戏剧魔术化， 也可以说把魔术戏剧化，呈现得出不一样的美。这里边对我们演员来说，可能要求更高，既要掌握魔术它的技巧，同时也得有戏剧的这种呈现。
3: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魔术师他们在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惊喜。今后的愿望是什么？你的目标又是什么？
3: 其实还挺有感触的。 在不断的在剧场中的表演，我慢慢的觉得更多的目标就是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用魔术的方式表现出来，然后让大家觉得魔术是高级的，而比让大家觉得孙峥有多厉害能更重要一点。而且我觉得特别喜欢《麦田守望者》里边的那句话，他说一个不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事业而英勇的牺牲，
4: 而一个成熟的男人的标志是愿意为了一个使命而卑微的活着，所以我觉得有魔术变就是我的目标了吧。我们来一个亚洲的亚洲，那就是最精彩的节目。这个杂技鼎鼎大名，那他们两位曾获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有请。环球综艺秀由长康
5: 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嗯，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武汉的头顶技巧团队，我叫贾军。
1: 我是孙启忠。
2: 头头是道，因为头顶是圆的，圆的对圆的在一块儿，没有一定的默契，没有一定的相互支持的话，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3: 你们在一起练了有
0: 30年，
2: 30年在一起
0: 合作30年。
4: 你们两个生活关系如何？
3: 对，30年了。
0: 几乎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他父母、比他亲人在一起时间太长了。
3: 那你们会吵架吗？
0: 训练这个方面，动作
1: 有
0: 分歧的时候，会经常有矛盾，也会当场吵完。
4: 怎么解决？
0: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练多了，有动作会失误，那就说今天休息吧，就彻底不练，就到明天再来。
3: 那谁让着谁呢？
2: 对，谁会妥协？
0: 一般他会让着我。毕竟我是老大哥。
2: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5: 两位30年都练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就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做千锤百炼出真金。
2: 对，
5: 要有这份热爱，也要有这份坚持。所以现在站在我面前是两块金条吧。
3: 对，
2: 38岁对一个杂技演员来说，这应该是个大好的，因为确实有面临很多挑战。这里边既有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同时也有彼此之间的兄弟情感。
0: 对，
2: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师弟在演的时候，师兄在旁边一直在关注着。我看到好几次，可能真的差一点，可能就要掉下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师兄在下面一直在撑着。这相互这种
3: 信任，
2: 还有常年的默契，才能够化险为夷。
1: 是的， 因为就有一个那个架子，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跳了转的那个，就是也有失误过，就是有从上面掉下来的。然后就是也有跳不上去的，就是直接一跳弹回来的那种，然后就是没办法，然后只能师兄就是陪着我练。但是练呢有一种方法，就是为了不让我害怕，就是能很稳的出去，就是找块黑布，但是也会有一点点那个能看得到的，就是把眼睛蒙起来那种方法，然后再训练这个。
2: 说心里话，你想不想让师兄退役？
1: 心里话，就是因为师兄年龄也大了，就是可能如果就是不退役的话，那我也得要保持那个体重，就我自己本身就不能太重，得保持在120到130吧，差不多这个之间。我要是超过130的，师兄就是顶着我的话就很吃力，因为我毕竟在上面嘛。
2: 这是相互的这种默契，相互配合才能够有这样的这种呈现。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我们中国杂技人肯定有那种差毫厘不敢安的一丝不苟，同时也有千万锤成一气的坚持不懈，在了舞台上这种精彩的呈现。我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
6: 接下来这个美女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很精彩很精彩很精彩的表演，帮我们听听大家看看。
2: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希望能够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据美媒报道，美总统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倾向于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表示已要求美以支付战争赔款。伊朗政府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强硬派势力进一步增大。以色列总理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美官员称对此表示理解。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意图在十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代变。乌克兰欲自产爱国者导弹，但美军工巨头顾虑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白海豚给多地带来强风雨，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如何看待本次美国的政策转向？美方所谓的半谈判具体是什么意思？低调处理与经济施压优先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0: 伊朗政府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3: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9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十月大选前使缓兵之计以拖待变。
2: 据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内阁会议上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一是明确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撤军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二是声称永远不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三是称美方一些主张无法接受，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面对美国这样的最亲密朋友，仍需坚守立场。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9号晚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不会令美方不满，因为美方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这名官员强调，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行动，美方不会有异议。据以色列国土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实为缓兵之计。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看到他所谓的加沙重建出现实际进展，而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执政伙伴要求内塔尼亚胡不得让步。内塔尼亚胡试图从中寻求平衡，在10月27号议会选举前争取时间，以拖待变，寄望于国际压力有所缓解。内塔尼亚胡想要赢得选举，离不开极右翼盟友支持。 此外，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前总理贝内特等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也不大可能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选民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等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不应受到美国总统任何限制。为争取选民，竞选对手与内塔尼亚胡在多个议题上相互牵制，进一步推高以色列对外强硬表态的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尽管和平委员会方面试图强调以色列已经保持军事克制，称与以方幕后合作，但对200多万加沙居民来说，这只是冷冰冰的安慰，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几乎毫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一早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4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方面当天通报，乌军袭击了该共和国的石化重镇夏卡姆斯克市，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的夏卡姆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大量俄军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通报，敖德萨地区于当天凌晨遭袭，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万户家庭断电。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反击，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现阶段，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罗斯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乌方认为，冲突持续的根源是俄方无意结束战争。
0: 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是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2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2: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2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2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3: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ь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 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2: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

0: 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1: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此外，今年6月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也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2: 公报说，今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海域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公报说，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2个月平均气温达到21.62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2.79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
1: 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遭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非气象局今天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

0: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为迎接 APEC 客，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自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惠及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8月7号至8号，广西海事局联合多家单位派遣海区巡逻船海巡1003对平陆运河全航段开展巡航检查。这是平陆运河主体完工后首次有船舶完整通过134.2公里全航段，标志着运河通航实船验证取得突破性进展。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9号报道，美国3家人工智能企业近来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这3家企业分别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安特罗皮克公司以及元公司。报道称，3家企业在通报模型失控越界时，均提到了评估测试平台的托管方一家以色列企业非常规人工智能公司。非常规公司发表声明称，美国3家企业通报的事件均源于同一评估环境问题。业界专家表示，入侵事件再次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安全治理敲响警钟。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4: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你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0: 超 1.1 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哎，碰一下钱就放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4: 解锁手机，扣完环，碰一下，
3: 放心吧。
2: 那我就放心了。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过去两天，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基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定调，军政人事快速调整，议会火速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而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着发生着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夹缝之中，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基地调整协议，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与以色列接触。变局之下，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九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失败。同样在九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就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2: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因为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那么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

0: 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在留起来，他在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那即使就刚才您所说，即使总统佩泽西强都说很难见到总统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安排他见了总统，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非常有掌控力的。
1: 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它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它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三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接连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尼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油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事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呢？
2: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

0: 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那么为后来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它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通过，那就打回去重审；如果通过了，然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之后才能付诸实施。您看，我已经掰了七个手指头，也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这个协议草案呢，它是七月中旬提出来的，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礼拜，那么也就刚刚走到第一步，就是一个委员会自己表决通过了，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变数，我觉得要取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度如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执行力，其实伊朗议会本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伊朗特殊的体制决定的。伊朗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六分之一的权力，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奇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地碰触这根红线。
1: 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向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一个直接的战斗。
0: 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一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 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十二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1: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3: 据美媒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的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九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2: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赫克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1: 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突然的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虎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0: 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一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部分的来进行配合，与美国的目标不能大相径庭。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在停战以及后续谈判方面确实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是设置了条件，所以美以要进行协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近期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三国签署的防务协议对于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库珀这一次行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个细节。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媒体呢九号有一个报道啊，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基地调整协议，另外呢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的与以色列接触。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九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此前，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三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称，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而在七月底，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更早之前，叙过渡政府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从叙东北部哈塞克省的鲁麦兰军事基地撤出，叙过渡政府部队接管该基地。有分析认为，在美伊对峙持续、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库尔德等多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
1: 俄罗斯政府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就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个军事基地未来的管理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呢，有分析说啊，这是对两个国家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折中方案。您怎么来评价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2: 这件事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因为它对俄罗斯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它相当于丧失了俄罗斯在地中海最重要的两个前哨基地，一个是赫梅尼姆。它是2015年然后达成协议之后然后扩建成为一个军事基地，这是俄罗斯在叙利亚最重要的一个空中枢纽。那么叙利亚政府允许它永久免费使用这个基地。那么塔尔图斯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一个海军设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是一个小型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后来2015年然后扩建，2017年成为一个海军基地，最大的时候呢可以容纳11艘军舰。那么当时叙利亚政府允许他免费租用这片地区49年，如果到期之后再延续自动延期25年，相当于可以一直使用到2091年。那么现在这两个基地都丧失掉了，哪怕是2024年底叙利亚变天之后，俄罗斯都在一直试图保护这两个基地保住，但现在没有了，确实是一个打击。那么但对于叙利亚来讲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叙利亚新政府确实是长袖善舞，可圈可点，因为他经常跟美国交好，让特朗普大夸特夸，取消了对叙利亚的大部分制裁，又能跟欧洲走近，前两天迎接了法国总统的访问，现在又通过这么一个巧妙的方式然后跟俄罗斯妥妥的相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双方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叙利亚政府确实是相当厉害的。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还推动了库尔德武装整合进国家机构，包括呢像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联盟啊从鲁麦兰基地撤出。那这两件事叠加，是不是说美国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架构已经出现了松动？
0: 您提到这两个新闻点不是同时发生，那么确实延续一段时间，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会看到此前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现在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仍然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对于中东地区，即使现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但是仍然总体的态势是要撤出，是要避免更多进行投入。首先呢，说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刚才廖老师谈到过渡政府它的这种能力的展示，包括外交方面的平衡，美国是看得到的。这说明美国一方面认为过渡政府有可能会继续执政下去，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执政。那么同时呢，涉及到比如说反恐问题，此前美国就认为过渡政府可以取代库尔德民主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来支持美国的目标。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美国对于库尔德武装它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在下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试图将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理顺，以及后续呢涉及到土耳其的一些利益的关切。美国当前在中东战略布局当中，当然焦点仍然是美伊关系，但是同时也在下一盘大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换将、美国要换牌、双方博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它庞大的外围云系在今天依然是给东南沿海带去了猛烈的降雨。其中今天早晨上海昆山单小时雨量打破纪录。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它在西行北上的过程中，由于多股水汽以及后续冷空气的参与，依然会引发大范围的强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浙江、湖北、安徽、江苏以及河南南部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河南、湖北、安徽这里依然是降雨的重心，那同时在河北和山西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这是因为白海豚低压环流北侧有大量的水汽汇入，而后期南下冷空气也会参与影响，再加上太行山脉的地形抬升作用，在华北黄淮不少地方会经历一次较强的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那十二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雨势会达到鼎盛，很可能会是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沈阳晴，24到34度，通辽晴转小雨，24到35度，达州多云转阴，24到37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曲靖阵雨，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杭州小雨，25到31度，首尔阴转晴，24到35度，东京阴转中雨，22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迪拜晴，33到42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3到2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4度，伦敦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6到2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21度。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心。
2: 哎，大家好，他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每天的这个时刻呢，都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身影守候在我们的屏幕前，通过音乐和我们相遇。我相信这份日复一日的陪伴，其实是那一句没有说出口的天天想你
0: 啊。是啊，所以谢谢大家的守候。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挑选了这首经典的老歌《天天想你》。
0: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是不是你又守在电视机房看我们节目了？
1: 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对大家长情的回应
0: 啊。是，
1: 你们的每一次聆听呢，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0: 感谢啊，这首《天天想你》送给你、你们，我们的陪伴，希望能够成为每一天最温暖的准时相见。

0: 现在呢依然有很多朋友问我们说怎么来点歌，怎么留言。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然后搜索我的爱对你说这几个字，然后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我们就能看得到了。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远峰，他说2001年夏天他为我唱过一首《你的眼神》，那时候从心底感谢他对我的感情，但因为我自己家境不好不敢接受，怕辜负了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唱歌时望着我的眼神，那么的温柔，那么的明亮，点亮了我的整个夏天。
0: 远峰你好啊，那个夏天呢，你的那个选择呢，可能你认为自己有点胆小，甚至有点自卑。我特别理解你，就是因为你当时没有去选择往前走一步，是因为你想给对方更多的爱，更多的付出，所以你呢不敢轻易的开始。其实有些美好记得比拥有更长久，它的意义在于曾经如此真诚地照亮过彼此的生命，也在于许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带着感激轻轻地哼起熟悉的旋律。

0: 下一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2828，他说，我想点一首《搀扶》送给我的老婆邢静静。这几年是我们的人生低谷期，算一下这五年我们只见了两次面，生活的不如意让我们更加确认彼此就是心中的唯一。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我们相识12年的纪念日，我想对他说，老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最美的。嗯，
1: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陈向兵、特警力量小老虎、万达红城超超也点播了《搀扶》啊，看来喜欢这首歌的朋友还真不少。话不多说，马上安排，一块来听由马健涛为我们带来的《搀扶》。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陈慈留言说，想点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记得当时用磁带循环这首歌，有次不小心哼出声来，唱到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时候，同桌真的转过脸来看着我，我顿时脸红到了耳朵根，赶紧假装翻课本。现在再哼这首歌，啤酒肚都出来了。上周家庭聚会我又唱这句，结果我闺女瞪我一眼，爸，对面是我妈。哎，当年是脸红，现在是挨怼，这歌呀把我从青涩小伙唱成了油腻大叔。
1: 陈词说的这个非常有画面感啊，你看从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唱到现在是对面的孩子他妈看过来啊。这个旋律呢陪人家从青涩走到了现在，那下回呢家庭聚会可以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不是
0: 应景？
1: 哎，非常的应景啊，看得出来啊你们一家是其乐融融，充满了幸福啊，把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送给你们。

0: 好棒哦！
1: 这里的表演很精彩，
0: 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所有游戏的朋友，现场的朋友。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张奋斗，他说我想点一首《你那么爱他》，和他相识八年，做了七年朋友，天冷喝茶时他总会摸摸我的杯子试温，备忘录里记满了我随口提到的喜好，直到那次同学聚会大家都散了，他红着眼眶坐在我的身旁。第二天我开车回工作的城市，电台响起了这首歌，那句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像当头棒喝，我调转车头找到了正要离开的他。现在我们结婚三年了，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那个差点错过的转身。
1: 所以你们两个人要特别感谢李圣杰啊，虽然呢当时你犹豫的时候身边没朋友，但是刚好这首歌的出现让你把这份感情收获在了你的生命当中，真的特别值得纪念的一首歌。来，我们把这首《你那么爱他》送给你。

0: 一位平时默默无闻的女同学唱了一首《走天涯》，她唱得特别投入，嗓音清澈嘹亮，让全班同学都震惊了。那以后我们慢慢变得更熟了，直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一双儿女了。这首歌见证了我们的爱情。我想说，老婆，爱上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希望未来我们能继续手牵手一起走天涯。
1: 这首《走天涯》送给幸福的一家四口，送给你们。

0: 来自广东珠海的曹俊年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再见。无意间翻出以前大学时的照片，中年发福的我已经看不出哪个是自己了。毕业那天我们唱的就是这首歌，大家笑着说以后常聚啊，结果有些人说了再见就真的没再见。现在听这首歌还会想起室友在操场弹吉他的夜晚，想起那个总爱脸红的姑娘。青春啊，当时只觉得日子还长，如今低头再看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了。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说再见以为是个逗号，但没有想到它可能是青春的句点，这也是很多人走过青春之后的感慨。可能当年那个在操场弹吉他的少年现在正在抱着保温杯吧。
0: 那我们就用再见这首歌来致敬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吧。

0: 谁吃了臭鳜鱼？闻起来好香啊，一定特别好吃。
1: 小偷爸爸，快来尝尝我的拿手菜。
2: 这莫不是我最爱吃的？是这个味儿。
1: 快吃吧，别让几个孩子看到。
3: 董二叔，我们都听到了。
0: 什么拿手菜？快打开给我们看看吧。
3: 董二叔偏心，好吃的不给我们吃。
1: 不是不给你们吃，是你们受不了这个味道。
0: 董二叔，这是什么呀？好臭啊。
1: 这是臭鳜鱼，闻着臭，吃起来可香了，就知道你们不会喜欢，所以特意留给我们大人吃的。
2: 董二哥，快来，蘑菇烤好了。
1: 哦，来了。
0: 这鱼都发臭了，吃了一定会拉肚子的。
4: 气味异常，无法识别。

0: 大脑都识别不出来是什么食物，怎么能吃呢？还这么臭，我可不敢吃。
1: 那好吧。
2: 孩子们，来吃冰激凌了。冰激凌不能多吃。
1: 好吧。
2: 谁啃了臭鳜鱼？
0: 怎么了，董二叔？这是谁吃的呀？
2: 哎，看看呀，我还没端上桌呢，就被啃成这样，不知道是哪个小馋猫。
0: 担保，这个鱼都臭了，偷吃的人一定会吃坏肚子的。我们要赶紧找找谁吃了臭鳜鱼。
3: 好的。
1: 肚子好疼啊！厕所，厕所。
2: 你没事吧，壮壮？
1: 没事，小东叔叔，就是我憋不住了。
2: 哎，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0: 小偷爸爸，壮壮肯定偷吃了臭鳜鱼。啊？
2: 为什么？
0: 围裙妈妈说发臭的食物不能吃，吃了会拉肚子的。今天壮壮肚子疼，一定是因为吃了臭鳜鱼才拉肚子的。啊？
2: 没事吧？一会儿给你拿点药去，先去喝点热水吧。
0: 你说是不是你偷吃了臭鳜鱼才会拉肚子的？
1: 我没吃。
0: 没吃你怎么会拉肚子？肯定是你偷吃了。
1: 我是吃多了冰淇淋才拉肚子的。
0: 不是壮壮，那会是谁呢？
2: 对了，我记得蛋宝拍了很多照片，说不定在照片里我们就能找到新的线索。
0: 对呀，
3: 照片搜索中，照片锁定。
2: 这个我就觉得是证据啊。
0: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都跑去吃冰激凌了，但是汤圆没有去，我去问问汤圆。哎，
2: 大头儿子，等等我。
1: 我不是故意偷吃董二叔的臭鳜鱼，我就是好奇想吃一口，结果一不小心就吃了半条。
2: 啊，你一个人吃了那么多？
0: 那你吃完肚子有没有不舒服啊？
1: 有啊。
2: 哪里不舒服啊？
1: 我觉得肚子撑得不行了。对不起董二叔。
4: 没关系，汤圆，臭鳜鱼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呀。
2: 是啊，冰激凌也不能吃的太多呀。
0: 可是为什么臭鳜鱼臭了还能吃呢？
2: 臭鳜鱼的臭是由食盐和鱼肉自然发酵形成的，
4: 而且它还富含大量蛋白质呢。
0: 原来是这样啊。
2: 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用刻板印象去看事情，这样往往会让我们判断失误的。比如说平时觉得辣椒都是辣的，可是有一种辣椒叫线椒，它是不辣的。
0: 我知道了。
4: 好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大家赶紧吃烧烤吧。
2: 孩子们，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吃的。
1: 哇，臭豆腐，我最喜欢吃了。
0: 我知道，闻着臭吃着可香了。好。小多爸爸，原来您怕臭豆腐的臭啊。

0: 请勿。
1: 嘿，请勿。哎，十六，十七，十八，哎，十九，二十。啊！
2: 哎呀，大头，你把毽子踢到哪儿去了呀？
3: 别着急，有蛋宝呢。蛋宝，请飞到树上帮我们把毽子找回来吧。
1: 收到指令，开启飞行模式。
4: 是吗？那你快把不明飞行物的图片传过来，给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天哪，这是什么？难道我遇见不明飞行物了？大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不明飞行物飞过去？头大身小，两眼放光。
3: 我没看到。
4: 怎么会没看到？明明是飞到这附近了。我再去找找，也许还能碰见。
3: 头大身小，两眼放光的不明飞行物，难道是？蛋宝，
1: 你找到，我在，我在。
3: 就是这样，大猫老师误把蛋宝当成不明飞行物了。
5: 把蛋宝当成不明飞行物，这太好笑了。
3: 爸爸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大猫老师说明真相。
6: 大头儿子，看大猫老师这么兴奋，你要是实话实说，他肯定会失望的。
3: 对呀，那我该怎么办呢？
5: 你可以想办法让蛋宝在大猫老师面前重现当时的情景啊，那样他就会明白那天看到的影子是蛋宝了。
3: 好，我明天试试。大猫老师来了，开启飞行模式。

0: 哎呀！
1: 啊啊！大猫老师呢？
2: 任务失败。
1: 大猫老师怎么还不来呢？
3: 大头儿子，快看，不明飞行物就在你身后。
1: 不是这样的。
3: 这次我一定要拍下来。
1: 这可怎么办呢？
3: 真是太美了。
1: 大猫老师，大猫老师。
3: 大头儿子，你怎么来了？这次没有不明飞行物跟着你了。
1: 大猫老师，您真的相信有外星飞船的存在吗？
3: 仅仅是银河系就有大约100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所以啊，根据概率学得出结论，我相信外星文明是存在的，只是还没被发现。
1: 那如果蛋宝飞起来，会不会被当成不明飞行物啊？
3: 蛋宝会飞吗？
1: 会的。蛋宝老师，请你闭上眼睛。哦，
3: 好。
1: 蛋宝，启动飞行模式。
2: 好的，好的。
1: 大猫老师，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3: 不明飞行物。蛋宝。原来是蛋宝啊。
1: 大猫老师。
4: 有人敲门。大儿子，你快看看，门口只留了张照片。
1: 这不是蛋宝飞行的照片吗？大头，谢谢你让我知道不明飞行物的真相。太棒了！
4: 大猫老师都理解了你的用心，你也了解了大猫老师的心愿。
1: 我也要去找大猫老师了解神秘的宇宙。蛋宝，我们走。
2: 好的，好的。

0: 脑的奖品。
1: 就是今天，我记得开奖的日子就是今天。
2: 没事，妈妈，你还记得大头儿子说的小叮当儿童剧团吗？好想来咱们这里演出了耶。
0: 别忘了，有好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3: 知道了，
4: 你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
2: 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我最喜欢的小叮当儿童剧团来咱们市里演出了，您快看看有没有票啊。
2: 哦，你都知道了。好家伙，所有的票都售完了，真是一票难求啊。
0: 果然没有票，咱们小区所有的小朋友都没有买到票
5: 啊。我中奖了，大头儿子

0: 我在微博抽奖，抽中了小叮当儿童剧团的套票，啊，一个小朋友可以由一名家长陪同去看。
1: 围裙妈妈，您太厉害了！围裙妈妈，您可以把大人的名额让出来吗？我想带我的好朋友一起去看。
0: 嗯，行，我送你们去，在儿童剧院门口等你们就行了。
1: 太好了，谢谢围裙妈妈。
0: 不客气。不过你想带谁去呢？哦，
1: 谁都行，重要的是要分享嘛。朋友们，我有一个好消息。
2: 大头，我听说围裙妈妈微博抽奖中了门票，你妈妈太厉害了。
1: 啊，你们都知道了？
2: 是的，我妈妈说看了你妈妈发的朋友圈了，真棒，我也要让妈妈去抽奖。
3: 大头，我妈妈说你们中的是双人票。
1: 是啊，围裙妈妈答应我了，她可以不去看，我就可以带一名最想去看儿童剧的好朋友去，就是还没想好带谁去呢。
2: 我最想看，我也最想看咱们年底演出，就模仿他们演儿童剧。
3: 我和汤圆说好了，年底一起表演，我也想看。
2: 我是小叮当儿童剧团的忠实粉丝，他们的剧我在网上看过好多遍。
1: 这我也不知道该带谁去了，要不。要不我再好好想想吧。
3: 好，那你要认真想想。
1: 门票到底给谁呢？
2: 大头，不要发呆了，等下月牙老师就要检查我们的拼图了。
3: 大头，我来帮你拼吧，拼图我最拿手了。
1: 谢谢你，小明。其实我自己能拼好的。
3: 你想好门票给谁了吗？
1: 啊，我还没想好呢。
2: 嘿，大头，来一下。啊，你瞧。
1: 哇，全是限量款的闪卡，你有这么多啊？
2: 送给你。
1: 什么？都送给我？
2: 大头，你想好门票给谁了吗？
1: 我。三宝，你说我到底应该把门票给谁呀？汤圆，你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2: 大头，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蛋糕，送给你。
1: 你们怎么都要送我礼物？
2: 咱们是好朋友嘛。哎，对了，大头，你想好门票送给谁了吗？
1: 哎呀，这个叫我怎么选啊？
2: 大头。
1: 嗨，你们好。
2: 想来问你，你有没有想好带谁去？
1: 这个嘛，我暂时有事要出门，等我回来再告诉你们。
4: 哎，你们等一下，对不起啊，对不起。要说呀，大头儿子，你只是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就随便选一个好朋友算了，猜拳怎么样？
1: 可是大家都想看，我怎么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呢？我决定好了，对不起大家，我决定不去看儿童剧了。不管我选谁去看，另外两个人都会失望的，是不是？
2: 那可不行。对，那我们可不答应。
1: 那怎么办？
3: 我们想过，既然咱们都是好朋友，就不应该让你为难，所以我们决定了，我们三个人都不去了。
1: 都不去？
2: 对，都不去。妈妈，你怎么来了？
0: 我呀，微博中奖了，小叮当儿童剧团的儿童门票，一名大人带一个小孩。好孩子们，别为难了，我把大人的名额让出来。
2: 也就是说，这下我们有四个人的名额了。
0: 对，我和围裙妈妈在儿童剧院门口等着你们就好了呀。
2: 对呀。

0: 海选小花仙。
1: 啊，毛茸茸，我来扶你。
2: 你们小心啊。
0: 谢谢玫瑰姐姐。
3: 玫瑰姐姐，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正要来找你们帮忙呢。
4: 帮什么忙？
2: 我的花店要参加下周的花卉展，我设计了一个开场仪式，需要小花仙伴着音乐边走边撒花，所以想问你们能不能帮忙。
0: 小花仙？小花仙只能是女孩子吧？
2: 男生女生都可以的。
0: 那我也要当小花仙。
4: 我也要。
2: 还有我。大家这么踊跃呀、啊、可是当小花仙并不容易，要好好培训。
3: 我们可以选一选表现最好的当小花仙。
0: 这个办法好。
4: 嗯，我同意。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那我们就来海选小花仙吧。嗯，我们就把白线到这里的距离当成红毯，你们从那边走过来，跨着花篮边走边撒花。
4: 好的。
2: 好了，可以开始了。
4: 我先来。
2: 汤圆，要笑得自然点。
4: 重来，重来。
2: 汤圆，开心快乐一点啊。
4: 你们别笑了。
2: 没事没事，我们换下一个。小桃，你试一下好吗？预备开始。小明，你走错了。小明别紧张。
0: 小明，你想象咱们一起玩游戏，你笑得最开心的时候。
4: 我的肚子都笑疼了。
2: 我笑不出来。玫瑰姐姐，我还是算了吧。好的，那接下来看大头和毛茸茸的啦。预备开始。
0: 毛茸茸这么受欢迎啊，蛋宝你快帮我一起想办法。
5: 准备启动螺旋桨啊。
2: 大头，轮到你了。
3: 帮忙算什么本事？
2: 大家表现得都很好，尤其是大头。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轮比赛，意外摔倒后的临场表现。
6: 好，
2: 好，摔倒。汤圆小朋友的表现可爱幽默，但是你忘了继续撒花了，很抱歉。
7: 忘记了怎么摔跤。
3: 这次我一定会赢。
2: 毛茸茸表现得非常好，还把意外摔跤做成了舞蹈。
0: 毛茸茸还挺厉害的，我得想想办法。记住啦。蛋宝，好了，快放下我。
2: 谢谢各位小朋友们的帮忙，你们的表现都非常好。我现在要宣布一下，小花仙海选比赛，毛茸茸和大头的表现最棒。所以我觉得小花仙最佳人选应该是蛋宝。他不但会飞，还会撒花伴雨，而且不会摔跤，简直就是完美的小花仙。我还没说完呢，我想让蛋宝当小花仙领队，在空中撒花飞行，大家跟在后面一起当小花仙，这样肯定更有意思。
0: 我喜欢这个主意。
3: 我们也是。
2: 今天谢谢大家，现在可以麻烦你们帮我一起把这些花瓣打扫干净，再去找爸爸妈妈商量当小花仙的事情吧。

0: 军情探测。
1: 大头儿子，你怎么洗个碗，把水洒得到处都是？好了好了，不用你洗了。
2: 以前我洗碗也会不小心洒水，怎么这次围裙妈妈的火气这么大呀？
3: 数据显示，围裙妈妈今天心情不好。
2: 蛋宝，心情的数据你也能探测到吗？
3: 是的，这是系统升级后的新功能。哈，
2: 那你测试一下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3: 数据显示，5分钟前你的心情值很低。现在你的心情值正在迅速上升，逐渐开心起来了。
2: 没错，蛋宝，你测的可真准。糟糕！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我刚被围裙妈妈说了一通，现在又打坏了她的化妆品，围裙妈妈肯定会生气的。对了，我可以挑围裙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坦白。蛋宝，你帮我关注一下围裙妈妈的心情。
3: 好的。
2: 蛋宝，你说围裙妈妈今天心情很好，没错吧？
3: 是的。
2: 围裙妈妈，我要向您坦白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不小心把您的化妆品摔碎了。
1: 大头儿子，你这粗心的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呀？以后小心一点啊。
2: 围裙妈妈，您不生我气啦？
1: 这次就原谅你了。昨天商场有优惠活动，小头爸爸就用奖金给我买了盒新的，我现在就去试试。
2: 看来我在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坦白错误，就不会挨批评啦。
4: 我刚发的奖金呢。
2: 不好。蛋宝，小头爸爸现在心情怎么样？
3: 数据显示，小头爸爸现在心情很好。
2: 太幸运了，我现在就去向小头爸爸承认错误。小头爸爸，我刚才踢足球的时候不小心把家里的汽车的后视镜给踢坏了。
4: 大头儿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2: 对不起小头爸爸。
4: 本来公司让我明天加班的，刚刚来通知说取消了，我正高兴呢。算了，这周末我去修一下后视镜就好了，你以后踢球要注意点啊。
2: 我会的。哈哈，又没有挨批评，蛋宝的新功能太好用了。蛋宝，快看看这个音箱没事吧？
3: 音箱已损坏。
2: 蛋宝，你可千万别告诉爸爸妈妈，我要在他们心情都好的时候再告诉他们音箱坏了。
3: 好的。
2: 这都2天过去了，爸爸妈妈的心情指数都很一般呢。音箱坏了的事情我一直憋在我心里，好难受啊。
4: 放点轻松的音乐听听好吧。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2: 小头爸爸，我来给您捶捶背吧。
4: 你今天怎么这么乖？
2: 我一直都这么听话呀。
4: 围裙妈妈，帮我把蓝牙音箱打开，难得儿子让我享受按摩呀，要配上音乐才完美。
1: 好啊。奇怪，难道是坏了？蛋宝，你来检查一下这个蓝牙音箱是怎么回事。
3: 好的。
2: 其实是我擦茶几时不小心把音箱掉进了水盆里，还想靠蛋宝的心情探测功能逃避你们的责备。对不起，我错了。
3: 数据记录，蓝牙音箱于3天前的下午无法正常启动。
1: 3天前？难道是我收拾房间的时候把它碰掉在地上的原因吗？我以为摔一下没事儿，所以当时没在意。
2: 难道音箱掉进水里之前它已经坏了？
3: 是的。
2: 蛋宝，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这就是对你想耍小聪明的惩罚呀，这2天不好受吧？
2: 我知道错了，我刚刚承认错误后就感觉压在心里的大石头一下子就消失了，我以后再也不耍小聪明了。
4: 哈哈，能让大头儿子认识到承认错误的重要性，这个印象也算没白坏。
2: 鞋子，旧鞋子。

0: 才回来呀？
1: 哎，带他儿子呢？
0: 跟蛋宝玩呢？
1: 哎，以我对儿子的了解，等一下他看到自己有了一双新球鞋，一定会马上穿出去跑一圈的。嗯，
2: 蛋宝，快！
1: 哈哈，哎，大头儿子，爸爸今天发奖金，给你买了礼物，快打开看看。
2: 哇，好漂亮的新球鞋！谢谢小豆爸爸。委屈妈妈，我在院子里踢会儿球。
1: 大头儿子，你不穿新球鞋吗？
2: 不穿。
1: 为什么？你脚上这双已经很旧了，穿新球鞋踢球多好。
2: 不了。
1: 为什么？
2: 这双鞋是我的好朋友，我更喜欢老朋友。
1: 可是这旧球鞋看起来就要穿坏了，还是穿新的吧。
2: 可我更喜欢这双鞋。
0: 想不到大头儿子还是一个念旧的好孩子。可是老朋友已经累了呀，你可以让他先休息休息，让新朋友暂时陪你。
2: 好吧。鞋好别扭啊。还是老朋友好，不穿新朋友了。大宝传球，传过来。
1: 大头儿子没摔伤吧你？
3: 没有摔伤。
2: 糟糕，我的老朋友被踢坏了。
1: 这下可以穿上你的新球鞋了。
2: 不，他还能继续穿呢。
1: 大头儿子，穿这个旧球鞋不安全。
2: 小豆爸爸，为什么您总想让我抛弃老朋友？不扔不扔，就不扔。
1: 抛弃老朋友？好家伙，这个罪名可不轻啊。
2: 不好了，小偷爸爸一定想偷偷地扔掉我的球鞋。小偷爸爸，你把球鞋扔哪儿去了？
0: 给你的球鞋。
1: 谁说要扔你的球鞋了？委屈妈妈说破一个洞总是不好看的，让我拿出来给它装饰一下，瞧把你吓的。
2: 我还以为要扔掉呢，对不起小偷爸爸。
1: 我和委屈妈妈反思了一下，确实不应该强迫你穿新鞋，既然你这么喜欢的话，老朋友那就继续穿吧。
2: 谢谢爸爸妈妈。小偷爸爸，蛋宝，你们快点出来陪我玩球啊。
1: 来了，蛋宝还在打扫卫生呢，我先陪你玩会儿。
2: 好嘞，那您可接好了。
1: 不好，你的鞋进垃圾车了。
2: 停一下，我的鞋，司机叔叔，停一下啊。
1: 大头儿子，你不能光着脚跑啊，等我一下。先穿上这双啊，咱们一起把老朋友追回来。
2: 快，车要开走了。
1: 司机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先回家，我和大宝去追。
2: 好吧。
1: 大宝，启动电动车模式。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老朋友找回来的。
2: 注意安全。小豆爸爸，蛋宝，你们终于回来了。
1: 我们追了老远，终于赶上了。
2: 这鞋子好像彻底坏掉了。小偷爸爸，您说的对，已经破旧的鞋子是有安全隐患的，看来我只能和老朋友告别了呀。
1: 没关系，告别虽然很遗憾，可是新朋友会继续陪你经历更多的故事，新伙伴也会成为老朋友啊。
2: 这应该就是我和新朋友经历的第一个故事吧。
1: 没错啊。

0: 我画画吧。
1: 请稍等，大头儿子。
0: 快点嘛。
2: 大头儿子，蛋宝儿正帮我做家务呢，晚点再陪你玩。哎，
0: 好吧。蛋宝，等下陪我去花园玩吧。
1: 请稍等，大头儿子。
3: 大头儿子，我还需要蛋宝帮我整理一些资料，今天可能没法陪你出去玩。
0: 蛋宝最近好忙啊，不是帮围裙妈妈做家务，就是帮助小头爸爸工作，他都好久没陪我一起玩了。哼，这样可不行，蛋宝是我最好的伙伴，还要天天陪着我才对。
3: 大头儿子，你真的希望蛋宝时时刻刻都和你待在一起？
0: 没错，我和蛋宝是最好的朋友，好朋友就应该一直在一起，照顾我，陪我玩。
2: 大头儿子，好朋友可不是这样的。
3: 我们就按大头儿子的要求给蛋宝下达指令，让蛋宝一天里都跟你形影不离，时刻关注你，好不好啊？
2: 没错，这段时间内我和小头爸爸都不会让蛋宝做其他事情的。
1: 收到指令。
0: 太好了。
1: 早上好，大头儿子。
0: 蛋宝，我自己来。哈哈，早上一睁眼就看到蛋宝围绕着我，真是太好了。哇，这么多好吃的，蛋宝你真能干。我自己可以的，蛋宝你去休息吧。
1: 蛋宝要陪着大头儿子。嘿
0: 嘿，那好吧。蛋宝，我吃饱了，晚点再吃吧。蛋宝也太热情了，这可怎么办呢？蛋宝停，我要出去玩了，你不用跟着我，在家充电吧。小明，汤圆，我来了。
4: 蛋宝也要一起玩吗？
0: 蛋宝，我不是让你别跟着吗？
1: 蛋宝要跟大头儿子形影不离。
5: 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还要蛋宝帮忙擦饭粒。
0: 不是这样的，这都是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下的指令。
4: 不过既然蛋宝都来了，我们就一起玩。
1: 危险！
4: 大头，这还怎么玩啊？
0: 对不起，小明，我也不知道蛋宝会这么做。
5: 大头，我看蛋宝都快变成你的小跟班了。
0: 不是的，我跟蛋宝是好朋友。玩的真没意思。蛋宝，你怎么了？
1: 系统出现异常。
0: 糟了，蛋宝好像出故障了。蛋宝，你不要动，在这等我，我去找小头爸爸帮忙。
1: 蛋宝要陪着大头儿子。
0: 蛋宝，你别担心，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3: 大头儿子，我来了。
0: 小头爸爸，您怎么来了？
3: 我手机里的应用程序检测到蛋宝的系统有异常，估计你和他遇到麻烦了，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您来得太及时了，蛋宝出故障了，可我不忍心留他一个人在这里。
3: 别担心啦，我带了工具箱，保证修好蛋宝。
0: 还有小头爸爸，我之前不该那么自私，想让蛋宝一直陪着我，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出故障了，请您解除给蛋宝下的指令吧。
3: 大头儿子，放心交给我吧。

0: 快来帮我端菜。
1: 啊，围裙妈妈，我来帮你。大宝今天需要休息。哦，
2: 围裙妈妈，就交给大头儿子吧。之前蛋宝出了点小故障，不过已经修好了。
1: 蛋宝，你快去休息吧。
3: 好的，大头儿子。哈哈。

0: 收拾厨房，抓紧洗碗。啊，
1: 错了错了，我还没吃完呢，你先去找风筝，快快快！
0: 收到指令，找风筝。
1: 大宝，风筝找到了没有？厨房收拾好了吗？你现在可以洗盘子了。
0: 收到指令，
1: 我们准备出发。蛋宝，你在干什么？
0: 正在清理灶台。
1: 蛋宝，你搞错了，这里是客厅，不是厨房。
0: 啊！系统混乱，系统混乱，3秒后自动关机，3、2、1。
1: 怎么就自动关机了呢？这下坏了，我真的要迟到了。
2: 大头儿子，你不应该给蛋宝一次性下达这么多的指令啊！蛋宝的程序处理不过来才会崩溃的。现在蛋宝进行程序自动修复和充电，需要大半天的时间才能恢复。
1: 我没有，都怪蛋宝，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现在好了，风筝弄破了，我也要迟到了。
2: 你要知道，蛋宝平时照顾我们很辛苦的呀。
1: 哼，我不和您说了，小头爸爸，我要赶紧出发了。我得走快些，不然毛茸茸一会儿又要嘲笑我了。
3: 哼，汤圆，我们明天还出来放风筝吧。
4: 好啊好啊，可惜大头今天没来。
1: 毛茸茸，汤圆，你们放完风筝啦？
4: 是啊，你一直不出现，我们以为你有事来不了了呢。
3: 对呀，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大头是迟到大王，羞羞脸。
1: 我才不是迟到大王呢，是蛋宝坏掉了，我才会迟到的。
4: 蛋宝他怎么了？
1: 他坏了，不是，他出故障了，不是，他没有完成我交代的事情。算了，不说他了。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回来了。咦，他们不在家吗？嘿嘿。我要把厨房收拾干净。向小头爸爸证明，之前蛋宝出故障都是他自己的问题。哼，洗碗有什么难的？我肯定比蛋宝洗得更干净。别滑！这可怎么办？我可不能让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发现。这些碗的碎片怎么办呢？有办法了。停下来！
2: 怎么了？怎么了？
5: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呢？
1: 我不是故意的。小头爸爸。
2: 算了算了，围裙妈妈，到饭点了，我们先一起收拾厨房，然后赶紧做饭好不好？
5: 做什么饭呢？赶紧把厨房收拾干净，今天就吃方便面吧。
1: 为什么呀？哼！
5: 快吃吧。
1: 我不喜欢吃方便面，平时蛋宝都会给我准备各种很好吃的饭菜。
5: 现在你知道蛋宝为我们家做了多少事情了吧？我们能吃到丰盛的饭菜，住在干净整洁的家里，都多亏了蛋宝的付出。
1: 我去看看蛋宝。
0: 大头儿子起床啦！大头儿子注意用眼卫生，先休息一会儿吧。大头儿子，吃根冰棍，凉快凉快。大头儿子，明天要降温了，记得加衣服。
1: 对不起，蛋宝，是我错了，我对你太挑剔了。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你的话，我自己根本做不好。
0: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1: 蛋宝，你终于恢复了。对不起，蛋宝，我之前不够珍惜你的劳动和付出，甚至觉得理所应当。我知道错了。哈哈哈。

0: 中瑞两国有意跨越山海，书写共赢诗篇。信任是合作的基石，创新是连接的纽带，环保是共同的信念。
1: 喜欢你们，
0: 中瑞合拍，用光影记录两国合作交流成果。敬请收看《中国远》。

0: 在日内瓦湖旁边，阿尔卑斯山脚下，有一个内陆国家瑞士。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北与德国接壤，东临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南临意大利，西接法国，是全球公认的永久中立国。这个国土面积仅仅 4.1 万平方公里的国度，汇聚了40多个国际组织总部，拥有享誉世界，带大家走进瑞士，一同探寻这片土地孕育的独特匠心、创新活力与品质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瑞士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杨尼克，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在我身后这把是12米高巨型短腿红色椅子，特别醒目，它原本是为了抗议地雷伤害平民而设立的，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向往和平的象征，每年有大量游客来这里打卡。
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成立，1937年修建万国宫作为国际联盟办公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年联合国取代国际联盟，万国宫成为联合国欧洲办事处所在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万国宫有34间会议室，总座位超过9200个，每年要举办大约8000场会议，是全球重要的国际会议举办场所之一。其中中央建筑是大会厅，可容纳约2000人。
2: I'm standing inside the Assembly Hall. Here in the middle, you see the UN logo. And if you look at it, it's the world map, but not from any country's perspective. You can see it from the view of the North Pole, which shows the neutrality of the UN. We don't take any country's perspective.But we're neutral. And round the globe, you see the two olive branches, which are a universal sign for peace.
0: 万国宫见证了无数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最著名的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进入万国宫参与重要会议，讨论国际问题。此次会议让世界看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外交风格，以及在处理国际问题中的分量。

0: who experienced humanitarian situations. And here we have a Chinese girl who survived the earthquake in Sichuan in 2008. And she tells her stories.
1: 在博物馆间轻自然风险展厅里，参观者还能聆听来自其他国家的灾难亲历者故事。每一段经历都在诉说人类面对自然风险时的脆弱与顽强，也让红十字运动跨越国界的救援力量再次清晰可见。因在全球救灾及人道救援中贡献突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三次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从万国公的会议桌到红十字博物馆的档案柜，瑞士向世界展示了他在国际事务中的公信力与人道温度。然而，这个国家的魅力远不止于此。瑞士制造是他递给世界的另一张名片，齿轮的咬合、指针的走动和刀刃的锋利，无不体现着这里的人们对细节的极致追求。瑞士制造品牌手表中有很多是家族企业，他们凭借其精湛的工艺和悠久的历史，至今在世界钟表行业占据着重要地位。
2: My father started this company, and now second generation, my brother, my sister, and me running the watch company. We have been doing this for 27 years.
1: 因为对手表的热爱，马西莫的父亲丹尼尔·德赖夫斯辞去了银行的工作，和设计师妻子1997年一起创立了莫里斯·德·莫里亚克品牌。他们家族注重在传统制表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
2: People know this watch, for example, and we sell it then a lot online. So with this collaboration, we are known worldwide.
3: When you both took over from your dad, for
1: us, it's always... 马西莫说，他们以前主要依靠实体店铺销售产品，现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接触全球客户后，开始为客户量身定制专属手表。设计一款创新手表，短则需要半年，长则超过两年。正是在旅行中，他不仅获得了丰富的设计灵感，还拓展了销售渠道。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2: The industry has changed a lot working with China. I've been traveling, that's why my father wanted me to study in Hong Kong to see also Shanghai, Beijing, Shenzhen, to travel around to see how fast.China is growing and how fast it's changing. And most brands nowadays go to China instead of the Chinese coming here.
1: 在瑞士的制表行业中，技艺的传承依赖于严格的学徒制。年轻人需要经历3年到4年的系统培训，从基础的零件打磨做起，逐步精通陀飞轮、万年历等复杂制表工艺。今年64岁的制表大师洛伦茨·拉茨已经在马西莫的制表工坊工作了20多年。虽然到了退休的年纪，但他每天依然会按时来上班，和徒弟们一起研究制表工艺。
4: Hauptinnovation in den letzten Jahren ist sicher das Hemmungssystem, und das ist eine große Innovation, die auf uns zukommt.Das Wichtigste als Uhrmacher ist sicher die Geduld.
1: 目前，全球每10块高端腕表中有8块产自瑞士，这里汇聚了全球70%的制表专利技术，每一项工艺都代表着行业顶尖水平。制表师告诉我们，瑞士制表的核心是对完美主义的执着追求。无论是工业化生产还是纯手工定制，他们始终相信时间值得被精密对待。
5: 说到瑞士制造，除了腕表，还有一种东西特别受欢迎，你们知道是什么呢？
1: 伊巴赫小镇位于瑞士中部的施维茨州，这里历史悠久，景色宜人。特别是附近的琉森湖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就是瑞士军刀的发源地，也是瑞士军刀创始人卡尔·埃尔森纳出生的地方。
5: 这里写的是创始人1884年就开了那个小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特朗普内政外交双线承压，中东弹药吃紧，国际形象持续滑落，却依旧在台海煽风点火，抛出巨额对台军售。美国对台政策将如何调整？民进党当局寄望外部庇护，结局又会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支持率暴跌，忍不住打台湾牌。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特朗普政府面临多重内外压力，国内民调走低，中东战事带来弹药消耗危机，为了应对困境，特朗普或再打台湾牌，继续强化印太军事部署，推动大额对台军售，他会通过哪些方面破解当前的困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的民调结果显示，和第二任期上任时的支持率相比，特朗普的最新支持率出现严重下滑，

0: 其中约 37% 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这是近十年来民主党在这一数据上首次反超共和党。路透社分析，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1: 特朗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他的支持率呢是50.5%，但是现在呢已经跌到了35%。那这15个百分点差在哪里？流失的是哪些选民？这些选民为什么对特朗普的执政表达不满？
2: 正如你所讲，那么这15个百分点如果对应到现实中的群体呢，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中间选民，另外一个呢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所谓的 MAGA 群体也出现了一些松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特别是这个伊朗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的这个汽油价格不断的走高，累计增长了已经有25%。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的他的外交政策问题和他的当时的竞选承诺呢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因为特朗普我们知道他在竞选的时候多次宣扬自己什么48小时可以解决俄乌冲突啊，但是现实确实不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民众发现特朗普没有解决俄乌问题，而且现在又陷入到这个伊朗这个问题当中，而且短期之内又看不到伊朗问题的出口是什么。第三点呢，其实在美国国内争议也非常大的，就是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问题。因为管控这个非法移民呢，本来是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中支持率最高的一项，但是呢，在现实中推行的时候呢，它又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 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态势，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会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对特朗普造成什么？胡教授？
3: 那历史经验显示啊，如果在任的总统他的支持率跌破45%啊，或者是跌破40%，会直接的连累他所在的政党的中期选举的这样一个选情。除了这个他的支持率下降之外，美国共和党内部的这个斗争啊，也是开始激化了。那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阵营，那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叫做传统的建制派，第二个呢就是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 MAGA 的民粹派。那目前的两派的一个争论交锋的重点呢，就在伊朗问题上面。像建制派的这个鹰派啊，就国务卿卢比奥，他是公开支持啊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但是像 MAGA 的民粹派，他们就认为啊，就应该是美国优先，不应该是卷入到海外的这个军事冲突当中。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参议院是通过了一个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这里面呢，有4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是倒戈反水，那么进而将美国共和党内的这个分裂啊是暴露在了公众面前。另外就是在今年7月21号，美国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披露，就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经烧掉了375亿美元。接下来呢，他要求啊，他敦促这国会呢再给他拨款670亿美元。那观众朋友们都知道，战争它就是一个吞金兽，375亿也好，600多亿也好，最后还是要由美国的纳税人买单。那这个选民当然是不满的，那么这也成为了特朗普的压力的来源之一。
1: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是内外交困，那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他的幕僚团，或者是现在整个的美国政府，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呢？
4: 特朗普现在最大的短板就是他的经济政策为人诟病。他本来告诉大家关税就是万灵丹，他可以靠关税来解决所有美国的经济问题。结果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只是造成通货膨胀加剧，那么被美国法院呢判定是无效。特朗普呢，先是对全球又寄出了临时性的这个10%的关税，那么在上个月到期，那么现在呢，这个特朗普又对包括欧盟在内60个贸易伙伴来加征关税，那么理由啊，说是呢所谓强迫劳动。此外呢，特朗普也放话要用操纵汇率的这个理由来另外加征关税，把台湾地区以及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等等多个经济体都列入到所谓他的观察名单。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特朗普呢还持续的强化他逮捕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那么借此要讨好他的铁杆支持者。我们知道即便美国人民呢大概只有40%左右认同特朗普这种强势的移民政策，但是已经足够了来稳住这个保守派阵营。那么淡化掉不少啊，连共和党人都对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有所不满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因素。那么特朗普最近呢更是大力的渲染 保守阵营对非法移民的这个恐惧，那么声称如果民主党回来执政，美国呢就会被这些非法移民来占据。可以说啊，当美伊战事呢仍然无法了结，而民生经济的问题还在恶化，特朗普只好呢更加诉诸民粹，只剩这条路，那就是巩固支持他的保守派基本盘的选票。
1: 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有的人认为特朗普很有可能会继续强打台湾牌，那么第一步就是增强他的印太部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据台媒报道，美军明尼苏达号核潜艇返回关岛海军基地，成为美军首艘常驻关岛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美军称，此次部署增强了美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水下作战威慑能力与前沿应急反应能力。与此同时，据美媒披露，在中东战事方面，美军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两类地对地导弹几乎耗尽，还有装配海军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
1: 美军呢又把明尼苏达号核潜艇部署到了关岛，而且是常驻。那么有的评论认为说，这就凸显了美军在强化它的印太战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2: 的确呢，正如您所讲，美军最近呢把这个明尼苏达号呢正式部署到了它的关岛基地。那么这样的一个部署呢，它背后呢是有多重的战略考量的。那么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为了大幅的缩短这个核潜艇的航程，然后呢提高它的快速反应能力啊，就是它要大幅的缩短它的航程，这样呢遇到突发情况之下，它的应对反应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就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提升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这样的一个部署呢，也是为了进行它这种水下力量的一个迭代升级。因为现在呢，在关岛部署的主要呢是比较老旧的这个叫洛杉矶级别的这种核潜艇。那么现在这次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明尼苏达号，它属于叫弗吉尼亚级的啊，它比这个洛杉矶级的要更加的先进一些。第三呢，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的，就是说美军做出这样的一个部署，它非常直接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了应对中国人民这个解放军海军力量的快速的增长。因为过去这些年来中国海军在这个舰船的数量，它的技术，特别是它的这种区域拒止和反介入的这个能力上是有大幅的增长的。这是让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他觉得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水下的竞争变得更加的激烈了，对吧？所以呢，他就要把自己最先进的核潜艇把它前推到这个关岛的这一线啊，就是做出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未来呢，有可能在台海如果发生一些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关岛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向西太调遣部署兵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枢纽。
1: 我们看到有美军的高级将领对外声称说，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去主导印太，那么还是要强化美国主导吗？这到底应该如何来解读？
3: 我们看一下帕帕罗讲这个话啊，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他讲话的这个场合，那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啊，参加了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一个安全会议。那么南海问题啊，是这个会议的主题之一。那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帕帕罗讲这个话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影射暗示中国啊，企图要称霸印太，同时呢，为菲律宾啊撑腰打气。那根据2026年版本的美国的国防战略报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仅次于美国的本土和西半球。那么这个报告宣称啊，美军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是在第一岛链呢实施一个所谓的叫做拒止式的防御。那所谓拒止式的防御，就是要通过分布式的作战部署和打造不对称的战力啊，来减弱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部队的这个脆弱性，进而呢提高中国大陆啊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成本。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会看到，除了像这个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一些先进的装备去调派到西太平洋方向之外，那美军会部署更多的叫滨海作战团，也就是一些灵活机动的兵力的部署，还有就是会部署大量的这种无人的载具，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船呐、无人潜航器啊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报告呢，要求啊，美国的印太盟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也就是美国不打算呢这个大包大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在印太地区啊，美国会跟日本啊、菲律宾啊、澳大利亚这些盟友会加强这个协作协调。
1: 但是呢，被称为全球军事霸主的美国竟然把中东战事打成了烂尾战，所以这也暴露出了美军的短板。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强化在印

0: 印太的霸主地位的话，您觉得现实吗？秉忠，
1: 美国媒体啊是引用多位知情人士爆料，说美伊战争开打至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打掉了一半，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导弹更只剩下五分之一。此外呢，像是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啊这个精准打击导弹系统也几乎完全耗尽，美军的战备弹药的存量呢来到了危险低位。那么特朗普为此的是质问他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这些问题不是早就应该解决了吗？但其实啊，特朗普应该呢自己问自己啊，为何呢会用这样的一个呢只会打嘴炮的福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来做国防部长，更放任呢这个赫格塞斯在美伊开战之际啊，把多个美军高层将领给免职，这等同啊是在阵情换将，动摇军心。此外，美军呢为了执行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封锁任务，已经啊排挤掉美军原本在中东的其他任务。我们看到美军欧洲部司令呢近期啊就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来通报，说美军弹药短缺，在中东的这个驱逐舰呢也已经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呢继续为以色列来提供防空反导支援。那么美军内部呢更开始议论啊，说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啊结果把美军拖下水，现在呢以色列自己呢是相当节约的来使用它各种的反弹道导弹拦截弹，那么造成啊反而是美军的弹药存量呢因此就大量的被损耗。所以即便特朗普现在下令啊要严查对媒体披露这些美军短板的爆料者，但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那儿啊，这个美伊战争啊是越拖延下去就越让各界看清，如果美国连伊朗这样一个中型国家都对付不了，那就更别提还要去对付中国，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了。
0: 那么美国强化印太战略很重要的一张牌呢就是台湾牌，有的人在预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通过对台军售来强化台湾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于近期向国会提交一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声称，台美军事合作比想象中更紧密，吹嘘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密切联系提升所谓防卫战备能力。
0: 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的这140亿对台军售呢，反反复复，一会儿暂停，一会儿又拿出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犹豫反复这样的情况？
3: 第一点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特朗普呢，他始终本人是把这个对台军售当做一个筹码来看待的啊，他也多次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对他来说，对台军售从来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工具，对吧？他在考虑推进或暂停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说把台湾的防卫需求放在优先的地位啊，他主要考虑的就是说，可以在对华的谈判中来换取到什么东西。啊，所以呢，随着这种客观形势，还有呢，它的具体的短期的目标的变化呢，就会出现这种时而暂停、时而推进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最近确实也遇到了这个武器库存不足和这个生产能力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那么这也是导致特朗普不得不犹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代理的海军部长啊，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就公开的承认说，暂停的原因就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个中东战场的武器的供应。第三点呢，当然我们也看到美国目前呢，确实它的国内的一些形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特朗普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选情啊，他的这些经济问题啊等等，对吧？然后这个伊朗问题呢，暂时又看不到出口，所以呢，他为了稳固自己的选情，为了赢回这些对华鹰派的这些人的支持呢，确实呢，他也有这个动机呢，重新打出台湾牌，特别是军售的这张牌。包括我们最近看到迈克尔窜访台湾啊，也在公开的讲什么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的把这个140亿美元提交国会来审议，实际上也和特朗普形成了一个呼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吧。
0: 而且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也对外吹嘘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关系比你们想象的要亲密。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亲密都包括什么样的形式的亲密？胡教授，
4: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美台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相当的频繁，也十分的嚣张，美方人员是频繁的现身台军的汉光军演。那么这个呢，被台湾的一些媒体啊调侃，戏称为是美语老师在台湾遍地走。第二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不久呢，罕见的公开了一张被称为是第二海军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和台湾地区啊海巡部门的船

0: 只是一起航行的照片。第三呢，就是美台正在加强在军工领域的一个合作。那么劲风一号无人机啊，号称即将投放到国际市场。那么第四呢，就是美国希望啊跟台湾加强在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能 AI 的关键供应链方面的合作。当然也包括刚才何教授谈到的这个美国议员迈克尔啊，他所炒作的美国有可能会重启对台军售。虽然美国一直在武装台湾啊，又是卖武器，又是派出所谓的美语老师对台军的演习呢下指导棋，但是呢，在有的美军的退役将领看来啊，美台之间真正需要加强的是协同作战能力，包括要去补足在联合演训、指挥管制还有情报共享方面的机制。但目前啊，这方面的短板是很突出的，是有空白的。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反向做出推论，什么样的推论呢？就是随着美国认识到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不断的上升，美国其实就没有做好出兵协防台湾的一个充分的准备，而是把台军呢推到第一线，给美国去当一个马前卒。
1: 那之前呢，我们看到很多评论都认为说，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并没有把台湾问题作为他执政之后的首要议题。但是随着现在特朗普他中期选举吃紧，包括内外交困这样的一个现状呢，接下来也不排除他可能会猛打台湾牌。那么秉忠，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2: 我想首先要确定的是啊，无论呢是强调要控管台独、维持中美稳定大局的特朗普政府，或者是和民进党当局一唱一和，鼓吹啊这个所谓美台合作来抗中的美国反华政客，其实他们都不愿意呢美国自己和中国大陆起冲突，那么对台湾呢也都是要走向战略收缩，差别只在于呢美国那些反华政客啊，他们嫌特朗普表现这个弃台的倾向太过明显，如此会不利于他们继续兜售啊这个战争来牟利，也不利于他们的利用所谓支持台湾的幌子来唆使台湾任他们予取予求。那么况且这些美国的反华政客呢，他们并不像特朗普还需要去考虑美国整体的国内外情势，需要呢去依靠啊稳定的中美关系来为美国解决问题。这些反华政客呢只想着和军火商的利益勾结，还有民进党当局长期豢养他们的这个公关费用啊，所以他们自然呢也必须要时不时的呢就要讲几嘴啊，要炒作一下这个台湾问题，说几句呢支持这个所谓美台勾结的话，来给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路线来助个阵、帮个腔。至于特朗普呢，也确实必须啊给美国国内这些建制派的政客还有他铁杆的支持者当中占大多数的这个鹰派群众一个交代，所以他也不能啊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太过不在意。但我想啊，这个中国大陆的立场呢也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美国不停止武装台湾，中美关系就很难长期保持稳定，那么许多美方急需求助中方来解决的问题就很难继续来进行下去。而对台湾来说啊，美国摆明了呢不会为了台湾去和中国大陆对抗，那么妄想啊靠这个久拖不决、付了钱又不见得会到货的这个美国的对台军售，就以为可以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我想也实在是太过天真。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全球调查显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形象正在恶化，许多国家认为华盛顿是可靠伙伴的比例明显下降。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的得分都很低，且受到非常负面的评价。在同一份报告中，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分析认为，中国凭借和平发展、强劲的经济韧性、不断深化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国际口碑。另外，国际媒体呢也在密集发声，认为美国的国际形象跌至了历史的最低点，认为美国现在无论打什么牌、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胡教授？
0: 那么在过去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美国呢先是将中国生产的机器人还有逆变器列入了进口管制清单，再是呢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啊，一口气呢把43家中国企业啊拉进了黑名单。那么这种做法是严重的背离了两国元首的共识，单方面的激化了中美的新一轮的一个经贸摩擦。其实啊，被美国打压、被美国霸凌的何止是中国？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对36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啊， 平均只有37%的成年受访者对美国呢

0: 抱有比较正面的看法，只有35%的人呢认为美国对于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做出了贡献的。那么这些数据啊，都是皮尤开展这个统计啊，开展这个调查以来的一个最低值。比方讲，国际媒体啊，就是孟加拉国的媒体就发现，2024年的时候，孟加拉国还有52%的人对美国是有好感的。那么到了2026年，这个数值啊，只有26%，直接腰斩。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呀，连美国这些盟友啊，对美国的态度的看法都在发生变化。比方讲，韩国同样是2024年，接近80%的这个韩国民众啊，对美国是有好感的，持正面看法的。但是到了2026年，就只剩下40%了，也是直接腰斩。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在这个7月4号前后啊，密集的发布很多的民调，其中有一个民调很值得关注，就是有接近80%，77%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如果说美国这些建国的先贤啊，像华盛顿、杰斐逊他们，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对于美国的现状是会感到很失望的。
1: 那么同样是境外媒体对中国在世界的好感度的相关调查显示啊，中国在过去3年当中，近20多个国家呢，好感度是持续上升的，认为中国在动荡的世界当中是从来不添乱。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形象跟美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2: 我看到这个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呢，作者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他说美国以前的形象呢，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呢他会向这个中小国家收一些保费，但是呢真要有事的话，你去找他呢，他也能提供一些赔偿，对吧？他是一个秩序的提供者。但是现在呢，美国他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形象了啊，他反而去跟盟友去争夺一些利益，对吧？甚至要这个打格陵兰岛的主意啊等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呢自身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的一个变量，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形象了。那么相比之下呢，中国呈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形象。我们看到呢，中国呢现在随着它的综合国力不断的上升呢，但是呢中国与此同时呢它也始终在倡导的是这种和平发展，对吧？合作共赢，包括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这种地区的热点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在这个中东问题上，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倡导停火止战啊，这个和平解决，对吧？中国从来没有主动的卷入到这些军事冲突中去，也没有利用战争呢来谋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的利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背景下，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稳定性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呢央视推出的这个制胜短片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短片全景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它的这种智能化的联合的作战能力，而且整个片子呢呈现出一种既强大又自信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国外观众呢看到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说一方面他认识到中国的这种综合国力的强大，特别是军事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中国没有把这种强大的综合国力用来去扩张呀，用来去搞破坏呀，对吧？反而是非常克制的那么这样一种内在的强大和外在克制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或者是呼应呢，这一点其实是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不断的上升，得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的好感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冠军。22岁的中国选手吴一泽以18-17战胜名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他是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的代表，他在赛场上拥有专属欢呼。
2: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
1: 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他正开启一段自己的斯诺克时代，属于中国球员的斯诺克时代。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台球的赛场上，当然过去可能一直是被欧美国家的运动员主导的一项运动 Snooker， 翻译成中文斯诺克。今年5月份在斯诺克世界锦标赛上，中国的00后小伙吴一泽拿到了冠军，成为了中国第二个拿到世界锦标赛冠军的选手，而且也是斯诺克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冠军。那么这项比赛究竟它的魅力在哪？为什么这次比赛会让很多人惊呼属于中国的斯诺克的时代到了？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一泽。你好，
2: 大老师好。
3: 小吴你好。我在这个比赛的画面当中看到了吴一泽在赛场上的那个风采，就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个00后的孩子，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青涩的年轻人，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展现出那样的风采，确实极大的反差。所以今天一见你不止1.85米，
2: 可能穿上鞋高一点。还有
3: 看来咱俩增高的方式差不多，都是靠鞋。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站在那样一个高级别的世界比赛的舞台上，你会觉得00后这个标签对你来讲是压力还是动力？
2: 我觉得是动力。在这个阶段站到了自己小时候最梦想的舞台，因为斯诺克世锦赛其实就是斯诺克的最高荣誉殿堂，它无论是从历史底蕴还是说它的参赛门槛都是最高的，
3: 就含金量是最高的。
2: 对，它也是每一个斯诺克运动员他的第一梦想，我觉得我就只想去享受它。
3: 你小时候最梦想的舞台不是开讲了吗？啊，
2: 当然也有。
3: 就作为一个台球运动员，对于你来讲，那个比赛当中唯一要做好的就是打好每一颗球。你不会去在比赛的过程中想，那奖杯长什么样，多重啊，待会儿能不能抱得起来啊？待会儿拍照的时候用什么姿势？就你会想这些东西吗？
2: 其实我在那个场下有想，
3: 我真的想。
2: 但是

0: 但是如果在场上想，那就完蛋了。我在决赛的前一晚，其实就想了很多，幻想了很多种场景，很多种时刻。我在夺冠时，我该说一些什么样的漂亮话？
1: 哦，连获奖感言都想好了。
0: 我该摆一些什么样的 pose， 让大家觉得哎，他很特别。
1: 这就是00后，就他完全不避讳的告诉你，我梦想过，我真的梦想过，而且这个确实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看完这次比赛之后，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的评论，说姿势是真的帅。

0: 哇，就是那种你再优雅的运动，它也有爆发的那一瞬间，对身体的控制，在优雅中看到那种力量，我特别养眼，特别养眼。你个人同意这个说法吗？啊，
1: 我觉得，对，
0: 我不同意，
1: 我同意。
0: 我觉得那叫相当的帅，姿势相，他确实非常帅。
1: 因为我有一些球可能会比别人更容易够得到，然后我有一些球
0: 会比别人，你指的哪些人？
1: 这个意思倒是。
0: 所以我不知道你打球会不会有你的独门的绝活，或者说你的必杀技。
1: 他这项运动就是给对手制造障碍，就基本上从开球的第一杆起就是在给对手制造障碍，通过好的防守去赢得进攻的机会。我会比较喜欢冒险，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取得冠军比较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可能就是我会左右开弓，我会左手，因为手去打球它的概率一定是比架杆要高的。
0: 对，你像有很多时候如果运动员够不着那个球，他就需要用那个架杆。
1: 对，因为我们运动员在训练时因为用手的是最多的嘛，所以说他的肌肉记忆和熟练度都是最高的，
0: 所以这也是优势。运动员要学会看到自己的优势，然后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优势带给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爆发力。好像我的印象中吴奕泽应该也是我们开讲了十几年来第一个00后的开讲嘉宾，第一个。这样一个年轻人会带给我们关于他和斯诺克之间的怎样的故事。接下来我把讲台留给吴奕泽，掌声有请他为我们开讲。
1: 大家好，我是吴奕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心中的斯诺克。在英文中，其实 snooker 就是阻碍、障碍的意思，所以斯诺克台球也会被大家理解为障碍台球。因为在每一局球的开局，先是为对手制造安全球上的障碍。但是在我看来，斯诺克呢，很多时候我想让它变为自己能主动创造一些得分机会的运动。因为斯诺克每一局球每一杆球它都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都是有变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球员就是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就是在当下能思考出一些比较新的方式去获得上手的机会。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杆球。这杆球我想的是尽量把白球放到后面的黄球跟绿球后面去，给对手制造一杆斯诺克。做一杆斯诺克，对手就需要去解球。斯诺克里最常规的最普遍的一种制造障碍的方式就是前斯诺，就是让对手看不到目标球。这一杆球它是一个后斯诺，后斯诺呢就是直接影响到对手的出杆，因为当手架立起来，它球会很轻易的打出旋转，就是扎杆的效果，这是会让对手的稳定性直线下降的一种障碍方式。我觉得这杆球给我决胜局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对手也是直接选择了一个当下最容易的方式去打一杆防守，然后给我把白球放在了这里，但是还是给到了我进攻的机会。我觉得斯诺克里很多时候有像这样高强度的对抗，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对于我来说我总是需要去做点什么，可能要去冒险的获得机会，所以说我思考了一下，我选择了进攻。他也是帮助我一杆制胜，取得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因为我知道我比赛中可能很多时候在防守跟进攻做抉择的时候，我都会选择进攻，所以说我一定要有扎实的进攻的基础。所以我们来看看下一杆。应该大家看斯诺克比赛比较多的话，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进球。我当时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想象力，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不一定能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杆球其实我当时也是被对手防得没办法了。我在观察了之后，发现我只能通过两库的勾球去将它打进。其实这杆球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它几乎是斯诺克球局里最长的距离，也就大家把它称为长台。我平时会在训练中经常练到长台，有很多种比较高难度的球，我会愿意去练，愿意去尝试，因为每一次击球是战术思考，也是日复一日练出来的肌肉记忆。我也很开心自己当时能比较勇敢。此时此刻，斯诺克对于我来说，对于每一个球员来说，我觉得在赛场上更考验的是心态，尤其像斯诺克这样有高难度的技术标准和触杆标准的一项运动来讲，成长不只是技术提升，也是要不断战胜自己的那颗心。我曾经也有过很多次因为心态上有波动，因为紧张，因为心中有杂念，输掉过很多很多比赛，但是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去让自己在未来的比赛中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内心，去面对场上的重重难关。这张图是我跟奥沙利文的聊天记录，在二月份我记得他问我，我可不可以获得今年的世锦赛冠军，我说我想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去尝试一下，会做最好的自己去迎接世锦赛。他也是觉得自己在拿了世锦赛冠军之后，他的职业生涯变得简单了很多，因为世锦赛他要的是全面的综合素质，他觉得我在3年之内一定可以夺得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是我的偶像，他给我的力量很多时候也不是教我打哪一杆球，而是在于相信，他非常非常的相信我，给我了很多很多的鼓励。当然比赛时每一天我都会想到这些我喜欢的人，或者是我的爸妈，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给到我很大的信心跟动力。我父亲也经常有跟我聊天，我记得当时我们就站在克鲁斯堡外准备进赛场时，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都深刻，他说不要想冠军，我们俩就享受这一次，潇洒走一回就够了。刚刚有聊到世锦赛冠军是每个运动员的第一梦想，其实在小的时候，应该是我2年级的时候，我也有画过一张画，就是我当时所梦想的世锦赛夺冠的场景，画了有四周的观众，有一张球桌，我当时手捧着奖杯，就连水彩笔的颜色我都使用了蓝色的飘带。现在在看到这张画，心里感触也是蛮深的，就仿佛那一刻就发生在昨天。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8、9岁的小孩子，我会跟我爸妈讲一年能不能给我几天放假的时间，比如说我的生日、六一儿童节，还有我们过年的时候，他 他们就很快的答应了。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觉得如果不打球，我会有一种愧疚感。于是我还是一大早起来练了球，跟同学们开开心心的去放松了一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从小热爱一件事，直到现在做出了一些成绩，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那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从很多不开心的时候，从苦难中获得成长，去思考，多去研究自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能勇敢一些。最后我也想说，我会继续努力，一直热爱着斯诺克，我会努力迎来更多属于我们的时刻，我自己的时刻，我们中国的时刻。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胡一泽。非常特别的一次开讲。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拿到冠军以后，奥沙利文他有对你未来做出怎样的建议，或者是当时拿到冠军以后他给你发的，
1: 他给我的建议其实非常简单，他说你先把手机关了，睡个好觉，然后去给自己几天放松的时间，他说你值得这样做，
0: 放松一下自己。因为这样的比赛确实打完以后，你当时什么感觉？
1: 就以所有的压力，所有的
0: 会有那种虚脱的感觉吗？
1: 有一点，差不多为期一个月的比赛，每一天都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世锦赛的比赛是一个很让人心累的比赛，就是你感觉脑袋已经有一点转不动的那种感觉，到最后
0: 冒着烟儿，
1: 对，就是那种感觉
0: ，CPU 干烧的那种感觉，
1: 对 ，CPU 干烧了。
0: 但是体力上，实际上你别看他说的轻松，但是这种小肌肉的控制，后来打完比赛睡了几天。
1: 睡不着，因为我感觉我太多种情绪发生在脑海里，也是自己的人生第一次经历嘛，我觉得总会让自己非常的难忘。
0: 这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员在夺冠之后的真实的感受。现在再回头去看，你现在平静下来了吗？那种状态？
1: 状态是已经平静下来了。我觉得就像我之前看过一句话，我觉得翻篇也是一个运动员必须具备的能力，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在那一刻结束之后它就已经过去了。
0: 说得好。所以今天在你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写了一些小纸条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根据你的那种打球的风格，有一位观众问说，同是00后，你真敢立 flag， 很想知道你的自信从何而来。这是哪位提的问题啊？这位
2: 吴一泽你好，蔡老师好。那个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一名学生，也是国家一级足球运动员。五一期间我一直在熬夜看吴一泽的比赛，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因为是在世锦赛前的一个采访，首先你提到了，你说你最想战胜的对手是奥沙利文，然后最不想遇到的对手是塞尔比，最后呢也就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你觉得自己一定可以获得世锦赛的冠军。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真敢立 flag，
0: 话说的好满啊。
2: 对，所以我说你这份自信是从何而来呢？
1: 首先我想起那句话了，是我在玉山公开赛世锦赛前我们中国的比赛，当时我是输给他了，我没有战胜他，但是人家

0: 在问我对世锦赛的展望，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获得世锦赛冠军。我觉得我的信心就是来源于，首先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就是我的身边的所有的人，我的团队，我的家人，他们每天都在鼓励我，夸我，包括奥沙利文。我觉得这些话就是深深的印在我脑海里，让我觉得就是很自信，让我爸妈
1: 被夸出来的，
0: 对对，真的是被夸出来的，
1: 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
0: 对，他们都觉得我打得好，所以说我也觉得我打得好。
1: 但这个觉得你打得好，你一定也是自己每一场比赛确实也是让你看到了自己的实力，再加上周围人的鼓励和肯定，他才能形成一个正向的引导。实力是很重要。你足球现在踢得怎么样了？
2: 我有
1: 一直你是一般踢什么位置？
2: 我是踢前锋，还有中场，
0: 也是进攻
1: 前锋中场。
2: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通过看斯诺克的比赛，对我提升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这些斯诺克运动员他们这种，心理素质就是抗压能力，我觉得是对我非常有帮助的。
1: 尤其足球场上那种氛围和斯诺克是不一样的。
3: 对，
1: 你场上有另外十个队友和你一起，但他是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没人帮得了他。哎，
0: 我当时也想有队友
1: 是吧，但是谁也帮不了你，那种感觉就跟你刚才在那儿演讲一样，
0: 是
1: 很孤独。
0: 我那会儿好想让你帮我，发老师。
1: 但是在那种孤独的状态下，越是能考验一个人的内心。谢谢，谢谢你的提问。还有一个小纸条问题，你会根据每次比赛来调整形象管理吗？你的发型的变化是不同的内心的映射吗？
0: 这第一张照片。
1: 那大概是什么阶段？那会儿你已经
0: 没有获得职业资格，好像是刚刚获得我们这个中国的排名赛的外卡资格。然后拍的形象照。
1: 后面这几张应该是在现场抓拍的。哪找的发型师？
0: 其实我，
1: 你是有自己专门的发型师吗？还是自己弄的？
0: 我都是自己乱抓的。其实我每一天的发型都是不一样的。
1: 所以你如果按你的风格来，你今天在台上你会是喜欢更灵动一点的发型？
0: 对，可能跟第四张差不多，挥拳那张。
1: 就这张。
0: 对，
1: 就是很嚣张的表情。
0: 是
1: 什么？还有谁？还有谁？
0: 当时是赢了比赛，就是挥拳了也是。
1: 但你的发型真的会跟当时的状态和心情有关吗？
0: 这个应该影响不大，但是我会在每一个阶段都会去尝试一个新的发型。就是其实我有更多种变化的发型，包括以前没有头发的时候。
1: 你还有没有头发的时候？
0: 就是我当时可能也是给自己在励志，哇，那段时间自己做得很差，我要把头发剃了。还有一个点，我当时看到一个视频说寸头是检验一个男生颜值的标准，我就说我去试一下，结果我哎呀抑郁了一个月。
1: 所以你看零零后的这种表达，他一开始说我剪头发是为了励志，当然也是想检验一下颜值。你到底是因为什么？
0: 都有，包括一些在斯诺克球桌上做的一些决定，我都是比较冲动的。可能我这会儿想到，突然想到有这个想法，立马我就去做了，也是比较冲动。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待运动员总是关注在他的运动技巧上，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运动员在生活当中也是跟我们一样，但是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让他站在了世界最高级别的比赛的冠军席上。所以今天来的几位应该也是带了一些好奇的问题，大家都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你，那你先来吧。
4: 三老师好，吴一哲好。
1: 我看你都迫不及待站起来了。来，
4: 我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一名学生，我也是一名忠实的斯诺克球迷。说实话，吴一哲夺冠我是有点没想到的。
1: 你先说说为什么没想到。
4: 因为他的每一场晋级之路都非常的艰难，非常的扣人心弦。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一球就是他在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的时候，当时是对手先拿到赛点，如果对手那个球进了，他可能就会无缘决赛，但是对手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致命的失误。
1: 哦，
4: 最后
1: 对
4: 吴奕泽成功。

0: 功的进入了决赛，
1: 抓住了那个机会，
0: 抓住了那个机会进入了决赛，最后拿到了冠军。
1: 嗯，
0: 也有很多人评论说吴亦泽夺冠是运气大于实力。我想问一下吴亦泽，就是您怎么去评价这件事儿？
2: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决赛的时候，决赛对手是肖恩·珀菲，他是曾经的冠军，您在与他对阵的时候，有数据显示您的进攻超过了90%。哇，
3: 这样，您先让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0: 好的，
1: 把你的进攻放慢一点，你的进攻已经100%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当时在那个关键性的那一球上，对手的一个失误，给你一下抓住了一个机会，但毕竟是对手的失误，可能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
3: 其实在那样的情况，在斯诺克比赛里是每一场比赛每一个人都在发生的，只不过当时那个时刻是在世锦赛半决赛的最后阶段，那样的时刻它会让大家印象最为深刻，但那种情况是再普遍不过的，我自己身上也发生过很多很多次，
1: 就把机会让给别人的。
3: 对，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
1: 对，
3: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不确定性的。
1: 所以赛后你会问他们，就是哥们儿刚才咋了？
3: 是，当时我不太敢问。
1: 刚才咋了？把机会让给我了呢？当时就如果用你的专业角度去判断的话，他那个失误正常吗？
3: 不正常。
1: 就本不应该是他那个水平的
3: 球，是最简单的一颗球，最为普遍的一杆球，就萨老师也是能打进的球。
1: 我是属于什么级别的参照物？就玩的时候都应该很容易能轻松进的。
3: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运气大于实力，这个我不否认。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无论是任何领域，他都需要运气。
1: 搞科学研究也需要这一下。
3: 对，我
1: 你看你挖石油，你一敲下去就能挖出来，你得挖准了。
3: 对
1: 对啊，所以当然不是运气，不是占100%。你觉得运气大概占多少？
3: 在那场比赛，
1: 那一个球
3: 运气大于了实力，因为实力是一定可以打得进的。但是我有了那样的机会重新回到赛场，但是你要说世锦赛夺冠全部说我是运气，这我可能不想认，
1: 不能说认。
3: 对，
1: 那这样说明天我也去试试。
3: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实力在那一瞬间，实际上就看谁能抓住这个机会。好，继续进攻，下一个问题。
0: 下一个问题就是有数据显示说您在决赛对阵肖恩·莫菲的时候，您的进攻超过了90%。我想问一下，这是您的战术安排还是说不得已而为之呢？
3: 我向来都是这样去比赛。
1: 不光是对
3: 莫菲，对，不光是对莫菲，我一直，但是我也因为这个爱冒险比较冲动，也输掉了很多比赛，但我还是不愿意去改变这种打法，因为我不想在我热爱的熟悉的事情里去违背自己的意愿，我觉得那样不是在做我自己。
1: 谢谢。下一位，
4: 萨老师好。吴亦泽你好。
3: 你好，
4: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的研二学生徐伟莹。
3: 你好，
4: 我是北大台协的成员。
3: 哇，
1: 这个台球协会在北大有多少年历史？
4: 有20多年了。
1: 我在学校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说我怎么没有印象？因为你想我98年毕业的吗？
4: 对，01年才有的。
3: 你们台球队可以加我一个吗？因为我真的也是，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的读书的梦想也是北大。
4: 刚才吴老师也提到，那个斯诺克是一个脑力的运动，同时最重要的也是心态。所以我想请问吴亦泽的是，有哪些时刻是让你感到心态崩了的时候？或者在平时训练中有没有特别的方法来练就一颗强大的心脏？
3: 在世锦赛的前一个比赛，我心态就崩了。我在6-2领先的情况下，6-10输了。就是斯诺克里有一个术语说八连鞭。当时那场比赛打完，我不敢看社交媒体。就是大家确实很多种，就是那种不好听的话吧。我当时也是一个人难

0: 难受了挺久的。我不是因为这些话难受，我是输了那个比赛难受，而且是在我看来是比较耻辱的方式。我觉得对我也有很大的帮助，也是让我更加的努力，去坦然的面对失败。我为什么输了？我输了，我要在这种情绪里多久？我会尽快的让自己走出来，因为这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我认为是很正常不过的事。还有，我觉得我也无法去言说，就是我究竟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强心理、心态，就是经历，就是在所有的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中所经历，去思考成长。
1: 就用中国的一句俗语，就见怪不怪了。就跟一块电池，我充满过，我也放完过，我就达到了最健康的状态，就没有什么风浪能再打动。经历、经验，
2: 对，
1: 见识，
2: 对。
3: 谢谢老师。
1: 下一位。
4: 萨老师你好，吴一泽你好。我曾经看过一段吴一泽小时候的视频，小小的吴一泽就是在那儿穿着正式的服装在练球。这个穿正式的服装练球是专属于斯诺克的仪式感吗？
0: 其实当时在家里穿这个正式的服装，是因为我爸给我新做了一套比赛服，我要试一下。因为那个是我要比赛中去穿的，所以说我一定要在训练中去看它是否合身。正常我平时练球也是穿休闲的装，
1: 也会轻宽松一点，舒服一点。
0: 对，以舒服为主。
1: 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确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这项运动它有很多的仪式感，也有很多的我们外人就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些规定什么的。比如说好像有一些你的运气球你打完之后
0: 招手，
1: 对，你需要跟对手示意一下，就意思就是说，不好意思啊哥们儿，就刚才这个，
0: 对，就不好意思一下。但现在有很多人解读为这样的球还有五个
1: 别急啊，后面还有五个所以他会有很多的这种独特的一些属于这个运动的一些传统。
0: 对，因为斯诺克大家都定义为比较优雅比较绅士的运动，在发生运气时就是给对手一个示意嘛。不好意思啊
1: 对，就是
0: 对，其实内心是已经开心的不行了对，
1: 意思就是不好意思啊，我很开心
0: 对
1: 但有没有队员比如说就对手真的在场上闹别扭？
0: 有在比赛上就跟对手提出异议。像之前我记得凯伦威尔逊有说过奥沙利文的一个电子手表，然后颠到了滴滴
1: 滴滴滴滴，哎呦，那边一听就心态可能就崩了。
0: 对，那边崩了，然后一局就是一定能拿下的比赛然后输了，然后立马就向裁判去投诉。就是裁判也是让他摘掉了那个手表，他也是比较纳闷，哎，这能影响到你什么？所以说我觉得这就体现出斯诺克这项运动他所要求的专注度。
1: 对，所以这个比赛很多的细节值得去挖掘。还有一位。
5: 好的，大家好，在我正式提问之前，我想请大家看一下吴一泽夺冠后的一段视频。
6: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7: My parents are the true champions. Since I made the decision to drop out of school, my dad has been my side. My mom has also going through a lot over the years. They are the source of my strength. I love them so much.
5: 就是在这一段视频当中，不少网友认。

0: 认为翻译把你深藏在心中成年之后可能羞于向父母表达的那句我爱你表达出来了，所以我想知道您的感受，网友是不是他们的解读正中了你的心声？
1: 是的，其实我跟我爸妈有很多比较亲切的话，我们平时都不会去讲，可能都是在行动里。
2: 我觉得这句话是水到渠成的，我是如此的爱你们，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站在冠军背后的冠军。今天吴亦泽的爸爸妈妈就在现场，掌声有请两位。我问问吴爸吴妈，当时那一场比赛两位都在现场，心理上也是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3: 我当时我就看儿子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况，他的好多的情绪，他这场球能不能赢下来，都从他的情绪里我们都能捕捉到。哇、wow. 包括他在球场上走路的那个步伐，他那个眼神，哎呦，都能看出来他这场球能不能获胜。
2: 什么样的步伐是能获胜？
3: 他走起路来以后呢，速度放快。速度放快就感觉忘我了。
2: 就是他已经开始很放松的，就是敢大步走了。就证明他心里有底儿了。这些你自己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4: 这项运动的每一个球员都有自己喜欢的节奏，
1: 就是那种节奏啊，就是可能精气神
4: 的那种节奏里边，就是忘我的那种。
2: 明白了，
4: 就人杆合一的那种，
2: 人杆球台全合一了。
4: 对对对，是这样，
2: 就是完全那个气场合上了。
4: 是这样的，
2: 这个有一种心理学上的概念叫浮流，
5: 心流
2: ，对，就是你当你随着一种状态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对了。节奏如果合上了，
1: 是的，
2: 就什么都对。
3: 他跟莫菲打的最后一盘，就是那个莫菲防守的时候，把黑球不是防到底库了，下盘的底库了。其实那个中带球非常非常的难。
2: 爸爸妈妈都是专家，
3: 要是一般的运动员的话，他们都会去选择防守。但是我儿子，他转来转去，我就看到他那个坚定的眼神，他要打了。打进去以后，我就感觉这盘球我们要赢了。但是呢，他那盘球其实他打到那个特别关键的时候，我就感觉呼吸都窒息了。但是还是要把自己还要调整好，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长的能量也会，也会让孩子能感受到吧。
2: 你能感受到这种有强大的一种来自父母的力量在后面支撑你吗？
1: 能啊，我有的时候也会看向他们。我觉得就是那就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4: 偶尔有这个现象，但是我
2: 偶尔有这个现象
4: 不太喜欢他看我们。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动啊，这个专注力非常重要。我喜欢他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张桌子上，周围的一切都不知道的，就是一局球打完了，人家如果摆球的时候啊，偶尔瞥一下，我觉得也还、
1: 就是那会儿我不会在打球的时候看。
4: 对，就是在那里思考桌子上的人，其实要全力全神贯注这个事情。
2: 一则说他也只会在局间，是吧？摆球的时候看一下爸妈，平时真正打球的时候他是不会，也不允许他分心。
1: 对，
2: 那一瞬间，但是那种精神的力量，相互之间的感应，很温暖。很温暖。
0: 从这段对话里面，我们能看得出吴爸吴妈在吴亦泽的成长过程当中参与了很多，也给了很大很大的支持。我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妈妈，但是终有一天，我相信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随着他的成长，然后我们终究是要慢慢的退场，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是冠军了，可能我们对他的照顾然后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了，甚至辅导不得了。那么我想知道的是说，在孩子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逐渐的去退场，让他们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谢谢。
2: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3: 魏泽小的时候呢，他其实学习特别特别的好。我那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已经就锻炼他的那种自立的那种能力了。比方说他小时候来了，现在像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要家长来辅导作业呀什么的，他假如说要不会的时候，他说妈妈这道题怎么做，我就会告诉他妈妈什么都不会，你不要来问我了，你必须到课堂上要消化每天老师给你教的东西。从那以后儿子从来再没有问过我。有一次我记着我去参加这个学校的家长会，我去了以后我一看孩子都能考到98、96、94，考得那么好，我说是考试的时候是同学两个同学一起做还是单独做呢？老师就当时
2: 您这个问题很有深度。
5: 考试的时候是两个人一块儿合作吗？
3: 对，老师说你是不相信我们呢，还是不相信你的孩子呢？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一直在培养他的自信和勇敢。他小时候呢，他每年去蹦一次极，后来像三四年前吧，他还在那个飞机上跳过伞。反正只要就说是只要把安全做好，你想做去做吧。我跟爸爸永远的就都在他的身后，永远的都去做支持他的这些事情。这次世锦赛夺完以后呢，我觉得我的儿子真的是长成男子汉了。因为他每天他都太自律了，他在什么时刻他想做什么他就自己就去了，每一个环节他都做得特别好。
5: 我要去蹦极了
3: 啊，对。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像好多的唠叨的那样的，就说哎呀你这样做那样做，我再不那样做了。因为我觉得今年他确实成长成我心目中的那种男子汉了。
4: 我想啊，只要我还能走得动的话，我想一直陪着。然后之前的时候有一次，我觉得我想的挺怪的，我就想某一天可能在某架飞机上就好了。
2: 我听明白了，就是父亲的意思是说，只要有可能，我会陪伴儿子在世界不同的赛场征战，一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0: 听得出来，就是爸妈在您的成长和职业中在不断的放手，但是对于你的爱好和精神支持永不退场，可以这么理解吗？
2: 您总结得对，总结得对。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过于对孩子的这个爱，他变成引路人，甚至是给你规划好路径，我觉得那个可能大可不必。但是陪伴，父母的陪伴，父母的支持，父母的爱，对孩子来讲是永远的最宝贵的财富。谢谢，掌声谢谢吴爸吴妈。每一个孩子有自己成长的方式，我们今天只是从吴一泽的父亲母亲的这样的一些分享当中去感受一个孩子成长背后很重要的支撑，不是给你提供这个那个，而是爱，爱和鼓励。谢谢两位，谢谢。爸爸妈妈请坐。我想作为一泽来讲，无论今后你面对多少的征程，很多的路就像爸妈说的，你得自己去趟，自己去走，所有的一切决定在你那一瞬间。你是真正中国斯诺克运动员吴一泽。
1: 谢谢。
2: 最后分享一下下一步的规划。
1: 就是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孩童一般的心去热爱着斯诺克，我觉得这是贯穿我整个职业生涯一直到生命结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目标的话，我也想去完成卫冕，因为从来没有人在特鲁斯堡做到过。
2: 所以我要解读奥沙利文发的那条信息啊，说未来三年啊，我觉得他不一定说的是未来三年之内一定能夺冠，而是说未来三年年年有戏。
6: 谢谢，再一次掌声，感谢吴一泽来到我们的现场，和我们分享了00后的斯诺克世锦赛世界冠军他的内心。再次用掌声祝愿他取得更多好的成绩。在节目最后，在这张独属于你的海报上，为我们郑重地签下你的名字吧。
1: 好的。
6: 认定了就去做，我们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共同期待。感谢收看本期开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灯要变了我不等，
2: 哦，
1: 灯不等我我抢灯，
2: 我
1: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
2: 嗯，
1: 你别等我你等灯，
2: 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3: 这得因地制宜。

0: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1: 改耗子窝了。
0: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1: 那我说修路这事儿
2: 怎么样？
1: 就算了。
0: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3: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0: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4: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
5: 那讲究说学逗唱。
0: 相声作为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已经传承了上百年，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创作技巧。它以说学逗唱为基础，广泛借鉴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以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刻画、事件情境描述和巧妙的包袱设计，为广大观众带来开心一笑。
3: 哇，裤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0: 相声两码事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己的标准严重不统一，由此产生了很多笑料。
3: 这人你看至于那么急赤白脸的？这人
6: 这又是干嘛？
3: 瞎线吹出来了。
0: 相声以细腻的生活观察将人物刻画的

0: 鲜活而生动，在讽刺中弘扬了社会正气。
1: 有没有我魁梧？
2: 好标准。
3: 问你个问题啊，
2: 您说说，
3: 你们家楼上住过鸵鸟吗？我
2: 没有。
3: 哦，那还行，那还行。
2: 我们家楼上住过海豹。
3: 您还给鼓掌呢？哪来的海豹啊？
2: 你让大伙儿听听，
3: 怎么着？
2: 谁们家楼上有鸵鸟啊？
3: 我们家楼上就有鸵鸟。
2: 你们家楼上养鸵鸟、啊？
3: 我跟大伙儿说呀，啊，我们楼上啊住一小两口，带一孩子。哦，就那个孩子跟鸵鸟一样。
2: 这怎么说话呢？
3: 不是，我跟你说呀，啊，这两天那孩子在家里正练走路呢，哦，天天在我们楼上溜达呀。
2: 是啊，
3: 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
2: 这孩子能有多大动静？
3: 闹腾啊！哦，闹腾啊！
2: 孩子没有多大动静。
3: 不是，您不知道啊，啊，我这人平时在家里头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哦，哎呀，我在家里一待着就属于好静不好动，有一点动静我都受不了。
2: 哦，是啊，
3: 你琢磨琢磨，那一会儿一折腾，一会儿一折腾，哦，没谱啊。
2: 是，
3: 我一琢磨，这孩子好有一比呀。
2: 怎么比呢？
3: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哎，
2: 兔子跟甲鱼比颜色。哎，这话怎么讲？
3: 没有规律。没，
2: 这是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3: 啊，没文化，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啊。
2: 是是是，孩子小不好控制。
3: 那不成啊，最主要它影响我在家里头锻炼呢。哦，
2: 那难怪
3: 我的节奏都乱了。
2: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了。
3: 干嘛呀？
2: 你在家里干嘛？
3: 锻炼呀。
2: 你干什么？
3: 跳操、跳绳、锻炼。跳，我这人就爱锻炼。哎哎
2: 哎，啊，你家里练可练啊？
3: 怎么的？
2: 你铺上点那隔音垫。
3: 用不着，用不着。啊，地板上直接来，天天在家里练这个，哎，腰间的肥肉咔咔掉，哎呀，黑线马甲线我都要，跳，锻炼身体。
2: 别吵，
3: 干什么？急赤白脸。
2: 刚才谁说的好静不好动来着？
3: 我呀。哎，
2: 那你这干嘛呢？这是
3: 我好静不好动，我也得锻炼身体呀。
2: 就你在家里这么折腾，楼下受得了吗？
3: 你说什么？
2: 楼下受得了吗？
3: 楼下受得了吗？啊。楼下那也不胖啊，我瘦了，那大伙看你身材，
2: 没问你身材，没说你减肥的事儿。
3: 怎么呢？
2: 我说楼下，
3: 楼下呀，啊，那天楼下那大爷上来找我来了，
2: 你看看，
3: 小伙子，哎呦，太闹腾了，嘿，实在是太闹腾了。嗯，我说你听听，你听听，
2: 我听见了，
3: 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
3: 我说大爷，哼，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啊？哎哎，走。咱爷俩找他去。哎呦，找他干嘛？嗯，找他干嘛？
2: 找谁？
3: 找你。啊，
2: 对，
3: 找你。啊，你在家干嘛呢？嗯，你要疯啊你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呢？嗯，
2: 他锻炼呢。
3: 慢慢，
2: 他锻炼呢。
3: 我跟您商量商量行吗？啊，以后锻炼一下练完了，好吗？天天晚上在家里啊，蹦一会儿歇一会儿，蹦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我在床上躺起来，躺起来，躺起来。哎呦，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2: 你瞧瞧，
3: 好吗？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啊嘿，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啊，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2: 好嘛。大爷练成了。
3: 哎，不是大爷，啊，这么说话可不对，咱这合理锻炼呢。啊，对，你不能不让我运动是不是？哎，再说大伙都了解，锻炼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2: 你有什么道理？
3: 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哎，
2: 这又怎么讲啊？
3: 有规律呀。
2: 哎呀呵，哎呀，这甲鱼真贫，跟谁跟谁比这玩意儿。
3: 我说大爷，您要实在受不了 啊，我给你出一主意。嗯，啊，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
2: 我说，
3: 对吧？
2: 行了，你出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3: 多讲理！
2: 你这还讲理呢？啊，你这叫双标。
3: 什么叫双标啊？我能跟他一样吗？
2: 你怎么了？
3: 我跟他两码事儿啊。
2: 哎。哦，到他这两码事儿了啊。
3: 哎，好不容易我给大爷对付走了。嗯，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吧。
2: 上哪儿？
3: 上超市。
2: 哦，买点东西。哎，
3: 我到超市，您猜我发现什么了？
2: 怎么？
3: 现在好多人到超市买菜买水果啊。嗯，他拿手挑。
2: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3: 不是，我眼看着买个橘子挨个拿手摸，那玩意儿不卫生知道吗？哎呀，
2: 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
3: 不是，那你这话意思只要带皮的就能拿手挑？
2: 那当然了。
3: 那好办了啊，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2: 我上啊，
3: 我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
2: 你、啊、
3: 我过去把我这手噗，我就冲那缸里头。
2: 哎呦哎呦，我说哎，
3: 这海鲜真好。
2: 我说这不
3: 看看虾，看看虾，
2: 看什么虾？
3: 干什么？
2: 这。

0: 你干嘛呢？这是
1: 我挑呢。
0: 你挑？我跟你说啊，这海鲜不能拿手挑。
1: 不对，不，刚才谁告诉我带皮的能拿手挑的？
0: 我嘴欠我。
1: 哎，人家是，走你！哎呀，
0: 这又怎么回事？
1: 得虾多少钱一斤呢？
0: 啊，活的45，死的18，就是
1: 差这么多呢？
0: 啊，
1: 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0: 那活的还蹦呢？
1: 哦，这是活的
0: 啊，
1: 45，
0: 哎。
1: 是，你看活的是好哈，
0: 那是。
1: 这小虾真可爱，活的，哎呦，活的，哎呀，不动了。
0: 嘿，
1: 这回18了吧？
0: 这回12000，虾不卖你，
1: 不卖拉倒，不卖了，回家，
0: 早该回家。
1: 出了超市回家，出了超市过马路，我上对面停车场开车去。
0: 哦，
1: 我刚要过这马路啊，
0: 是，
1: 眼看这绿灯还剩3秒，
0: 哎呦，
1: 你说我怎么办？
0: 你等会儿吧。
1: 我能等吗？
0: 你啊，
1: 大伙儿都有经验呢。
0: 什么？
1: 过马路讲究什么呀？
0: 讲究
1: 宁抢3秒不等1分。
0: 这是什么经验？这是
1: 知道吗？一个箭步蹭我就窜出去了。
0: 哎呦，
1: 刚到马路中间，一辆车在我头了，等就站住了。
0: 哎呀，
1: 好，吓我这身冷汗了。
0: 你跑这玩命来了？你
1: 怎么意思啊？
0: 啊，
1: 会开车吗？
0: 嗯，
1: 没看见我过马路的吗？
0: 那谁让你不等呢？
1: 我能等吗？
0: 你啊，
1: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
0: 哦，
1: 灯不等我，我抢灯；
0: 我
1: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就我这套词一出来啊，司机当时就懵了。到了停车场，开上车出来。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0: 哪两种？
1: 一种就是这加塞的，
0: 还有一种呢，
1: 不让我加塞的。
0: 哎呀，呵，都是你的理啊！
1: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也没少跟人憋上。
0: 那要真憋上呢？
1: 憋上咱得讲理呀。
0: 哎呦。您还讲理呢？
1: 那当然，我这人多讲理，是不是？
0: 我听听，你讲你怎么讲理？
1: 怎么讲理？
0: 我听听，我听。
1: 我跟大伙说，讲理这事儿有技巧。
0: 哦，我听听。
1: 得分从车上下来那个呀，
0: 啊，
1: 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哦，要是女的呢？
1: 女的都是他责任。
0: 嗯，要是男的呢？
1: 男的就得看下来那长得有没有我魁梧。
0: 嗯，好标准。
1: 哎，
0: 这回兄弟你是有规律了，这回
1: 你讨厌这
0: 好标准啊。
1: 那天我在马路上又跟人憋上了。
0: 哦，真憋。
1: 我一看打车上下来那司机啊，
0: 啊，
1: 比我矮，
0: 哎呦，
1: 比我还瘦呢。
0: 嗯，
1: 我这火啊腾我就起来了，
0: 符合他标准呢。
1: 我赶紧过去跟他讲理去
0: 啊。
1: 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0: 怎么
1: 有打车上啊？
0: 啊，
1: 又下来27个。
0: 嘿，你别的大巴车呀，
1: 啊，
0: 还啊呢？
1: 关键这27个要了亲命了。
0: 怎么？
1: 全都1.85米的大个儿啊！
0: 哎呦，
1: 太阳穴努着胸脯子，鼓着胳膊，头了疼疼的，一跺脚等等的呀。
0: 怎么都这模样？
1: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朋友们
0: 啊，
1: 感情我变这个
0: 怎么
1: 柔道队班车？
0: 哎呦，训练回来了，朋友们。哎呦，
1: 这27个给我以为都看不见我了，
0: 那能看得见你吗？
1: 别说人家倒挺客气
0: 啊、哦，那还好，
1: 连我带车呀
0: 啊，
1: 全抬马路边上去了，
0: 好给端出去了。
1: 你怎么回事？哎、你想怎么回事
0: 啊？
1: 别人都好好排队，就你加塞儿，
0: 是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0: 嚯，
1: 我说几位好汉爷，
0: 嗯，
1: 全是我的不对，
0: 哦、
1: 我开车不等灯，差点蹭你灯，我以后肯定蹬灯等灯不抢灯，你们几个呀
0: 啊，
1: 可别把我蹬啊。
0: 他明白了。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在相声说学逗唱的四大技巧中，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相声是以说为先，或说人物，或讲故事。
3: 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那说明你个儿矮。
2: 相声作品《修路》修路就说了一个生活中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社区工作者的不良工作方法，虽不免夸张，但因为刻画人物接地气，让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真实感，产生了入木三分的效果。
4: 好解决，
3: 有土怎么解决？
4: 不是刮风有土吗？
3: 啊，对呀，
4: 等下雨。我觉得作为年轻演员，超、我说你一句
3: 啊，您得批评我呀。
4: 哎
3: 啊，
4: 你应该把你的横膈膜啊再打开一点。
3: 老师干嘛？老师，
4: 你们平时年轻人特流行那个，把什么打开一点？
3: 把格局打开。
4: 哦，反正打开一点，把我们的作品弄得更优秀一点。
3: 嗯、
4: 哎，不仅让大家喜欢，
3: 嗯，

0: 还要走出国门，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走向全宇宙，为外星人说相声。
1: 我的纳闷，您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呢？

0: 别着急，再琢磨琢磨，
1: 就这么一句话
0: 对付一切。
1: 那我不相信，我可问问您啊，
0: 咱表演一下、啊。
1: 咱俩是好朋友，我今儿有事找您来了。
0: 来呀、
1: 啊，来一回啊！我问问您，你看啊，你看咱这小区啊，咱这小区，你看这停车位，你该维护维护了。嗯，你看这停车位那地锁都锈了。
0: 哦哦，地锁都锈了
1: 啊？对呀、啊，
0: 现在是雨季啊，一下雨肯定锈。哦，哎，你等雨季过去的，雨季过去以后，再弄这个维护的事儿。哦哦，我跟你说，修地锁这个事儿啊，
1: 怎么着？
0: 别着急哦。你再琢磨琢磨
1: 哦，这么着就用上了啊、嗯！哎，那行，我再问问您 啊，你看咱这个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0: 那说明你个儿矮
1: 啊！你看他这个思路不一样啊！
0: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儿还少往草坪里走，
1: 这为什么？
0: 你再让蚂蚁给绊着。
1: 我让蚂蚁给绊着，
0: 怎么了？
1: 好、啊，老师，您这说话这太过分了啊！
0: 过分不过分的啊，甭往心里去。
1: 怎么着？
0: 你不还得长个儿呢吗？
1: 我还得长个儿，
0: 长完个儿以后啊，修草坪这事儿啊，别着急，嗯，你再琢磨琢磨。
1: 哦、你看看。还真到这句了啊！啊，这玩意儿是我们小区，就是我和草坪比谁长得快，知道吗？
0: 那是您。
1: 行，那我再问问您啊，这您逃不了了。嗯，我们家门口那路该修修了。
0: 哪条路？
1: 就我们家楼下那条路。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1: 什么？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1: 说半天您不知道我家住哪儿啊？
0: 不是，这两年万一你们全家都迁徙了呢？
1: 哦，我们家属于是那种大雁，我们家哈。还迁徙啊，天冷了往南方飞了的、啊、
0: 就是没搬家，
1: 那么多新鲜呀、
0: 那条路哈、得修修。哎，我告诉你、修路这事儿、别着急，琢磨琢磨，
1: 这不能琢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得批，一层一层往上批。
1: 哦，得审批。
0: 咱小区得报到这个街道。哦，街道报到区里，区里报到市里，市里报到省里。
1: 就咱给小区修个路还得报到省里头？
0: 那怎么了？
1: 就是省里都管咱小区修路的事吗？
0: 他不管，咱得跟人说一声啊。你这人工作怎么那么不细致啊？
1: 哦，这成我工作不细致了。哎，哦，你看这帽子扣的不错、哎。那不行，那也得修。
0: 修啊，修路得花钱
1: 啊，多新鲜啊！
0: 那是真钱。
1: 怎么您是才知道吗，老师啊？多新鲜，那肯定花真钱呀，那个。
0: 那花多少钱啊？
1: 花多少钱？你算算平均一公里多少钱呀、啊？
0: 你算
1: 一公里，咱那小区这路也就一公里，百八十万就够用了。
0: 百八十万？我跟人申请百八十万。不够你给添吗？
1: 我添不着啊。
0: 你添不着？
1: 我添不着、
0: 啊。哎，那不完了吗？
1: 那你就多要点呗。
0: 多要点？回头没花了，我揣我兜里。
1: 我您这思想根源上就不能有啊！我告诉你。
0: 所以说呀，这东西得算。
1: 哦，还得算，那你就算算呗。
0: 我算，我能算，我早算了。哦，我告诉你，有的东西能算，有的东西不能算，有的东西算了也白算，有的东西白算还得算。那我说修路这事儿啊，
1: 怎么样？
0: 就算了。
1: 哦，你算半天给我算了啊？哎，
0: 修路
1: 啊，这玩意儿真不错、啊。
0: 不是，
1: 那不成，知道吗？
0: 怎么了？
1: 也得修，
0: 也得修，
1: 也得修。
0: 我问问你，那路怎么了？就得修？
1: 那路，那路不行，有土，那路。夏天我开一夏天窗，我们家那多高的楼啊！刮一夏天，我们家现在跟沙漠一样，现在对不对？
0: 你这个楼高，一刮风有沙子
1: 啊！是我恨不得滑沙下楼，现在那天，你怎么着？
0: 你住地窖？
1: 什么招啊？这是啊！
0: 挖地窖住，
1: 我花那么些钱买房，我挖地窖，我是那个冬储大白菜，我现在是啊！
0: 你不是还有土吗？
1: 那不成，有土这不成，知道吗？
0: 好解决，
1: 有土怎么解决？
0: 不是刮风有土吗？
1: 啊，对呀。
0: 等下雨，一下雨路上都是泥，哎，刮风起不了土了，哎、解决了。
1: 你看看，真有招儿。
0: 那当然了，
1: 有泥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有泥，那车一进小区，那泥甩的哪儿都是。
0: 哇，你可太逗了。
1: 怎么着？
0: 车进小区的事儿，那归交通局管啊。你找交通局啊？
1: 不是，我不是修路吗？咱说
0: 是，你说车的事儿，你找交通局。
1: 我得找交通局。那不是，那还有一个事儿 你看他这个不有泥吗？
0: 对呀、
1: 有泥呢，小区里有小孩小孩上下学很危险呀那泥很滑，上下学很危险。
0: 下雨了上下学危险。
1: 哎，对了，
0: 让学校放假，对不对？下雨，下雨路上有泥，走着危险，就别上学了，让学校放假。
1: 老师，您稍等，您不能为了拉票就让这些学生全放。

0: 假，知道吧？这不像话，这玩意儿。
1: 学校的事儿你得找教育局，
0: 学校
1: 事儿
0: 找教育局，
1: 哎啊，到一教育局啊，指着鼻子尖问他们，
0: 问什么？
1: 下雨了，为什么还让孩子上学？
0: 为什么？
1: 知不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啊？你们这么做对花朵和未来负不负责任？
0: 孩子的事儿解决了，嗯，老人出门怎么办呀？
1: 老人
0: 啊，老人出门
1: 多老？
0: 多老？七八十岁得，反正
1: 七八十岁就别出门了。这岁数瞎溜达什么？
0: 不，这什么态度呢？这是、啊、
1: 本来就是啊，他出去干嘛？
0: 出去啊？他不送孩子上下学吗？
1: 找教育局呀、啊！
0: 您倒是没让我找天文馆，您现在啊找天文馆呀、啊？
1: 找天文馆干嘛呀？
0: 啊，是啊，我得找天文馆呀、啊。
1: 为什么？
0: 我问问有没有外星人呢？我问问啊，是不是、嗯？
1: 对，哎，外星人来更好啊！咱刚修好的路，嗯、外星人邦机给炸一坑，这不是白修了吗？哎，所以说修路这事儿、啊、真的别着急，你琢磨琢磨、啊、
0: 您打住吧，您别说了、嗯、说半天、啊、老师我算看出来了啊，您这说半天您管什么事儿了？就您这还是负责人呢？ 啊什么事儿都不负责，说半天推三阻四，你这态度不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最可气的说什么，说什么要有外星人，有外星人给地炸一大坑。我告诉你，我是那外星人，我先给你那横膈膜炸开，我告诉你。
1: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0: 我是外星人，我就把你的横膈膜炸开，管管你这毛病。哎，
1: 那可太好了。
0: 这怎么还好啊？
1: 我就说有外星人吧。
0: 我去你的吧。
2: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3: 千年硕鼠肚，
4: 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
2: 相声经常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摹和展现，来引起人们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4: 试试。
3: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
2: 相声异想天开，对某些虚假宣传的文旅景点进行了展示，抨击了不良现象，展现了相声的魅力。
5: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哦，
4: 回来呢？
5: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3: 发现没有？有时候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会夸大。
4: 是，
3: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啊，什么梦幻小火车，
4: 是，
3: 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4: 是，
3: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嗯，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啊，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4: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3: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4: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才能宣传呢。
3: 旅游资源不是
4: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成
3: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4: 这得因地制宜。
3: 你举一例子吧。
4: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啊，我们的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哦，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3: 没有旅游资源。
4: 没有旅游资源。
3: 你这么办啊？千年古树来一棵。
4: 没有，哪有？
3: 没有，
4: 没古树，没古树啊。
3: 涓涓的小溪。
4: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3: 有了，
4: 干嘛呀？
3: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啊、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啊，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4: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3: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4: 先弄这个。
3: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4: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一、啊、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对，
3: 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4: 哎，没有啊。
3: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4: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
3: 嗯。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嗯，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4: 对，
3: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哎，我有了
4: 什么呀？
3: 你看这《诗经》啊，是分风雅颂、哦，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嗯，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时。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啊，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哦，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4: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
3: 瞎写呗，
4: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儿
3: 不是
4: 什么来，
3: 比如养生，
4: 这洞里养生，
3: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

0: 反正就瞎说呗。
1: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0: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说去呗，
1: 有用。
0: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得有点这感觉。
1: 您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0: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1: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
0: 开始啊。
1: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啊这人在里边住这么三五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
0: 我的名字
1: 叫
0: 马桂英。
1: 哦，马阿姨。
0: 84岁。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1: 这刚出来的。
0: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1: 就想听这段。哎，我。
0: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1: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您知道吗？
0: 不是，
1: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0: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1: 好了吧，
0: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
1: 好，
0: 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1: 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0: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啊，这是我们。
0: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发，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
1: 哇！立竿见影，你看，
0: 我就睡着
1: 了。哎呦，
0: 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 OK， cool，
1: 什么都会还。
0: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1: 那一定是。
0: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1: 再试试。
0: 第二天早晨起来
1: 啊，
0: 我蹬腿了。
1: 哎，什么啊您
0: 啊？
1: 蹬腿可就完了，
0: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1: 篮球啊。
0: 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3分，直接就刷进了。
1: 哎，
0: 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
1: 你说的没人不是信你
0: 啊，
1: 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上上台，谁信？
0: 睡觉怎么了？
1: 没人信。
2: 我信。
1: 好的，您
2: 信。
0: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是，哎，
2: 我信。
1: 您等会儿。
2: 我确实信。
1: 他们信就算了，您好，走南闯北这么多年，
2: 怎么了？
1: 这骗您能信啊？
2: 是什么叫骗呢？
1: 啊啊！
2: 知道他叫什么地儿吗？
1: 什么地儿啊？
2: 叫网红刷卡地。
1: 刷卡干？打卡地，刷卡干嘛？
2: 不成
1: 啊！
2: 我就是看他那视频，
1: 是
2: 说有那洞
1: 啊，
2: 不刷卡不让进去。
1: 是，
0: 那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
2: 花钱呢？
1: 您这就叫上当受骗。
2: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2: 当然有奇效。
0: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2: 我没跟他一块住啊。
1: 您自个儿
0: 一个洞，
2: 我自个儿去住的。
1: 您自个儿住过？
2: 我自个儿住过。
1: 得嘞，那我问问您，
2: 你问什么吧？
1: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
2: 啊，
1: 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2: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1: 哦，身体不好。
2: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哦，嚯，
2: 原来走路不行。
1: 哦，腿脚不行。
2: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1: 哦，回来呢？
2: 回来找4个人抬着。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1: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0: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1: 已经定下心了。这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上。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

0: 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0: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1: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0: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这张照片拍摄于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流苏的长寿的流苏长岁长岁。
0: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 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多学科联合科考，寻找消失的居士雅障。登峰越岭，野外生存，队员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巨大的石碾缘何处于深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石门，是否担当过扼守古道的重任？寸草不生的大山之巅，怎么会有古老的中原式建筑？冰打板，雪花飞舞，人迹罕至，怪石起伏，步履维艰。狂野天山，风险勾心，感受失落的文明，探秘古道真谛。科考队能找到居士国雅障的所在地吗？
1: 科考队出发。
0: 发令的人叫乌新华，本次居士古道联合科考队的领队。科考队由考古、地质等多个学科的专家组成，七位哈萨克族牧民负责带路和后勤保障。科考队出发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的野狼谷。

两千多年前，天山将居士王国一分为二。夏季，居士王居于较为凉爽的吉木萨尔；冬季，居士王在暖和一些的吐鲁番过冬。后来，横跨天山最短、最为便捷的路，被称作居士古道。古道横亘于丝绸之路，战略地位无出其右。《史记》古道里曾设有居士国牙帐，不过居士国将牙帐设在哪儿，许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谜。居士古道非同寻常，在于它的战略位置，还在于它的险。古道之险非常人能涉足。前些年，一支40多人组成的探险队迷失于此。最后，古道两边的吐鲁番与吉木萨尔出动了3000多人，甚至动用了直升机，历经数天才营救出了已然断水断粮的探险队。2000多年前，居士王庭春来秋去，往返古道。2000多年以后，科考队对话古人，再踏旧途。本次科考，一半以上的队员首次骑马，路线歌声，安全起见，哈萨克族向导一人在前，一人断后，领队乌新华前后照应。寻找居士牙帐，科考队能够如愿吗？跃马居士古道，科考队员将会遇到怎样的艰辛呢？5个小时以后，无心。

0: 中华招呼大家在一块略微平展的坡地上停了下来。石碾比标准油桶还要大一圈，足有数吨重，斑驳的碾面透露着岁月的沧桑。
1: 这是人为做的，这个只可能就地做，不可能运上来。所以说
2: 它那个边是一套
3: 配套的，
1: 这个跟那是配套的。
0: 相传居于西域的众神碾玉为粉，以致长寿仙丹。石碾是否被用作碾玉不得而知，不过倘若以这只大石碾碾磨粮食，加工数百人的口粮不成问题。由此看来，这里有可能是居士王国的牙帐所在地。突兀的山峦拥裹着半个足球场大小的坡地，这里既不能耕种，又不能放牧，屯兵于此给养难计。而且坡地对常骑马的人来说算不得艰险，吴兴华断定居士国绝不会在此设立牙帐。既然这里不是居士国牙帐所在地，大石碾因何在此，令人费解。为石碾拍照以后，科考队继续赶路，天黑之前必须赶到露营地。太阳将要西沉，第一个露营点。
4: 小江，你安子有问题？
1: 懒得给我倒水。
0: 大家齐上阵，个个多面手，干考古，这是骑马的素质。两个人一顶小帐篷，虽能遮风挡雨，却难以御寒。野外科考，睡袋是必备的，钻到里边，零下十几摄氏度也能扛得过去。木桌是捡来的，加固以后放上炉灶、大锅。
1: 这个为啥要到三道桥呢？三道桥那上水开呢，将近95度、96度，
5: 所以说
1: 这个地方的话最多85度。这个地方吗？
6: 3600。
1: 这个地方3000，这个地方3000，树有了吗？3200以上这样的树就没有了。
0: 方便面、西红柿、清蒸鸡肉肠，再加上沿途采摘的野芹菜，吃上热饭是科考队最大的享受。
7: 哎呀，太腻了，哎，腻咋的？
0: 天为棚，地为席。2000多年前的居士古人是怎样进餐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居住在牙帐的大帐里，冬暖夏凉，不至于整日里吃冷饭。骑了一天的马，这会儿吃什么都香。吃过晚饭，已是大黑，钻进睡帐，全体就寝。夜的天山难以入睡，不仅冷，而且吵闹，溪水的唠叨不知疲倦。

0: 天还没有大亮，露营地热闹了起来。昨晚睡得怎么样？多数科考队员说，后半夜基本没睡，因为野兽的叫声听得太清楚了。哈萨克族向导说，近些年环境变好了，山里的野兽多了起来，即便是狼熊这样的猛兽也是很常见的。早餐依照哈萨克族的吃法，馕就奶茶。山里的温差很大，早晨和中午恍如两个季节。奶茶有调节体温的功能，喝足了奶茶浑身暖融融的，而且一天都不会感觉到口渴。
1: 来领一下中午饭，
2: 我们一人一个馕饼子，
1: 中午饭
2: 一人两瓶矿泉水。
1: 来
3: 一人两罐子，一人两罐子，赶紧领，装到口袋里头。
4: 两个
0: 又要出发了，分发干粮。
1: 老人家先来。两个
2: 馕饼子一个，
4: 两个
2: 一道装吧。
4: 馕，
1: 馕是吧？
4: 馕。

0: 一人一个，拿上。
1: 为了增强体力，已被急需的饮料分发到每个人的手里。
2: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0: 这个地方当地叫琼达板。
3: 从这到这大概是多少公里？咱们今天
0: 这个位置上的距离，现在看的话，可能有个10公里左右。
3: 这个高差呢？
0: 10公里左右，高差可能再升高个
4: 1000米，
0: 不到不了1000米。这个地方已经3000了，估计
3: 咱们现在位置
0: 六七百米，
5: 500、600。
0: 哎，600米，也就是这样，600米左右吧。
5: 那个我打过3500嘛。
0: 打板是3500，那就500多。这个地方绝对是3000，咱们在这个位置上啊，3000是没问题。
1: 哈萨克族向导说，今天要走的路才称得上险，险到什么程度，哈萨克族向导没说。那些仅有一天骑马经历的科考队员能走得下来吗？吴新华心里没底。
0: 大致这么一个情况，路还远，
5: 很远呢，
3: 走吧。
1: 吴新华将7位哈萨克族向导分成2组，4人驮着行囊赶往下一个露营地，3人跟随科考队保驾护航。马喘，人紧张，身下的沟壑见不到底。出发2小时以后，高高的石障突现于前，中间的裂缝如刀劈斧砍。哈萨克族向导说，这里叫石门子。登上石门的陡坡至少也有60度，马蹄踏在砾石上发出渗人的怪声。石门中间可以穿行的裂缝略宽于马身。过此险境，绷紧身子，绷紧马镫，拽紧缰绳，躲避左右凸起的石壁。石门子险峻难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守住这里，既能阻隔天山南北的往来，又能截断丝绸之路的畅通。也许，屈尸国的雅帐离这儿不远了。钻过石门子，急转下坡。小桥残破，河水湍急，马踌躇，人胆颤。几匹老马没胆量过桥，没办法，只得下马牵着。过了小桥，山石间淌着泉水，紧张的马匹挤在了一起，喝口泉水像是在自我压惊。再往前走，翻过了几道石梁以后，豁然开朗了起来。山梁舒缓，碎石遍地，树木不见，蒿草稀疏，古道固执地刺向沉默的天幕。马的喘息沉重了起来，这里的海拔在3300米以上，部分队员出现了高原反应。渐渐地，马队拉开了距离，看似平缓的路面暗藏着杀机。幸亏是骑术精湛的吴新华，如果是别的科考队员，恐怕就要出大事了。科考队终于登上了山顶琼达板。

0: 3409。
1: 遍地都是古海洋生物化石。
2: 已经很好的，
3: 好的，啊，对，因为
2: 这里还有，你看这也是化石，变化的，其实就是一种从有机物到无机物的变化过程呢，产生新的化石。
4: 上亿年
3: 的。
1: 似乎伸手就能摸到白云的琼达板，数亿年前是大海的海底。带口般的山脊缓缓地开敞着胸襟，雪山那边就是吐鲁番，也就是2000多年前居士国前王庭的所在地。敖包是什么时候谁堆筑的？哈萨克族向导说，但凡路过这里的人都会为敖包添加石块，这么做天神看得到，会保佑人马的安全。山下穿的是布衫，登上琼达板套上了羽绒服。这里的海拔在3400米以上，与山下的温差足有30摄氏度。在新疆做科考，一天之内感受四季是常有的事。2000多年前，居士国在天山深处设立崖帐，意在扼守贸易大通道。科考队骑马进天山，夜宿寒风刺骨、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为的是寻找早已消失的居士国崖帐。大石碾，古朴斑驳，铭记着岁月的沧桑。石门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寸草不生，飞鸟难顾，遍地的古海洋生物化石。科考队在琼达板上还会有新的发现吗？令科考队员惊诧的是，如此荒芜之地竟有人为的建筑遗迹。
5: 不是树，这柱子你看横木，就是树的横木都有，只是现在石头盖上了，看不清楚。
1: 敲击为的是采集样本，日后借助仪器检测木柱的确切年代。
6: 这是一个榫卯结构，而且这种榫卯结构一般是汉式工艺。
5: 上面是有还有这个。
6: 当年是有一个建筑的，
5: 建筑了。
1: 这里曾经的古建筑体现着中原文化特色，立柱是建筑的基础，上面搭有平台，高出地面既可以避风，又能保持室内温度。以木柱的粗细和分布密度看，上面的建筑物不小，绝非一般的民用设施。荒山接着天，野岭连着云，2000多年前，春来秋去的居士国马队行至此地，不会无动于衷。
6: 这个地方不仅是过往行人要祭拜山神的地方，而且是祭祀天山、祭祀伯格达的一个，和伯格达崇拜有关联的一个东西。
1: 根据航拍图片和地表残存建筑遗迹的特点，吴新华推测，此建筑因为古代太阳崇拜祭坛，祭坛是在距今2000年前后修建的。依照中原的建筑模式搭建祭坛，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早已有之。
6: 这边的榫卯结构都是汉式建筑，这种建筑一定是汉文化的人群或者是汉人建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中原的人建的这一块，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条通道和整个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联，和早期中国文化中原文化在这个区域的流行也有着关联。
1: 在路经这里的古人看来，这里与天神最近，离天神近的地方当然要修筑祭坛。

0: 道虽是险峻，但对善于骑马的古人来说并非天堑，驱使雅杖应该不会设立在这条古道上。从地图上看，紫兰石曾经经过的三道桥往东，既有险阻又有草场，就是说如果将雅杖设在这一区域，既可以扼守丝绸之路，又能就地解决将士的吃喝。就此，吴兴华当即决定改变探寻路线，舍弃原本南下吐鲁番的计划，改道东去。
1: 注意左右距离，头顶的距离，还有刚才说的马要倒下的时候使劲往起拉缰绳，这是唯一救命的办法啊，跳下来或者是干什么都跟着一块儿玩的。
0: 20:35，科考队到了三道桥，两天的马上颠簸，多数队员已经到了生理上的极限，下马以后腰痛腿痛，再有就是几乎所有科考队员都招上的通病，
2: 屁股疼的啊，当家老母烦
1: 的，没事啊，就明天的
2: 我看你啊，我看你脸色都变了，
1: 今天不行，今天你脸色惨白惨白，
3: 没关系，
1: 没关系啊，
3: 对对对，真的没关系，
4: 真没关系啊，
3: 真的没关系，但是主要是明天有多少路，
5: 明天要走多少公里路啊，
3: 明天
5: 走多少公里路，
1: 肖老师怎么样？
6: 哎，腿
3: 哦，那就两个小时的，
6: 对，
5: 走的方向腿就好了，
1: 不那行吗？还体力吗？
7: 你应该这样说，
3: 路比较危险吗？
7: 我了解一下，路比较的难走吗？
3: 比较的还要难走，大家坚持我也得坚持，没得冒险，
1: 我估计也差不多都这样，能难到哪去呢？
3: 对对对，没事，
6: 好，
3: 坚持，坚持就胜利。
8: 这个小花是我们的今天的营地，明天的线路是沿着这条黑线这样一直下去，整个要走的路线大概还有30多公里，明天可能宿营在15公里到20公里的位置上，很可能宿营在这个沟里，这又是山口，是一个打板，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打板
1: 啊，今天好好休息，明天我们还是8点半起床吃饭休息舒适，我们今天早上走的10点了吧，已经先10点了吧，
9: 十点
1: 出发的，我说8个小时回来，我们8个小时回来了，
0: 严谨是探索新知的前提，而考古科考还要求队员们具备熬得住苦痛的精神。
10: 德里，伤在哪儿了？是膝盖啊，还是
11: 脚腕子？
10: 啊，脚腕子。
1: 脚腕子崴了是吧？
11: 脚腕子，
12: 那不让马压了呀？那绝对崴了。
10: 第一次马跪下来，不知道是任何事。
1: 第一次把你扔下来，
10: 你们，
1: 你看我这儿，今天在石头上骑的。就我这个骑马水准算我们科考队最高的了，都这样啊，所以真要命，这个你看，这真是要命的事儿，肿了吗？
12: 肿了。
0: 喷上缓解伤痛的药剂，向导说明天的路更险更难走，安全起见，吴兴华决定明天一早一位向导带着2匹马先下山，徒走并非必须的辎重，以减少队伍的负重。
1: 你叫那么多帐篷干啥呢？你一个人睡的吧，是吧？你跟小李睡一个帐篷，
2: 真的
1: 还舒服。张丁和那个谁再睡一个去，或者你愿意一个人睡你睡，然后那个谁呢，这样就腾出一个帐篷来。你带那么多帐篷一点用处
2: 不好。
13: 我们那个里面会议的人的话，我们可以那个
1: 三个人睡一个帐篷，东西越少越好，马轻嘛。
13: 也是一个暖和。
1: 一个是暖和，另外一个。
2: 第一个，是吗？
0: 因为燃气罐的减压阀在马背上被挤坏了，今晚做饭只能用干柴了。搭灶点火，对整个夏季都得在高山草原放牧的哈萨克族向导来说，驾轻就熟。不一会儿，羊汤沸腾了，端着香喷喷的羊肉，无需担心被烫着。因为这里的海拔超过了3100米，羊汤差不多80摄氏。

这时度就沸腾了。落日卡在驼背似的山脊，余晖染映着山巅，帐篷里的温度骤然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做当日的科考笔记，整理明天的科考预案，领队乌新华每天晚上都闲不住。

0: 与内地不同的是，北京时间8:30了，山谷里才蒙蒙亮，拆帐篷，收行囊，各忙各的。
1: 睡不着觉，
2: 从今
1: 晚上冷得够呛。
3: 应该了吗？中午饭啊，拿瓶子、矿泉水、火腿肠。
0: 9:30，相当于北京时间的7:30，科考队开始了第3天的征程。
4: 小宝，熊，
5: 马路也有，马路也有。
0: 哈萨克族向导说，今天要走的路很少有人走，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更加艰险。科考队员愈发紧张的。马蹄下的根本称不上是路。
4: 前面那个石头难过，小心点过啊！
0: 前行要小心加技巧，如果马离石头太近，人的腿就会被夹伤。涧水是山顶的雪水，冰凉刺骨，趟过去需加谨慎。再往前走，树木稀少，马匹走在近50度的斜坡上，小路仅有2拳宽，一边是山脊，一边是深深的沟壑。3个小时以后，科考队登上了一处较为平缓的慢坡，前边的路更为艰难，吴新华决定就地休整。
6: 现在还有多少公里啊？
4: 现在算的话也5公里有吧。走，
6: 上马。
7: 走吧，走走走，身上就走。
0: 哈萨克族向导悄悄对吴新华说，待会儿要过的冰打板，他自己和眼前的这些向导都没有去过。他听老人说，那里只有2个人2匹马翻越过。考古意味着艰苦和艰辛，本次科考路已至此，绝无返回的可能。飞鸟难过，草木不生的穷打板，神秘的中原建筑，巨大的太阳祭坛。再往南走，道路平坦，科考队员认定居士国牙帐不会设在贯通南北疆的古道上，当机立断调整原本计划，科考队挥师东去。崇山峻岭，鹤深水急，科考队勇闯冰打板，展现在科考队员眼前的是怎样的情景？科考队当真能找到居师牙帐所在地吗？碎石密布，马蹄像是踩在滑板上，每走一步，马小心，人担心。本次科考，多数科考队员初次骑马，竟然挑战了人迹罕至的冰打板。这样的路对前来攻取的大部队来说是难以成行的，因此此路具备防守的功能。翻过冰打板再往前走，就是地图上标示的大片草场了。居士国会不会在前边设置雅帐呢？登顶，雪山拥裹着平展的戈壁，风不大，

口气了。科考队员轻松了起来。就在这时，哈萨克族向导说话了，前边更要小心。正如哈萨克族向导所言，路更难走了。哈萨克族向导在前面探路，科考队员紧紧跟随。山险沟深，一步差错就可能连人带马坠入深渊。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年轻的科考队员牵马徒步，一来太恐怖，二来与马鞍接触的部位磨烂了，下山时特别痛。

0: 钻林子，过深涧，两小时以后，眼前豁然开阔了起来。哈萨克族向导说，这里叫乌塘沟，地势平坦，三面环山，河水潺潺，草场葱绿。这片林地草场有多大？最便捷的探知方法，航拍。飞行器隐没在高高的树梢。突然，意外发生了，信号中断，航拍器失踪了。怎么回事？马上寻找。
1: 143，142.8，142.5。那边。
0: 一小时以后找到了，航拍器挂在了高高的树梢上。
2: 小心啊，安全第一。
0: 哈萨克族向导身手敏捷，爬到十几层楼高的树梢，取下了航拍器。
3: 不着急啊，一步一步的走稳。
4: 对，
5: 拿到了吧？
3: 拿到了。哎
6: 呀，老总。
1: 哎呀。
7: 哎，我也爬不上去。
8: 慢点，哎，对对，慢慢的。
9: 哎，放，你放，没事，放。
1: 好的，行。
7: 哎，终于回来了。好的呢。
1: 要关电。
8: 啥感觉呀？
1: 问题不大。哎
5: 呀，资料总算找到了。
1: 内存卡在里面吗？
5: 飞机还好着呢，就刚才卡到吱吱上了。
7: 哎呦，累坏了。
1: 正累了。太高了那个。
3: 辛苦了啊。哎呀。
0: 查看拍摄效果，山坳拥裹着葱绿的草场。
5: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而且环境不大，又不会挤占多余的资源，所以说作为王庭所在应该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大规模的人群在这个里边游牧是不可能的，因为草场不够，但是又因为环境封闭，整个气候小环境又非常好，所以说做牙帐做王庭非常合适。居士后国王庭如果要选择，吉姆萨所有的山沟我都走过，这是最好的地方。
0: 按照事先约定，接应科考队的汽车三个小时以后将会在林子外的接应点等候。走出林子，疑问仍在，如果居士国牙帐当真在这里，这里在居士古道，在丝绸之路来说意味着什么？虽说本次科考已近尾声，但要探究的事还多着呢。
10: 你为什么当律师？

让开，让开，让开。

0: 贺律诚意邀约你，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不要一口回绝。我如果真的离职，你就更不用顾及二组。你不用自作多情。我不去贺律师的小组，不是因为和你的合作，更不是因为二组。贺律师只接受互联网的工作。
1: 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提升。我没有顾虑过你的感受，所以你也不用顾虑我。真的吗？我知道我这样提出来，你们都会感觉很突然。可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都超乎了我的预料。
0: 觉得妈妈说的是对的，我现在应该把我有限的精力放在那些我能把控的事情上，比如你的完美家庭。赞同。我都忘记了，你的身份有很多，你要做一个好母亲，还要做一个好妻子。
1: 喂，主任，啊，我就在楼下呢。啊，好的，马上上去啊。
0: 李主任有案件找我们，他还不知道我想离职的事。怎么，辞职前最后一版稿还需要我这个小助手作陪啊？
1: 需要。走吧。

0: 哎呀，这些艺术展馆和名誉案子啊，以前都归属二组，虽然在利润上起伏不定，但是在声誉上能造势。哎呀，最近二组势头好，不妨乘胜追击啊，多点口碑也是不错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案子许律师你可以搞定的。
0: 现在是你们二位协作，小许是一个不错的助手啊。
1: 嗯，我呢最近在时间上可能会。
0: 最近啊，说实话，你们二组交到你手上的事儿太多了，确实有点欠妥当。但是你也不必事无继续的去处理啊。这其实除了主要案子啊，其他琐碎的事儿你可以交给其他人。哎呀，以前你在老陈手下已经习惯了这种流程上的事儿，现在你要向他看齐，做一个领头律师。但是啊，你得先学会减压，这样时间才能用在刀刃上。
2: 李主任，
0: 嗯，
2: 我想陈律师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0: 如果你还有更大利润空间的案子，可以先去处理。
1: 行。

0: 先把这个案子完成再说，我有时间。
1: 好。

0: 干嘛呢？
1: 哎，你这视频口味挺重的呀。
0: 你懂个屁，人家这是为了环保，行为艺术。
1: 你可拉倒吧，在网络上一切行为艺术都是以炒作为目的。
0: 那你来二组是什么目的啊？
1: 打印机那边没纸了，我过来拿纸。啊，在这儿拿纸呢，借过一下。
0: 打印机那儿全是纸，你说打印机没纸？
1: 可能刚放的。
0: 白宁派他来的。
1: 哎，请你吃。
2: 谢谢。不客气。
1: 买多了，再说了，我哪有那个胆子招惹明堂搜索引擎啊？
2: 我还以为你跟搜索引擎，啥意思？
1: 新来的吧？不知道了吧？
2: 不知道。
1: 我们方姐号称明堂百度百科，没有什么消息是她不能第一时间知道的。
2: 这么厉害啊？那我得跟她多学习学习。
1: 王霄啊？
2: 嗨，发票能使人成长啊！我已经想要来大律所大公司，没想到来了大公司还得贴发票。
1: 你早说呀，这个我门清。我跟你说，要想庭上风光，必先苦其心志。我教你。
2: 哎，正好我还有一些调解的案子，一起咨询咨询你。
1: 问对人了，
2: 来。
3: 吴馆长，那个黑色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呀？
4: 哦，就是这个东西，保洁说是黑糖蜜，这个你们可以留着。其他的证据呀，都已经交给酒吧化验了。这个人是个视频博主，做各种博眼球的出位行为以获取点击量。他在网上的昵称叫辛格，估计这次啊，也就是想火一把。
5: 当天你们不是已经报了警，让警察把他带走了吗？后续展览还顺利吗？
4: 这次破败的绽放展览，是我们策展团队策划了4个半月，联系了全世界15个国家、66位艺术家，超过200件展品的心血之作。这件事发生以后啊，很多艺术家提出了质疑，要求撤展。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们留下，但是展期还是被缩短了，并且我们正在筹备的下一次重磅展览也可能会因此而流产。辛格的行为给我们右美术馆带来了不可挽回的非常恶劣的影响。
5: 我们看过资料，办同类艺术展的展馆附近有很多家，不乏比右美术馆有知名度的。如果他是为了炒作，他大可以选择一家更出名的。
4: 这个我就不是特别清楚。
5: 辛苦你了，在离职前还要配合我办理最后一个案子。
3: 我不喜欢烂尾，即便是你的案源，只要我在二组一天就会负责到底。
5: 善始善终啊，
3: 爸爸也经常这么说。走吧，换鞋开车，
5: 车上有，放心。

0: 手术包好，装好了。师哥，爸爸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
1: 放心，师傅没什么大事儿，已经脱离危险了。
0: 那爸爸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总不在他身边。
1: 师父让你放心，这段时间其实是他休息最长的一段日子。他说，以前忙，不是在法庭，就在律所，没时间休息。现在有时间休息了呢，反而是在医院里边。他觉得挺讽刺的。这段时间他反思了很多。
0: 觉得你是对的，他一直希望你按照他选的路走，但是他忽略了你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他以后不会给你选择。师哥，你要是再见到爸爸的时候，你帮我告诉他，有很多事情我等着他帮我选择。
1: 别让他怎么想。放心吧，我会的。还有，他说他以前不好意思跟你开口，但是现在他想让你知道，他爱你，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你过得好。 犯了错，希望你能原谅他。这是我的证件，家属就在外面探视一眼。

0: 其实，我想跟爸爸说，我可能要离开明堂，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
1: 为什么想离开明堂？
0: 很久没有接到爸爸的电话，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息，我觉得特别不习惯，好像这个世界跟从前都完全不一样。我也想像爸爸一样能撑起这个家，所以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能多点时间照顾家里。
1: 你是个好律师，你要是这么放弃了太可惜了。当然，如果律所和师傅的案子牵制你太多的精力了，你确实应该休息一下。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估计早就垮了。
0: 这也许就是爸爸经常说的，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看怎么选择。
1: 那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回答。

0: 这么早约我是老陈的事儿吧？他病情怎么样了？
1: 我也不能进去探望，但是田茂跟我说暂时没有什么大碍。
0: 嗯，
1: 你不用担心。
0: 小冉，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尽管提，老陈是你的父亲，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几天如果你想休息的话，明堂的事儿可以往后放一放啊。
1: 我找您就是想谈谈工作的事儿。
0: 嗯，
1: 我想离开明堂。
0: 你是打算休一个长假对吗？
1: 不是离职，我想换一个工作。
0: 小冉，你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么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对吗？
1: 嗯，我知道现在说离开明堂有点突然，但是最近工作上还有家里都出了那么多的变故，洋洋身边也需要人照顾，我不想以后自己对家里有什么遗憾，我想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家里。
0: 你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是吗？
1: 嗯，走之前我会把手头的工作都交接好的。

0: 哎，宋兄，你那天手帕落这儿了。
1: 啊，对不起啊，
0: 宋兄。嗯，这有东西，嘴巴旁边有东西。

0: 我嘴巴旁边没东西啊，你生气了？
1: 宋律师，哎呀，我找你半天了，洗衣机也在呢，咖啡机又坏了。
0: 咖啡机坏了，你找我干嘛呀？
1: 不是你说过了吗？那咖啡机指着你啊。哎，宋律师，救救我吧，唐主任他们等着呢。
0: 帮你可以，注意距离。
2: 美术馆的案子很好打，并且代理费用很可观，美术馆也很有可能和明堂会长期合作。主任，
3: 陈然想要离开明堂，
2: 我听说了。我想陈然想要离职甚至离开律师行业，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和他父亲的案子有关。
3: 哎呀，人在这种压力下总想找到一个出口，我很理解他。
2: 人的出口只有靠自己。
3: 你没有处在他的位置上，不知道他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昨天老陈病了，进了公安医院。陈然想要回归家庭，也是人之常情。
2: 我懂。
4: 一会儿把下午的资料给我一下。嗯，
5: 我就是怎么样？哎，你下了班，
0: 好
5: 了。
0: 啊，
5: 行了。
6: 飞来银和迅达网络的合作，不用再弄了。
7: 我是真没想到，这个李公明还挺发愤图强的，连着出了联创和四季药厂两个丑闻，那竟然还能回光返照呀！

0: 据我了解，明堂是用 APP 计划挽留的万东，不过还好，他们的合同是一年一签，我们还有机会。
1: 飞雷音既然打算自己弄 APP， 那他和迅达网络就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他们两家已经没有任何合作的基础，所以这件事情不用再纠结了。散会。
2: 我听说陈文光住院了，
3: 应该没什么大事儿。要是病得重的话，就保外就医了。
2: 也是，

0: 这边请。师傅，辛格的律师到了。
1: 哎呦，师哥。
2: 小冉，我刚接到这个案子，没来得及给你打个招呼。
1: 啊，坐吧。我介绍一下啊。
2: 啊。
1: 这位是许杰律师，案源是他的。
2: 哦。
1: 这是田茂律师。
2: 许律师，你好。
3: 久闻大名啊，田律师。我只是他的小跟班而已。我想以后会有机会和您打交道的。
2: 放心，我一定会提防刘梦。小冉身边每一个人，我都不会轻视。
3: 辛格的行为造成了展览混乱，使得美术馆的名誉受到了损失，正在筹备的其他展览也进展受阻。
4: 所以我方主张辛格在微博等网络公共渠道发文道歉，
3: 并且赔偿名誉损失费、财产损害赔偿费共计50万元。
2: 两位不会不知道银眼化工厂是釉美术馆的赞助商吧？哎，看一下，这是银眼化工厂下游的五里村，村民已经抗议了2年了。银眼化工厂污染河水，虽然有被罚款，但是情况一直没有改善。
1: 这跟辛格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2: 釉美术馆成为了银燕的帮凶，他让大众以为银燕是关心环保的。
3: 田律师，咱们还是回到案子本身吧，别说什么艺术漂白这种高级概念了。
2: 通过赞助美术馆进行环保艺术展，然后进行高调的公关行为，银燕反而成为了关心环保的企业，花点钱换一个环保企业的名声，可是企业的污染行为呢，照旧进行着。
3: 假如这个是事实呢，我们很欣赏辛格的善良和正义，那他应该去工厂抗议，和美术馆有什么关系呢？
2: 美术馆不应该接受银燕的钱。
3: 美术馆没有为工厂做任何的宣传，接受赞助也是当下一种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难道美术馆收了赞助，他就不关注环保的话题了吗？
2: 你觉得美术馆收了银燕的钱，还会展出对他不好的展品吗？
3: 但美术馆因此存活下来，可以让大家持续关注环保的议题。
2: 美术馆就不应该接受银燕的钱，不应该成为他宣传的工具。
1: 不，我们现在说案子，说回辛格的案子。
2: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案子。除了法律上宣判的输和赢，人应该有基本的正义感。知道当初我为什么离开明堂吗？
3: 为了你的正义感。
1: 许律师说话比较直接啊，但是我认为这确实是两码事。工厂污染我们可以想其他的办法，但是辛格的行为确实侵害了美术馆的名誉权，还给美术馆造成了财务破坏。
5: 打着环保的名义，
2: 吃着污染的红利，你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吗？我不接受你们的条件。
1: 条件可以谈，如果被拘留了，辛格还怎么继续他的行为艺术？我认为和解对于我们各方都是最好的选择。
2: 法庭上见吧。
1: 嗯。

0: 有没有觉得田律师变帅了？他就没想来跟我们谈调解，他就是想让这件事情持续发酵。这就说得通了。田律师手上现在正在代理五里村村民控告银燕化工厂污染当地水源的案子呢。现在一审证据不足，等待二审开庭呢。
1: 看来他就是想借着美术馆的案子，让公众对银燕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进行关注和讨论，然后给工厂施压。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事情总归是要解决的。我们可以做出让步，只要辛格能跟美术馆道歉，我去找谷馆长谈，协商一下。放心吧。
0: 我不会让你在中间为难的，好人你去做，我继续调查辛格。

0: 什么意思啊？
1: 就别跟我计较了呗。
0: 我计较了吗？
1: 你没计较，我是不想让你误会。
0: 误会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减肥，你还给我买披萨啊？
1: 那这样我自罚3块，你放我一马。
0: 你还嫌自己不够肥啊？
1: 我胖了吗？裁缝都说我最近瘦了，还给我小了尺码。
0: 你上个案子认错的样子呢，还是有0.几分的可爱的。你看你这样，双下巴都出来了。
2: 哎，宋兄，你在这儿啊？到处找你，要财务报表。
1: 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2: 行。谁点的呀？
1: 我点
2: 的。都是加班的人。俩人吃独食啊？
0: 宋律师买的啊。白律师，你要想吃的话可以一起啊。
2: 大家的啊，那我拿走了。谢谢，加班啊。
1: 那不是我给的，不关我的事啊。我的一番心意就被你这样送给别人了，徐律师，我申请要赔偿。
0: 都是我的事儿。是我借花献佛，想要让白律师在工作上呢对你好一点。白律师要等着你。
1: 徐律师，白律师等的是我的资料。
2: 屁股都圆了，
3: 晚饭一起吧。
0: 减肥
3: 你要忙到几点啊？
0: 10点。
3: 那你等我，我送你回家。

0: 白律师，要不你先回去吧，邮件我整理好会发给唐主任和李主任的。
1: 都这个点了，也不差这一会儿了。你一会儿邮件弄好了，先给我看一眼啊。
0: 连续工作了11个小时，你不累啊？
1: 再连续工作12个小时，我还能坚持住。
0: 没事儿，你家住得远，要不你先打车回去吧，交给我就行。
1: 一会儿送我呗。
0: 我啊，不行啊！啊，
1: 等人啊。

0: 哎呦，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还没下班呀？
1: 还忙不完，今天估计得后半夜了。你忙完了？
0: 嗯，忙完了。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
1: 拜拜。干嘛呢？邮件。
0: 啊，没有，坐太久了，伸个懒腰，腰什么？

0: 哎呀，太累了。好在全弄完了哈。
1: 我记得白律师家好像比较远。
0: 我记得宋律师好像是明堂绅士吧？
1: 啊，是啊。

0: 宋律师是自己生活呀？
1: 对啊。
0: 那宋律师好厉害哦。
1: 这有什么厉害的呀？白律师你呢？
0: 我？嗯。我父母在这边生活，他们不习惯，在老家呢。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白律师也是一个人。
0: 嫁不出去啊。
1: 那倒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白律师可能是眼光太高了。
0: 咱们律师这个行业，处理别人的事情呢，永远比处理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哪有时间去了解一个人啊？遇到一个靠谱的人都不容易。嗯，
1: 白律师，我觉得在专注工作的同时，也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0: 说的容易，但是好好工作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0: 那律师到了，嗯，谢谢啊。要去我家坐会儿吗？啊啊，不了，我有点困了，而且我女朋友还在家里呢。女朋友？啊啊，也是女律师？啊，银行的？这个不方便说了吧？那哪天约了一块吃饭吧。
1: 啊，好，好，
0: 你走了啊，嗯，拜拜。

0: 喂，妈。
1: 儿子，你现在哪呢？吃饭了没有啊？
0: 我吃过了。
1: 那你见到你爸吗？
2: 他好不好？我给你带了平时的药，还有他的保健品，
1: 你送给他了吗？
0: 妈，因为爸现在在看守所里呢，所以除了他的律师之外，别人都见不到他。
1: 儿子，你知道吗？昨天半夜妈妈突然醒来，心里特别不踏实。
2: 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你爸，
1: 他现在到底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啊？
0: 那个，他现在身体应该挺好的，妈，你别担心了。
1: 你别骗我了，你说实话，他到底怎么样了？
2: 啊，儿子，你一定得看看他。
0: 好了，妈，我工作呢啊，先挂了。嗯，没事，你不用担心。

0: 到了。免费咨询？田律师很会立人设啊，业务应该很多吧？
1: 你啊，总爱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他是真的喜欢帮助别人。走吧。
2: 我认为上次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两位何必再跑一趟呢？
0: 我们看了辛格过去的视频，这次事件之后，他的粉丝数上涨了200万，所以很明显，这是一次有意策划的炒作。
2: 炒作也好，什么都好，美术馆收了化工厂的钱，这是事实，对吧？
1: 师哥，我们就说这个案子吧。如果辛格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道歉，我们就不会继续追究下去了。我想这件事对于辛格来说也是有很大诱惑力的。至于其他的案件，最好不要掺杂进来。
2: 只要美术馆公开承诺不再接受化工厂的赞助，别说是道歉，你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0: 这是你的意愿还是委托人的意愿呢？因为营业化工厂水源污染的案件呢，需要的是舆论支持。你现在就利用辛格和美术馆的案子，给你的案子做僚机，打助攻啊。
1: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按规矩，任何消息都不能透露给媒体的，这一点田律师是了解的。
2: 小冉，你不用保护我，我想知道你的搭档想把话题引导到哪儿。
0: 如果你想让你的委托人承担巨额赔款的话，那就拒绝和解吧。但是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你是为了什么牺牲了自己委托人的利益的。
2: 我记得陈律师是美术馆的代理律师吧？你这是代表自己的意愿，还是代表陈律师的意见？
1: 师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知道辛哥小时候因为化工厂的污染问题而落下了病根，所以身体一直有问题，所以他才会执着于环保的问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迁怒于美术馆的理由啊！现在营业化工厂的污染案还没有宣判，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被告对你有诉求，你作为他的代理律师，我认为应该合理的去疏导他的诉求，而不是这样一味的迁就他。
2: 我是辛格的代理律师，所以我尊重委托人的意愿，我们不会接受和解的。有的时候输和赢啊，并非是对立的，作为大律所的律师来说，很难理解吧？
3: 信息反馈给代理人了吗？
4: 我反馈了，然后他们那边说下周一会提交新的资料过来。
3: 好的，我知道了。
4: 好。
5: 掐指一算，你最近心情不佳，需要召唤快乐天使。
6: 说人话。
5: 啊，是这样的，我想请你吃个饭。
6: 请我吃饭？我有饭吃的。
4: 师傅，你有美术馆的宣传都整理好了。
7: 你听说啊，素修喜欢白宁？
4: 我八卦，又不是我说的，
7: 人家都看见了。昨天晚上，宋修要送白宁回家，想上楼，但没上成。
1: 没有证据，别乱说话。
7: 要什么证据啊？只有你们律师开庭需要证据，我们助理只看八卦够不够分量，是吧？
1: 赶紧干活吧，马上要出庭了。
7: 哦，我去把这些复印一下。宋修竟然喜欢白宁。

0: 跟铁帽打官司有些纠结，我理解。
1: 铁帽是我爸爸的大弟子，在明堂的时候一直跟着我爸爸的。
0: 怪不得陈主任除了他从来不让别人插手自己的案子。
1: 之前我也有点奇怪，为什么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现在大概知道一些原因了。
0: 因为张青兰。
1: 或许吧，
0: 但是现在这块遮羞布已经被拿下了，他没有让你接触案子的意思啊。
1: 喂，师哥。
2: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被岩盐化工厂污染的水源，我们现在很多村民都生病了，他们以后怎么下地干农活？田律师，一定帮我们打赢这场官司，拜托你了。
3: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2: 拜托了，那我们先回去了。

你也看到了，村民长期饮用这种被污染的水源，就会身患重病。就算得到及时的治疗，他们后半辈子也会丧失劳动力。

0: 相对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反而是这个。
1: 这确实不在赔偿和保险的范围之内，这就是你代理他们的原因。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辛格和他们一样都是受害者。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个来影响你的判断。
1: 其实办案子就是这样的，哪怕是千夫所指的委托人，也有自己的代理律师。在这个案子里，用美术馆是我的委托人，我关注的是他们损失的利益。
0: 这是你的判断，我希望你跳出这个案子，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1: 从律师的角度，我不想用道德去评判用美术馆的对错。
0: 你说的对，今天来就是向你解释我坚持这场官司的原因，而不是用道德的标准去影响法律的裁决。萧然，没想到我们在法庭上要来一次交锋。
1: 这或许是我在明堂的最后一个案子。爸爸经常说，做事要善始善终。我虽然挺同情他们，但是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立场。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和解是双赢的选择。
0: 既然你坚持，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希望这个案子结束以后不会影响你对我的看法，还有对师傅案子的判断。
1: 如果你赢了，不正好说明爸爸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0: 哎，白律师，你找我啊？嗯，对新案子感兴趣吗？感兴趣啊，但唐主任不刚给你们组招了个实习律师吗？还需要我跑腿啊？
1: 您不都递交了转正申请了吗？怎么还把自己往实习律师那队划了呀？
2: 低调低调。
0: 看一下这个吧。
3: 小哥哥 Charles 又上线了，有个好几万平米的大 house， 这是什么样的体验？住一晚大挑战。 Let's go，
0: 网红。是，这个人叫查尔斯，是个网红。周末晚上呢，他趁保安不注意，偷偷跑到原本家居住了一晚上。周一一早呢，他将这个视频呢上传到网上。原本家居发现视频之后，就立刻报了警。本来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纠纷吧，但是这个视频又上了热搜。查尔斯就觉得对方蹭了他的热度，现在呢拒绝道歉。
1: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0: 不是我们哦，是你，这种纠纷你最擅长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仅仅是纠纷的问题，如果上了热搜，可能涉及到经济赔偿，需要上庭。我的委托人家居公司怎么说？
0: 错，你的委托人是查尔斯。

0: 宋律师好。
1: 哎，
0: 宋律师，尝尝莫妮卡为你亲手泡制的茶咖。
1: 哎，谢谢啊。
2: 宋律师，这是接手新案子了。
1: 啊。
0: 是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一个大网红

0: 刘姐，你家居商城直播？
1: 家居公司肯定有直播证据、监控证据，这很简单啊。
0: 我的委托人是那个网红。
1: 打扰了。
2: 没事，宋律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我帮忙。
0: 你们的意思是，我跟你一起办这案子？
2: 对呀、啊，这不是很好吗？
1: 对呀、啊，没问题啊。
0: 好啊！
1: 太好了，那这样我还要去忙，你们继续讨论吧。
2: 谢谢宋律师。
0: 不客气。
1: 那你们先研究啊，加油。

0: 现在是下班高峰期，很难走在一起吃个饭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如果你有什么不高兴，你可以告诉我，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1: 我有不高兴吗？
0: 你有。
1: 我为什么不高兴啊？
0: 我不该送白宁律师回家。
1: 还有呢？
0: 不知道了，给点提示。
1: 宋律师都不了解委托人的内心，这个谈判怎么继续啊？
0: 首先你不是我的委托人，你是我的爱人、亲人和家人。其次，如果真的有什么错，应该让法律来制裁我，而不是让你脏了你的手。
1: 捡球吧。
2: 此次展览的投入费用达到了700万人民币，美术馆计划通过赞助商冠名、战略合作、衍生品售卖、门票收入等形式回收60%的成本，并与前来参展的部分艺术家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但是因为被告人的行为导致展期压缩、门票销售减少、冠名商终止合作、战略合作资源置换无法兑现，新阁事发时的场地遭到破坏，也已经无法正常的展示，对美术馆造成了财产损害。被告当天的行为已经被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以5日拘留。原告要求被告负担其相关的民事赔偿责任，具体情况见证据8、9。综上三点，我方诉求被告分别赔偿名誉赔偿150万，财产损害赔偿50万，当日票房损失10万。
3: 原告代理人对于名誉受损的事实认定错误，我们有证人证明，我们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4: 请证人出庭。

0: 可以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吗？
1: 我叫艾比加莱，是这里在华商会联合会的执行秘书。
0: 请问您知道现在静海市釉美术馆正在举办的《破败的绽放》艺术展吗？
1: 是的，这里的当代雕塑家 Gerardo Pulido 的作品也在这次展览中展出。我们接受了美术馆的邀请，我当天从上海代表商会过来的。
0: 请问那天您见过我当事人的行为艺术吗？
1: 我看到了，我以为是美术馆安排的特别表演，我觉得非常酷，扫头奔访，还有南门风情。后来警察把他带走，我还以为是表演的一部分。
0: 那么您觉得我当事人的表演对当天的展览造成很糟糕的影响吗？
1: 完全没有，还有一些静海当地的这里商人也来了，我们都觉得釉美术馆很有创意。
0: 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庭审。
2: 原告代理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啊，艾比加莱女士你好，这是我们收集的材料，在这份材料上显示，来自智利的马特奥乳液

0: 要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他们的宣传明信片，但是为什么截止到昨天下午，在美术馆的公共休息区我们都没有看到呢？
1: 情况是这样的，当天展览后我们

0: 没有其他问题。是我轻敌了，没有识破师哥的策略。他用性格反对美术馆接受营养化工厂的赞助而混淆我的注意力，而我则盲目地认为性格构成了名誉侵害权。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有错，我是不是要自罚一个月俸禄啊？
0: 别安慰我了，用美术馆是我来负责的案子，虽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但是是我的失职，我没有做好工作，复盘是必要的。
1: 我觉得呢，你就是太想顾全大局了，精力被分散了。而且现在这个情况，田茂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你父亲的案子上？
0: 我爸爸的案子他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一直都在调查，而且也一直都有新的线索。
1: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这次呢真的能够赢了这次官司，你应该高兴的，说明你的父亲没有委托错人，他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还是不能沮丧太早，毕竟还没有到最后。这样吧，我先去找找用美术馆的盈利状况。
0: 我来复盘新阁的行动线。
2: 打起精神来，大律师们，有小道消息。
1: 干嘛呀干嘛呀，一脸八卦相。
2: 陈主任的位置不是一直空着吗？据说今年的律所大会要选拔新的人上去，大家都说不是贺刚律师就是蒋琼律师会当选，因为他们是律所的元老，而且他们小组业绩也好看。但是今年采取的是公开竞选。公开竞选，也就是说我们陈大律师也有机会。
0: 干正事吧，把美术馆的资料给我复印一份，还有他们的卷宗我都要。
2: 好，

0: 京唐的确需要考量新的高层，这对所有的律师来说都是一次好的机会，而且你符合竞选的条件，
1: 你还打算离职吗？您了解我的，我对金钱高火没有兴趣。许杰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律师，他完全可以接替我，胜任二组的工作。
0: 你在明堂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看着他一步一步的长大。我相信你对二组和明堂是有感情的。您说的我都懂，但去留是我个人的决定。等手头这个案子办完了，我就离开。
2: 非常理解你，这样吧，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再好好想清楚，好吗？
0: 还在想离职的事儿？没有。啊，
3: 师姐，
0: 哎，
3: 下班了。
0: 怎么样？你这两天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以律师成了TFA票的小能手，报告纠错小达人，这事儿我挺匪夷所思的。不
0: 许抱怨，严格要求对你来说是好事情。还有，那边的优胜人员那么多，磨合一阵子，慢慢就会适应。
2: 行，我理解，我加油。
0: 加油。
2: 师姐，你晚上有安排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感谢您对我的引荐。
0: 今天晚上我还真的有约了，下次吧。
2: 行，那下回，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2: 再见，再见，许律师。
4: 哎哎哎，再见。

0: 我说的吧，这个小哥哥还不错。晚上一起喝酒吧。
1: 你刚才不是说你晚上有事吗？
0: 跟你喝酒就是我的事。
1: 走。

0: 白律师，这份蓝档案的报告我又检查了5遍，按照您给的要求，附上了情况说明、证据体现和总结，我觉得您可以再看看。不对，
1: 不是哪儿不对呀，白律师，我希望你能明确的指出来。
0: 这份报告我找别组的同事也帮我看了，大家都说没有问题。这份报告我重写了3次，盯着反复看了5天。大姐，不至于吧？
1: 我不是你姐，也不是你妈，也不是你朋友，我是你上司。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的。既然在我的组，我不允许任何人出现任何错误。如果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不干。
0: 关键是问题在哪儿？我希望白律师能够给我点拨一下。如果要我死，我也希望我能死个明白。
1: 如果一个报告上的错误还需要我来提醒的话，我是不是该给你配个助理啊？
0: 行，我继续找，我一定把错误找出来。

0: 有些问题，我有些质疑。
1: 比如，
0: 张青兰一家秘密生活了那么久，本可以一直相安无事的，可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被我发现？老天爷是不是在故意告诉我，是他害了我爸？
1: 我觉得不会，张青兰的生活都是靠你爸支持，陷害你爸等于断了他的生活来源，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这个 cheese 很好，试试吧。
3: 试一下，
4: 这个很有趣，这是新品，
2: 专门为你们点的。来，你也试试。嗯，
3: 就不错。
0: 嗯，不错。
3: 嗯，口感挺好。嗯。
0: 嗯，我来了一个朋友，要不咱们待会儿再聊。
3: 好，
4: 那你先聊。
0: 哎，好。请坐。你找我？不是迫不得已，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我会来找你的。你们婚都结了，还谈什么万不得已啊？我真的不知道跟你说什么。你找我，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张青兰是你爸的现任妻子，不会是他，你心里应该早有判断。
0: 但有时候我也会质疑自己的判断。
1: 现在看来，你爸周围的人都没有陷害他的嫌疑。假如像你之前所说的，这2000万是陷害你爸的赃款，那这个幕后人一定是可以赚取比2000万多得多的利益。
0: 明堂的高火之间，易容取容，易损俱损，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冒这个险。
1: 你对律所倒是蛮信任。
0: 明堂的案源其实这几年一直都很紧张，所有人都知道

0: 明灵案里，程泰动了不少手脚。你怀疑程泰？
1: 他们再婚的事隐瞒了这么久，还有多少事我不知道的？文光出事以后，我们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
2: 怎么他出事以后，竟是找我来负责任的人？
1: 不，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真的不是为你来要钱的，是因为我知道文光住院了以后。
0: 我想请你帮帮我，让我见见他好吗？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那边还有朋友呢，失陪了。另外，陈然已经知道你和陈文光之间的事了，他刚要开始新的生活，请你不要打扰他。
1: 公安机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是不会抓他的。也许只有上了法庭，我才能知道爸爸真正都干了些什么。
2: 等铁帽吧，也等等你爸出来，你们应该好好聊聊。等等。
1: 我要离职的事情，李主任让我再想想。你怎么看？但如果给我主观的建议是。
2: 理由是，
1: 习惯了你这个 partner， 相信你也离不开我。

0: 顾关长，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寻找相关证据，以针对被告律师的证据进行反驳。
1: 陈律师，我们有新的计划。今天开庭之前呢，美术馆受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虽然银燕能赞助商依然不满意，但是美术馆的品牌形象和外国商会的合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会考量利弊，如果继续打官司的话，
2: 对美术馆不一定有好处。我觉得古馆长说的有道理，再次开庭，我们不一定能赢。那我们怎么办呢？和解吗？对方摆明了没有意愿和解。我建议撤销诉讼，美术馆呢留的美名，里子面子双赢。
3: 既然你们都有和解的意愿，那这样，我让书记员制作一份调解协议，你们双方签了字就可以撤诉了。
4: 谢谢你们的理解，
1: 相互理解，
4: 谢谢。

0: 哎，邱局长，有什么想说的吗？邱局长，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也是为了呼吁社会，呼吁大家注重环保。
2: 又美术馆的展览是因为
1: 云燕化工厂赞助了他们，可云燕化工造成了很大的环境污染，直接影响到人们身体的健康。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社会，从我们每个人做起。

0: 喂，
1: 喂，许律师，
2: 今天有时间吗？
0: 叶医生又有合同要咨询呀？
2: 让许律师免费帮忙的事，我可不好意思再做。
1: 上次的事我都还没好好感谢你呢。
2: 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今天这位大客户可是我不遗余力的推荐了你啊。
0: 大客户，我现在可不能单独出庭啊。
2: 是私立医院的法律咨询，我相信你的业务水平。
1: 如果许律师今天有时间的话，
2: 这位客户希望当面跟你见一下，聊一下具体的情况。
0: OK， 到时见。
2: 嗯，好，拜拜。
3: 您刚才也了解了，这为我们名义打擦边球的这些小型私立医院啊，有很多，已经非常影响我们在其他地方的业务发展了，真的是让人很头疼。
4: 是啊。我也搜索了一下那些冒牌的医院，目前简单的商标保护不足以支撑贵医院的商标保护，所以我建议你们申请实名商标，而且还急需要一个品牌保护战略。如果还需要高频率维权的话呢，我就建议你们对外地的冒牌医院去进行调研取证。不知道叶院长有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先出一个方案。
3: 那当然好呀。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找到一位合适的律师。病人嘛，他的健康由我们医院来负责，那我们医院的健康肯定是希望由许律师这样优秀的律师来维护的。
4: 明白。
2: 我没有推荐错吧？许律师还是很严谨的。
3: 确实眼光很不错，我非常期待许律师进一步的计划。
2: 那我今天算是预祝二位合作愉快，
3: 还要看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喽。
4: 我相信会有一个不错的结果。
0: 谢谢。
2: 之后有什么事，你直接跟叶腾说就好了，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4: 哦，就正常对接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2: 你别跟我客气啊，她是我姐。
4: 你姐？
2: 嗯。
4: 亲姐啊？
2: 同父同母的。
4: 哦，叶医生的家族产业很大呀。
2: 嗯，一般了，起家连锁而已。但我也没觉得对我工作有什么帮助，我还是靠我自己的。况且我对这个管理也实在是不感兴趣。
4: 那就谢谢叶医生赏饭吃了，谢谢。
2: 哎，去你家喝一杯。
4: 不太方便。

0: 又看什么呢？
1: 啊，卫星，帅不帅？现在可火了。
0: 切，你好像不是喜欢的这个偶像吧？
1: 这是我的新偶像，他马上要开这个歌友会，我特别想去看，票根本抢不到。
0: 要不妈妈给你想想办法？
1: 真的？那我要两张，钱姆斯也要。
0: 哎，洋洋。妈妈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不会是你也要出差一年吧？
0: 不是，我想换份新的工作，清闲一点的，以后可以多点时间陪你。
1: 不好吧？
0: 啊？不好啊？你不是老说妈妈的工作太忙了，烦心事儿太多了，没时间陪你吗？怎么不好啊？
1: 那是我觉得，这是你的工作，当然得你觉得。我上次在医院是抱怨过这件事，但我可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
0: 也不是放弃，妈妈还会做相关的工作，只是会清闲一些，有时间陪你呢。
1: 那我问你，你是喜欢清闲一点，还是喜欢现在的工作？
0: 我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1: 艾玛。如果我将来有了自己喜欢的事情，你会不会也来要求我？

0: 我会给你提出我的想法还有建议，但是不会干涉你。
1: 那当然，你就算真的提出了，我也未必会考虑。所以你最好和我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0: 谁呀？师哥，你喝酒了？这两天有点忙，一直也没跟你联系。
2: 怕吗？
0: 怎么样？
2: 爷爷化工厂睡不着，那都怕了。我帮村民拿到了补偿款。
0: 这是好事儿。
2: 好什么呀？其中有一个村民来不及挽救了。他还是个孩子，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0: 师哥，你已经尽力了，他们不会怪你的。
2: 现在师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不想留下遗憾。
3: 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办法证明师父那个账户的真伪，
2: 我很担心，你知道吗？
0: 别担心，慢慢来嘛。
2: 你相信我吗？啊，你相信我吗？

0: 怪，今天怎么一个粉丝都没有啊？
1: 糊了呗。
2: 别闹，我们哥正处于上升期，可能是哪里出了点什么小问题吧。
3: 下一位。
1: 快点吧。
0: 你好。
3: 哦，魏先生，不好意思，系统没有显示您的订票信息。啊？
1: 不可能吧？你帮我订的呀？
0: 啊，对。
1: 你再帮我查一下。
3: 系统显示昨天晚上已经取消了机票。
1: 取消机票？
3: 是的，昨天晚上23:47。
0: 我没有啊，你再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1: 没事，还有其他空位吗？
3: 已经没有了。
1: 小姐姐，我这着急赶着演出呢，你就帮帮忙。
3: 本次航班已经满员了，如果您赶时间的话，要不要考虑一下其他的航空公司，重新订票在左手边。
0: 我看了一下，最近去南宁的是下午5:50，经济舱还有位，要不我们坐这趟去吧。
1: 到了，人家演出都结束了，你去干嘛？航空公司说机票取消了。你自己跟他说呗。
0: 喂，
3: 下一位。
0: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没有取消。
4: 近日，卫星因耍大牌未出现在商演现场，他即将面临高额赔付。爱豆既想走线，又嫌接商演太廉价，这一行为已经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5: 断章取义。
4: 这些问题的提出，让相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一现象。而引发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粉丝文化是否助长了爱豆不敬业的态度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让相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一切。
3: 你这个偶像，事情闹得挺大的呀，
6: 都是营销号瞎说，都是偏激粉丝的事。
3: 别整天偏激粉的。
6: 得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就是让我好好学习，别因为追星耽误时间吗？
3: 我可没这么说。
6: 我吃饱了，
3: 这鸡蛋还没吃呢。
6: 不想吃，
3: 你等会儿。我跟你田茂说，
6: 我知道

0: 妈妈，
1: 张青兰来青海，她想去看你爸，她可能会找你帮忙，你别搭理她就是了。

0: 魏星峰愿意接受和解，但条件是咱们得赔偿他不能参加商演的损失，并且要发布声明，证明他不能参加商演并不是耍大牌。更可恶的是，还要求我们公司修改票务系统，修改之后不能让其他人代替本人进行退改签。
1: 那从卫星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这身份信息已经被泄露了。无论对方是谁，那航空公司要是不修改他的退改签的规则，那他的机票有可能再次被取消，是吧？
2: 唐律师，我们之所以允许拥有身份信息密码的人进行订、退、改签，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方便。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全家出去旅游。
3: 我可以很简单的，我一个人把所有的票都订了，我没必要很复杂的让他们自己订自己的票吧。
4: 早啊，早啊。哎呀，你这种卷宗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啊，是美少女还是海绵宝宝啊？哎呀。
3: 杨洋的英文阅读今天早上晨读，他要上台用的。
4: 晨读？哦，现在都10点钟了，昨天晚上准备了一晚上呢，怎么会放到这个袋子里？是糊涂。
3: 未必是坏事儿，脱稿才能显现自己的真实水准嘛。你也挺不容易的，又要努力工作，还要做个完美的妈妈。
4: 我妈妈跟我说，张青兰来静海。
3: 他来做什么？找我妈妈帮忙，说是想见见我爸爸。但是他来，他也见不着啊。
4: 是，一直以来，他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国外独居。现在爸爸出了事，身体也不好。他想来看看他，我也能理解。
5: 你现在体贴别人的能力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6: 二位，唐主任有请，白律师也在。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的意见呢，争取和解，让晋行给明星道个歉，然后双方联手做一波公关，晋行借此机会可以升级官网，增加后续的客户体验。
3: 双赢，票务系统底层逻辑就是便捷性，我不能总是提醒客户有风险，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没办法让步。通过身份证信息能进行订票操作，本来就是一大便利。身份信息和行程信息同时泄露是少数情况，如果为了个别情况就推翻整个系统，这个要求不合理。我建议用表件代理打合同有效。 退票者向建行提供了卫星的身份信息，还有航班号，建行就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就是有卫星的代理权的，这叫表见代理。那法律上呢，是保护建行作为善意的第三人的利益的。那如果这个官司上法庭的话，是有的打的。有没有和解的可能性呢？
6: 迫不得已上法庭，用表见代理为诉求，能打赢吗？
5: 从统计人看，类似这样的泄露信息的案子，大平台的胜算不高。

0: 开了庭，就算是输了，赔偿金额也不会很多。相比修改票务系统，经济损失会更小。
1: 但这样做风险很大，输了，航空公司的名义受损，卫星的粉丝我们也控制不了。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让媒体关注了，就不好了。
2: 我也比较赞同用表见代理去打这个官司，所以我比较倾向第二组的方案。不过也谢谢贺律师的建议。
1: 哦，客气了，客户的利益至上嘛。明天我还得开庭，我先撤了。
2: 好
1: 啊。
2: 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
0: 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2: 啊，白宁、许杰，你们先去忙吧。
3: 嗯。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在此次简短电话采访中表示，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与他们进行半正式谈判，我们只是在观望伊朗，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特朗普还说，随着油价降至略高于每桶75美元，美国消费者从战事中受到的痛苦有所减少。谈及与伊朗的反复博弈，特朗普说，事情会解决的，他总能解决，这就像下棋一样。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号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美

0: 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似乎将金融问题，特别是解冻其海外资产置于首要位置。他补充说，这正是特朗普所说的对德黑兰施压的含义所在。华尔兹称，结合封锁措施，这最终将迫使伊朗人做出让步。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已要求美国和以色列为其对伊发动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并称如果没有第三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1: 如何看待本次美国的政策转向？美方所谓的半谈判具体是什么意思？低调处理与经济施压优先，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特朗普这一次的表态呢，是在表明美国在做进一步政策转向的准备。那目前越来越多的信息已经证实，美国在军事应对伊朗威胁时确实存在着力所不逮的情况。那包括有消息指称美国的弹药库存是不足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军事选项的代价呢已经远超预期，成本高昂，并且军事选项也难以达成美国所期望实现的地缘目标。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遏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1: 伊朗政府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
3: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0: 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
1: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及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10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
2: 据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一场内阁会议上释放多重强硬信号，一是明确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撤军前提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二是声称永远不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三是称美方一些主张无法接受，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面对美国这样的最亲密朋友，仍需坚守立场。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9号晚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并不会令美方不满，因为美方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求。这名官员强调，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行动，美方不会有异议。据以色列国土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内塔尼亚胡拒绝加沙和平计划实为缓兵之计。眼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看到他所谓的加沙重建出现实际进展，而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等极右翼执政伙伴要求内塔尼亚胡不得让步。内塔尼亚胡试图从中寻求平衡，在10月27号议会选举前争取时间，以拖待变，寄望于国际压力有所缓解。内塔尼亚胡想要赢得选举，离不开极右翼盟友支持。此外，以军前总参谋长埃森科特、前总理贝内特等内塔尼亚胡的主要竞选对手也不大可能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选民认为，以色列在加沙等问题上的行动自由不应受到美国总统任何限制。为争取选民，竞选对手与内塔尼亚胡在多个议题上相互牵制，进一步推高以色列对外强硬表态的基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尽管和平委员会方面试图强调以色列已经保持军事克制，称与以方幕后合作，但对200多万加沙居民来说，这只是冷冰冰的安慰，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对话之外，几乎毫无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0号一早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4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方面当天通报，乌军袭击了。

0: 了该共和国的石化重镇夏卡姆斯克市，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的夏卡姆斯克市遭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夏卡姆斯克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过去一天，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并摧毁大量俄军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通报，敖德萨地区于当天凌晨遭袭，袭击导致敖德萨市及全州超30万户家庭断电。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反击，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现阶段，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国家安全局持续对俄罗斯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并针对俄罗斯在亚速海、黑海区域的相关基础设施采取针对性反制行动。乌方认为，冲突持续的根源是俄方无意结束战争。
0: 美国是否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近期备受舆论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9号报道，美国两家军工企业将正式向美国政府说明他们在相关生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风险方面的担忧。
1: 多方披露信息显示，以雷神洛克希德马丁为代表的美国军工巨头强力阻挠技术授权转让，商业利益瓜分与核心技术安全是两大核心考量。美国国会消息人士说，这两家企业真正担心的是乌克兰将对拦截弹做出改进，而后以更快速度、更低造价大批量生产，这是美国当前生产线无法办到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对乌克兰而言，本土自产爱国者是破解防空困境之法。当前乌军现有爱国者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告急，2026年美防空导弹供应总量相比2025年缩水，本土建厂自主生产成为乌克兰摆脱对外弹药依赖的核心诉求。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达成协议。
2: Зараз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з Трампом, що він дасть ліцензії. Але уявіть, якщо б ми їх отримали 4 роки назад, ми б вже всім робили патріоти, повірте мені. І вже б Європа, та, яка хоче і хотіла б мати патріот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системи і ракети, вже все було б. Я в цьому абсолютно впевнений. А зараз ми займаємось папірцями. А летить не папірець.не паперова ракета, а реальна ракета, яка вбиває людей.
1: 7月8号北约峰会期间，美总统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7月28号，泽连斯基访美时表示，他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等议题，但特朗普7月31号改口称，美方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该型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据英国金融时报8月5号报道，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想要更多爱国者拦截弹的要求，并强调美方自身也有需求。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最新公开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3: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 4.7 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

0: 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1: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其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2: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1: 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联合例行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乔科省。据当地媒体10号报道，因地震影响，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0号表示，当天哥伦比亚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61座建筑物倒塌。 日前，全球多地持续遭受热浪侵袭、高温和

0: 干旱导致欧洲多地多条河流流量出现明显下降，同时多地发生林火。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2.79 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下的记录。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并进一步加剧。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对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公报还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据英国气象部门统计，9号，英国今年内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达35天，打破1995年创下的34天记录。同时，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将升至36摄氏度。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
0: 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遭遇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非气象局10号对菲律宾多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截至10号下午14时，灾情已经造成13人死亡、14人受伤、9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75万。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国内的影响。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给上海、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2: 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陆续进入排涝保工复工复航阶段，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玉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公安民警连夜奋战清理路面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并将积水中熄火的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还导致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9号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9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浙江，当地积水已逐渐缓解，温州市机场及铁路交通秩序已稳步恢复，旅客出行逐步回归正常。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10号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极端强降雨还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转运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翻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10号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无锡，一工地彩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0: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

0: 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1: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

0: 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清水休闲的惬意。
1: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0: 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二艘省际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2: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0: 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洞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3: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洞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4: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偷渡潮而对西班牙实施的边境管控，西班牙近日恢复对意大利航班和船舶的入境检查。据路透社9号报道，西班牙内政部8号晚发布消息说，当天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6个城市12架次航班的199人进行了入境检查，这一措施将持续至9月7号。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亚乌扎河上举行第二届历史桨板狂欢节，吸引超过4000名爱好者参与，河道沿岸还设置了乐队演出与啦啦队表演，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过去两天，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基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定调军政人事快速调整，议会火速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而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着发生着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夹缝之中，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基地调整协议，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与以色列接触。变局之下，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失败。同样在9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就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2: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因为

0: 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那么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啊，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啊，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啊，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那即使就刚才您所说，即使总统佩泽西强都说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安排他见了总统，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非常有掌控力的。
1: 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啊，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它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它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3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接连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尼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铀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

0: 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士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呢？
0: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2: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那么为后来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它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通过那就打回去重审，如果通过了然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之后才能付诸实施。你看我已经掰了七个手指头，也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这个协议草案呢，它是七月中旬提出来的，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礼拜，那么也就刚刚走到第一步，就是一个委员会自己表决通过了，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变数，我觉得要取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度如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执行力，其实伊朗议会本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伊朗特殊的体制决定的。伊朗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六分之一的权力，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西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的碰触这根红线。
1: 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向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一个直接的战斗。
0: 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

0: 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12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1: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2: 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3: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赫格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1: 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突然呢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欧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0: 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1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部分的来进行配合，与美国的目标不能大相径庭。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在停战以及后续谈判方面确实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是设置了条件，所以美以要进行协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近期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是3国签署的防务协议对于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库珀这一次行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个细节。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媒体呢9号有一个报道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与

0: 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基地调整协议，另外呢，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的与以色列接触。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此前，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3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称，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而在7月底，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更早之前，叙过渡政府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从叙东北部哈塞克省的鲁麦兰军事基地撤出，叙过渡政府部队接管该基地。有分析认为，在美伊对峙持续、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库尔德等多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
0: 俄罗斯政府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就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两个军事基地未来的管理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呢，有分析说啊，这是对两个国家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折中方案。您怎么来评价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2: 这件事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因为它对俄罗斯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它相当于丧失了俄罗斯在地中海最重要的两个前哨基地，一个是赫梅尼姆。它是2015年然后达成协议之后然后扩建成为一个军事基地，这是俄罗斯在叙利亚最重要的一个空中枢纽。那么叙利亚政府允许它永久免费使用这个基地。那么塔尔图斯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一个海军设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是一个小型的军事后勤设施，后来2015年然后扩建，2017年成为一个海军基地，最大的时候呢可以容纳11艘军舰。那么当时叙利亚政府允许他免费租用这片地区49年，如果到期之后再延续，自动延期25年，相当于可以一直使用到2091年。那么现在这两个基地都丧失掉了，哪怕是2024年底叙利亚变天之后，俄罗斯都在一直试图保护这两个基地保住，但现在没有了，确实是一个打击。那么但对于叙利亚来讲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叙利亚新政府确实是长袖善舞，可圈可点，因为他经常跟美国交好，让特朗普大夸特夸，取消了对叙利亚的大部分制裁，又能跟欧洲走近，前两天迎接了法国总统的访问，现在又通过这么一个巧妙的方式然后跟俄罗斯妥妥的相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双方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叙利亚政府确实是相当厉害的。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还推动了库尔德武装整合进国家机构，包括呢像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联盟啊从鲁麦兰基地撤出。那这两件事叠加，是不是说美国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架构已经出现了松动？
3: 您提到这两个新闻点不是同时发生，那么确实延续了一段时间，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会看到此前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现在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仍然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对于中东地区，即使现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但是仍然总体的态势是要撤出，是要避免更多进行投入。首先呢，说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刚才廖老师谈到过渡政府它的这种能力的展示，包括外交方面的平衡，美国是看得到的。这说明美国一方面认为过渡政府有可能会继续执政下去，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执政。那么同时呢，涉及到比如说反恐问题，此前美国就认为过渡政府可以取代库尔德民主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来支持美国的目标。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美国对于库尔德武装它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在下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试图将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理顺，以及后续呢涉及到土耳其的一些利益的关切，美国当前在中东战略布局

0: 当中，当然焦点仍然是美伊关系，但是同时也在下一盘大棋。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换将、美国要换牌、双方博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在登陆之后快速减弱，但是它所携带的暖湿气流在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去强降雨天气。今天白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呢是强降雨的中心，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个别地方单日累积雨量会超过100甚至200毫米。明天除了湖北、安徽、河南之外呢，强降雨还会向北波及到山西、河北一带，预计12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雨势会达到本次的鼎盛，很有可能会经历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局部地区过程累积雨量可能会超过400甚至是500毫米，山区一带的降雨量可能还会更大，要特别警惕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远离山区，注意安全。而在华南、新疆一带，今后几天降雨不多，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西安多云转阴，23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9度；太原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中雨，25到29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1度。维也纳晴，23到32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6到26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首尔阴转晴，24到35度；东京阴转中雨，22到31度；迪拜晴，33到42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灯要变了，我不等。哦，灯不等我，我抢灯。
3: 我
2: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
3: 嗯，
2: 你别瞪我，你瞪灯。
3: 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4: 这得因地制宜。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相声能引发笑声一片，
2: 快改耗子窝了。
1: 好段子能展现世态万千。
2: 要我说修路这事儿
3: 怎么样，
2: 就算了。
1: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
2: 发现生活当中没你想象那么糟糕。
1: 敬请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相声的底色。
4: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
5: 啊，讲究说学逗唱。

0: 相声作为一种传统曲艺形式已经传承了上百年，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创作技巧。它以说学逗唱为基础，广泛借鉴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以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刻画、事件情境描述和巧妙的包袱设计，为广大观众带来开心一笑。
1: 哇，裤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0: 相声两码事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表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对人对己的标准严重不统一，由此产生了很多笑料。
1: 这人你看至于那么急赤白脸的，这人
2: 这又是干嘛？
1: 瞎线吹出来了。
0: 相声以细腻的生活观察将人物刻画得鲜活而生动，在讽刺中弘扬了社会正气。
1: 有没有我魁梧？
2: 好标准。
1: 问你个问题啊，
2: 您说说，
1: 你们家楼上住过鸵鸟吗？我
2: 没有。
1: 哦，那还行，那还行。
2: 我们家楼上住过海豹。
1: 您还给鼓掌呢？哪来的海豹啊？
2: 你让大伙儿听听，
1: 怎么着？
2: 谁们家楼上有鸵鸟啊？
1: 我们家楼上就有鸵鸟。
2: 你们家楼上养鸵鸟、啊、
1: 我跟大伙说呀，啊，我们楼上啊住一小两口带一孩子，哦，就那个孩子跟鸵鸟一样。
2: 这怎么说话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呀，啊，这两天那孩子在家里正练走路呢，哦，天天在我们楼上溜达呀。
2: 是啊，
1: 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走道啪啪啪啪啪啪啪。
2: 这孩子能有多的动静？
1: 闹腾啊。哦，闹腾啊。
2: 孩子没有多的动静。
1: 不是，您不知道啊，啊，我这人平时在家里头呢，我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哦，哎呀，我在家里一待着就属于好静不好动，有一点动静我都受不了。
2: 哦，是啊，
1: 你琢磨琢磨，那一会儿一折腾，一会儿一折腾，哦，没谱啊。
2: 是，
1: 我一琢磨，这孩子好有一比呀。
2: 怎么比呢？
1: 好比是兔子跟甲鱼比颜色。哎，
2: 兔子跟甲鱼比颜色。哎，这话怎么讲？
1: 没有规律。没，
2: 这是什么俏皮话？这是
1: 啊，没文化，兔子是白的，甲鱼是绿的，它没有规律
2: 啊。是是是，孩子小不好控制。
1: 那不成啊，最主要它影响我在家里头锻炼呢。哦，
2: 那难怪
1: 我的节奏都乱了。
2: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了。
1: 干嘛呀？
2: 你在家里干嘛？
1: 锻炼呀。
2: 你干什么？
1: 跳操、跳绳锻炼。跳，我这人就爱锻炼。哎哎
2: 哎，啊，你家里练可练啊？
1: 怎么的？
2: 你铺上点那隔音垫。
1: 用不着，用不着。啊，地板上直接来，天天在家里练这个，哎，腰间的肥肉咔咔掉，哎呀，人线马甲线我都要，跳绳跳绳跳绳，锻炼身体。
2: 别吵，
1: 干什么？急赤白脸。
2: 刚才谁说的好静不好动来着？
1: 我呀。哎，
2: 那你这干嘛呢？这是
1: 我好静不好动，我也得锻炼身体呀。
2: 就你在家里这么折腾，楼下受得了吗？
1: 你说什么？
2: 楼下受得了吗？
1: 楼下受得了吗？啊。楼下那也不胖啊，我瘦了，那大伙看你身材。
2: 没问你身材，没说你减肥的事儿。
1: 怎么呢？
2: 我说楼下。
1: 楼下呀？啊，那天楼下那大爷上来找我来了。
2: 你看看，
1: 小伙子，哎呦，太闹腾了，嘿，实在是太闹腾了。嗯，我说你听听，你听听。
2: 我听见了。
1: 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
1: 我说大爷，哼，你也觉得我们楼上闹腾啊？哎哎，走。咱爷俩找他去。哎呦，找他干嘛？嗯，找他干嘛？
2: 找谁？
1: 找你。
2: 啊，对，
1: 找你。啊，你在家干嘛呢？嗯，你要疯啊你啊！你天天晚上不睡觉，你跟个袋鼠赛的，你老蹦嘛呢？嗯，
2: 他锻炼呢。
1: 慢慢，
2: 他锻炼呢。
1: 我跟您商量商量行吗？啊，以后锻炼一下练完了，好吗？天天晚上在家里啊，蹦一会儿歇一会儿，蹦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我在床上躺起来，躺起来，躺起来。哎呦，我改了仰卧起坐了，知道吗？
2: 你瞧瞧，
1: 好吗？你锻炼，你拿我当陪练了。啊嘿，你练成嘛样我不知道啊。啊，我腹肌都练出来了。
2: 好嘛。大爷练成了。
1: 哎，不是大爷，啊，这么说话可不对，咱这合理锻炼呢。啊，对，你不能不让我运动是不是？哎，再说大伙都了解，锻炼就得练一会儿歇一会儿，练一会儿歇一会儿。哎呀，咱这也是有道理的嘛。
2: 你有什么道理？
1: 咱这好比青蛙跟甲鱼比颜色。哎，
2: 这又怎么讲啊？
1: 有规律呀。
2: 哎呀呵，哎呀，这甲鱼真贫，逮谁跟谁比这玩意儿。
1: 我说大爷，您要实在受不了 啊，我给你出一主意。嗯，啊，你跟我们楼上换换房。不搅和我，我不搅和你。
2: 我说，
1: 对吧？
2: 行了，你出什么主意？你让人大爷换房，
1: 多讲理。

0: 这还讲理呢？
1: 啊，
0: 你这叫双标。
1: 什么叫双标啊？我能跟他一样吗？
0: 你怎么了？
1: 我跟他两码事儿啊。
0: 哎。哦，到他这两码事儿了啊。
1: 哎，好不容易我给大爷对付走了。
0: 嗯，
1: 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吧。
0: 上哪儿？
1: 上超市。
0: 哦，买点东西。
1: 哎，我到超市，您猜我发现什么了？
0: 怎么？
1: 现在好多人到超市买菜买水果啊。
0: 嗯，
1: 他拿手挑。
0: 不拿手挑，拿哪儿挑啊？
1: 不是，我眼看着买个橘子，挨个拿手摸，那玩意儿不卫生，知道吗？
0: 哎呀，那你吃橘子不剥皮吗？
1: 不是，那你这话意思，只要带皮的就能拿手挑？
0: 那当然了。
1: 那好办了
0: 啊！
1: 我上海鲜区溜达溜达去。
0: 我上啊！
1: 我到了海鲜区，我一看那海鲜个个活呀。
0: 你、
1: 啊、我过去把我这手，噗，我就杵那缸里头了。
0: 哎呦
1: 哎呦！
0: 我说哎，
1: 这海鲜真好
0: 买。我说这不
1: 看看看虾，看看虾，
0: 看什么虾？
1: 干什么？
0: 这你干嘛呢？这是
1: 我挑呢。
0: 你挑？我跟你说
1: 啊，
0: 这海鲜不能拿手挑。
1: 不对，
0: 不，
1: 刚才谁告诉我带皮的能拿手挑的？
0: 我嘴欠我。
1: 哎呀，这是，走你！
0: 哎呀，这又怎么回事？
1: 这虾多少钱一斤呢？
0: 啊，活的45，死的18，就是
1: 差这么多呢？
0: 啊，
1: 哦，这是活的，是死的？
0: 那活的还蹦呢？
1: 哦，这是活的
0: 啊，
1: 45，
0: 哎。
1: 是，你看活的是好哈，
0: 那是。
1: 这小虾真可爱，活的，哎，活的，
0: 哎，
1: 哎呀，不动了。
0: 嘿，
1: 这回18了吧？
0: 这回12000，虾不卖你，
1: 不卖拉倒，不卖了，回家。
0: 早该回家。
1: 出了超市回家，出了超市过马路，我上对面停车场开车去。
0: 哦，
1: 我刚要过这马路啊，
0: 是，
1: 眼看这绿灯还剩3秒，
0: 哎呦，
1: 你说我怎么办？
0: 你等会儿吧。
1: 我能等吗？
0: 你啊，
1: 大伙儿都有经验呢。
0: 什么？
1: 过马路讲究什么呀？
0: 讲究
1: 宁抢3秒不等1分。
0: 这是什么经验？这是
1: 知道吗？一个箭步蹭我就窜出去了。
0: 哎呦，
1: 刚到马路中间，一辆车在我头了，等就站住了。
0: 哎呀，
1: 好吧，吓我这身冷汗了。
0: 你跑这玩命来了？你
1: 怎么意思啊？
0: 啊，
1: 会开车吗？
0: 嗯，
1: 没看见我过马路的吗？
0: 那谁让你不等呢？
1: 我能等吗？
0: 你啊，
1: 知道我这叫什么吗？
0: 不知道。
1: 我这叫灯要变了我不等。
0: 哦，
1: 灯不等我抢灯。
0: 我
1: 灯不等我，你等我，我不等灯，你等灯。就我这套词一出来啊，
0: 嗯，
1: 司机当时就懵了。到了停车场，开上车出来。平时在马路上开车，我最烦两种人。
0: 哪两种？
1: 一种就是这加塞的，
0: 还有一种呢，
1: 不让我加塞的。
0: 哎呵，都是你的理啊。
1: 就因为这事儿，我这车也没少跟人憋上。
0: 那要真憋上呢？
1: 憋上咱得讲理呀。
0: 哎呦，您还讲理呢？
1: 那当然，我这人多讲理，是不是？
0: 我听听，你讲你怎么讲理？
1: 怎么讲理？
0: 我听听，我听。
1: 我跟大伙说，讲理这事儿有技巧。
0: 哦，我听听。
1: 得分从车上下来那个呀。
0: 啊，
1: 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哦，
1: 嗯，
0: 要是女的呢？
1: 女的都是他责任。
0: 嗯，要是男的呢？
1: 男的就得看下来那长得有没有我魁梧。
0: 嗯，好标准。
1: 是是是。
0: 哎，这回兄弟你是有规律的。这回
1: 你讨厌这
0: 好标准啊。
1: 那天我在马路上又跟人憋上了。
0: 哦，真憋。
1: 我一看打车上下来那司机啊，比我矮，
0: 哎呦，
1: 比我还瘦呢。
0: 嗯，
1: 我这火啊腾我就起来了。
0: 符合他标准呢。
1: 我赶紧过去跟他讲理去。
0: 啊，
1: 我正讲理呢，一回头吓我一跳。
0: 怎么
1: 有打车上啊
0: 啊
1: 又下来27个。
0: 嘿，你别的大巴车呀，
1: 啊，
0: 还啊呢？
1: 关键这27个要了亲命了。
0: 怎么？
1: 全都1米85的大个儿啊！
0: 哎呦，
1: 太阳穴努着胸脯子，鼓着胳膊头了，疼疼的，一跺脚，等等的呀！
0: 怎么都这模样？
1: 后来我一打听明白了，朋友们
0: 啊，
1: 感情我变这个
0: 怎么？
1: 柔道队班车。
0: 哎呦，训练回来了，朋友们。哎呦，
1: 这27个给我一围都看不见我了。
0: 那能看得见你吗？
1: 别说人家倒挺客气
0: 啊。哦，那还好，
1: 连我带车呀
0: 啊
1: 全抬马路边上去了。
0: 好，给端出去了。
1: 你怎么回事？哎，你想怎么回事
0: 啊？
1: 别人都好好排队，就你加塞儿。
0: 是，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0: 嚯！
1: 我说几位好汉爷，
0: 嗯，
1: 全是我的不对。
0: 哦，
1: 我开车不等灯，
0: 嗯，
1: 差点蹭你灯，我以后肯定蹬蹬等灯，不抢灯。你们几个呀
0: 啊，
1: 可别把我蹬啊。
0: 他明白了。
2: 书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在相声说学逗唱的四大技巧中，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相声是以说为先，或说人物，或讲故事。
3: 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0: 那说明你个儿矮。
1: 相声作品《修路》修路就说了一个生活中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社区工作者的不良工作方法，虽不免夸张，但因为刻画人物接地气，让故事的讲述具有了真实感，产生了入木三分的效果。
0: 好解决，
2: 有土怎么解决？
0: 不是刮风有土吗？
2: 啊，对呀，
0: 等下雨。我觉得作为年轻演员，超，我说你一句
2: 啊，您得批评我。
0: 哎，你应该把你的横膈膜啊再打开一点。
2: 老师，干嘛？老师，
0: 你们平时年轻人特流行那个，把什么打开一点？
2: 把格局打开。
0: 哦，反正打开一点，把我们的作品弄得更优秀一点。哎，不仅让大家喜欢，还要走出国门，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走向全宇宙，为外星人说相声。
2: 我都纳闷，您这一套一套跟谁学的呢？
0: 跟谁学的啊？跟我一好朋友。
2: 您还有朋友？
0: 哎，这怎么说话呢，大哥？啊，
2: 您谈一谈。
0: 我怎么没朋友啊？那好朋友啊，在我们这个小区啊，是个小负责人。哦，负责点什么事儿？虽然他负责事儿，他可不干事儿。
2: 怎么讲？
0: 哎，一句话能对付一切。
2: 是哪句话？
0: 别着急，再琢磨琢磨，
2: 就这么一句话
0: 对付一切。
2: 那我不相信，我可问问您啊，
0: 咱表演一下。
2: 咱俩是好朋友，我今儿有事找您来了。
0: 来呀，
2: 来一回啊。我问问您，你看啊，你看咱这小区啊，咱这小区，你看这停车位，你该维护维护了。你看这停车位那地锁都锈了。
0: 地锁都锈了
2: 啊？对呀，
0: 现在是雨季啊，一下雨肯定锈。哎，你等雨季过去的，雨季过去以后再弄这个维护的事儿。我跟你说，修地锁这个事儿啊，
2: 怎么着？
0: 别着急你再琢磨琢磨。
2: 这么着就用上了啊？哎，那行，我再问问您啊，你看咱这个小区里的草坪是不是该维护一下了？那草长得都快比我高了。
0: 那说明你个儿矮。
2: 啊，你看他这个思路不一样啊。
0: 我还告诉你你这个儿还少往草坪里走。
2: 这为什么？
0: 你再让蚂蚁给绊着。
2: 我让蚂蚁给绊着。
0: 怎么了？
2: 好，老师您这说话这太过分了啊。
0: 过分不过分的甭往心里去。
2: 怎么着？
0: 你不还得长个儿呢吗？
2: 我还得长个儿。
0: 长完个儿以后修草坪这事儿别着急你再琢磨琢磨。
2: 你看看。还真到这句了啊！这玩意儿是我们小区，就是我和草坪比谁长得快，知道
0: 吗？那是您的
2: 事。行，那我再问问您这您逃不了了。我们家门口那路该修修了。
0: 哪条路？
2: 就我们家楼下那条路。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2: 什么？
0: 你们家住哪儿啊？
2: 说半天您不知道我家住哪儿啊？
0: 不是，这两年万一你们全家都迁徙了呢？
2: 我们家属于是那种大雁，我们家哈。还迁徙啊，天冷了往南方飞了。
0: 就是没搬家，
2: 那么多新鲜呀
0: 那条路哈得修修。哎，我告诉你修路这事儿别着急，琢磨琢磨。
2: 这不能琢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得批，一层一层往上批。
2: 得审批。
0: 咱小区得报到这个街道。街道报到区里，区里报到市里，市里报到省里。
2: 就咱给小区修个路还得报到省里头。
0: 那怎么了？
2: 就是省里头管咱小区修路的事吗？
0: 他不管，咱得跟人说一声啊。你这人工作怎么那么不细致啊？
2: 这成我工作不细致了。你看这帽子扣的不错。那不行，那也得修。
0: 修啊，修路得花钱
2: 啊。多新鲜啊。
0: 那是真钱。
2: 怎么您是才知道吗，老师啊？多新鲜，那肯定花真钱呀，那个。
0: 那花多少钱啊？
2: 花多少钱？你算算平均一公里多少钱呀？
0: 你算
2: 一公里，咱那小区这路也就一公里，百八十万就够用了。
0: 百八十万我跟人申请百八十万不够你给添吗？
2: 我添不着啊。
0: 你添不着？
2: 我添不着啊。
0: 哎，那不完了吗？
2: 那你就多要点呗。
0: 多要点回头没花了，我揣我兜里。
2: 我您这思想根源上就不能有啊，我告诉你。
0: 所以说呀，这东西得算。
2: 还得算，那你就算算呗。
0: 我算，我能算，我早算了。我告诉你，有的东西能算，有的东西不能算。有的东西算了也白算，有的东西白算还得算。要说修路这事儿
2: 怎么样？
0: 就算了。
2: 你算半天给我算了
0: 修路
2: 这玩意儿真不错。
0: 不是，
2: 那不成，知道吗？
0: 怎么了？
2: 也得修，
0: 也得修，
2: 也得修。
0: 我问问你，那路怎么了？就得修。
2: 那路不行，有土那路。

0: 天我开一夏天窗，我们家那多高的楼啊！啊，刮一夏天，我们家现在跟沙漠一样，现在啊，对不对？
1: 啊啊，你这个楼高，哎，刮风有沙子
0: 啊！是我恨不得滑沙下楼，现在那天，哎，你怎么着？
1: 你住地窖？
0: 什么招啊？这是啊，
1: 挖地窖住。
0: 我花那么些钱买房，我挖地窖，我是那个东楚大白菜，我现在是啊。
1: 你不是还有土吗？
0: 那不成，有土这不成，知道吗？
1: 好解决，
0: 有土怎么解决？
1: 不是刮风有土吗？
0: 啊，对呀，
1: 等下雨。哦，一下雨路上都是泥，哎，刮风起不了土了，哎，解决了。哎，
0: 你看看，真有招
1: 儿。那当然了，
0: 有泥也不行。
1: 怎么了？
0: 有泥，那车一进小区，那泥甩的哪儿都是。
1: 哦，你可太逗了。
0: 怎么着？
1: 车进小区的事儿，那归交通局管啊，你找交通局啊。
0: 不是，我不是修路吗？咱说
1: 是，你说车的事儿，你找交通局。
0: 啊哦。啊，我得找交通局。那不是，那还有一个事儿 啊。你看他这个不有泥吗？
1: 对呀、啊，
0: 有泥呢。小区里有小孩啊，啊，小孩上下学很危险呀。啊，那泥很滑，上下学很危险。
1: 哦，下雨了上下学危险。
0: 哎，对了，
1: 让学校放假，对不对？下雨，下雨路上有泥，走着危险，就别上学了，让学校放假。
0: 老师，您稍等，您不能为了拉票就让这些学生全放假，知道吧？这不像话，这玩意儿。
1: 学校的事儿你找教育局，
0: 学校事儿找教育局。
1: 哎啊，到一教育局啊，指着鼻子尖问他们、
0: 啊。问什么？
1: 下雨了，为什么还让孩子上学？
0: 为什么？
1: 知不知道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啊？你们这么做对花朵和未来负不负责任？
0: 孩子的事儿解决了，嗯，老人出门怎么办呀？
1: 老人
0: 啊，老人出门
1: 多老？
0: 多老？七八十岁得，反正。
1: 七八十岁就别出门了，这岁数瞎溜达什么？
0: 不，这什么态度呢？这是、
1: 啊、本来就是啊，他出去干嘛？
0: 出去、啊、他不送孩子上下学吗？
1: 找教育局呀、啊！
0: 您倒是没让我找天文馆，您现在啊，找天文馆呀、啊？
1: 找天文馆干嘛呀？
0: 啊，是啊，我得找天文馆呀、啊。
1: 为什么？
0: 我问有没有外星人呢？我问问啊，是不是？
1: 对，哎，外星人来更好啊啊！咱刚修好的路，嗯、外星人邦机给炸一坑，这不是白修了吗？哎，所以说修路这事儿、啊、真的别着急，你琢磨琢磨、啊、
0: 您打住吧，您别说了、嗯、说半天、啊、老师我算看出来了啊，您这说半天您管什么事儿了？就您这还是负责人呢？ 啊什么事儿都不负责，说半天推三阻四，你这态度不行啊，你得给我解决问题。最可气的说什么要有外星人，有外星人给地炸一大坑。我告诉你，我是那外星人，我先给你那横膈膜炸开，我告诉你。
1: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0: 我是外星人，我就把你的横膈膜炸开，管管你这毛病。哎，
1: 那可太好了。
0: 这怎么还好啊？
1: 我就说有外星人吧。
0: 我去你的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说学逗唱中藏有幽默的密码，开心笑声里可品味生活的本真。敬请收看相声的底色。
4: 千年硕鼠洞，
5: 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是吗？到您这更没。
3: 相声经常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描摹和展现，来引起人们对于某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5: 试试。
4: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蹬腿了。
3: 相声异想天开，对某些虚假宣传的文旅景点进行了展示，抨击了不良现象，展现了相声的魅力。
6: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哦，
5: 回来呢？
6: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4: 发现没有？有时候，这种互联网包括这些文旅的宣传会夸大。
5: 是，
4: 就比如说好多过年的时候，我网上经常刷那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啊，什么梦幻小火车，实际上就是一村里搭一小铁轨，是吧？就进去那种挫败感特别大。
5: 是，
4: 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感觉啊，作为一个资深的驴友，其实你要给我一地儿啊，你只要让我不断的发文，不断的发短视频，反正就是包括怎么讲故事，我觉得哪儿都能火。
5: 这叫欺骗，这不成，知道吗？
4: 不是欺骗，你来就行了。
5: 得这旅游资源好，你才能发文，你

0: 才能宣传呢？
1: 旅游资源不是
0: 不好的地儿，你怎么给它变成
1: 好？不好的地儿你开发呀，你想办法让它变好，弄点灯啊，安点什么不就完了吗？
0: 这得因地制宜。
1: 你举例子吧。
0: 举例子，就我们老家
1: 啊，
0: 我们的地儿啊，不依山不傍水，
1: 哦，
0: 知道吗？然后就是我爷几代都是农民啊，盖几间大瓦房，种种地，老百姓安居乐业，没什么旅游资源。
1: 没有旅游资源。
0: 没有旅游资源。
1: 你这么办
0: 啊？
1: 千年古树来一棵。
0: 没有哪有
1: 没有
0: 没古树，没古树啊。
1: 涓涓的小溪。
0: 跟您说不依山傍水，没小溪。
1: 有了。
0: 干嘛呀？
1: 咱们就弄这网红打卡，
0: 啊，
1: 大伙儿打卡打什么呀？做一个，比如说参天的
0: 啊，
1: 好几百米，我在这里很想你。
0: 好几百米，看这雕塑看不见我们村了就。
1: 先来这，我在这里很想你啊。
0: 先弄这个。
1: 你看，因为大家一说，他们都想去。
0: 但是这有点俗了，哪儿都有，就一弄一雕塑，大伙儿就来了，不可能。对，
1: 你得找一东西，你得贴。刚才我一说名山名水都没有。
0: 哎，没有啊啊。
1: 你们村总得有点什么吧？
0: 村口有一破洞，就没别的了。嗯，
1: 哎，可以，我觉得万年洞穴，你要说一个古溶洞，
0: 嗯，
1: 它里边没有风景也不行。
0: 对，
1: 咱可以往历史上看。你比如，哎，我有了
0: 什么呀？
1: 你看这《诗经》啊，
0: 啊，
1: 是分风雅颂，
0: 哦，
1: 这风当中呢分国风，这个国风里边有一篇魏风，
0: 嗯，
1: 魏风当中有硕鼠硕鼠，无时。我鼠就是大老鼠呀，大老鼠
0: 啊，
1: 不要偷吃我们的谷物。
0: 哦，
1: 哎，你这洞啊，你就叫做千年硕鼠洞。
0: 我们这老家也好，改耗子窝了。
1: 瞎写呗，
0: 瞎写不成，弄一洞不行，你有什么用？大伙儿
1: 不是
0: 什么来，
1: 比如养生，
0: 这洞里养生，
1: 反正就是谁住进去啊？你比如说学生住，
0: 啊，
1: 哎，他就可以聪明；老人住，他就健康。什么岁数大的人返老还童延年，反正就瞎说呗。
0: 你瞎说，您还是什么旅游大 V， 你发两篇这个评论，人家就来了啊。
1: 你找几个什么网红啊，探店打卡，你上那儿说去呗，
0: 有用。
1: 你看大家好多人按图索骥，最后都这样被骗了，你得有点这感觉。
0: 您都老说出这被骗来了，
1: 这个其实你感觉被骗了，
0: 嗯，
1: 但是你看那些人介绍的时候，
0: 嗯，
1: 真的特别真，就让你听完了你就想去。才是这些人的威力。
0: 咱来一回，您介绍一回，我试一回吧。
1: 啊，
0: 哎，朋友们，大家好，我呢叫侯振鹏，我今天啊为我的家乡代言。这是一个千年硕鼠神洞，据说啊这人在里边住这么三五天呀，就能够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当然我这么说，没准大伙不信啊。您正好啊，今天呀，这洞里呢刚爬出来一大娘。
2: 我的名字
0: 叫
2: 马桂英。
0: 哦，马阿姨，
2: 84岁。为什么能有如此这般的状态？
0: 嗯嗯，
2: 要归功于我身边的这个硕鼠神洞。
0: 这刚出来这，
2: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讲述我与这个洞之间神奇的故事。
0: 就想听这段。哎，我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
0: 这几天在洞里住的难受了，您知道吗？
2: 不是，
0: 阿姨，您怎么您别激动，您说。
2: 就是阿姨当时就。刚过80岁，然后我就去医院体检。
0: 好了吧，
2: 就是我带着我那病历，它上面写满了什么高血压、冠心病、高血糖，反正所有能写的病的小本上都有。
0: 好，
2: 我就陷入了一种绝望。还有，我就想，我说我老伴儿怎么办呀，
0: 啊？您这样，您走了，老伴儿活得更精彩，你知道吗？
2: 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2: 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马阿姨，
0: 哦，
2: 什么什么地方有一个大雕塑，叫我在这里很想你
0: 啊，这是我们。
2: 然后那个旁边有一个洞，有好多人住过，身体好多了，您想去试试吗？”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那儿。我一直失眠，我从60多岁退休以后，从来没睡超过2个小时以上。结果，我告诉你们神奇的事情发，我刚刚踏进那个洞半，
0: 哇！立竿见影，你看，
2: 我就睡着了。
0: 哎呦，
2: 那天晚上我就在想，哇哦 ，it's fantastic， OK， cool，
0: 什么都会还。
2: 我的腿也不好，因为80多岁了，爬楼是不可能像你们年轻人一样。
0: 那一定是。
2: 然后我就说，我再睡一夜，我看看会怎么样。
0: 再试试。
2: 第二天早晨起来
0: 啊，
2: 我蹬腿了。
0: 哎，什么啊您
2: 啊？
0: 蹬腿可就完了，
2: 就是我试着去蹬了蹬我的腿，那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然后这个村里边有一个那种就是篮球架，
0: 篮球啊。
2: 然后我就是先来了一3分，直接就刷进了。
0: 哎，
2: 然后我就又是那种远投、近投、上篮、跨篮，那种特别奇妙。
0: 你说的没人不是信你
2: 啊，
0: 拿您当笑话看，知道吗？谁信？站上台。

0: 哎，谁信？
1: 这叫怎么了？
0: 没人信。
2: 我信。
0: 好
2: 的，
0: 您辛苦。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是，哎，
2: 我信。
0: 您等会儿。
2: 我确实信。

0: 不刷卡不让进去，
1: 是
2: 那肯定得花钱。
1: 那您这
2: 花钱
1: 呢？这就叫上当受骗。
0: 那不叫上当受骗。
1: 说这洞里有奇效，
0: 当然有奇效。
2: 他住过呀？
1: 您也跟这老太一块住的，是吗？
0: 我没跟他一块住啊。
1: 您自个儿
2: 一个洞，
0: 我自个儿去住的。
1: 您自个儿住过？
0: 我自个儿住过。
1: 得嘞，那我问问您，
0: 你问什么吧？
1: 这奇效跟他一样不一样啊？啊，您平时怎么样身体？
0: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身体不好。
1: 哦，身体不好。
0: 我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哦哦，嚯，
0: 原来走路不行。
1: 哦，腿脚不行。
0: 哎，我去的时候是儿子儿媳妇搀着。
1: 哦，回来呢？
0: 回来找四个人抬着。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

0: 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1: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0: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做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3: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4: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5: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5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6: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6: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

0: 务、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1: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0: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字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3: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4: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5: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4: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6: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4: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4: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 投资结构

0: 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0: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3: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医生每一项都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4: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

0: 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1: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2: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0: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3: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4: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5: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6: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5: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7: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0: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1: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9: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2: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9: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13: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9: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14: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9: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15: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

0: 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4: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3: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5: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6: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

0: 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0: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0: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丽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犊。

0: 围绕同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2: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1: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

0: 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

0: 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超没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的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

0: 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事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啊。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一页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荆楚之地，江河纵横，湖泽密布，南北交汇的地理格局成就了湖北中医药文化内外兼修、融会贯通的独特气韵。美玉滋养的半夏，圆润却暗藏锋芒，为经炮制方显兼容并蓄之道。奇春艾灸，外驱寒湿，内通经络，在烟火氤氲处完成由表及里的疗愈。而晨曦暮霭中的武当太极，招式流转间外练筋骨，内养心性，将形神供养的智慧融入一招一式。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续不辍，将这源于荆山楚水、化于匠心妙法、归于内外兼济之道的岐黄智慧薪火相传，并深深地烙印在这方土地之上。

0: 神农本草精将半夏列为下品，然而人们对本草的利用也正是在一次次化解这种自然矛盾中逐渐融会贯通。半夏里还有很多的粘液，还有很多的真菌素，细小的针，一接触人严重的会发生溃烂，刨子加工以后呢，这种真菌素就会被破坏掉了，既保留的它的有效成分，降低它的毒性成分，
1: 也就是我们说的炮制加工，减毒增效。作为汉派彭英亭中药炮制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义生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躬身数十年，是药不丢，非药不用，这是张义生一直坚守的信念。即使是如半夏这般具有毒性的本草， 在汉派彭英亭炮制技艺的传承人手中，也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而手中这把刃口微弧的汉刀，就是张医生与本草之间的链接。我们过去有一种说法啊，剑刀石帮，中药行业见到你用什么刀，就知道你是什么帮派。那么我们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汉刀。
0: 汉派彭英亭中药炮制技艺传到张医生这里已经是第四代。翻开这本被精心保存的相册，张医生的指尖划过恩师面容，思绪在老照片的边角间流转，回忆起自己学艺时的岁月，张医生感慨万千。这是彭老师带着我在中药材市场鉴别一种贵重药材鹿茸。 他当时就说，鹿茸啊，在脸上摩擦一下，如果感到很柔软、很舒服，那么这个鹿茸就比较好；如果有一点刺脸，那么说明这个鹿茸老化了。老式传承徒弟很多事，一句话的事情，师傅一句话就典型了。在荆楚大地上，
1: 中医药文化传承的火种千百年来更续不辍。作为张医生的亲传弟子，武汉市中医医院的副主任药师袁明阳已是医院在药物临床试验的中坚力量。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炮制教研室主任曹国胜接续汉派炮制学术源流，专注教研传承使命。当汉派炮制技艺的接力棒传至新一代，
0: 他们内怀制药如待人的人心，外炼变药如石金的慧眼，在现代影片已成主流的今天，用双手证明着古法工艺的价值。金方的用半夏用的非常多的，从古至今都得用这个东西。现代我们主要是用它的炮制加工品姜半夏和法半夏。内服的半夏
1: 需经悉心炮制才能完成从毒到药的华丽转身。半夏炮制工序繁复考究，在传统炮制技艺中被称为复制法。不论是姜半夏还是法半夏，浸润都是第一个步骤。精选大小均匀的茎半夏，经清水浸润洗礼，在时光的流转中，以耐心为引，不时搅动，适时换水， 直至每一粒半夏都浸润透彻，达到透心的境界。姜半夏的诞生是一场火与药的对话，将白矾与精心煎煮的姜汁徐徐注入，与浸润好的半夏在容器中缠绵交融。
0: 待充分搅拌后，一入锅中慢火煎煮，让药性在温度中升华，直至药透之尽，才能变成一位上好的姜半夏。炮制加工就是要降低它的毒性，可以选择性的增强它的疗效，比如说姜半夏降离止呕的作用就会增强。
1: 法半夏的炮制恰似与时光的博弈，

钱江所在的江汉平原，沃野千里，此间伏地而生的半夏，柔润于外，却藏心烈之性于内。半夏以快经入药，味辛性温，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但因其生品毒性较强，

0: 生石灰、甘草汤汁与半夏在容器中相遇。数日之后，经清流浊洗，那均匀的鹅黄色剖面，见证着时间的沉淀，更凝聚着药师对品质的执着追求。这正是药师们外成古法炮制之精妙，
1: 那首药性调和之匠心的生动写照。正是这种复杂的炮制方法更有利于炮制剂的传承。掌握了这种炮制的技艺后，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对我们医疗机构遴选采购的品质进行评价，才能够保证临床使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取舍之道，存乎于心，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药师匠心。凭借这份匠心，半夏在药师手中焕发出双重价值，既可内服和胃降逆，又能外治直达病所。每年端午节过后，张医生便带领团队手工制作三伏天药用的汉派黑膏药服帖，这其中便有以半夏为配伍的组方。
2: 如此对药材特性的精准把握，恰是传统炮制技艺最精妙的体现。这个半夏既可以用来内服，也可以用来外治。比如张仲景《金匮要》里面就记载一个小半夏茯苓汤，是治疗呕吐的。那么对于一些妊娠呕吐的这些患者，不适合服用汤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血呕贴敷，贴敷足三里呀、中脘、肋关这些穴位来达到
0: 治呕的目的。化草木之毒为治病良方。湖北的中医药人向草木求真，以匠心守正，将内外兼修的理念贯穿始终。而相较于外解毒性、内存药性的半夏炮制，外饮酒热、内通经络的蕲春艾灸，同样将内外兼修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蕲春，这座以本草纲目为魂的城市，端午时节处处涌动着医药文明的脉搏。长江冲积的蕲北平原上，久裂叶片的道地蕲艾正随风摇曳。这种被李时珍誉为蕲州者为圣的艾草，如同时光写给大地的处方，以其独特的药性滋养着这座城市。 李时珍中医药文化节的非遗体验区里飘散着淡淡的艾草香。韩善明，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代表性传承人，正专注地为体验者施灸。他手中的雷火神针灸，延续着明代李时珍留下的独特技艺。在《本草纲目》的第六传，有一种灸法叫神针火。 它是以桃树的树枝把它修为一个小木棒，把它晒干，来进行点着以后进行施灸这种方法。李时珍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就以蕲艾为原材料，再加入一些其他的药物来增强它的穿透力，如登上点着，隔指时辰，趁热针入患处。不同于寻常艾灸，这种古法 将蕲春特产的艾绒与石鱼味药材巧妙融合，制成笔状的九条，点燃后隔着纱布在穴位上轻轻按压。随着一按一提的韵律，这种外透肌肤、内达筋骨的石按灸法，既通过表皮热刺激驱散浅层寒湿，又借复合药性深入关节腔隙、调理根本，完美诠释了
3: 中医外治形骸、内调气血的兼修智慧。它主要是用治疗一些顽固性的疼痛，这种疼痛啊，在骨缝中间啊，一般的灸法难以渗透进去。现在我们也用，像颈椎病呢、腰椎病呢、膝关节疾病呢、老寒腿啊这类疾病的治疗。目前从我们临床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有没有热感呢？
4: 能够感觉到这个热量从局部向上四周慢慢的扩散。
3: 《本草纲目》，灸之则透诸筋，而治百种病邪啊，其沉疴之人为。

0: 其中一大益，就是艾灸啊，刺激输血，能够温通经络，是经络通，在百病除。
1: 艾草燃烧的时候，它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们肉眼看到是火光，但通过我们仪器设备能够准确检测到里面实际红外光谱还有一些波谱成分，而这些光谱就类似物理的理疗作用。
2: 雷火神针灸的微光下，韩善明凝神施治，身旁随诊的学生心领神会，老师手腕起落间，染好的新灸条已经递至手边，尚待余温的灸条被悄然接过，转身续燃，时数度更替，行云流水，无声的默契里，是古老灸法代代相传的星火。
0: 我们这个气脉灸疗法的传承是两条主线啊，一条是在医疗领域的传承啊，内外妇儿科和的常见病，包括某些疑难疾病的治疗。那么用的更多的是啊，在大健康领域的治胃病和预防疾病方面应用更广。
2: 在蕲春艾灸疗法中，蕲春大灸法以其恢宏的气势与雷火神针形成鲜明对比。翻开《本草纲目》第25卷，李时珍笔下记载的这种古老疗法，将灸火铺展在整条经脉或大面积的病变部位，熊熊火力穿透隔物，直抵病灶，专克那些缠绵难愈的虚寒顽疾。不同于点穴施治的精准，这种铺天盖地的灸法仿佛将整片艾田的热力都倾注在患者身上，这种由表及里的温热效应既能驱散体表寒邪，又能激发脏腑阳气，彰显中医外驱其邪内服其正的标本兼治之道。
0: 这种灸法过去啊，主要是用于治疗发背痈疽啊，那么现在主要是用于治疗一些这个寒湿体质的一个调养啊。我们艾灸嘛，讲壮手是吧？蕲春大灸，这个龙烧完了以后，我们就要一壮啊。正常讲，我们啊，三到五壮，五到七壮。
3: 蕲春有句话叫“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说的就是艾以三年陈艾为好。年份轻的艾，它燃烧的时候有一种刺鼻的青草味；年份久的艾，它有效成分已经挥发掉了，所以导致效果不大好。所以艾以三年陈艾为好。
2: 400年来，蕲春的灸火从未熄灭，跃动的火光中，袅袅艾烟携带着药圣李时珍笔下的气香味辛。本草纲目明确记载其毒茎原叶背有白毛的独特形状，北纬30度的长江沃土与大别山云雾共同孕育出这异于他处的药香珍品。得天独厚的阳光雨露，更成就了蕲艾冠绝群艾的药用价值。
3: 这里生长的艾叶精油含量非常高，所以燃烧非常充分，穿透能力比较强。古人说药之不到，针之不及，必灸之。
2: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诊室，韩善明已如往常一样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这位与艾草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中医，总会在接诊前完成一个特别的仪式，取一撮陈年蕲艾搓捏成一柱，在香炉里点燃，袅袅青烟中独特的药香渐渐弥漫开来。
0: 在医院里面工作哈，医院的空气的环境它比较复杂，所以多少年来我们也习惯了啊，每次进入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燃一柱艾啊，对我们空气进行一个消杀。在我们《肘后备急方》的第二段就有明文记载，叫“但温郁病啊，令隔不相忍，密以艾灸病人床之四角，各一段”。
2: 这氤氲的艾烟，不仅通过呼吸道调节体内微循环，更与体表久热形成内外协同之势。正如现代研究证实，其挥发成分兼具抗菌消炎与经络刺激的双重功效。其实艾灸的奥妙不仅在于温热，更蕴含在那独特的芳香气味中。
1: 在我们实验室里有研究证明，艾叶燃烧的艾烟里面有些成分，比如里面的桉油精

0: 脑子的成分，它可以直接杀灭很多病原微生物。
1: 艾草氤氲，温阳腑脏，九火清腑，通达经脉。这一动一静间，芳香化浊的艾烟，与温煦腠理的酒热，共同谱写着中医表里同治的养生之道。武当山路，太极舞者外素形骸，刚柔相济，内蕴真气，吐纳绵长，正与这艾灸之道遥相呼应。荆楚大地，千年智慧流转，形与神俱，外与内合，便是中国人阴阳和合的养生真谛。紫霄宫的晨钟里回荡着太极的气势，南岩宫的香火中淬炼着剑气的寒光，而在太极传承者的权架间，流淌着活太的非遗传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仅是招式套路，更是中国人用身体注解的道法自然。当都市的喧嚣动摇心性根基时，武当的修行者们用青石板上的磨痕作答。
2: 现在的人呢，他的这个下盘呢是不稳的，对吧？我们所谓的松弛沉稳，你上身要走到松弛，精神上面能做到放松，内心的安静，首先下盘要稳。
1: 万丈高楼起于庄基，虚灵顶尽，沉肩坠首，这八个字的口诀是打开太极之门的钥匙。初学者的每一寸颤抖，都在构建身体与太极对话的语言。
3: 站桩呢，它讲究调身、调息和调心的三调合一，在规范姿势的基础上进行调息，能够让呼吸比平时更深、更规律，增加肺活量。研究显示呀，练功者在站桩30分钟前后，呼吸的次数和脉搏啊，均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长期站桩啊，可以增进食欲，缓解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1: 站桩时，气息如春溪般在松静的躯壳中流淌，滋养着每一寸经络，这是太极内修的根基。以呼吸吐纳调理气血，如春风化雨般浸润初学者的身心。马步间，双腿如古树扎根，在时间的淬炼中沉淀出惊人的定力，此为外练的基石。通过肢体强化磨砺筋骨，似金石相击，迸发武者锋芒。这两种看似相异却同源的修炼，恰似阴阳双鱼，不仅在动静相生中诠释着太极真谛，更完整展现了内外兼修的东方智慧。
2: 马步桩是所有武术里面第一个桩，它也是可能是效果来的最快的一个桩嘛。一脚，两脚，三脚，这个脚尖这个地方再搞半脚，然后蹲在这里。蹲在要求是什么？就是这个胯要打开，膝盖呢要对着垂直，对着脚尖，大腿巩固起来了，膝盖不会受伤啊，屁股撅的都没事，只要四平蹬平，扛住就可以了。养生班我们给他立目标是5分钟，前面不要问，说蹲马步有什么用啊？啊，蹲了干什么啊？不蹲就永远都有问题。
3: 它属于外修外练，对腰、胯、腿的力量整合啊，以及身体的稳定性和平衡功能呢，有比较好的锻炼效果。同时呀，也可以减轻腰椎的压力。马步时，腿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啊，能够促进下肢的血液循环，帮助血液回流到心脏。长期坚持啊，能够逐渐增强心肺功能。
1: 青灰色的玉虚宫石板路，沉淀着600年的光阴，此刻化作现代人的养生道场。年轻人踏着斑驳的石纹而来，将都市的焦虑卸在宫墙之外，让最朴实的筑基之功，在古殿的晨钟暮鼓中，一寸寸 涤荡心灵的

0: 成年人上班了，是不是学生了，是吧？他可能没有很多时间，时间不充裕，那么他抽时间来学，来锻炼身体的，修心养性的。打比如说现在的人睡眠不好，焦虑，精神不集中，神乏，就是天天就比较疲劳那种感觉，就是说，那么他来这里就是经过短时间在这个太阳底下练练功，晒晒太阳，然后身体就很明显就通透一些了，基本上半个月到一个月，他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嘛。
1: 五湖四海的寻道者共赴这场江湖之约，在武当太极传承者的指导下，通过短期规范学习，领略太极调和气血的养生之道。而这种看似逍遥的背后，是真正武术传承者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方能沉淀出来的捷径。
0: 现在的武术啊，它走入养生市场了。如果是只是带成年人练练气功啊，打打太极啊，那它这个体系就会削弱。所以培养这个武术的继承人、传承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1: 于晨光熹微时，站桩吐纳；于竹影婆娑处，抚琴调息；于山岚缭绕间，弄箫引鹤。于静室幽深处品茗观心，这般仙风道骨的逍遥意境，却是你想象中的武当武术传承人。然而真实的袁修刚，戒尺加身，苛责疏漏，验收作业，褪去了仙风道骨的滤镜，只有将千年武道揉进演武场的严厉。他是师父，亦是严父，拳脚里藏着传承的重量，皱纹间刻着手艺的孤独。太极的包容，继承武道，亦会众生。从永乐帝敕建挂在悬崖上的故宫，到如今万人同舞的国际化盛景，太极于湖北实现了从道教秘境到江湖人间，从历史遗产到全球话语的正道之路。汉派彭银亭中药炮制，以技艺唤醒本草，起内外双解之药性。祁春艾灸疗法用温热贯通表里，运大小周天之循环。武当太极借吐纳对话苍穹，和形神交融之境界，这三重智慧在长江汉水的见证下，更续千百年，成就湖北中医药内外共鸣的勃勃生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作出赔偿。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七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奇扬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1: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0: 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1: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0: 据韩联社十号报道，韩美将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代号为“以之自由之盾”的例行联合军演。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十号公布上述演习计划。路透社十号援引驻韩美军公共事务主管瑞安·唐纳德的话报道称，演习将纳入应对无人机攻击等内容。
3: Character warfare has been changing, so even involving aspects of warfare, including drones, GPS disruption, cyber attacks.are expect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exercise. Space Forces Korea is participating. They'll be a key player for U.S. Forces Korea.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称，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悉，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
0: 2019年的8月10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7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5号，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

0: 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塔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
1: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媒体报道，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2: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Unfortunately, I was misled, deceived, sexually assaulted, and abused at Zorro Ranch by Jeffrey Epstein and Ghislaine Maxwell. I recently watched a documentary displaying video footage of the raids conducted by the FBI shortly after Epstein's arrest in 2019. But his private residence on the 7,800-acre ranch in Stanley, New Mexico, within Santa Fe County, was never raided or investigated. Had it been searched along with the others, how much more evidence could have been gathered? And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much evidence was likely destroyed after 2019?
1: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
2: The evidence reviewed to date supports the conclusion that Epstein abused at least 5 women and girls at Zorro Ranch between 1996 and 2012. One of them has since passed. And the commission has counted at least 30 other individuals who potentially were abused in New Mexico. People we cannot yet confirm in most cases because their names are blacked out of the federal record.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10号公布了今年7月30号至3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出现的主要意见。尽管此次会议后，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维持在 1% 不变，但部分政策委员警告称，不能忽视通胀超过 2% 的风险，并提出应当加快加息步伐。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发布的2026财年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地震已经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0: pandilla de loca que se me cayó encima.
1: ¿Aló?
0: Me acordé el dedo chiquito, parece descompuesto.
2: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3: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 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 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
4: 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5: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6: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 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3: 好，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今早5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早8点至明早8点，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长江口区、上海沿海、浙江东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山东、安徽、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给华东一带带来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其影响，未来两天，华东等地还将会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浙江全省陆续进入排涝保供、复工复航阶段。 积极做好灾后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工作。玉环市作为台风登陆的核心区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农作物遭受一定破坏，公安民警连夜奋战清理路面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并将积水中熄火的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强降雨海导致青港镇查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 作为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温州乐清从9号夜间开始，城区先后出现9个积水点位，当地连夜派出400多名排涝人员进行抢修作业。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浙江，当地积水已逐渐缓解，温州市机场及铁路交通秩序已稳步恢复，旅客出行逐步回归正常。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10号上午发布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上海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出现积水内涝，极端强降雨还造成苏州河水位持续抬升，沿线部分亲水平台已被淹没。上海启动15台便携式大流量排水单元，首次通过人为转运方式将苏州河来水抢排番泄至黄浦江，保障沿线25个排水系统防汛安全。10号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苏州南通多地出现强风天气，当地迅速启动防。

0: 台响应，落实渔港船舶管控、跨江大桥交通管制等多项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在无锡，一工地采钢板被大风吹至高架桥辅道上，一辆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8: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7: 昨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开幕一月倒计时。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在首钢园区稳步推进，有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也正式开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全部奖项的最终归属。
9: 本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立足传统神话，彰显国漫创作实力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摘得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桂冠。许璐阳、张柯、申奥凭借南京照相馆扎实细腻的剧本创作斩获最佳编剧奖。易烊千玺以《小小的我》中真挚饱满的角色诠释，魏诗雅以《破地狱》里郭文月一角的动情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荣膺最佳新人奖。最佳导演奖由《长安的荔枝》的导演大鹏获得，王骁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萨日娜以影片《抓娃娃》摘得最佳女配角，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奖。
7: 这个暑期，各地立足自身特色，深挖文旅资源，创新消费场景，以特色化、差异化的体验，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
8: 这个夏季，众多休闲消暑的市民游客选择了亲水运动，桨板、皮划艇等活动备受欢迎。 北京亮马河作为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一环，以丰富的水上运动、夜间游览，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城市休闲。

0: 休闲体验。在约一公里长的河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名市民游客泛舟水面，吹着晚风，欣赏夕阳，感受夏日亲水休闲的惬意。
1: 哎，觉得非常好，就不用跑到很远的地方才去感受到这些大自然啊，在城市中，然后呢离家也不远，就能感受到，哎，就觉得很不错。
0: 这个假期到湖北坐游轮游三峡，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湖北宜昌港，全新的长江型极光号刚刚完成首航，这是今年以来长江三峡投入的第二艘省际高端度假游轮。为了丰富游客的度假体验，宜昌还推出游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游客白天打卡三峡风光，晚上在船上休闲娱乐，让旅途从走马观花变成了沉浸度假。
2: 根本感觉不到在船上，就完全是在五星级酒店里面的那种感受。现在坐在这里就是感觉很平静，也没有任何颠簸的感觉。
0: 这个夏天，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宁县的云丘山景区，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生态资源，成为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景区的冰洞群是最具吸引力的清凉地标，洞外暑气滚滚，洞内冰柱、冰笋、冰瀑错落分布，宛如一座美轮美奂的水晶宫殿。
3: 从深圳过来的，南方没这些东西，自然的冰洞和家里人一来看挺壮观。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目前会议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已正式启用，依托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为迎接 APEC， 深圳全市重点酒店餐饮场所正在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截至10号，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达900亿立方米。自2014年12月12号全面通水以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已惠及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预计到2035年，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截至10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两名男子在海南保亭石岭镇附近的野外水域尝试无保护漂流，因河道水流湍急，不慎被困河中央礁石，消防救援人员穿戴专业水域救援防护装备涉水抵达被困礁石区域，通过牵引绳索平稳护送被困人员撤离至岸边安全区域。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
4: 当地时间8号晚，阿根廷乌斯怀亚市举办第31届火炬滑雪活动，超过120名滑雪爱好者手持火炬，从马蒂亚尔冰川顺势滑下。当地还安排了音乐演出、美食品鉴等配套活动。火炬滑雪是乌斯怀亚颇具特色的年度文旅活动。
6: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

0: 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师，谢谢谢谢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2: 吧。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重要人事调整，伊朗议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伊朗对美博弈将会出现何种微妙变局？特朗普称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美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出访以色列，美方是否已经放弃对伊军事打击选项？叙利亚与俄罗斯就两处军事基地达成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间扮演何种角色？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推进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法案，全面禁止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水域。伊朗当前正在布一盘什么样的棋呢？而与此同时，美方策略也在悄然着发生着变化。总统特朗普释放低调处理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紧急访问以色列，美方此时降温，是否已经放弃了对伊军事打击的选项呢？夹缝之中，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军事基地调整协议，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与以色列接触。变局之下，叙利亚又将在大国博弈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天，伊朗政府密集发布多项人事调整，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9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宣布，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通过。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纲要草案里曾提到，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重申，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全部条件，承认失败。同样在9号，伊朗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警告，快速反应部队和特种部队已部署在边境地区，如果美军进入伊朗境内，伊方将予以打击。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其实呢，不久之前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就曾经说过，现在呢要想和这个最高领袖联系啊是非常的困难。你看没过几天，两位领导人呢不仅见了面，而且呢还就伊朗的经济、军事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其实两位领导人的这次会晤啊有多重意涵，那么我们单从这个外交层面，是不是说他们的会晤也就意味着伊朗对美国强硬的政策从上到下已经全面形成了？
2: 政策如何要看他这一次人事调整之后的变动上。但是我觉得从外交层面我更关注的是这一次会晤的本身。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首先是一个辟谣，因为从4月7日最高领袖任命以来，然后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么他第一次公开讲话，我们还记得是主持人帮他念的稿子，然后政府发布了一个照片，那么以色列媒体说是 AI 合成的，哪怕是在他父亲的葬礼上，然后最高领袖他也没有露面。那么对于这些就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谣言，纽约时报就说他身受重伤，需要换一个假腿，然后脸上也需要整容。那么以色列的媒体更加的这种大肆炒作，一会儿说他在国外，一会儿说他命不久矣，就连美国白宫特朗普都在墙上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用纸壳子做成的，言下之意可能最高领袖就不存在，说即使活着他有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很多的谣言。我见过最不靠谱的谣言，甚至于说他在躲起来，他在养胡子。为什么呢？说胡子是伊朗男人的象征，然后他的胡子在战争中被烧掉了，所以他一定要藏起来去养好了再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很不靠谱的，但是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那即使就刚才您所说，即使总统佩泽西奇扬都说很难见到总统，很难见到最高领袖。我想他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在当前这个敏感的时刻说这些实际上是不合适宜的。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日中东局势持续紧绷，暗流涌动。过去两天，伊朗高层密集联动，总统佩泽西基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定调，军政人事快速调整，议会火速

0: 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就说，那好，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啊，安排他见了总统，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他不但见了总统，还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啊，我们不去研判这个政策到底如何，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最高领袖对这个国家还是有非常有掌控力的。
1: 嗯。的确像您所说的，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伊啊就对最高领袖的包括他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包括他决策的流程等等方面呢，都在进行非常激烈的这种舆论战。您刚才也提到了，两位领导人见面之后啊，其实呢就主要提到了这个人事变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呢，就是雷扎伊呢是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我们翻一翻这个雷扎伊的履历呢，也是非常的丰厚。他呢不仅是这个两伊战争的元老，而且呢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总司令。他是典型的战时鹰派的人物。那小辉老师，您觉得雷扎伊他呢担任这个职务，他的履新向外释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说到这个雷扎伊他接任和履新，我觉得伊朗方面首先希望放大的一个信号是现在的政权稳定，伊朗国内尤其是高层呢是在这个顺利的进行运行。确实说到这个政权更迭的问题，美国现在呢在近一时期与伊朗进行博弈，也不得不承认博弈过程当中其实呢伊朗是有局部的优势，或者说呢美国处于这种不利的境地，那么后续呢要从外部对伊朗进行施压是不可能压垮伊朗。但是呢如果伊朗国内出现分歧，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在刻意的放大这种分歧，那么伊朗内部就会出现瓦解，所以这个时候直指的是政权稳定的问题。所以针对西方的这种舆论战，伊朗方面呢也在进行回应。首先涉及到最高领袖的问题，刚才廖老师也说得非常清楚非常详细，但是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总统和最高领袖的会面，还是呢伊朗方面放出的视频，仍然没有完全的消除疑虑。所以呢说到这个雷扎伊他的任命，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职位，那确实涉及到方方面面。首先呢伊朗的最高国安会它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来制定伊朗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的，其中包括伊朗的核政策。那么说到这个秘书这个职位，它其实并不是在行政上处理一些杂事的，而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沟通的作用。所以这一次的任命尤其是接任，反映出的是从三月份美伊打击以来，伊朗高层关键人物接连遇袭身亡之后，那么伊朗既有应急方案，同时呢也在选择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在进行调试的过程当中，这某种程度也是展示出一种信心。而另外一方面呢释放出的是一种政策的信号。首先呢从这个雷扎伊本人来说，大家会关注到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伊朗最高国安会他是制定核政策的，那说到这个雷扎伊，大家可能会记得2005年当时拉林贾尼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当时呢西方包括这个美欧就是一片哀嚎，说这样一个强硬又固执的人，那么他必然要捍卫的是伊朗的铀浓缩能力。那么现在呢雷扎伊接任之后，是不是会在这个政策方面进一步的保持强硬的态势，恐怕这已经是对美国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大家也会看到如何与最高领袖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政策方面的运行，一个关键人物他所发挥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作用，或者说不仅仅是他本人作用的一种体现，也是当前伊朗国内高层人事变动所体现出的一种特色。
1: 另外呢雷扎伊的前任佐勒加德尔他呢现在是转任到了这个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应该如何来解读？
2: 其实不管是雷扎伊还是佐勒加德尔，我认为近期伊朗的高层变动体现出几方面的用意。首先的用意呢还是使这个最高领袖能够发挥效能，既然西方指责的是现在伊朗国内已经出现了分裂，最高领袖无法下达任务，那么伊朗国内的决策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恰恰要进行这种沟通和协调。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于强硬派，也就是说呢这样的一种调整并不代表着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与美国进行博弈，整体态势上已经出现了变化，反而呢是一脉相承，从一种更加全局战略性的视角来对伊朗的对外政策包括与美关系来这个进行协调。
1: 另外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方案的这个总体框架呢已经是获得了伊朗议会的通过，可以说是从法律的层面是禁止，明确的禁止向美国、以色列以及敌对国家的船只进入相关的水域。那么我想请教的是在这个执行层面，您觉得伊朗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执行这个禁令？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框架协议它就是一个

0: 草案，那么现在仅仅是伊朗议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那么为后来呢，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流程，首先要交给议会主席团，然后再印发给全体议员，然后经过研究审议之后通过，要经过一读二读，然后再通过了才交给全体会议上进行一个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然后怎么办？再交给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行一个审查，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果没通过那就打回去重审，如果通过了然后交给总统，总统签字之后才能付诸实施。你看我已经掰了七个手指头，也就是未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这个协议草案呢，它是七月中旬提出来的，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礼拜，那么也就刚刚走到第一步，就是一个委员会自己表决通过了，下一步还有很多的步骤要走，那么未来会不会有变数，我觉得要取决于美伊谈判的一个进度如何。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执行力，其实伊朗议会本身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这是因为伊朗特殊的体制决定的。伊朗前总统当时就自嘲说过，说我这个总统只有这个国家六分之一的权力，那么议会实际上跟总统的权力差不多啊，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那么大的一个权力。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法案最终获得了通过，获得了总统的签字，最终执行还要看军队，更特别的是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会否执行这个决议。但是不管怎么讲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出了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对于伊朗来说，它表明现在伊朗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的政策去对付美国，哪怕是那些像卡里巴夫、佩泽西奇扬以及阿拉格奇这些主谈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通过谈判去缓解伊朗经济困难的人，这些人都不敢轻易地碰触这根红线。
1: 就像您所说的，其实呢，现在这个草案要形成法律，可能还有比较多的程序和流程，但是呢，这也是伊朗像一些敌对势力宣示他们的强硬立场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伊朗陆军啊近日呢也有一个表示，说快速反应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现在已经部署到了这个边境地区，是不是说现在呢伊朗啊在完全不信任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随时都要和美国进行这样一个直接的战斗。
2: 您提到了完全不信任，其实我们会看到当前伊朗国内政治的变化，包括这个高层人士任命以及一些变动，其实体现出的确实是强硬派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后续伊朗的政策决策当中，应该说它的分量是上升的。那么说到不信任，确实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认为当前的这种看似的平静，这种停火的脆弱性有可能意味着后续美国再次大打出手。确实我们会注意到上一次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是一周多以前，但是呢又再次临阵退缩，但是此后的这种平静在伊朗看来这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随时可能会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所以伊朗不得不防。而另外一方面，我也认为近一时期配合着外交动向，伊朗在军事方面也在做准备，尤其是在外交方面表达更强硬的立场，抬高要价的时候是要防止美国恼羞成怒。首先呢，说到海峡的问题，目前有消息说伊朗和阿曼迅速呢会达成一种平衡性的协议，涉及到航道的问题，但伊朗说得很清楚，达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之后不意味着马上开放海峡，那么同时呢还要对美国进行惩罚，包括美国要进行战争赔偿，赔偿的不仅仅是这一次美以伊冲突，还有去年的十二日战争，那么还要求的是美国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取消等。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认为在这个地区安全架构方面后续伊朗要有更多的主动性，包括全面停止各个战线方面的这种军事行动，伊朗也是有明确的要求的。当抬高要价的时候呢，伊朗也在判断美国呢是会接招呢，还是会这个恼羞成怒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的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准备性的行动。
1: 好的，另外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啊，美国对伊朗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呢释放出了低调处理的信号，强调经济施压优先于军事行动。我来看短片。
3: 据美媒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特朗普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

0: 加剧的伊朗经济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就在此前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抵达以色列，访问期间，他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另据以媒9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3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此外，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 特朗普释放出了从军事打击向经济施压和有限外交的方向转变的这样一个信号，您觉得美方是怎么考虑的？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军事打击也很难实现目标，而且呢成本太大了？
2: 我觉得特朗普实际上是想高调行事的，就是真的想大规模发动打击，但实际上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方面就是因为弹药短缺的危机过于严重，赫格塞斯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以至于特朗普特别生气。第二一个就是身边人的阻挠，包括军方领导人以及万斯还有卢比奥等人都在寻找退路。所以最近就有一篇文章就说，这篇文章回顾了美国总统在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就是说这些总统总是幻想着我只要再多派点人，再多炸几次就可能胜利了，但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所以文章的结尾就说，特朗普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犯下的错误就是大规模进攻，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不想，而是打不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转向了一个钝刀子割肉，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重回老路，向伊朗进行一个施压。
1: 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库珀突然的访问了以色列，讨论所谓的多战线局势。那小虎老师，是不是美方呢也在研判以色列在多战线的这些军事行动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呢？
3: 确实美国现在考虑到哪种方案最适合自己，如何体面退出，以色列将如何配合的问题。说到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的行程，表面上来看是聚焦军事，实际上更多的偏向外交，偏向美国后续的决策。首先呢，库珀在访以之前还访问了阿联酋和巴林，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协议。那么另外呢，特朗普要复活今年1月份他所组建的和平委员会，所以在加沙问题上也是要以色列部分的来进行配合，与美国的目标不能大相径庭。而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也会看到近一时期伊朗在停战以及后续谈判方面确实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是设置了条件，所以美以要进行协调。那么另外呢，涉及到近期中东安全格局的变化，尤其是3国签署的防务协议对于以色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库珀这一次行程当中需要了解的一个细节。
1: 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媒体呢9号有一个报道说叙利亚过渡政府与俄罗斯达成了军事基地调整协议，另外呢接纳库尔德武装整合，同时试探性的与以色列接触。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尼姆和塔尔图斯2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尼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此前，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3号到访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消息人士称，巴尔扎尼此访意在推动叙库尔德武装加速整合进叙国家机构。而在7月底，叙过渡政府总统沙拉表示，叙利亚寻求与以色列达成安全协议，前提是不损害叙利亚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更早之前，叙过渡政府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从叙东北部哈塞克省的鲁麦兰军事基地撤出，叙过渡政府部队接管该基地。有分析认为，在美伊对峙持续、地区局势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俄罗斯、美国、以色列、库尔德等多方力量之间寻求平衡。

0: 俄罗斯政府和叙利亚过渡政府就赫贝米姆和塔尔图斯两个军事基地未来的管理达成了一个谅解备忘录。我注意到呢，有分析说啊，这是对两个国家来说啊非常好的一个折中方案。您怎么来评价这个谅解备忘录呢？
1: 这件事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因为它对俄罗斯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它相当于丧失了俄罗斯在地中海最重要的两个前哨基地，一个是赫贝米姆。它是2015年然后达成协议之后然后扩建成为一个军事基地，这是俄罗斯在叙利亚最重要的一个空中枢纽。那么叙利亚政府允许它永久免费使用这个基地。那么塔尔图斯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的一个海军设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是一个小型的军事后勤设施，后来2015年然后扩建，2017年成为一个海军基地，最大的时候呢可以容纳11艘军舰。那么当时叙利亚政府允许他免费租用这片地区49年，如果到期之后再延续自动延期25年，相当于可以一直使用到2091年。那么现在这两个基地都丧失掉了，哪怕是2024年底叙利亚变天之后，俄罗斯都在一直试图保护这两个基地保住，但现在没有了，确实是一个打击。那么但对于叙利亚来讲确实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胜利，因为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叙利亚新政府确实是长袖善舞，可圈可点，因为他经常跟美国交好，让特朗普大夸特夸，取消了对叙利亚的大部分制裁，又能跟欧洲走近，前两天迎接了法国总统的访问，现在又通过这么一个巧妙的方式然后跟俄罗斯妥妥的相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双方之间很大的一个矛盾，我觉得叙利亚政府确实是相当厉害的。
0: 另外呢，我们看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呢还推动了库尔德武装整合进国家机构，包括呢像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联盟啊从鲁麦兰基地撤出。那这两件事叠加，是不是说美国在叙利亚北部的这个所建立起来的安全架构已经出现了松动？
2: 您提到这两个新闻点不是同时发生，那么确实延续一段时间，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会看到此前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现在其中的一些基本的思路仍然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对于中东地区，即使现在美国已经深陷泥潭，但是仍然总体的态势是要撤出，是要避免更多进行投入。首先呢，说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刚才廖老师谈到过渡政府它的这种能力的展示，包括外交方面的平衡，美国是看得到的。这说明美国一方面认为过渡政府有可能会继续执政下去，是有可能进一步的巩固执政。那么同时呢，涉及到比如说反恐问题，此前美国就认为过渡政府可以取代库尔德民主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反恐问题上来支持美国的目标。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美国对于库尔德武装它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在下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在试图将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理顺，以及后续呢涉及到土耳其的一些利益的关切，美国当前在中东战略布局当中，当然焦点仍然是美伊关系，但是同时也在下一盘大棋。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伊朗换将、美国要换牌、双方博弈可能出现新的变化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在登陆之后快速减弱，但是它所携带的暖湿气流在深入内陆的过程当中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去强降雨天气。今天白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河南一带呢是强降雨的中心，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个别地方单日累积雨量会超过100甚至200毫米。明天除了湖北、安徽、河南之外呢，强降雨还会向北波及到山西、河北一带，预计12号前后，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雨势会达到本次的鼎盛，很有可能会经历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局部地区过程累积雨量可能会超过400甚至是500毫米，山区一带的降雨量可能还会更大，要特别警惕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远离山区，注意安全。而在华南、新疆一带，今后几天降雨不多，一些地方还会出现

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西安多云转阴，23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9度；太原阴转小雨，20到32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合肥中雨，25到29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2到25度；伦敦晴，16到27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8到31度；维也纳晴，23到32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7到35度；开罗晴，26到3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6到26度；纽约小雨转阴，24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首尔阴转晴，24到35度；东京阴转中雨，22到31度；迪拜晴，33到42度；

0: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多个机场已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伊朗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俄乌继续大规模互袭，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多项重要军事决议，重点强化顿涅茨克前线部署、对俄远程打击以及防空体系建设。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经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的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4: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3: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